0: 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革，获颁公共服务奖。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华南雨区东移，今天苗栗和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
1: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2: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3: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2: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3: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4: 妈，这周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5: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6: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5: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6: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7: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8: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9: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我是 Cindy 王心凌。

2026年5月5日，农历3月19。那你刚听到的刘恩君的《和光同尘》，好，他19岁，那来自马来西亚的新生代的歌手。好，那之前我们有放过他的这一首的同名歌曲，让大家熟悉呢他的嗓音。啊，今天待会8:20之后呢，我有重要的访谈，但是先把重要的讯息呢提供给大家。那飞碟早餐，我一直跟大家说，飞碟早餐我只管四件事情。我说呢，天气、空气、景气跟节气。那这四个气在英文呢都是不一样的字根，但是在中国人来讲呢，都有个气字，就是中国人的那个气。中国人在用气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它在非常广泛的在许多领域里面，它都成为中国人的思维跟对环境解读的一种很特殊的状态，它都是会气化的，空气、景气、节气。那当你呢？当你会觉得这个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最后都会有一种气的表现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的思维的方式，我们在解读环境的方式，跟西方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好，那重点呢？今天是24节气，今天开始，我们夏天到了。好，因为今天是24节气的立夏，那上个节气是谷雨嘛，我说了谷雨完了之后呢，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今天开始立夏，立就是到了。虽然你会说有吗？有夏天吗？今天除了北台湾地区有雨之外，而且觉得好像温度还不算高，就比前几天来讲呢，前几天有几天很热，但是这两天的时间的温度呢反而下降了，对，但是总而言之就是24节气的立夏到了，夏天到了。好，可以开始呢准备呢用夏天的方式生活，但端午节还没到，端午节到了之后你再收你的冬衣冬被呢就可以了。来，先把生活资讯呢提供给大家了。第一个，天气，今天的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天气仍然稍微凉。华南阴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明天呢，星期六，不是星期六，明天6号，5月6号。好，气温呢会回升，那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呢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气温会回升了，今天呢还是稍微有点凉的天气形态。这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用开冷气就睡得还不错了啊，所以就是温度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很舒服的。好了，今天呢这个时间呢全台湾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有太阳的，那中部以南中南部地区呢现在大概都是阴天，那北部的地区呢大概都是有雨的天气，但是雨势还不算大。那整个的大台北地区呢都在19度左右，新竹呢18.9度，那日月潭呢18.4度是本岛的最低温，南部地区呢高雄屏东恒春地区大概都在24接近25度。好，所以南北的温差呢大概就5度。好，外岛的马祖17.6度，金门19.5度，澎湖22.9度。那虽然已经立夏，但是在梅雨封面的影响的范围之内。好，所以呢你会有一点那种春雨绵绵的感觉，那是因为梅雨封面的影响。好，再看空气品质的部分，我所在的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古亭站 AQI 指标呢44， PM2.5 呢是 4.9， PM10 呢11，臭氧呢是48。总体的空品形态没有太大的变化，都东部地区还 OK， 东部地区呢现在宜兰花莲台东呢都恢复绿灯。那西部地区来讲呢，苗栗以北呢桃竹苗大概都是绿灯，双北地区来讲呢黄灯居多，台中以南呢几乎被黄灯覆盖，但是零零星星的云林啦、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啊、屏东啊，零零星星的有几颗的橘色灯号，
所以中南部地区来讲呢，空品黄灯接近橘灯的位置，所以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出门把口罩戴上。外岛的澎湖呢61，金门呢44。好，财经数字的部分，看一下这个一条最新的新闻啊，大概5分钟前，白宫附近呢传出枪响。美国的特勤局说呢，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有一个人呢被送往医院。啊，这就白宫附近了。对，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在华府特区里面呢，大概发生枪响的位置呢，大概在哪里？好，不过，基本上并不是冲着川普来的。另外，在美军的护航之下，那一艘呢，属于呢，马士基航运的公司的美籍的商船。那在美军的护航之下呢，顺利驶出了霍姆兹海峡。好，那马斯基表示说呢，他旗下的美籍商船叫做联盟费尔法克斯号，那已经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之下顺利的通过霍姆兹海峡，那已经驶出了波斯湾。好，所以航运，当然你说，哎，那这个是因为美国的护航，我猜想这两天的时间航运呢在慢慢的在打开。那并不是川普讲的说什么，就是说呢自由航行，主要是因为伊朗呢也有相对应的配合动作，大家都在试探呢这个双重的封锁，那谁呢要先低头，那把动作呢给收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是可以呢观察一下。好，那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对峙的情势呢，那起起落落，所以呢，风险的胃口呢就会比较差，所以呢，美元的指数呢也在上扬的情况。好，来先看一下呢，这个呢股市，昨天的台股呢大涨没有意外哈，台股收盘大涨了4.57%，涨了1778点。那集中市场加权指数呢收上了40705点。那成交量呢1.05兆啊，没有很明显的放大，但昨天的这个上涨的点位啊非常的惊人。好，但今天的台指期呢估计呢开平盘附近的小低盘，台指期的夜盘跌268点，跌0.65%。陆港股昨天的港股呢盘中呢最大的涨点呢超过500点，那500多点了，这接近550点左右，但收盘的时候涨344点。好，港股就是只要涨过了26000了之后就觉得没啥劲儿。好，那和恒生指数涨1.33%，26120点收盘。上证指数呢陆股呢昨天呢仍然是在休市的状态。好，雅股昨天日经指数呢涨228点，59513点。南韩中国指数呢昨天大涨5.12%，涨幅比台股还要大，涨338点，6936点收盘。欧股的三大指数呢收黑，英国跌0.14%，德国涨1.98%，法国呢跌1.71%。美股的四大指数呢也收黑哈，那都是呢开高走低收最低的位置。道琼跌了1.13%，跌557点。道琼指数呢跌破48941点收盘。S&P 500呢跌了0.4%，科技类股的 Nasdaq 跌0.19%，费城半导体跌0.57%，基本上面都是涨多了之后的关键整理的形态啊。再加上国际盘，美元指数的上涨呢，以及美国三十年期的美债的殖利率呢突破5%，这个呢对于市场来讲呢会有一点点的压力，这个是10个月以来的新高。我说就殖利率，美债殖利率创新高，就表示了美国30年期的债券呢在下跌，那长天期的债券那出现了这个利率的时候呢，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呢不太安心啊。基本上它应该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好，再来油价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现在最新的报价113.664。

0: 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老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0: 秒，你在收听的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好，我们的节目呢，不管在哪里都跟大家呢说早安。看一下，我看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招呼的事儿。小珍珠说这是梅雨吧，这几年梅雨都不太准时。对，今天你现在所感受到的这个雨呢，是梅雨。然后油价还在继续涨。对，苏志耿在屏东访寮，早安。阴天闷热，对，就是这个天气的时候呢，如果是阴天，很闷，就是要下雨前的时候，那个气压低的时候就很闷了。你在外头走啊，你都会那没有风，很闷热的感觉。对，我前两天呢有感觉到。好，那其他的呢，大家呢各自聊。来先呢介绍呢，我接下去的访谈的来宾来在我们的现场的，那反毒基金会的董事长呢，钟龙辉钟董事长，多大欢迎。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早安。
0: 我他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我说哎，老了，老当益壮，但是他不承认他老，他觉得他没有来。奇怪，是谁打电话给我？是我的手机，没有，是你的，是你的电话。好，没关系，来，你把电话关。我还以为说我手机没有关，因为呢，我常常呢犯这种的技术错误。好，那来，我们回到节目呢。今天呢，请了钟龙辉呢，钟董事长来。当其实起心动念呢，是因为呢，他不久之前呢，他跟我讲了这件事儿。那好，因为我们有 key 板的关系哈，所以呢会把呢我手上拿的这个小册子呢给吃掉。我简单讲就是说，他们在缅甸呢长时间呢所推动的反毒跟禁毒的行动，那所达成的成果呢，他们现在呢要申报呢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正在起步的阶段。在尝试当中，好，这部分来讲，但如果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成果的话呢，你要去做这个申请是要花钱的，是要花时间的，是要动员很多的人力物力呢，跟宣传的。他就一个组织来讲，如果不是国家发动的，如果是一个个人的组织，尤其呢像钟龙辉的这种反毒基金会，在我的认知上面来讲，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弱势组织。这个弱势组织呢，去做了一件这样事情之后，要申请联合国的就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认可，那个其实规格呢是很高的。好，但是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呢，其实我一直想问钟龙辉，就是最近的整个的印度洋，因为缅甸呢，缅甸接着中国，其实是中国呢，从抗战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中国通印度洋的重要的出海口，
1: 是
0: 最短的出海口。但是现在在所有的环印度洋周围的亚洲区域来讲都不平静，那不管是呢之前的印巴的冲突，或者你现在看到的波斯湾的冲突，整个印度洋周围的亚洲都不平静。那去年呢，你还看到了泰国跟缅甸都泰国呢跟柬埔寨都打起来了，那打到呢去年呢川普呢都还拿来炫耀他的政绩。另外呢就是缅甸呢卡在中间的位置呢，自从呢军政府上来了之后，缅甸就开始进到了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
1: 的确是。
0: 好，那在过去呢，可能诈骗园区呢横行，但是诈骗园区呢，我认为去年他们枪决是什么时候？四大家族？
1: 四大家族就是去年的年底吧。
0: 去年年底嘛，
1: 年底的时候，
0: 对，
1: 林家、白家、魏家等等。
0: 好，就是说呢，那些的所谓四大家族，缅甸北部的这个果敢附近的这个四大家族，那因为诈骗的受害对象的几乎都是华人。好，那因此把这些清剿完了之后呢，这些四大家族中国其实都没有去交代他是怎么做的，就中国在这种事情都很隐晦。那这四大家族成员呢押回到大陆之后，审判结束了，也都枪决了，没有枪决的也都判刑判得非常重。
1: 是。
0: 好，那现在的缅甸是怎么样情况？尤其缅甸上个月他又举行了选举，这个选举呢，米昂莱还是当选了。
1: 对，米昂莱还是总统，现在还是总统。
0: 对，所以他的权力是稳固的，但是国际社会又不承认他，那怎么办？
1: 这个就回答主持人跟各位来宾啊，稍微是提一下，缅甸是在3月25号他的大选就结束了。那米昂莱呢，他还是执政当选是缅甸的一个总统，到他提名了两个副总统，但是这个里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就以西方为首的包括联合国、包括美国等等东盟的东协的这些国家都不认同，米昂莱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一个总统啊，因为这个国家还在处于不稳定中，倒是认同他提名的两个副总统的其中一个，叫乌斯命啊，就我们叫翻译成中文叫乌六硕，那这个是美国他承认的，他承认这个总统，这个总统有点好像倾向西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缅甸的国内的局势还有各个少数的民进党部分目前还是在跟缅甸政府军在对抗中。那我据我所了解的，就是缅甸政府他为了稳固他的大局，他现在在3月25号去选举完了以后，他就颁布了很多他的不管是属于缅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当政的，就是在这个政府的重要职位，然后不管是国防部长这等等，他就希望来一个民族大和解。但是这个民族大和解给缅甸的老百姓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一个好处，因为缅甸的现在物价的上涨，贸易税的进出口的增加，这对缅甸的民生还不是一件很好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
0: 我打岔，您上次去缅甸是什么时候？
1: 我上次就是3月份，
0: 三月份的时候，所以才刚回来。
1: 对，刚回来，
0: 在那边待多久？
1: 我在待了3年，因为我那边有两家孤儿院，一家保守化学校。那这个两家孤儿院是基督教的，有一家保守化学校是佛教的。那我要去，我每个月几乎2个月一定要去一次，照顾这些孤儿。
0: 对，因为每次钟龙辉呢在缅甸的时候，我就会接到他传给我的很多的照片，我的感觉上面那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啊，但当然相对来讲呢，是落后的，但就很淳朴的地方啊。所以钟龙辉，在我认识钟龙辉之后，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男人在台湾日子过得好好的，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呢投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呢，就把担子呢背在呢自己的肩上啊，一辈子呢几乎呢 大半的时间呢就都呢投入到呢缅甸的这呢反毒禁毒的活动当中。好，您继续。然后
1: 那个缅甸这个国家，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是、他们是以佛教为国教哈、其实老百姓几乎都是非常的淳朴憨厚哈、以慈悲为怀。
0: 嗯，
1: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领导人的一个政策决策的错误，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一个命运。那现在呢，中国呢是在缅甸这块领土啊，中国投入了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一个力量。但是缅甸的政府了啊、在这方面的认同感并不是100%。
0: 你说对中国就是有疑虑的？
1: 还是有疑虑。所以在上个月4月22号到26号，中国的外长王毅先生哈、到了缅甸去访问。那其中间起了两个很大的一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外界都传王毅见到翁山书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释放到。给东盟跟西方世界，翁山书记还是很健康的活着，这个是释放出来。但是很多国家就是成了打的很多问号，你为什么没有照片出来？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问号。
0: 没有看到照片，
1: 有看到照片，那照片都是过去的照片，我们也知道。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我跟翁山书记的律师团啊，他有个律师团跟我是很好的。但律师团就提出了一个质疑。每一两个月哈、翁山书记都要需要的日常用品的清单，都会丢到他的律师团，他的律师团去帮他负责采购这些，再呈报给军方。
0: 哦，是这样。
1: 这个讯息很重要。但是律师团已经几个月没有接到这道单子了，所以律师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疑问，不可能。我们的过去我们 NLD 民盟党的主席嘛，都是有每个月都有清单出来，他需要的日用品为什么这两三个月都没有看到了？所以他们就提出很大的一个质疑。那这个质疑呢，那军方是怎么去解答？那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角度，我们就不能去参与这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个我所知道的一个报道出来。
0: 不过大陆官方并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件事情，对不对？
1: 中国跟缅甸的官方都不否认，
0: 也不证实、
1: 也不证实，就是说王毅部长是见到他的，只能这么说。翁山书记很健康，就这样子一笔就带过了。那我们就只能听听了，这样子了。那接着呢，中国政府呢，就为了要开放，跟中国战略很重要的。
0: 不过您刚讲这件事情，如果证实，就是说王毅确实跟翁山书记有见过面，不管他们谈了什么或什么，只要有见面这件事情，从中国对缅甸的关系来讲是有意义的。
1: 那当然是，对中国跟缅甸哈、政府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正面的。那王毅做到了这一点。那中国缅甸政府也希望王毅表达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就目前我们只能谈到这个地方。那王毅这次去呢，是从22号到26号的国事访问，他提到两个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开放中国边界，从南坎木槿一直到纳许。这个通商口岸要开放。因为这个从南坎到木槿有不同的明第五控制，所以产生到这个贸易线的中间的一个交通运输，过每一个关卡不一定是政府军，所以是当地的明第五，他要收税等等问题，造成中国运输线的一个困扰。所以王毅这次去了，就谈到要从南坎到木槿一直到纳许修这个铁路，要继续修下去。这个修下去呢，这条铁路是对中国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条路上，从纳许一直到南坎木槿到中国境内，是中国的油气线的天然气
0: 运输线的
1: 汽油哈、石油的这个两条管道，这个是对中国的一个战略命脉。一个是通到重庆，一个是通到贵州哈、贵州是我们的石油天然气到了重庆。那以后如果在中南半岛有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运输的这油啊，油轮啊，不一定经
0: 过不了马六甲的时候，
1: 根本不过马六甲海峡、所以缅甸的交票这个外港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个油气管是上千公里的，所以中国要修这条铁路有两种战略上的意义，一个是保护这个油气管，第二个也是 将来如果缅甸有发生任何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时候，这个铁路的运输是很方便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诈骗这个问题了。
0: 嗯，
1: 这个诈骗问题呢，是过去呢是前一两年都是集中在果敢地区的四大家族，但四大家族已经铲除了，为什么到今天诈骗还这么猖獗？
0: 对，
1: 这是一个，
0: 就是我现在
1: 这是好了，这一条果敢这个地方，但我们就是只能报道一下，这个地方的诈骗还存在的，
0: 嗯，
1: 还存在，这是一个企业链，这是一个诈骗企业链啊，这是要铲除，除非你是用真正很严厉的手段。不然的话只关哈，只关只是一种处罚，不让他回到一个诈骗，大部分有中国来的很多，中国也不让他们回去，那这边诈骗的资金也不能直接流入中国，他们就会从泰国各方面海外洗钱，绕一个圈绕一个圈再进中国，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哈，就是在 KK 园区KK 园区所掌控的是苏奇都，苏奇都是科任科任族，科任族这个里面也是比较复杂的。科任族分成两派，一派是佛教的科任族，一派是基督徒的佛
0: 教的。
1: 所以这个两派，一个有宗教参与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复杂了啊。过去我们的历史到现在都是因为宗教，宗教的信仰不同，宗教的我们讲的就是信仰不同好了，就是产生很多分歧。所以在北部虽然果敢地区四大家族被铲除了。为什么现在还出现诈骗问题？南部科伦叫 KK 园区，就是靠近泰国，在泰国一个地方叫米索有一个小机场，那个地方我去过哈，边界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就在泰国的境内成立了一个国际难民组织，这个难民组织就很有趣了。这个难民组织大部分支持的是西方。这个问题就跟缅甸的佛教军
0: 对运动
1: 就是产生冲突。那苏奇都因为是一个佛教的一个掌控当地的一个势力，他也是投靠缅甸政府了。但所以在这个里面，在利益上哈，所以利益是永远摆在前面。所以苏奇都到今天都没有被铲除掉，但里面有很多问题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但这个地方最近从两个月前，美国的保安部队进来了。
0: 所以
1: 美国的保安，
0: 美国的力量仍然在这里。
1: 对，美国的保安部队进来就问题来了。他在密索这个就部署了很多收集情报的，收集这个地方的克伦族跟缅甸政府军的一个状况，还有收集到苏奇都的诈骗的这个资金的状况，他就收集这三种情报。这种。保安部队，当然我们也不能讲它是民间的哈，它这个里面就跟美国过去有什么保安部队的那种性质，就我委派，我外包给你去处理。
0: 没有错，它很多是安全外包的单位。
1: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缅甸如果要很安定的生活，我认为这个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是那么简单啊。那中国政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国政府希望缅甸稳定，对中国跟缅甸的是要经商的政治啊这方面，缅甸一定要稳住，对中国在战略上是非常之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因为它的战略物资石油跟天然气啊，它就可以透过缅甸安全的到中国。那所以他修这条铁路为什么都是在这个汽油管线，这个是非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钟永辉先生，那他是国际呢和平禁毒基金会的荣誉顾问，那反毒基金会的董事长。好，那请他来当我每次有关于缅甸的情，因为缅甸以台湾来讲，台湾所有的媒体呢是不会把注意力摆在缅甸上面，几乎看不到。但是我明明意识到，就是整个的印度洋的北侧的亚洲的这一块，现在都在动荡的状态。那但是中南半岛呢，缅甸呢，是不是呢？因为没有新闻，所以是平静的，并不是。我觉得隐隐然的，就是它仍然在酝酿着一个风暴。好，那我要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回到就是说呢，因为钟永辉呢，在禁毒这条路上走了大半辈子，现在呢，他们在验收成果的时候，那要怎么做？来进广告，回头。
2: 什么声音？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3: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4: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5: 是 Jungle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5: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6: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5: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11分31秒，好，我还有一段节目的时间呢。接下去呢，回到呢，其实当钟总会想要就是，哎，我好，我先问你，你为什么想要去申请非遗？
1: 非遗哈、啊、跟市遗不一样，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是官方去申请，
1: 这是中国有刺绣啊，陶瓷制作啊。等等的哈，制茶叶都是非遗的一种，
0: 是，
1: 但市遗不一样。市遗呢，就是我们讲中国有长城，印度有泰姬玛哈陵，缅甸有蒲甘佛塔，等等，还有埃及的金字塔，南美的亚玛文化等等，那叫做市遗。
0: 你现在要申请的是市遗、
1: 那我们在市遗呢？市遗呢？所有的市遗的全世界申请了1248种，全世界各国在申请。但唯一没有以禁毒成功的名义申请，全世界从来找不到。那我们基金会还配合缅甸政府，跟缅甸的第二特区的瓦邦总司令鲍有祥将军，我们花了15年的时间把禁毒成功了。但禁毒成功了里面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向国际上呼吁，缅甸第二特区瓦邦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
0: 跟台湾一样大，
1: 几乎跟台湾一样大，产出毒品。在2005年，我们就向全世界公布。那联合国
0: 就这个35000平方公里里面已经
1: 没有任何的毒品存在了，
0: 没有罂粟，没有吗啡，没有鸦片，什么这些都
1: 是
0: 都没有。
1: 所以联合国 UNDCP 那个年代叫 UNDCP， 现在是 UNODC， 但是联合国禁毒署在2007年就公布了。联合国自己公布的资料，缅甸第二特区瓦邦35000平方公里没有任何毒品。缅甸公布了那个联合国公布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东南亚的白粉的产量，过去67%，2/3来自于缅甸第二特区瓦邦。2007年公布以后，东南亚的白粉从67%降到12%。是联合国公布的，不是我们公布，这个他就可以证明瓦邦在产出这个毒品的重要性占的第一。那他联合国公布了以后，但我们也向全世界呼吁这个事情，瓦邦禁毒成功。但是这个里面就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话语权，话语权掌控在美国手上。美国是在支持联合国禁毒反毒这一方面，美国出了很大的一个资金。那资金背后是谁呢？就有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索罗斯，所以索罗斯就掌控这一块。但我们是没有办法，但我们缅甸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做成功了。缅甸，美国到现在还认为缅甸第二特区瓦邦是毒品的发源地。
0: 好，这个。 这个呢，其实不要说美国怀疑，就是我认为大部分人本人都会认为说，禁毒哪有这么简单？毒品对那些地方来讲是多么重要的收入来源，你要找到另外一种可以去说服他们说，你们不要再种这些东西，然后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收入。我光听你讲，我都会产生很大的怀疑。我就说这个太难了吧？
1: 这个的确是很难。但最难的哈，并不是我去说服佤邦的领导人，而是佤邦的领导人抱有强坚自觉性的，他认为他这一代一定是被人家唾弃的，被要追杀的。
0: 对，这上回我也听你讲过，
1: 他不能让他下一代活得没有尊严重，所以他愿意这么做。这么愿意做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都集中全力来支持他，帮助他，是配合他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在1999年一直到2005年，花了这么大的时间，我们禁毒成功了。但佤邦也牺牲了3000多人，在禁毒的路途上呢，牺牲了这么多。那这个在
0: 为什么？
1: 那因为过去北部从事种植鸦片的老板爷，他们生活在1300到1900公尺，他移民到海拔600公尺的时候，温差不一样，所以中间产生霍乱、疟疾、病疾、感冒等等的因素，而气候不合，不适应，所以路上死掉的这些老百姓，我们统计3500多人。那总共移民呢，我当初是想把北部10万人种植罂粟的老百姓移到南佤来开垦，就靠近泰国的梅塞一直到大谷地这个地方。移到南佤的时候呢，还跟泰国部队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他认为我们把北部从事种植罂粟的老百姓移到南佤来，他认为我们是来开发当地区的一个毒品。所以在这个状况上，不管是产生冲突、军事冲突、政治冲突等等，还有移民的过程，气候不良不能适应，死亡了3500人。那在2005年成功了以后呢，那我也改善了南佤老百姓的一个生活，因为南佤是一个非常肥沃的一个平原，种植那个水稻，种一年可以吃2年。那比北部要好很多了，所以北部这些移民下来的土地人就给其他的老百姓增加他的收入，他的土地的种植。在这个禁毒的过程呢，我们花了这一段时间，也牺牲这么多老百姓，我们成功了。那成功的时候，我就跟云南的一个云南社科院一个博士叫史军超博士，他是中国唯一，他是一个是哈利族少数民族史军超博士。
0: 史军超，国际梯田联盟主席。
1: 他就是曾经在申请国际梯田成功了，他就让国际梯田，他现在是国际梯田的主席，就全世界有26个国家都有梯田，但是以中国为主，那中国的面积比较大，所以他在这号召的时候，他听到我们在禁毒成功了。他也在1993年的时候进到佤邦来研究他的哈尼族，无意间了解到我们在禁毒的过程。他你们禁毒这么伟大的一个事情，不要说你不相信，连他都不相信。他谁哪有那么笨，放弃这么好的经济价值的作物，那用稻来取稻，跟那个是跟他们不成比例。
0: 那个不能比啊。
1: 但是他当他后来他深入了解了以后，他说佤邦领导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领导，
0: 叫包将军。
1: 包将军，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我来。
0: 他会说华语吗？
1: 他会说云南话。
0: 云南话。
1: 云南话。
0: 哦、
1: 他、
0: okay.
1: 他是中国云南沧源爱帅小学爱帅的地方的少数民族，他只在中国念过3年级小学，就因为战争的问题啊，就。被划归，也到了缅甸去了，所以这其实缅甸的佤族跟中国云南孟连云南的西蒙跟沧源两大佤族的地区，它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0: OK， 所以他并不是汉族，
1: 他不是汉族，
0: 虽然有汉姓，但那不是汉族。
1: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那个史军超博士就发觉到你们在禁毒过程。这么大的一个浩大一个工程，也牺牲了这么多人，也做成功了。他也来做过调研，我们也把联合国的数据给他看，他突然感觉到 我既然申请这个云南那个红河州哈尼梯田成功了，那我这是我在想办法申请这个事宜。全世界联合国有收集到全世界有1248个案例来申请事宜的，没有以禁毒的名义来申请。他说这个机会太好了，所以就我们就发起这个活动，也请中国的一个专家来评估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因为为什么要请还有联合国的专家来评估？联合国有一项规定，如果申请世界事宜哈这个遗产，如果你第一次申请的所有人知道你呈报到联合国不成功的话，永远没有第二次，非常严苛的。
0: 这样啊？
1: 对，所以我们很慎重。
0: 我还有今年如果没有，明年再来。
1: 没有，你一次就他跟打回票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资料？
0: 难怪你那么谨慎。
1: 我这么多资料，我们做这么多，我们这一次在中国云南的孟连，佤邦代表，我是属于中国台湾嘛，我代表。还有中国的一些很多专家就来代表我们，很深深的每一条每一个细节让我们达成。
0: 所以大陆也有一些专家参与了这件事情。
1: 那至少我是身为台湾人嘛，中国台湾人也在这个地方能做一点这个事情也是对台湾有功嘛。
0: 是
1: 出生在这里没有办法。
0: 是周老辉是个特别的人。
1: 我还是以他们就说台湾就是你了。你代表吧，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呈报的时候是很不容易，你要记住不一定会成功，
0: 对，
1: 但是你们做的事情要让全世界知道。但这里面还有第二个问题，鲍斯利现在目前还被美国通缉。
0: OK，
1: 他认为佤邦鲍斯利过去的贩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人，所以他的通缉的奖金是200万到350万之间，
0: 美金。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不同意投了一个反对票，所以我们还要想办法去这方面，
0: 不容易，
1: 我们还要去做一个
0: 要说服，要沟通。
1: 所以我们也请了美国的一个教授，也是曾经跟我一起，我带他进去过了，那个名字就不要谈他了。那他也说，我愿意，帮你们一些忙，但是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全世界没有一件申请事宜用禁毒的，全世界没有，你们是第一个，所以联合国会非常谨慎。但是如果联合点头了，那我们后面的路就很开，比较好走了。第三个呢，要申请这联合国这个事宜呢，我们还要准备庞大的经费，不是那么简单。
0: 大概多少钱？
1: 300到350万美金。
0: 你哪里还有那么多钱？
1: 我没想办法，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0: 对，
1: 你也不会借给我，你也没那么多钱。
0: 我哪有那么多钱？我就说我都没有你周永辉的钱，不是发光了。
1: 35000块美金，我已经偷下了。
0: 差不多。
1: 我的钱已经没有了。
0: 我算说，差不多。
1: 我的钱，所有的钱，这33年来投入这个禁毒，
0: 对啊，
1: 还有在仰光养这些孤儿院，孤儿院我已经养了18年了。18年，我的钱已经全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的现在好在我还有一个产业，就是我的古树茶，就是普洱茶的产业。
0: 对，
1: 还有我在缅甸仰光培养的我的孤儿院，做的宝石画，这两个是我的一个大的资助。但这大的资助并不能支持我在
0: 不够的，远远的不够吧。
1: 所以这个史君昌博士就说这样子好了，你过去卖到家产，我也能卖到家产，我们把我们所有人的家产都卖掉。我说还不够，350万美金还不够啊。
0: 真的吗？史君昌也愿意这样做？你说他
1: 已经80岁了。
0: 你说他是云南的
1: 云南社科院的博士。
0: 社科院的博士，
1: 他不是叫博士，他叫博导。
0: OK，
1: 博士的导师，
0: 博士班的导师了，博士班导师。
1: 所以他说我也愿意跟随你，但是他今年80岁了，不简单了，听了都会流泪。
0: 对啊，
1: 为了这个跟他们有关的，我们跟我们一点关都没有，因为我们不是缅甸人。我们也不是佤族人。
0: 好，那缅甸的官方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事情？
1: 这个问题就更来了。我们这本文字呢，我们翻译成中文、缅文、
0: 英文、
1: 佤文、 英文四种文字，我们翻译已经现在进行了，最近会我要把它准备好了装订，我就要送，我就要飞到缅甸，第一个要找缅甸禁毒局，跟缅甸禁毒局去沟通这件事情。缅甸禁毒局他认为他的级别太小，他要找缅甸文化部，这个属于文化部了，因为你涉及到有关文化的啊，那我要到飞坐飞机飞到内比岛。他的首都跟文化部的关系，
0: 内比都了，
1: 内比都，去沟通这件事情。文化部沟通完了以后，要跟缅甸内政部，先涉及到内政部，内政部再谈，这是第三步。第四步，这就涉及到缅甸外交部，第五步，要去要，所以缅甸的过程，这个工作做起来真是不容易啊。
0: 好，那你有个时间嘛？你们预计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整个对联合国提案？
1: 我们预计三年的时间。
0: 三年，但现在才刚启动。
1: 对，所以今年是2026嘛，我们在2029嘛，一个九字嘛，一个九字，这个九是我们中国人在数据上九是很重要的一个
0: 数。
1: 那鲍有祥将军呢，他的出生年月日有四个九，要配合这一个九。就是他是1949，9月19，他有四个九，
0: 他1949年生，
1: 对，
0: 这么巧，
1: 对，1949，9月19，所以我们的2029又是一个九，五个九，配合联合国去申请，这个世界禁毒事宜的一个遗产啊，我们知道这个路很艰难。不但在我们内部我们也达成共识，要送到缅甸政府，缅甸政府怎么看佤邦他这个区块，因为这个区块也比较特殊，所以缅甸如果认同佤邦，佤邦也可以愿意配合缅甸政府啊，这又是这个环境又打开打开了以后，如果去让美国主导的禁毒的这一块啊，让美国意识到鲍将军这个事情可以解除了，这三个事情，这中国政府是大力支持。一二三，缅甸政府、美国跟中国这三个国家成立了，那联合国没有说不接受的，但联合国要审核，最后由联合国来审核。所以联合国审核如果通过了，这个案子我们就要花很大的一个费用、过程，不管是交通啊、这个承包等等，我们评估差不多就是在300到350万。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捐款的话，是捐到反毒基金会？
1: 没有，我们捐的还是透过飞碟电台来去帮我们受理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在我认为向龙现在主持这个节目是非常客观跟中立的哈，这受到国际上的世界，不管是华人世界上只要听到你的节目的人，虽然是没一体的两面呢，但是正面的占99%，但我认为，由你来。
7: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8: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7: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8: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9: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我是温生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咕溜咕溜。
11: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12: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13: 您
8: 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0: FM 92.1，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UFO
1: Network。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2: 国造潜舰海鲲舰进入交舰前关键测试阶段，上午从高雄港第七度出海执行潜航测试。随着交舰时程逼近，近期测试频率明显加密。军事观察学者研判，这次重点可能锁定鱼雷系统整合和操雷测试。根据了解，海鲲舰前六次潜航测试呈现两次一组的节奏进行。军事观察学者纪东云推测，这次测试之后不排除一两天内还会再度出海，形同正式测试前的预演。赖清德总统搭乘史瓦蒂尼专机返国，报道指出预计上午10点前抵达桃园机场。赖清德总统到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访问，昨天搭乘史国专机返台。联合新闻网报道指出，和去程的路径不同，回程走更偏印度洋南边的航线，经过印尼、菲律宾返台，避开接近中国大陆领空和敏感的南海航线。自由时报即时新闻报道，许多网友关注一架空巴 A340 班机，上午8点多，这架班机来到菲律宾上空，观看人数超过了3500人，成为追踪度第一高的航班。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今天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会面，美中之间存在友好竞争，这趟访问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预计5月14到15号到中国访问，和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将是两人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再度举行双边会。川普今天在白宫一场活动致辞时提到，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领先中国，他说，我2周后要去见习主席，期待这次会面，但我会说我处于领先地位。他还说，美中之间存在非常友好的竞争，这趟中国行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今天在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致辞表示，许多业者正大幅在美国投资，包括 AI 基础建设、晶片等等，光是台积电和美光就投资数千亿设厂。在晶片生产方面，他说台湾、日本、韩国等伙伴都承诺要在美国制造。这项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在临近华府的马里兰州举行，今年台湾团规模再度蝉联各国之冠。率团与会的经济部长龚明鑫、国发会主委叶俊显以及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等人都出席大会活动。卢特尼克表示，企业界代表、美国各州政府官员、联邦官员齐聚一堂，目的就是为了达成协议。去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促成创纪录的1390亿美元交易和商业合作。他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工厂在美国新建，希望推动供应链在地化。川普政府也致力让在美投资变得更加容易。路透社报道，美国情报评估显示，尽管近期冲突持续，伊朗发展核武的能力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如果决定制造核武，大约需要1年时间。根据评估，去年夏天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已经将伊朗制造核武的时程延后到大约9个月到1年。即使今年2月以来新一轮军事行动持续进行，整体判断仍然没有改变。路透社报道，消息指出，近期美国军事行动主要锁定传统军事设施，没有大规模攻击核设施。相对的，以色列曾经打击部分核相关目标。美方认为，透过削弱伊朗的军事和工业能力，已经间接增加伊朗发展核武的难度。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高浓缩铀的库存。国际原子能总署指出，大约有440公斤浓缩到60%的铀去向不明，如果进一步提炼，理论上足以制造大约10枚核弹。分析认为，如果要明显削弱伊朗核能力，可能需要摧毁或移除这批高浓缩铀。不过这些核材料可能储存在地下设施中，增加打击难度。美国川普政府持续强调，阻止伊朗取得核武是主要目标。国防部长和副总统范斯也曾经公开表示，将透过军事和谈判手段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伊朗则多次否认发展核武意图，表示核计划属于和平用途。记者戚海伦报道。 日本黄金周今天儿童日股市休市，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38点，涨幅 5.12%， 来到6936点。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今天苗栗和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3: 别吹气那被灾，有时阵会卡到菜巴油啊不？进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相当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够调调，够靠五号来走动菜巴油啊，好你给吹气温哒哒叭叭叭，安心假喝了。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基管制第15030348号，附属一期书一次第0014115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走，去淡水包船看亚洲新地标淡江大桥。
7: 啊，包船很贵吧？
6: 嘿嘿，超佛淡水巴黎299主题游程，水路导览，双管门票加手座，最低只要299。
7: 哇，那现在就出发！
6: 快上网搜寻“雄狮淡水299”，或上“与桥同行淡巴共鸣”活动网站查询。
8: UFO Superstar。
9: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7:14，哇，今天早上雨下的好大。你刚刚听到的是山浦的外婆桥，今天是立夏耶，感受上来说好像没有夏天的感觉，但是雨下的真的很大。今年的梅雨封面第一波就来势汹汹。今天是115年5月5号星期二，你所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在飞碟联播网播出的生活同乐会，我是主持人萧同文。好，在讲这个天气之前哦，先来跟大家做一个连结。刚不是有一首《外婆桥》吗？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桥，大家所期待的亚洲新地标淡江大桥准备在5月份通车喽。现在已经有好几条主题游程了，可以带大家避开人潮，抢先登船。那么用这个震撼的视角，从水面近距离的直击淡江大桥工艺之美，而且可以串联淡水古迹博物馆跟13行博物馆，也就是把淡水跟巴黎给串联起来。包括路上的深度导览和河面包船巡礼等等，总共有11条的精选路线专人导览。我前两天看到好像已经有人去了，我有看到照片哈，挺美的。也有耳机解说，还有手作体验。淡水跟巴黎可以一次轻松畅游。6月份的行程即将在今天5月5号的10点钟开卖哦，大家可以上与桥同行淡巴共鸣的活动网页来查询。不错的一个新的旅游这个淡水跟巴黎的方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好，再来看看的就是天气哦，天气变化挺大的哦。今天清晨最低温是在国三侧站15.8度，整体的天气是偏湿凉的，而且降雨几率极高啊，尤其是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超明显。今天北部地区雨势也有相当的大哎，那在温度方面当然也跟着下降，像是今天呢，在早上9点钟的时候，其实北部地区不到20度哦，哈，就是都还没有到20，接近20，但还没有到20度。那一直到新竹苗栗地区都是，那再往南走，中部地区大概22度，南部地区大概24、25度、哦、高温方面也跟昨天相比下降许多。那今天白天还是会是这样的一个阴雨形态，晚上开始雨势才会逐渐趋缓，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出门雨具一定要携带，而且呢记得穿件外套，这种天气衣服真的非常难穿。我在路上有看到穿短袖的，也有看到穿羽绒衣的哦，确实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候啊。再来看看今天各地的温度，白天在北部宜花大概22到24度，中部大概24到27，台东也是，南部还是可以来到27到30度啊。夜晚的部分，清晨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所以感受上是比较湿凉的。明天呢，5月6号开始转进整个环境就会转为偏东风，气温会回升喽。但之后呢又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最近的天气是真的比较不稳定哦，我们每天都要来掌握。那我们来看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在24节气当中，今天是立夏，象征的什么呢？夏天要来了，天气形态也逐渐转变。气象专家说呢，在这个时候冷风暖风交汇滞留在台湾上空，容易带来连续降雨，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梅雨季。随着气温跟湿度上升，蚊虫滋生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根据最新的模式来模拟的话，礼拜五开始，这个礼拜五哈，我刚有讲，就是今天下到晚上会较为趋缓，明天后天会好一点点，但是马上又有第二波的梅雨封面来袭。这个是气象专家林德恩，他在自己的粉专林老师气象站上面发了一篇文说，立夏吃蛋，石头踩烂，好，这也是一句谚语。那么时序已经进入立夏，正式宣告呢夏天要来喽，但是距离真正酷热的夏天还是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是比较常有冷暖风交接在台湾的上空滞留，带来丰沛雨水，所以呢我们称为梅雨季。那有的时候会有致灾性的剧烈跟集中的降雨，真的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时候因为气温上升，雨量又增加，湿度又增加，所以蚊虫会大量滋生，特别要注意加强防范蚊虫叮咬。所谓的立夏吃蛋，石头踩烂，是民间流传的立夏节气的习俗，意思是呢，立夏的时候吃煮鸡蛋、鸭蛋或鹅蛋都能够补养身体。嗯，早上我有吃两颗蛋啊，有补到，有补到。那因为天热，食欲会比较不好，身体也会疲乏，所以呢，多吃点鸡蛋哦，确实是现在看起来也是对的啊，补充好的体力啊、哦，好的胆固醇，让身体的精力可以比较旺盛。哎，强壮到可以把石头踩烂，这当然是一种的这个夸饰法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农谚啊，就是跟农相关的谚语，叫做"立夏北，无水通磨磨"。意思是，如果立夏当天吹北风，代表当年的降雨偏少，干旱几率增加，甚至可能会缺水，缺到没有办法磨磨了。但是今年立夏的风场是从东转到东南，所以呢，水汽的运输应该会比较正常哟。

0: 加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就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5: 耶，我是卢广仲。

9:23，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我是萧同文。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五月有很多的重要事项，包括报税。马上呢，就有听众朋友在 YouTube 留言，我想说也来顺便提醒这个家里面有长辈的朋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陶德说呢，他一早就收到台电折抵金领取通知，一开就知道是诈骗，尤其是五月份报税这种有的没的信哦。这两天就收到了7-8封，真的要多提醒长辈耶。确实哈，因为报税季节真的有好多的诈骗，会跟这个税务相关跟钱相关的，那用的方法呢，其实现在从以前的短连结一直到做一个假的网页等等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多想个几秒钟就很容易上当，对不对？所以来这边也这个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跟大家分享，我也在这边提醒一下。好，那刚刚说到要讲这个五月进入到报税季哦，那么也有新的一波制度调整，从税制、交通、医疗到民生，通通都有变。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最新修正的房地合一课征所得税的申报作业要点，有哪些这个差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首先在房地合一税方面，过去股权价值的计算方式比较僵化，现在改成在特定情况下可用资产实价的总额来当分母计算，让科税更贴近实际的价值。还有，如果是在2021年6月30号前取得的旧股权，涉及2015年12月31号取得的房地，相关比例可排除课征房地合一税，等于帮部分的投资人减轻税负。今年的五月报税就能用了。综所税今年也有很多调整，包括基本生活费提高到213,000。长照扣除额提高到180,000，还有新增人工升职医疗费可以列举扣除，这个对于蛮多人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同时免税额也提升到97,000，标准扣除额提高到131,000，租金扣除额上。

线拉到到18万，幼儿学前扣除额取消排付，适用的年龄扩大到6岁以下。另外网红内容创作者也正式纳入课税范围，让报税制度更全面。这个税的部分，其实因为现在报税挺方便的，如果是一般综所税的话，你带入这个网站，它其实就可以帮你直接做该做的扣抵，做扣抵该算的算。所以呢，但还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哈。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我们明后天慢慢说哦。5月份呢，有一些新的制度哈。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网络上查看看有什么，不急的话呢，我们就明后天慢慢来说喽。来一首黄静伦的歌曲《我的妈》。哎，这个礼拜你可能会听到很多跟妈妈相关的歌曲哦，因为母亲节要来了。等一下回来，亲亲我的宝贝，我们就来谈谈当妈妈的心声。

0: 的宝贝。9:29，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刚刚我说，哎，今天这个礼拜会有很多跟妈妈相关的歌，刚刚这就是其中一首。然后就有人说，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真的是20周年，是吗？今年是20周年吗？但真的到现在为止都还在唱。我有一个好朋友前阵子过50岁生日哦，结果这个办了一个盛大的 party， 这个老公儿子都到场，然后后来他们就同时一起合唱了听妈妈的话。我觉得那个场面，你要说温馨，小孩全部都上大学了，就是很大的孩子哦。但是就是不管多大都可以，就是这首歌真的是从幼稚园唱到这个50岁都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真的就是当妈妈实在是很不简单。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是在当妈之后才开始学着如何当妈妈，爸爸也是。所以呢，当妈这堂课呢，一直不停的在是，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当妈妈的路上，孩子每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学习哦。所以今天这一位呢，在我们现场的来宾呢，他在网络上呢也是拥有高人气，尤其是呢他在文学方面非常的有研究，写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古人的一些小故事啦，带大家领略一些诗词啊，都让人觉得很有趣。那不过呢，大家最喜欢看他分享的就是他跟这个两个孩子之间的一些育儿日常哦。那他最近呢也出了一本书，叫做《当妈这堂课：绿军妈妈的亲子练习笔记》。那我们就来欢迎绿军妈妈林丽君，欢迎丽君。
1: 各位主播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绿军妈妈。
0: 绿军妈妈其实很早在就有自己的部落格，对不对？
1: 嗯，应该是说我从2022年才开始经营脸书的粉丝专页，
0: 但是之前是社团的，
1: 之前都没有，
0: 真的吗？是，我记得你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秘密花园啊，一起的吗？读书的吗？
1: 那就是开粉专之后再一起经营的社团，这样子。
0: 经营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绿军妈妈自己哦。当然我可以先提一些，就是确实是国文科本科毕业，
1: 对，中文系。
0: 所以你是从小就喜欢中文的东西吗？
1: 其实也还好，我真正喜欢中国文学是上了大学念了中文系以后才喜欢。而且我那时候志愿其实不是填中文系，我那时候最想念的第一志愿是政大新闻。
0: 我非常想要像
1: 您这样的主播，漂漂亮亮的在主播台上播报新闻，可是我分数就没有到，因为数学太差了，就差一点点，所以后来就填到推甄的时候就填清大中文。对，
0: 好年轻哦，他是推甄年代的，我们是联考年代的。好，所以但是真的是念了清大中文系之后就喜欢上中文。
1: 对，是在就是在念书的时候，然后教授在讲司马迁的史记啊，然后李白的诗啊，杜甫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慢慢喜欢上中国文学。
0: 所以呀，绿军妈妈她之前有一本书就叫，就是真的就是跟她所喜爱的这个领域哦有关的，叫做读懂古人的痛就能跳过现代的坑。
1: 对，
0: 那常常也会在这个亲子天下啦，还有相关的一些杂志啊等等的网络平台上呢，有文章会被刊载上哦。你先聊聊你自己是个什么风格的妈妈？因为你看哦，你的粉专当时开就是绿军妈妈，
1: 对，
0: 所以你其实就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在经营你的社群，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先聊一下，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育儿或教养的日常，对不对？
1: 对，我其实对这块是一直都很有兴趣。应该是说我很早就结婚了。我25岁就结婚，然后很早，然后27岁生老大。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走入婚姻，没有一个走入家庭，
0: 就是你的同学们，对
1: 我同学们，我算是第一个，就是朋友圈里面最早结婚的那一个。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年轻，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当妈妈。那就只能就是，我本身又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那时候就大量的找任育儿书来看，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什么亲密育儿啊，百岁育儿啊，那个我都全部都找来看，然后开始研究，然后做表格，做计划。那什么东西，我的习惯是这样，就是当那个东西写下来，然后做好步骤计划，一条一条这样打勾，我的心就会比较安全感。所以我第一胎真的是完全的照书养，是一个，那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是 比较走那种计划控的风格。
0: 对啊，我看你的书，哇塞，你真的，他幼儿园时期有一个小孩的时间表，然后小学半天课时期有一个半天课的时间表，然后全天课时期又一个全天课时间表，真的都有按照计划来执行吗？
1: 哦，当然没有啊，我就是写心安的。
0: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喜欢做计划表的人啊，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还蛮爱做计划表。我在想计划表可能是自己读书的时候了。嗯，你读书的时候也爱做计划表吗？
1: 嗯，也爱做计划表。
0: 那你自己本人做的读书计划表，你有办法照着它来吗？
1: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计划表，我是可以完全的按照那个照表来的。
0: 你是 J 人吧？
1: 我是 J 人，而且是很极致的 J 人。就是如果你哇，我记得我做过那个 MBTI 的测验之后，那个 J 的那个是拉到满的那种。
0: 我跟你讲，看这本书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好有叫。那你是摩羯座吗？
1: 对。就是摩羯座，
0: 其实我有看，因为你有写过一个摩羯座。
1: 对，
0: 我们俩是网友啦。我们今天讲说，我今天绿军妈妈一来，我就说哇，网友见面会真的是在脸书上彼此有关注很久了，然后也会常常看他写一些东西。我记得你有，但是在你还没看到你写你是摩羯座之前，我就觉得你应该是摩羯座。这真的是我们这种风象星座这个无法望其项背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没有原则的妈妈，就我可能定下了很多原则，但我其实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要学习的可能是怎么做到，但是偏偏这个东西又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所以我刚就在问说他自己的计划，因为我在想我以前的计划，我自己做的计划，我也是不见得都能够做到啦。有人说也在猜是摩羯座超自控的哈。对，那所以计划控的妈妈，那你说你有帮他们做这些计划表，可是当然不是完全，因为不是掌握在自己身上，所以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照着来。
1: 对，
0: 在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很焦虑吗？
1: 老实说，我也把这个放在我的计划里面，就是他们不会照计划来这件事也是在我的预期之中，所以反而不会那么的沮丧，就这件事是在我OK 这个范围我知道，所以我会预期他们只要能够做到计划表的60-70%，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天有10项的小作业要完成，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其中6-7项，我就觉得这天就是完美的了。对，
0: 你不会生气吗？
1: 会啊。
0: 不是，看起来觉得这么温柔的妈妈是不会生气？也是会，
1: 一定会生气。怎么可能？昨天才在跟小朋友吵架哎，
0: 真的吗？
1: 对啊，青少年哦，真的是哦。
0: 不过他有两个小朋友哈，一个小朋友现在已经高中了，是女儿
1: 哈。对，
0: 那也是这个学霸，我学妹现在北女，对不对？那另外儿子是国中嘛？
1: 对，国中
0: 还是国中，所以两个其实都在青春期。
1: 对，
0: 但是看起来平常看你们的互动，就看你写的，觉得你们没有什么青春期的问题啊。哦，
1: 当然不能把那个不好的写在脸书上。对，朋友的小孩的朋友同学都是我的追踪，
0: 对，
1: 他们都会看，所以当然我们就要隐恶扬善，不太能够写那些吵架的东西。
0: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你女儿国中时候的那个小小的纯情恋爱史啊，你那个她没有，她不会跟你抱怨说你怎么写出来的？
1: 我会写，会给她看过哦。对，
0: 然后她可以同意，
1: 她觉得同意，我们就会放上来。当然到最后我们就觉得哦，因为人越来越多了，
0: 对呀，
1: 大家在追这个事情，真的追得好勤，所以我就不敢再写。就对，
0: 好。那回到这个书上面，其实绿军妈妈在一开始的前言里面写到了一篇，就是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诚惶诚恐哦，因为说真的，就是我们都不是教养专家，可是呢，这样的分享其实也真的就是想要给大家一个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那或许对某些人有些经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你在这里面其实分了蛮多部分。我们就先来聊聊，其实光是第一个我想要聊的就是两个孩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来说，我看起来我觉得他们都很受控哦。
1: 我真的是没有把他们不受控的一面写出来了。对，就是当然一方面是要经过孩子同意才能写嘛，二方面是就是我觉得那些事情就是我们家里面能够消化就好，其实很多对不为外人所道。
0: 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起来就觉得好像 都在绿军妈妈的这个运筹帷幄当中、嗯、但其实对你来说两个孩子个性很不同，在跟他们相处在相处，因为看比如说你带着他们阅读啊等等的，会觉得好像都很顺利、嗯、那所以他们两个的个性不同其实并没有造成这些太大的差异，是不是？
1: 哦，不一定，就是假设以阅读的品味阅读的喜欢的东西来讲、嗯、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吃东西也是完全不一样。譬如我曾经在书上讲说、嗯、一块披萨，夏威夷披萨、嗯、然后我儿子只吃。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4: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5: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4: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6: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克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7: 为增进中高龄劳工就业福祉，提升台中企业禁用中高龄者意愿，打造友善职场环境，台中市政府办理友善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欢迎本市企业伙伴参加征选，最高70000元奖励品等你来拿。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6月30日，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9:42，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啊！青青我的宝贝单元，今天聊聊当妈这堂课，绿军妈妈的亲子练习笔记，这是作者是绿军妈妈林丽君，那么这是天下文化最近他们合作的一本书《当妈这堂课》。那刚有讲到两个孩子其实很不一样，对不对？可以分别来聊一下两个孩子的个性有什么不同吗？
1: 我们家老大是极致的 I 人，就是他非常内向谨慎，然后也比较喜欢静态的活动，譬如说画画啊，或者是写作的。那我家老二就是很一，就跟爸爸一样是非常外向的人，跟谁都可以打成一片，然后可能跟路边的人马上就可以聊天问路啊什么，他都没问题，打个球就会变成好朋友那一种。对，所以两个个性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通常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老大应该又是女儿，然后又是 I 人，又比较喜欢静态，他应该是在学习方面比较不让你这个困扰的。那老二爱动哦，可能就比较不会好好静下来看书，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1: 我们家老大是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特质，所以其实他的学业一度让我蛮担心的。但弟弟他比较没有这状况，虽然他很外放，然后又常常会拖延，可是他可能是有一点小聪明吧，所以他很快都可以把他的分内就是课业的东西顾好这样。我反而是在老大的身上花了比较多的心力，因为他这个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特质，所以做了比较多的笔记，然后带他去教他如何做笔记，如何去学习，如何去做计划表，然后使用番茄钟各种方面去帮助他有分心的这个特质这样子。
0: 所以注意力不集中好像是在他念小学，一上小学其实你就有老师来提醒你，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小孩，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的确有一些特质让我觉得他跟其他小孩不一样，比如说可能大家一起听故事的时候，他就会喜欢要站起来走来走去，就没办法静下心来听完一整个故事。然后一直到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会提醒我说，哎，他的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会分心，可能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或者是在写考卷的时候会有一大题漏掉，然后就跳过没写，或是一整页跳过没写，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学他比较不太喜欢的数学科目的时候，就是那种动手计算啊、进位什么的，他常常就是没办法，不会进位，然后又会漏题。对对对，就有这样情况发生。
0: 所以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在学习的成绩就虽然都很简单，可是在学习成绩上面会因为这些他的注意力不集中特质让你有点担忧。
1: 对对对对对，他的国文啊英文都表现得蛮好的，但唯独数学这一科就是比较可怕一点这样子，就跟妈妈一样，我也是数学不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因为老师的建议，所以就带他去医院去评估，去做鉴定。对，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困扰或是疑惑的话，都可以到应该是儿童的心智科，儿童精神科吧，亚东医院，我们到亚东医院去看的，然后就是做这个鉴定。那当然鉴定出来结果就是有，那因为它是一个光谱，对，它就是 ADHD 再多一点点这样，就是介于没有太冲动，但是的确是会分心的那个状态之间，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考虑说可以用药，是有长效型跟短效型的。长效型的是叫做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但短效型是利他能。利他能就是一颗可以维持4小时的专注。那我女儿如果要当天她有比较难的数学课的时候，或是有比赛跟考试的时候，她就可以吃一颗短效型的利他能来帮助她。对，
0: 所以你在除了用药之外，你还做了哪些针对他的这个状况的一些陪伴或是引导呢？
1: 我们其实我真的看过很大量的书，然后包括什么子弹笔记啊、原子习惯啊，那种大脑如何这样学，就是那种关于学习跟如何工作专注的书。然后有发现我后来沿用了三个方法，我觉得对我自己还有对孩子都很受用。那第一个方法就是把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就比如说可能今天一个习题过来，然后老师要你写20题数学题吧，那小孩子看到20题他会觉得很害怕，那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拆解，可能三题就休息一下，三题就休息一下，等于说20题变成3题，那小孩子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他就可以 很快的把这些东西给完成。那对大人来说也是一样，假使你今天接到一个很大的专案的时候，你其实是会恐惧的，但你只要把那个专案拆解成更小更小更小的任务，然后一个一个逐步的把它完成，你就不会压力到那么大。
0: 比如说一份考卷的意思嘛，或者是一个单元的习作或是自修，就是拆成可能今天写一页，明天写，你的意思是大概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对，或者是说我们10分钟写个一题，或10分钟写个两题，然后定下时间，我们在那个时间内把它完成。对对，就是这是我讲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有明确跟明确跟具体的指令，就是在跟小朋友讲。要写功课的时候，或是请他读书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一个很模糊的说你今天要念书，或是你今天就把书学念完，这个指令就非常的模糊。你要给他的指令是今天在30分钟之内可能要完成半张考卷，就是要有时间跟要有目的性的指令，这样子过动症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他听懂了，他就会很快把这个事做完，就可以，他就会比较专注。那我们在写计划表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希望可以在8点到9点之间，然后写第几页到第几页，就是你在做计划表或者在下指令的时候都要非常明确跟具体。对，这是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很帮助专注的方法。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就是不要凡事都要完美，只要把成果做出来就可以了。那成果做出来之后，我们在事后再慢慢修正。就是以前小朋友在写功课的时候，我可能会很要求字迹要很漂亮，或者是要端正。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在对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或者是比较容易拖延的孩子，你反而就是要求他只要先把作业完成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盯那些细节。那些细节可以之后完成后，我们再慢慢再看。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要求完美，或是太要求100分，那你反而会更拖延，更不想把它就完成这样子。
0: 那可是其实你们家刚刚你说你们家姐姐有小时候小一就已经发现这样的状况，但是因为她是 ADHD 多一点点，然后你们开始服药，然后你也就是透过刚刚这些方式去协助她，那这个过程就。我相信其实是经过了一段过程，
1: 对，
0: 越来越好。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就是说大概多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慢慢有什么样的变化，到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往越来越好的方向走。
1: 国小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小一小二的时候，他是甚至连一面甲乙本他都写不完的，就我们是会有那种甲乙本要写
0: 练习题，
1: 对，他是写不完的。那当然到最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想说，我们在导入药物或者是帮孩子做一些计划或者是引导他怎么学习的时候，大家很急于想要看到成果，可是对于这种 ADHD 的小孩，你要以年为单位看他一年一年的慢慢进步，这样你比较不会焦虑，比较不会心急。那我记得他就是小一小二是甲乙本都写不完，然后一直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状况慢慢稳定了，然后他已经也会自己在白板上做计划表，然后会安排自己的时间。哇，对，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就又更好了，到国中的时候几乎是可以不用陪读，就自己念。当然还是会有就是事情做不完，然后还是会有很抓狂的时候，或是东西又忘了带什么的。可是这些情况比起他小学的情况已经好很多了。对，那当然现在高一了，很多事情就是我就全部让他自己来。因为他高一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自己有这个特质。对，我觉得对，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可能大家带去鉴定的时候会比较担心说会不会给孩子贴标签或者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带去给医生鉴定或是看一下比较好，因为孩子会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特质，他反而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协助，或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教他，他也会自己帮自己安排好。对，
0: 因为其实啊现在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的状况，其实注意力不集中状况的孩子其实真的蛮多的。
1: 对 对, 对, 对，
0: 越来越多，而且比例真的不低，所以我想只是有一些可能在边缘，那你这个怎么说，就是状况是还在你觉得可以接受的状况之下，那但是我觉得其实当然学校老师如果有提醒说，其实我们之前 我们谈这个谈非常多，就是到底我们甚至谈过，就是学校老师如果提醒你，你就一定要去做评估嘛。哦，我们其实也因为其实不见得所有的这个医生或者是临床心理师，他们都认为说一定有这样子的必要，或是教养的一些老师，我觉得是看自己的状况，就说你看看还是不是真的，其实孩子自己本身他也会觉得困扰了，对不对？我觉得因为所有父母亲都是站在我想协助孩子的立场嘛，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评估看看。不过就是刚刚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以年为单位，有时候我们都太急，那你要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好像短时间内看不到一个进步，你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没有用，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换，但是你可能需要的就是耐心，而他需要的是时间。
1: 对，没错。
0: 那除了姐姐之外，好，那我们来讲弟弟好了。那弟弟你刚刚有说到他其实好像是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他只比较好动然后比较活泼，但他其实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自己搞定，大部分的状况是这样。
1: 应该是说老二我也不太想要一直盯着他，就是第一个小孩我们会盯得比较紧，但第二个小孩就会有点放松了，所以我觉得老二的态度，我对他的态度就是我希望你自己负责，对，你自己能，因为你对自己负责就好。对。然后我记得他国一的时候的第一次段考，因为我已经跟他说哎，我觉得你已经国中了，而且你也蛮聪明的，我应该就不用再陪读了吧。你以前到国小我都是会陪读，但我觉得上国中我觉得哎，
0: 你的陪读是你会帮他做一些规划还是，然后还是说今天比如说这个你陪读是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他读书你陪的，你坐在旁边，好，这种是一种。
1: 对，
0: 另外一种是你跟他一起探讨他的课业，比如说你看了他的内容，然后你跟他一起讨论，或是你教他，你是属于哪一种？
1: 这个是分阶段的，大概在小学中低年级的时候，我是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我会在旁边跟他讨论，然后教他怎么念书，然后怎么画笔记，然后怎么如何去拆解整个课文，因为我擅长文科嘛，教他怎么去做这样子。大概这个是中低年级的时候，我会教他我的读书方法。但到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变成他在这边读，我在旁边陪着。
0: 就是等于是有点盯场的意思。
1: 对，变成是有点盯场，然后让他学习自己怎么去怎么读书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自己来自己学会比较好，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方式。然后到国一，我就觉得老二可以不用再陪了，我应该要退出去，他要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国一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就不陪了，你自己想办法。那他国一的时候都觉得说哎，我还可以靠以前的小聪明，可能考前念一念我就可以考得很好这样子，就没有那次他考得非常差，第一次他就考得超级差那种。然后后来我觉得那一次考差真的是给他一个很好的教育。对，我那时候也是故意的想要让他失败一次看看，他可以知道说他不可以对课业这么的掉以轻心。所以那次考了一个很差的成绩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他再也不要考这样的成绩了，就反而激励起他。对啊，那从那次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好。
0: 好，那确实两个小孩都不一样，那每个家庭都是这个样子哦，就是孩子们各自的个性不一样，可能用的方法也都不太一样。那但是其实绿军妈妈在一直以来，就是不管是她自己在自己的社群或是在这本书里面，她其实都提到了阅读的重要，而且她也提到真的就是在陪孩子阅读之前，他自己也阅读了非常非常多的书，他也觉得投资自己是当妈妈最好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投资就是我可以从阅读当中学到很多事情。那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可以来聊聊在家里面怎么样去营造一个适合的学习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哦。比如说是不是一定要有书房，那有些人说没办法，我们家就是没有书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绿军妈妈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跟建议？那还有就是跟老公之间，我觉得跟爸爸之间怎么分工合作，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哦。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呢有一个神队友很棒，但是通常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老公是助队友，但是其实不见得如此，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爸爸厉害的地方哈。待会回来，
2: 音乐全主打，回味三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格莱美奖。

0: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2: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3: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台铁公司劳工董事、台铁企业工会秘书吴长志被爆出利用职务之便诈领每月乘务加给6000元，超过10年，累计金额将近80万元，而且违规申请台铁在花莲的多房型宿舍。台铁企业工会今天发声明指出，已经暂停吴长志秘书职务，预计12号将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相关事宜。镜周刊今天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屏东小琉球和家族持分的土地面积2987.87平方公尺，大约903.83平，依内政部全国土地使用分区资料查询系统显示属于农业区，但卫星空拍影像比对历年变化发现，这个农地12年前仍然多是树木绿地，2017年间却出现明显的新建物，多年出租给不同店家营业。针对镜周刊相关报道内容，李四川竞选办公室稍早回应，相关土地是继承而来，属于共同持分，如果其他所有权人有涉及违建等情事，一切依法处理，如果应该拆除，该拆就拆，没有例外。2026年高雄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态势逐渐拉开，上报今天公布委托山水民意调查公司进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以47%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30.7%，双方差距16.3个百分点，另外有22.3%受访者还没有表态。这次调查访问对象是涉及高雄市年满20岁以上市民，市化样本采住宅电话随机抽样完成1013份，手机样本则采电信门号随机抽样完成1014份，在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大约正负2.18个百分点。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经过2天访问行程，再次乘坐史瓦蒂尼专机返台。总统府稍早表示，10:40，总统将在桃园机场发表出访史瓦蒂尼王国进行国事访问返国谈话。以烟火产业为主的中国大陆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家烟花工厂昨天发生爆炸事故，目前已知至少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严肃追责，最近中国才刚实施新的烟花爆竹安全标准。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大约新台币4800万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所提民事诉讼，对方指控他2022年延迟申报对推特现在称为 X 的持股。知情人士表示，马斯克这次的民事罚款金额创美国证管会史上同类违规案件新高。纽约一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认为，对于这个地球上最有钱的人来说，只是一笔小数目，但可能具有杀鸡儆猴的效果。这向市场传达了一个讯息，也就是规范适用于所有人，即使马斯克也不例外。根据协议，马斯克名下信托将支付150万美元罚款，这项协议提交华盛顿联邦法院，还有待法官批准。台北股市目前下跌127点，来到40577点，成交金额4662亿。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1点，跌幅1.35%，来到257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来到4910点。中国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日本、南韩儿童节股市休市。2026网球金恩杯亚洲大洋洲第二级赛事6月中旬将在吉隆坡登场。网球协会日前公告代表队阵容，总教练由才退役的詹友然担任，带领以年轻选手为主体的队伍出战。相关公告一出，引发热议。詹友然今天在脸书发文说明自己参与教练遴选的过程，至于选手名单，他解释当初他获得的资讯是排名前3的女双选手都不打，原因是离温布顿锦标赛太靠近。詹友然在文中宣布将请辞教练一职。而今天凌晨，目前世界排名双打第13的我国好手谢淑薇在脸书发文表示，自己没有收到网协征询参加金恩杯的信件，他说已经发函到网球协会，静待回信。 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苗栗跟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
2: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3: 是 Jumbo 花篮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3: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5: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6: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7: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8: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告五人。就说

0: 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单元，主题是当妈这堂课，绿军妈妈的亲子练习笔记。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作者绿军妈妈，再次欢迎绿军妈妈。
1: 同主播大家好。
0: 好，那这本这个既然说是亲子练习笔记，里面还真的有附一个小册子。好，刚刚我们前面聊了一些，如果是刚刚加入的朋友的话，绿军妈妈呢，她在自己的社群上面拥有非常非常多的忠实追随者。那平常呢，在她的这个脸书上面呢，除了分享这个她喜欢的吃喝东西、学习东西，她有很多学习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有很多这个孩子刚最主要就是跟孩子相关的一些记录跟大家分享。那现在呢，他也把它集结成一本书，希望说有需要的，就是因为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小孩不一样，其实妈妈爸爸本身也不一样，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计划控，所以就会觉得哇，怎么可能有办法做到这样？但大概能做到他的二分之不对，应该是20%，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哈。那所以像这边还有附一本笔记，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说你在这书里面附的这个计划控妈妈的超实用生活学习表单，怎么来搭配服用这样。那讲回来，我们刚前面在进入到广告前有提到家里面的一个学习氛围是很重要的，对不 对？可不可以聊一下你怎么样去打造你们家的学习环境？
1: 对，就是一般人在讲到学习或是讲到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到说我要去哪里补习啊，然后我要买什么自修平量。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大家都忽略了，就是空间。就空间它其实也是可以让孩子有那个想要阅读或者想要读书的那个氛围，一个静下心来的氛围。那我一直很强调，就是希望可以在家里面能够规划一个专属阅读的或者专属学习的空间，就是一个书房。那这个书房其实不用特别，不用很豪华，也不用很华丽或者很大，都不用。它就是要跟客厅跟卧室要有所区隔，然后要明显的传达出我这边就是读书跟阅读跟学习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它我们要约定说不可以，可能不可以吃东西，然后也不可以在里面看手机，不能滑手机，然后也不能追剧，就是娱乐的都不要在里面。但这边就是做安静的静态的活动，比如说画画啦，写功课啦，阅读啊这种的，然后明确的传达出这边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是有一个仪式感，就好像我们家庭主妇走进厨房，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想要煮菜，你不会想要在里面做别的事情嘛，就开始煮菜。所以我希望那个空间是小朋友一进去以后，他自然而然也觉得啊，他开始要念书或写功课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习惯就是最好就是从小就建立了，然后都跟孩子约定好，然后要固定一个时间，譬如说可能晚餐之后呢，那大家就一起进入那个书房或是那个场域，共同的读书或写作业。对，那慢慢的把它养成一个学习的节奏。那这个空间其实我会布置一些比较因为有仪式感嘛，所以会放一些比较学习跟学习相关的东西。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在学校的小作品，比如说作文啊，或者是图画什么的。然后我会放一个大的地球仪，我觉得地球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觉得的书房三宝里面一定要放的。如果不是地球的话，也可以放世界地图，那种大张的世界地图贴在那个书房上面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要有一个大的书架，那一定嘛，就是放各种各式各样的书在里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家还会再放一个白板，就是可以视觉化的看到你今天要做什么计划这样子。因为我女儿她会比较不专心，那在小的时候我是买了一个大的白板，然后就在上面大大的写下今天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要带的东西或不要忘记的东西，那她眼睛一看就可以看到那个白板上记录的东西，所以就比较不会忘记。那做好的事情就会在白板旁边打一个勾，这样。所以我家的书房我就会布置书大书架，然后地球仪或地图，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白板。那白板可以做一些学习啊，心智图啊什么的。
0: 很可爱。我觉得因为绿军妈妈她一定是真的是自己阅读了大量的我觉得跟教育教养相关的书籍哦。因为你里面有写到就是为什么要一个大书架，你说你有看过一本书还是什么，想说一个家里面如果有500本书，
1: 对，
0: 就比较容易养出学霸。我看到那句的时候我真的笑，我真的是笑出 哎、欸，觉得你也太可爱了。
1: 因为他们这样讲，说我真的那时候当妈妈还就很年轻，当妈妈听到这句话就我赶快去买一个大书架来
0: 布置起来，把它摆满
1: 500本书都弄好这样。
0: 哦，我们家真的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哦，所以我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书。那我们家的书，我之前刚好搬家，我去年搬家，哇，真的是不知道、
1: 哦、那个、
0: 不知道送出去多少书，但是呢，也现在也还是持续在送当中。所以，但我也是，但是我们家的书架是真的是我从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老师，我们家从小就是没有装潢，可是书就是我们家的装潢、我们家的墙啊就是一大排一大个一大个一个大书架，然后全部都是书，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从小就爱阅读，所以我也让小孩喜欢阅读。那当然我们家小孩从小就阅读，我有讲过，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不给他们三 C， 所以呢，所以他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拥有非常大的阅读量。但是像我女儿从国中之后有了手机之后，啊，她在阅读方面呢，就确实是每况愈下哈。不过还好，这个在可能高中以前打的底子都还算不错，
1: 对，
0: 都我觉得她可以吃蛮久的，就是她打的底子可以吃蛮久的。那我也很同意刚刚讲的，就是读书的一个环境。像我家以前是有书房，可是我们搬家之后，因为规划的关系就没有书房了。那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没有书房怎么办？我还是会建议，其实这是我自己的分享哦，就是我会建议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甚至是到国中，都一样，我还是建议不要让他在他自己的房间自己做功课，拉出来。像我家现在虽然没有书房，可是我家有一张很长的餐桌，240公分，当时我们就特别打造一张比较长的餐桌。然后呢，我的这个地方的光是有两种，除了这个比较温暖的黄光之外，我有做一个光膜的光板，白光，在平常除了吃饭以外的时间，如果要读书，就在这张桌子上。所以我的小孩现在就是在这边。当然，姐姐因为已经大学了，已经不管他了。但是弟弟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念书、写功课，我就坐他对面。我做我的事，他做他的事。所以这个是，如果家里面没有特别的书房的话，我建议的就是整理出一个比较好的公共空间，
1: 对，
0: 整理出一个，因为真的不是每一家都应该会有一个书房，整理一个比较好的公共空间，你跟他一起，就是我们在这里工作阅读，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哈。那再来，我们就聊到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分工合作，好不好？因为李博士也是很会读书的人啊，博士。那在小孩的就是陪伴啊，或者是像是教育方面，你跟他有什么样的共同的想法，或是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1: 基本上他都蛮尊重我的安排，然后因为他也是那种空中飞人，就是常常一年可能就出差半年的那种，所以几乎都是我比较清楚小孩子的状况。然后以前我们会讨论说要不要有一个半黑脸半白脸的这种事情，可是后来我们觉得应该是两个人的教养态度都要一致，没有谁是黑脸谁是白脸，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教养态度，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会是最好的，就不会当孩子想要钻漏洞的时候就会去找另外一个家长来，对，来当靠山这样。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会规划一个读英文的时间，然后那个读英文的时间我就会让爸爸来帮忙，对，因为爸爸常常出国，然后也跟比较多的外国人会聊天啊谈话什么的，那这个读英文的时间我就会让爸爸模仿他出差的时候他跟外国人怎么交谈的，然后来跟我家的小孩来做一个对谈，一个会话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我会把这个时间就留给爸爸，让他们在这一天的时间里面有多一点时间去做相处。
0: 好，那还有这个另外的话就是有刚好有人问到这个这个其实也是我上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三 C 的使用。
1: 对，
0: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自己给两个孩子的三 C 使用的规定？
1: 我想先回答这个妈妈的这个家长的问题哦。他说孩子进入书房读书，然后查资料必须要有手机，那因为国中老师都会交代任务都会放在手机里面，所以孩子要有手机的话有什么处理？那其实很简单，就是三 C 有一个原则，我们家用三 C 有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在公开场合然后我看得到的地方使用，所以当这个时候孩子他需要用手机查资料的时候，或者是要手机联络 事项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个时间，譬如说好，那我现在你这个要处理多久，大概20分钟或30分钟嘛，那你就在我的面前把这个东西处理完。嗯，那对，大概就这样，就是至少你要让我看到你用手机的时候你是真的在做你的作业，而不是在可能是打手游或者做其他的看社交软体这种的。对，我会请他就是至少要在我面前然后完成这个东西，然后给他规定一个时间。嗯，对，
0: 我记得你好像有提过你们家有一个三 C
1: 保险箱
0: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可以聊一下这个吗？
1: 对，我们家的三 C 用品就是平板啊、手机啊，然后电脑，我们都是锁在一个德国名牌的那个保险箱里面，就是 Remova 对，有很多家长说，那你干嘛不要上密码锁就好了？可是因为我儿子他非常会破那个密码锁，他都知道我会设什么密码，也是蛮奇妙的。
0: 他也是以前常常破解你的密码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是啊。我家呱呱已经破解了我 N 次密码，你知道我真的是气到想把它赶出家门。
1: 对，后来我们也是被破了两三次后，就发现天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就用物理性的方式把它锁在那个保险箱里面，然后钥匙只有我有这样子。嗯，对，那他们要使用的时候才去从保险箱把三 C 拿出来。对，但到高中之后，我女儿我就让她比较自由使用三 C 了。嗯，对，因为高中其实有很多需要用到那个群组啊，或者是 LINE 啊，那种真的没办法要限制她。
0: 那国中的时候，
1: 国中就是一定
0: 在上高中之前都锁在三 C 保险箱，
1: 对，都锁在那个保险箱里面。
0: 他们有跟你因为这件事情有过就是抗争吗？
1: 会有一点小维持啦，就是会生气什么的，也就是觉得很麻烦。但是当然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件事情我也跟他们讨论过，我会这样做就是会告知他们，在他们上国中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国中还是没有开放三 C 的，但是是可以用，但是就是要在我面前用，然后有时间限度的使用这样。
0: 所以他们在上国中之前就有就是上国中之前就有自己的手机了吗？
1: 没有没有，也是没有自己的手机，我们会有一个公用的那个智慧型手机，那是我自己以前的旧机子留下来的。那他们普通还是用 Nokia 那个可以玩贪食蛇那个手机。
0: 他现在还在用 Nokia
1: 国中啊，他玩贪食蛇分数超高的。
0: 你儿子吗？
1: 对，我儿子。
0: 他现在还在用 Nokia 吗？
1: 对对对对对对，贪食蛇很会玩。
0: 所以他平常上学的时候是可以带着手机，因为他可以联络，对不对？
1: 对，他可以联络，就是带 Nokia。
0: 那他没有真的没有跟你抗议过，就是。
1: 没有，
0: 同学都有，
1: 同学有，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笑他说，你怎么还在用这种我阿公用的手机？
0: 对，
1: 然后我儿子就说，你不知道这手机是二战用，这我阿公二战的时候用的吗？就会跟他开玩笑啊，就是说这个只有怎么，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啊，阿公的阿公在用的，就聪明的孙子才可以继承。他就会跟他讲这种有趣的话。
0: 哇，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三 C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有问题哈。劲歌金曲。
2: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10:23，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啊！今天亲亲我的宝贝单元很开心，请到绿君妈妈林丽君来跟大家分享她在天下文化出版的这一本《当妈这堂课》绿君妈妈的亲子练习笔记。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大家都很头疼的3C 使用问题，最后我跟这个我们 YouTube 上面的朋友的结论就是，绿君妈妈的小朋友还是真的算是乖的，真的很能控制，果然摩羯座的计划控妈妈就是可以把他们拿捏的好好的。
1: 没有，也是会吵架，也是。
0: 但是我刚刚就问到，就是说，因为其实孩子们需要手机，你说，我给了他一只诺基亚手机啊，他可以联络。我本来也是，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联系嘛，对不对？那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老师这个交代的功课什么，其实都还可以在国中时期，都还可以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来帮他做一些处理，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有关于交友的部分。孩子其实常常会说，你这样我没有办法融入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在用手机在聊天，或是我们有赖社群在聊天，大家昨天在聊些什么，我今天都没有办法加入。会不会有这样子，觉得没有办法融入或被同学好？一个是会被同学笑，你刚刚已经说你儿子有他自己的一套应对方式。
1: 对，
0: 这个真的让人觉得很佩服。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觉得说，我这样就被别人这个嘲笑或什么的。这可能也是他个人特质
1: 啊，他个性是这样，没错，就是比较不会太纠结。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有没有曾经说过他没有办法融入同学这样子？
1: 因为我们家的管理三C的原则是不是完全禁止，是有限度的开放，也就是说你要用可以，但是你要在公开场合用，然后你要限时间，就譬如说你告诉我说你40分钟可以完成这个东西，我就让你40分钟完成，可是你要让我在看得到的地方做。所以像他其实也有赖社群，因为学校老师还是会有班群嘛，然后也会有就是只因为他是数理自由班，所以数理自由班也会有一些，也有他们自己的群组，有一些任务要交代，所以赖对他们说是蛮重要的。那他的赖社群是放在那个电脑上面，就是电脑有电脑版的赖社群，所以他的赖社群是放在电脑里面。当他如果他要用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妈妈，我今天需要30分钟的时间，我要上去赖去看一下我学习任务，或者是我今天要做什么报告。然后说 OK 好，30分钟那就让你用，就会从保险箱把它拿出来，然后让他用30分钟这样子。对。那有时候他到30分钟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想要延长，那我就会问他说，好，那你要延长多久，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什么的，那如果他 OK 他事情都做完了，我也可以让他再延长时间。对，我觉得主要不是禁止，就是要让他是有限度，不要无限制的沉迷在上面。这样。
0: 所以这个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就是

0: 说怎么样去在这个孩子青春期的时候用三 C， 那时候就有讲到说尽量让他用比较大的三 C，
1: 对，
0: 那时候记不记得就是，哎，你知道我为了这件事情啊，我甚至跟我老公说，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装一台桌机？当然，对于我老公这种科技业工作的，觉得天哪，装什么桌机？现在什么时代的桌机？我说因为电脑，我觉得他连笔电都可以搬到床上偷偷摸摸，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这样做。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件事啦，只是确实就是。会觉得越大的越好啦，哦，笔电可能又比平板好一点，平板一定会比手机好，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给大家的一些分享啊，有人说你的孩子是来天使来报恩的，
1: 你看我昨天还跟他吵架。我昨天还跟他吵架，所以 也不是那么天使。
0: 对，就是在这个我们有时候比较哈，就是说以前常有一句话叫做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对，但是我很喜欢我自己把它改成一句话，就我很喜欢就是珍惜也是比较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珍宝，但是就是孩子也不一样，妈妈本人也不一样，
1: 对，
0: 相处的模式也不一样，绿君妈妈是个计划控这么厉害的摩羯座，但是我们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许还是可以学到一些方法，至少我们要是可以做到一部分，也许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搭配，我们在陪伴过程当中会觉得没有这么痛苦哦。所以这个绿君妈妈的这个计划控妈妈，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学习表单，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咯。那今天很谢谢绿君妈妈来跟我们分享当妈这堂课，绿君妈妈的亲子练习笔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这个是 JC Beck 的歌曲哦，爱的多重宇宙。那也跟大家分享他们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fe，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拓元售票来看看。再次谢谢绿君妈妈，
1: 谢谢他们主播，
0: 好，待会回来一文同乐会哦。

0: 艺文同乐会。
1: 10:31啊，听到这个非常熟悉这个有磁性的嗓音哦。对，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呢，也是常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棒的艺文活动的全民大剧团团长谢念祖。先来欢迎团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迟到的区众进来，
1: 他刚刚，因为今天我们在现场的两位来宾哦，除了团长之外呢，还有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最新创作疗愈喜剧的主演屈中和屈哥。那因为屈哥呢，刚刚路上稍微耽搁了，所以现在正在走进我们的录音间。
2: 什么耽搁？就是迟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团长刚刚说
2: 太不应该了。
1: 原本说我们第一段10分钟就先来骂屈哥，结果屈哥临时就
2: 压线赶到。
1: 好，让我们欢迎念祖团长。
2: Hello。
1: 欢迎我们的演员屈中恒屈哥。
3: Hello， 大家好，肖妹妹好。
1: 哎呀，谢谢屈哥哥。好，来，今天非常开心哦，只要看到团长出现呢，就是很欢乐的。而且你们这次这一部还真的是疗愈喜剧，哎，
2: 是是是，
1: 全新的创作啊。
2: 对，现在社会太需要疗愈了。
3: 是的，
2: 对。
1: 但是说真的，就是现在大家每天都觉得非常的忙碌哦，就像刚刚我们上一段在讲当妈妈这件事情哦，当妈妈真的好累哦，就是你就会觉得到底什么时候我可以停一下，让我休息一下，我就是什么都不做都好。像很多这个母亲节礼物啊，每年都在做票选，你知道现在最受欢迎的票选就是那一天让我休息，不要当妈妈，这就是我最想要的母亲节礼物。
2: 是
1: 一样的，你们的这出剧的其实主题就是你的人生如果突然按下暂停，我们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在母亲节那一天按下一个 stop， 我可以不要当妈妈，也是，那会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恩赐。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因为一场意外被按下了人生的暂停键，会选择站起来还是那我就躺一下好了？以前的话叫做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你先教大家在哪里
2: 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
1: 来讲一下这部创作的一个初心
2: 啊，就是大前年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左眼视网膜剥离，然后这手术其实还好，就是30分钟，那也没有太多的疼痛感。它比较辛苦的是术后，就手术之后呢，你每天要趴16到18个小时，趴3到4周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你完全不能够使用眼睛。
1: 我记得，因为那时候你有一次本来你要来，结果不能来，就是因为
3: 视网膜剥离
2: 是。然后呢，因为我个性的观就想说，哎呀，人生难得有这样子的惨状哈，但是还是欣然接受，就很辛苦的熬过那3、4周的时间，后来医生就说啊，你可以正常生活了，我就很开心，然后开始继续做创作啊、演出啊、巡回啊。但有一天忽然间，我左眼又一次看不清楚，我吓坏，我想说不会又剥离吧？
3: 又来了啊！
2: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医院，然后就很焦虑，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后来医生就正式宣布说你视网膜2度剥离，我就问说，医生，你跟我讲所有的事情，我都有照你的医嘱去做。
1: 对，
2: 什么时候可以
3: 什么时候可以正常生活
2: ？
3: 什么时候可以做运动？做什么样的运动？
1: 你都很乖，
2: 我都依照。对，什么时候开车？因为那个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怎么会这个样子？我问医生，那个是台大名医，他回答我说，这种事情哦，就天知道。我整个人崩溃，我说我连努力的方向都没有，你告诉我哦，我怎么样做就可以预防，就可以避免，或者是可以怎么样，没有任何原因。他说在医学当中有时候就原因不明，那也可能是基因的问题，也可能是天生。我说我以前都没有啊，他说对，常常很多病人都说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但他就发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整个人恐慌，对，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觉得吸不到空气，我那时候在台大医院，因为要住院，而且他住院居然要住5天，真的很可怕。他其实手术很简单，也是局部麻醉，但是他为了培养你有一个好的习惯，术后的习惯，所以他必须盯着你看。然后我那时候就完全没办法呼吸，我就在台大医院里面晃来晃去，然后就想说要转移注意力，所以我就去急诊室，去看比我更惨的。
1: 又呼应了 我刚刚前面上一段最后讲的，我说痛苦是比较出来的，珍惜也是比较出来的，对。
2: 你看到那些状况，就觉得自己好像还好，
3: 还好，嗯，
2: 对自己还好。但是你一出急诊室，你又开始会恐慌，然后后来手术当然也是很顺利，然后但是我接下来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以泪洗面，我很乐观，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1: 对，
2: 那以前有些员工啊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他做不了这些，我就想说这是这么简单，你怎么会做不了嘞？然后就泪崩，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但那段时间我就真的是任何事情只要碰到，只要稍微触到一点点，哦，就开始哭。我们讲哎，跟个娘们儿一样，
3: 太阳下山，
2: 为什么要下山？而且那时候我就在办公室，把我整个办公室整个封起来。
1: 真的假的？
2: 对，我就不想别人看到我。
3: 那是忧郁倾向吗？
2: 忧郁又恐慌，
1: 对，恐慌
2: 两个都有。
1: 对，
2: 然后这过得，但还好，就是啊，有家人，有信仰，有很棒的同事帮我 cover 很多事情，然后慢慢才走出来。走出来之后，我才想说，哇，这段时间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对于我而言，
3: 我回头看就觉得蛮有趣的，蛮
2: 值得来抒发一下。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把它做成一出戏好了。对，然后就讲一个病房里面有三个病人。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1: 对，我还以为你刚刚这样讲，因为你不是说你去住院吗？我以为你还真的是在医院里面，你就是那一间医院病房里面三张床三段人生，因为其中有一位就是二度视网膜剥离啊，在成功的路上怀疑人生的上班族，
3: 那就是我。
2: 是
1: 所以你演的就是团长的角色的心情，那个故事设定是这样了。
2: 原型是我的，但是因为在创作过程当中会重新做调整。因为曲哥这么会演戏，
1: 对，
2: 演我太简单了。
1: 我们在聊，等一下聊那个内容之前，曲哥你自己有人生当中就是呼应这个叫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的故事，
3: 就是忽然被按了暂停键，
1: 对，
3: 是有啊，但是可悲的就是因为我女儿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被按了暂停键，你还是不能停下来，你还是得继续的打拼赚钱。对啊，这个就是我比较那个辛苦的地方这样。对啊，
1: 好，我们还是请这个曲哥来跟我们讲讲这一次这出戏里面的一个大致的故事内容嘛。
3: 刚刚也讲了，我所演的角色就是那个谢团长在这个视网膜剥离的那一段时间啊，所的心情啊的各方面这样子。对，那当然他还有别的住院经验啦。他还有这个断过腿，
1: 你吗？都是你吗？
2: 对对对对。
1: 所以
3: 他就把自己的住院经验、自己受伤的经验，然后分别放在三个不同的人的身上，然后这三个也是不同年龄的
2: 哦，重新把它排列组合，
3: 是，
2: 对，我们创作就是这样子。
1: 太厉害，所以大腿骨折。觉得前路比痛还迷茫的学生，你也曾经是你，
2: 也曾经。
1: 所以一个因为不明原因住院却精神奕奕的神秘老先生，那个原型也曾经是你吗？
2: 没到那个程度，就旁边的人。哦，对对对。
1: 然后这三个人在同一，
3: 因为是老中青嘛，
1: 对 对, 对，
3: 所以说就有各个年龄男人啊、所会遇到的状况，或者心情，等等的，然后就是当中就有一些笑料这样子。
1: 所以主要的这个故事情节发生的地点就在病房里吗？
3: 是的，
1: 很有意思，
3: 是，所以非常适合小剧场的演出。
1: 对，可以想象一下，大家彼此互相可能分享自己的故事啊，然后互相
3: 或者是彼此吐槽啦，
1: 对，
3: 彼此有摩擦啦，等等的。
1: 待会回来呢，我们就来聊这个更多有关于剧中。
0: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好市集水果报，
4: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酸脆，数量有限的花莲火焰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3: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市集，或拨02-23621968。
5: 我是凤小月。不用

0: 8:43，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的艺文同乐会呢，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这是全民大剧团最新创作疗愈喜剧。我们非常开心，今天请到了团长谢念祖，还有在剧中担纲演出的演员屈中和屈哥来到现场。刚刚呢，有聊到这个场景，因为就在病房里面，三个老中青，三位男子，各自因为不同的这个病。这个暂时按下了人生暂停键，非得躺在这里不可。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我刚问了，这个场景就是从头到尾就在病房里面发生的，非常有趣，所以很适合小剧场的演出。那我刚也先问了，这次真的就是在水源剧场。
2: 对，
0: 这个里面容纳只能容纳298人。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这个这个售票资讯哦，但是大家知道要赶快去抢一下哈，因为
2: 座位本来就不多了。对，
0: 那屈哥那时候会想来演出，也是因为没演过小剧场。
2: 没演过小剧场，这个是我最大的诱因。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是团长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在排戏的时候啊，我们再来讨论怎么样子增加它的笑料或增加它的厚度等等的。
3: 对，像我的悲惨故事
0: 悲惨过程。那刚刚呢，我也研究了一下，因为有讲到这里面有三位主角嘛，老中青。那屈哥演的就是中
2: 啊，
0: 那年轻的这一位呢就是学生，然后大腿骨折哈，是
3: 涂善存。
2: 对，
0: 那这个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住院，可是精神奕奕的神秘老先生是由
3: 朱德刚刚哥，
2: 对，肯定是朱德刚
0: 老师来担纲演出。所以屈哥跟我们聊一下，在这个对戏的过程里面，其实有没有特别有印象或者觉得特别疯的
2: 其实有蛮多的。那因为我其实我在戏里面就是演那个视网膜剥离的
0: 戏，
2: 对，这个
3: 我的原型。
2: 对。然后呢，他就是常常就是要不然就是暴怒，然后要不然就是很就是一直哭哀伤这样子，他觉得看不到人生后面的希望了。对，然后他又是一个特别汲汲营营，想要把工作想要把事业做好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说他会有一些比较夸张也好，或者是比较激动的一些反应，或者就是动不动就哭这样子，你知道吗？
3: 他觉得夸张，我觉得还好。
0: 因为你那时候真的也是这样吗？
3: 真的就是这样，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怎么会这么夸张啊？
0: 所以情绪这么满、
3: 所以他们演，我就是没有，更夸张，更 over， 旁边人会更讨厌。
0: 哇，那所以您特别在设计的时候，老中青这个年龄的区分，其实也有它的一些意义在，对不对？
3: 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不一样，所思考的事情，的想法也都不一样，对，年轻时候生病，反正我会好。对，那中年人生病，那就想说我会不会好？
2: 对，
3: 那老年人想说没关系，好，不要痛就好，顺顺利利的走最好。
2: 不一样的这种，对，
3: 状况不一样。那病房里面，我觉得有还是一个很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想办法要进病房，进了病房之后想办法要出院。但在病房里面，我觉得有一种时间是很可怕，就是等待。就也没有什么，可能等吃药。等吃饭或等手术或是怎么样等检查，哇，那等的时间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就让他们三个人玩一个等待果陀的游戏，因为有一出戏很有名叫等待果陀，就是一群人在一直在等，所以我就让他这三个无聊的男人在那边等，在打发时间，想办法耗时间过去。
0: 那屈哥因为演的这个角色刚好也是你自己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有什么从这里面的一些感觉像自己的地方吗？
2: 像戏里面这个角色啊，他就是因为他接到一个大案子要马上去处理，但是他人又在病房里面，他没有办法出去，所以他就非常的焦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我现实生活当中的。现实生活当中，譬如说我现在我四个女儿，然后我当然是要积极的工作去赚钱，然后让家里的生活过得更好。但是偏偏又遇到这个现在这个影视行业的寒冬啊，对不对？那大家都听过这个，对啊，所以说这两年其实特别的辛苦一点，所以说会就会有那种 那种不安的感觉。嗯，对啊，就是很怕，哎呀，下一顿在哪里，下一个工作在哪里。嗯，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情，这个是跟那个剧中角色比较符合的地方了。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位的人生里都没有真的躺一下。哎，
3: 有啦，我生病的时候就真的是被强迫躺一下。
2: 对啊，譬如说我所谓的躺一下，就是说没有关系，现在的工作比较少，但是你还是要维持好自己的状态。嗯，对，一个演员该要做的事情，该要做的功课，你要维持好自己，你不要叫虚度啊，你不要就说啊没工作了你就去喝酒啊什么什么的，对啊，生活不正常这样子，那你还是要维持一个好的状态，然后才可以因应下面的工作这样子。嗯，对啊，这是我的感觉。
3: 现代人其实常常是被迫躺一下。不是真的说，哦，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啊，有了不起他去度个假啦，那从某角度也是躺一下，
2: 对，
3: 但是你真的花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完全把工作停下来，我觉得太难了，真的太难，尤其在中年这个阶段。对，所以当我那时候躺一下，被迫躺一下之后，那时候真的太痛苦了，而且你觉得你一身武功无法施展，然后又前途茫茫，我觉得但当你躺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必须经过一个历程，到你愿意接受这件事情，就面对它，接受它，想办法看我该怎么办，以及在躺一下的时候，你就有机会重新反省一下，说哦，你前面所过的那些岁月有什么地方可以做调整吗？对，那或者说我接下来人生下半场我该怎么样走，万一都这样不好了，还有什么样的做法。
0: 嗯，跟两位分享一下，我的人生当中真的也有这样子的一段，我还真的是躺，因为我在怀老二的时候，因为安胎，嗯，就是17周就是必须被迫住院安胎，完全卧床，哦，就是吃喝拉撒都是
2: 躺，都一定要在床上，
0: 而且是躺着上厕所啊，躺着吃饭啊，这样，120天，哇，我那个时候啊，
2: 4个月，
0: 真的。你知道心里面不是只有说那个生理上的痛苦哦，你看你都不能动嘛，哈，生理上的痛苦，其实心理上的痛苦真的很难以言喻，因为我也是那种，你知道自己也是那种女强人的特质，我那时候是
2: 会戏挤，对不对？
0: 我那时候是晚间新闻主播，那时候我是当家主播的状态，对。可是你躺在那边就跟个废人一样，因为你连你没有看护，你连上厕所都没有办法。
2: 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心理上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真的是，我跟大家讲，真的就是你的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嗯，真的就是被你什么都不能做。嗯，你最远的距离就是躺在你能够接触到最远距离是空气，就是你躺在那边，然后你
3: 天花板。
0: 你碰不到天花板，你只能看着天花板，我眼睛看得到最远距离就是天花板，所以非常非常能够体会就是你们想要传递的那种感觉。可是你知道我后来觉得在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第一次真真正正的停下来跟自己相处，
2: 是，
0: 我觉得那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
2: 是，
0: 对，像你们的病房这么热闹，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病房啊，哎，这有意思哦。你知道那时候我在马偕安胎，他们的安胎病房不给单人房，一定要两人房以上。哦，那我有问过为什么不这么做，他说因为这样的痛苦哦，你真的要有个人陪伴。哦，所以我觉得你在那个里面的剧情的这个描述，三个人其实他们真的是可以互相去陪伴，互相分享对方的那种生活经历，我真的，我现在讲起来我都鸡皮疙瘩，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躺了120天，我后来是班长，因为我是住最，
2: 因为其他的是来来去去，
0: 来来去，但我躺最久，所以我变成那一层的班长，然后旁边的来哭啊什么的，我都可以安慰他们。
2: 各种情绪都
3: 没事，你才一个礼拜而已，
0: 我已经破百，
2: 我已经75天了。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痛苦，但是现在再回想，真的觉得那是一段很重要的人生岁月，体会很多。
3: 是，
0: 那只是我那个时候，因为他不算是，他就是一样暂停嘛。你生完小孩，你就可以站起来，你是知道他会结束的。但是在这里面，比如说讲到的像是视网膜剥离，你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好。
2: 是，
0: 然后还有老人家不明原因的住院，所以你也不知道未来会碰到，
3: 对，
0: 所以你还是有接触到一些就是比较沉重的议题，对不对？
3: 是，但我们沉重议题其实都放在后面。嗯，对， 在表现上，你看我们那个海报，
0: 对，
3: 三个人多欢乐啊，
0: 真的非常可爱。
3: 在打枕头仗，你看在病房里面打枕头仗，
0: 嗯，
3: 那我觉得病友之间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0: 嗯，
3: 我那时候住院的时候，刚好另外一位视网玻璃的病友，嗯，就刚好他也学过去剧场上过课
0: 哦。
3: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聊起来，聊聊聊。哎，他认识某些人，哎，我也认识某些人，
2: 哦，
3: 就搭起来了。
0: 嗯，
3: 然后他说他曾经做过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0: 嗯，
3: 就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哦，好开心哦，时间就可以混过去，时间就可以混过去。然后到出院之后，我们还会彼此传讯息
0: 啊，
3: 彼此互相勉励，
0: 嗯，
3: 那他的恢复状况是非常好。
0: 嗯，
3: 我说哦，真的好羡慕你哦，嗯，能够，医生都说他的眼睛像奇迹一样的，几乎没有任何损伤。
2: 哇，
3: 对，那我当然是
2: 你就有一点
3: 有一些受伤，嗯，对对对对，是目前医学还没办法治疗的，
0: 嗯。
3: 那我觉得，但是那个彼此互相的鼓励勉励，那我也是觉得说，在人生的路上哈，
0: 嗯，
3: 就是如果当你发生某些状况之后，如果旁边有些人，嗯，是可以跟你同病相怜，一起往前走，
0: 嗯，
3: 我觉得那是极大的安慰，那比家人的安慰，嗯，比什么人的安慰都来得好，
0: 真的，
3: 因为他完全了解你的状况。
2: 是，
0: 嗯，里面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怎么样，你接触到一些沉重的议题，也是用喜剧的手法去表现出来的。例如讲到死亡，
3: 是，
0: 那这里面有一句是说到死亡像是一面倒照人生的镜子，对两位来说，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嗯。
2: 其实我说实话，我还没有真正严肃的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2: 对啊，
0: 嗯，
2: 死亡，对，
0: 是一面倒照人生的镜子。团长呢？
3: 因为其实就在病房里面嘛，
0: 嗯，
3: 就免不了会面对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因为那个黄泉路上不分老少，嗯，对，那所以不管是年轻中年。
0: 嗯，
3: 老年，
0: 嗯，
3: 我觉得当到病房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回过头来看，
0: 嗯，
3: 检视你的人生，嗯，那你到底是要过，嗯，当你在出院的时候，嗯，你的生活节奏还是一样吗？
0: 嗯，
3: 还是有所改变，
0: 嗯，
3: 还是有所取舍，
0: 嗯，
3: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在这个作品当中有需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0: 嗯，那刚刚前面也提到，因为这出是在小剧场演出哦，所以基本上场没有换场，没有换景，可是你用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去增加它的丰富性。
3: 我们用小剧场的一些手法啦，
0: 嗯，
3: 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亲密的表演。
0: 嗯，
3: 然后到戏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跟观众同乐，
0: 嗯，
3: 怎么同乐我们就不讲了，
0: 这不能破梗，
2: 对对对对，
0: 不能破梗。那
3: 这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因为每出戏我都会自己安排几个让自己很开心的点。那这一个戏那个最后 ending 的一张是会让我自己还蛮开心还蛮期待的，目前还没办法排，因为可能要等观众进来我们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哦，真的吗？哇，这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去到现场就是有临场感，但是你会有很惊，怎么讲，很惊喜的互动感，应该会有。
3: 希望大家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剧场里面被宣泄出来。
0: 好，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来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演出时间。
3: 演出时间是最好记方法，就是六月的前三周，
0: 嗯，
3: 我们都在水源剧场。
0: 嗯，
3: 然后购票资讯呢，可以到剧团的脸书或直接上 OpenTix。
0: 嗯，那所以总共只有12场
3: 哈，
0: 大概都是5-6日在播，在演出
2: 前三周的周末。
0: 前三周的周末，
2: 嗯，
0: 好，那刚有讲到场地，因为只能容纳298个座位，真的是座位有限，请大家赶快上 OpenTix 查询演出的资讯。那透过这一出剧，希望能够让大家体会一下，或是如果你的人生真的现在就处于一个跌倒的状态，
3: 嗯，
0: 可能暂时要被按下暂停键的话，或许也不需要太过惊慌，就先躺一下，
2: 嗯，来看一下戏
0: 来看一下剧。这其实跟之前最近又开始重新上架的我以前很喜欢的一出日剧叫长假，
2: 嗯，
0: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
2: 哎，他现在又上架了，
0: 又上架了。
2: 哦，又上架了。我看过，我看过，
0: 我当年
2: 年轻的时候，
0: 我当年看长假的时候，我就听他讲，其实就是你人生不如意，那就，嗯，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长假休息一下。
3: 是，
0: 但他们的假期在医院里。好，我们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念祖团长， 谢谢屈哥，大家记得六月前三周我们在水源剧场见，谢谢两位，
3: 拜拜，
2: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下次见哦。
5: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烧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6: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7: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8: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7: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8: 好啦好啦，
6: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7: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8: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9: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11: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2: UFO Network。
3: 现在时间上午11:00。
4: 赖清德总统回国了，他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今天搭专机返国，稍早在桃园机场发表简短谈话，高喊我们回来了。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时说，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走向国际的国人都会更多祝福，那些生气冷言冷语的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ET Today 新闻云报道，史瓦蒂尼国王除了派遣副总理札杜利担任特使，陪同赖清德一同搭机抵达史瓦蒂尼，也护送赖清德返台。总统赖清德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习祥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立法院今天将行使同意权投票。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今天在党团大会结束后表示，如果检察总长无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是完全听命于赖总统，完全听命于执政者，没有办法中立讨论任何事情，那他们完全没有期待。蓝营确定封杀徐习祥。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则表示，徐习祥缺乏二审检察长相关核心历练，过去曾经担任国安局副局长、法务部政务次长等职务，民众党团担心无法在司法和政治有所区隔，决定一致投下不同意票。军购特别条例，国民党内意见分歧，立院党团上午召开党团大会寻求共识。立委赖世葆表示，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致电，两人沟通之后，他提出折中版本，3800亿加 N 就是8000亿。第一波军售发价书来框列3800亿元，只要有第二波发价书来，就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亿元。党团大家共识是不要对立，不要表决。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稍早说，最大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立委柯志恩则说，今天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可以期待，还在讨论。至于是否向郑丽文主席说要选举的都支持3800亿版本，柯志恩尴尬说，这和他的认知有点误差。士林地检署侦办麦当劳17岁女员工化名小千遭到李姓主管性骚性侵案件，检方二度调查之后还是认为事证不足，第二度做出不起诉处分，全案送交高等检察署第二度再议，高检署认为案情还有调查必要，再度撤销不起诉，发回士林地检署，市检必须第三度侦查本案。金马奖最佳短片导演游志伟被控参加派对，趁女子酒醉带回家中性侵得逞，因此遭到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女子当时意识清楚，双方互动亲密，判决无罪。女子上诉二审，高等法院审理之后再判决游志伟无罪。由于检方上诉第三审受诉审法限制，游志伟几乎无罪确定。台北市安署之乱持续延烧，民进党籍市议员何孟化今天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把署换当作政治攻防舆情管理。国民党籍市议员杨植斗则是为台北市政府缓颊，表示先进城市都有老鼠，谁敢说自己管区没老鼠，他辞议员负责。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邮轮红迪亚斯号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三个人死亡，还有将近150人受困在船上，后续有望在西班牙靠岸撤离，另外有两个人有待紧急送医。世卫组织指出，船上共有2例确诊，5例疑似病例。这艘邮轮昨天原本要停靠维德角共和国，但是遭到当局以防疫为由拒绝，并且禁止乘客下船。维德角卫生部今天表示，针对船上部分人员请求派遣医疗专机，正等待荷兰和英国政府核准。台北股市目前下跌73点，来到40631点，成交金额6317亿。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8点，来到259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来到4911点。中国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日本、南韩儿童节股市休市。今天是24节气的立夏，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到南投、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 今天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天气稍微偏凉。以上新闻由戚海伦编辑播报。
0: Mina，上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 AI， 我完全不懂啊，怎么办？
5: 别担心，现在报名劳动部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和生活津贴，心动就赶快行动。
0: 居然这么好看，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好多实务训练课程可以报名，快点传给我连结。
5: 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好事马上发生。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6: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7: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8: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9: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8: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9: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 89.9。

活可以更有智慧，享受生命的真善美。真善美共和国，大宇和您一起品尝生活，享受人生。欢迎收听真善美共和国。

0: 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正点所带来的《在夏夜》，欢迎大家来到今天5月5号礼拜二的真善美共和国节目。你现在收听到是真善美电台在飞碟联播 FM89.9 为大家播出，我是好同学大宇。来，今天开始呢要跟大家来讲哈，小朋友在公园玩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哈。有议员反映说呢，台中市啊目前有200多座美乐地公园啊，其实这些公园都还蛮有特色的哈，很多民众啦、爸爸妈妈、小朋友都觉得还不错啊。不过后续的维护啦蛮重要的啊。比方说中央公园的飞行美乐地哦，它的那个攀爬的网哦破损，那会让小朋友受伤哈、哦。那还有就大鹏公园有那个体健设施啊、哦，也是有损坏啊、哦，让小朋友呢夹到手啊、哦。所以其实公园的游具哦，跟那个设施哦，蛮多人在用的哦，所以它的 loading 啊，我觉得其实还蛮重的，所以定期的维护啊，蛮重要的哈、哦。那当然啦，除了说游具之外，还有公园本身啊、周边的环境是不是也是有安全哦，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哈、哦。那最主要就是上礼拜了，小朋友到那个中央公园的飞行美乐地啊、去玩哈、啊，他那个公园嘛哈、啊，结果有那个攀爬网啊，铁丝外露受伤了啊。弄破了哈，弄破身上哈，然后打了那个破伤风哈，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必须要受伤之后，你才会想到，哎呀，怎么办？我要来赶快维护一下了哈。所以在这边呢、啊，除了说小朋友在玩啊，我觉得爸爸妈妈呢，除了带小朋友去玩、去公园放松之外哈，你也要小朋友使用这些游具，还在公园周边呢、啊。我不能说哎呀放小孩去玩了、啊、然后我们现在滑手机了哦，我们还是要稍微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不是 OK， 游具是不是有点问题哦，然后呢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不要玩。只是说小朋友可能会啊不行啊我要玩啊等等的哦，可是你要带他去看啊，这个坏掉啦那个坏掉，那我们到别的公园去玩啊哦等等，所以得先检查一下环境啊、然后报给相关单位啊，建设局或者是打1999哦，市民热线哈、哦，这个也是可以的哈、哦。好，那接下来还是建设局的事哈、哦，就是台中大渡和美桥的进度啊、哦，到底怎样啊、哦？现在大家其实都蛮关心的哦。那建设局长陈大田局长是说呢，今年10月会通车，所以台中到彰化哦。这个车行时间哦，可以减2分钟，哦，然后减少塞车，啊、哦，人行啦、自行车啦、机车啦、哦车啦，都可以共用，哦，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了哈、哦。所以包括可以解决大渡的西侧塞车的问题，然后东侧人住的最多哦，所以其实市府还是想要避开车潮进入了哈、哦。所以也希望让这个产业道路在进入这个桥的时候，之前都能够拓宽哦，让道路呢更好通行，哦是这样哈、哦。好，所以这个是还蛮方便的、哦。还有就是市政路啦哈、哦，市政路一样是这个通车的状况，就市政路怎么样，什么时候打通嘛哦？预计了哈、哦，大概。明年6月底，好、哦，所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哈、哦。但是打通之后呢，大家应该就比较有感，哦，就是比较有感觉哈、哦。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有感的服务啦哈、哦。现在这便民服务是越来越多，车辆报废呢，不用再跑税务局，监理站跑来跑去这样子哈、哦。台中市地方税务局呢，推出了一个、哦、服务，叫做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平台。啊，整合车体回收、车籍报废跟相关税费的查询，哦，缴费啊、哦，退税啊、哦，一条龙线上申办哈、哦。所以地税局说呢，这个服务哦，也要整合、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牌照税、欠税、退税，哦，这个让大家很方便哈、哦。透过线上平台， 然后呢，车籍报废、环保奖励金的申请啦，哦，还有就是汽车燃料费啦，哦，现在已经变成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哦，查询退费什么啊等等，这个全部都可以线上哦，而且可以线上就缴钱啊，然后有易缴的啊，你还可以退税到指定账户啊，落实无纸化跟便民的服务啊，我觉得这个是不错啊，可以不用跑来跑去啊。好，那还有就是大坑的九号步道啊，九号步道是最亲民了啦哈，不过之前也在讲啦，本硕博搞啦哈，厕所不够怎么办呢？哦，这也是建设局的事哦，今天讲了好多建设局。好了，建设局说呢，要改造这个厕所了哈，要花个2000万呢，新建五星级的厕所，还要美化周边的环境哦，因为那个厕所就在那个机车停车场旁边嘛，要把它变成一个阳光舒适的厕所。好，九号步道当然大家有去的话，登山口有一个，定正公园也有一个哦，不过前一阵子本来要启动了哈，又有民众建议说，哎呀，是不是金浦库再弄一个厕所了哈，不过因为评估之后，金浦库附近会有捷运绿线延伸的车站了，还有游客中心啊，这个效益会重叠了哈。可是现在目前就是没有啊，你等到那个捷运盖到这边来，哇，那不知道又什么时候了哈。所以其实也可以用一个临时的厕所嘛，这应该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了哈。好，那所以爬山呢，现在大家去登山、健行、买菜，好不好？哦，有更多的厕所可以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管字第115033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2: 走，去淡水包船看亚洲新地标淡江大桥。
3: 啊，包船很贵吧？
2: 嘿嘿，超佛淡水巴黎299主题游程，水路导览，双管门票加手座，最低只要299。
3: 哇，那现在就出发。
2: 快上网搜寻雄狮淡水299，或上与潮同行淡巴共鸣活动网站查询。
4: 哈哈，啊，你在里面
5: 啊？这是阮囝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4: 啊，鸡精跟鱼精都一个较好啊？
5: 拢未歹啊，也不过牛奶鱼吼，比鸡搁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4: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5: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38422770633842277。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欢迎国际巨星非洲白马王子 AKA 台湾强尼戴普 AKA 七海刀郎 AKA 超级 super 巨星沈文成沈哥
1: 啊，史上最最激动的主持人大宇，
0: 哎呦喂呀！
1: 你好，又见面了。
0: 这个沈哥跟您报告一下哦，你这个国际沈文成日啊，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就是《五月十一日起的波》啦，
1: 台中人共同的回忆了。
0: 哎呀，别的中江路啦，
1: 中江路。今晚跟台湾大道啊！
0: 啊，实在是哎、欸，我跟你讲哈、哦，沈哥、嗯，我每次到了这个五月十一号哈、哦嗯，国际沈文成日哈、哦嗯，就是固定会播这首歌，要应景一下，你知道吗？
1: 啊，有呢，赢了啦，谢谢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大家都这样觉得。
0: 这个今年的五月十一号呢、嗯，是下个是等于是十一号是礼拜一
1: 啊，礼拜一对
0: 啊，礼拜一啊，这个沈哥，我问你一下哈、哦，你这个。五月十一号黑夜播当然只是你的成名曲之一啦、哦嗯、这个被叫做沈文成日，而且五月十一号就真的是被网友这样子给注意到，你自己的感觉是，而且我跟你讲哦、嗯、你要说一般的年轻世代的朋友哦、嗯、可能说不认识沈哥，哎，可是借由这个国际沈文成日，然后在 KTV 唱啊这首歌，反倒被大家认识，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1: 对，我是很 surprise 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写这首歌，然后用这种曲调，我就是说我想写一首适合在高速公路你在开车的时候的，
0: 哎，
1: 所以那个旋律啊，就是有一次我看
0: 把那种
1: 对对对，
0: 把那种失恋送走情人的心情抛在脑后，
1: 嗯，
0: 我觉得这有一点耍帅啦。因为你那一张专辑上面的封面我还记得，我现在没有看了、嗯、但是我还记得，
1: 嗯，
0: 那、啊、就是你开着敞篷跑车嘛，这样、
1: 啊、对，那个时候是那个广告公司就是他拍片了，他去借来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借来的，然后就在北海岸那个就是我们东北岛的，我不是北海岸，就是在那个西滨的啊、在那边，
0: 在那边拍的
1: 北海岸那边，
0: 哇，所以你看这个一连串这样子哈、哦、下来，让大家这样怀念这首歌，喜欢这首歌。现在人还在，不能讲怀念了、啊。喂
1: ，Sunday，Sunday，Love me。
0: 所以我觉得哈、哦，这个是让大家老少都知道沈文成沈哥的，啊、对不对？
1: 对啊，我是觉得说，我看见网友他们有在写说，在民国88年就是我80几年的时候就可以写这样子那么前卫的歌，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流行不会褪色了。
0: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哦，
1: 嗯，
0: 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吃力了，因为你的那个 vocal 的曲调是比较高的。其实沈文成的歌，几条秋吉娜。哦、嗯，然后这首歌也是一样哦，那个都是 key 是很高的
1: 啊，因为我以前就是玩那个玩摇滚的啦，
0: 对啊，
1: 啊、哦，西洋歌曲，所以一般我都是挑那个比较高的歌、高音的歌在玩啊、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弹吉他刷 core 嘛，然后就自弹自唱这样子，所以我学的歌都是比较高难度一点的。小时候我在学校参加合唱呢，我也是高音部的。
0: 哇，哎、欸，
1: 高音部的。
0: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就是说，有的人讲说哈，我们人会慢慢老嘛，
1: 哎、
0: 嗯，对不对？
1: 欸欸、对， 对对。
0: 可是沈哥的嗓音好像都没什么变，我们还是唱原 key，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是蛮自律的。为什么？因为我常告诉我自己说，我这么一把年纪哦，
0: 对
1: 啊，就是剩下的就是这个喉咙，
0: 这个声音了。
1: 对，所以我要好好保护，所以呢，我就不抽烟，不喝酒，啊、不吃辣的，然后没有夜生活，这样我要好好休息，这样。对，不较劲应酬，较劲应酬，两本就要喝酒啊，或者什么，那我们这样，我就觉得，因为我不会喝酒，那就免，所以说大家都不会找我去喝酒这样子。
0: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搞不好是不知道，
1: 嗯。
0: 沈哥从 pub 出来的，然后又不喝酒，
1: 哎呀哎呀哎呀，
0: 那没有夜生活，
1: 其实我不会相
0: 信呐、啊，沈哥，哎、欸，你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知名艺人，我们就不要说他是谁了，
1: 哎哎哎，
0: 对啊，那唱 pub， 然后这个要跟他喝酒打。

0: 招呼那边、不要就被打了，你看看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难道沈哥这个过程里面都没有遇到这样吗？
1: 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前天做秀啊，什么时候啊，就是保党啊，那他们都会找我们去刷拖嘛。
0: 对对对。
1: 那、他们都知道我不喝酒，所以他们都不会平常，因为他们知道我说我要保护我的喉咙。这样
0: 你的个性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别人也不会强迫你喝。
1: 不会耶。
0: 客人也不会。沈哥，喝一下啦，你能不喝我这看不起我。沈哥你看看没去。我十月十一不我买五千张。
1: 不会啦，他们就知道，因为他们也知道说要唱这种歌很辛苦。
0: 真的
1: 要保护好，
0: 而且我跟你讲，沈哥是无时无刻，他真能保。你看他现在穿成这样子哈、他今天一进我们的录音室呢，他就说：“哦，大宇，你也练体哦，可不可以稍微移开一下？”那个
1: 吹就那个角度啦，哇，不要一直吹着我，吹一个小时，那个很恐怖的，
0: 我会受不了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啊、哦，
0: 我们今天呢、最主要请到沈哥来呢，要分享一下2026沈哥的小琉球情歌演唱会。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台中场是在5月16号。
1: 5月16号下午3点，在那个中兴大街。惠春堂，
0: 真的有些时候听那个沈哥在唱这些歌齁、像伍佰老师有没有？你说，然后麦克风就出去了。沈哥，你要不要今年玩一下？
1: 没有因为
0: 我为啥一起？
1: 其实我是
0: 你说，
1: 我是这样子觉得，因为有些人都是第一次来听。很多嘛，很多我的那个年龄层的，他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十几岁认识我的声音，
0: 对，
1: 认识我的人，然后也是因为听了我那个歌，他就进入我的歌唱的那个旅程的世界嘛，
0: 对，
1: 那我想说他们来就是也是 maybe 是第一次或者他的小孩，
0: 搞不好第二次第三次，
1: 对，
0: 小孩带过来，
1: 对，小孩带过来，他们就是想好好的听我唱当年我唱的。这歌，所以我就是永远保持原汁原味。我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也会用手机录，然后就把它录下来。他因为他的第一次的那个呢，我昨天我去一个庙会，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一个妈妈就过来，然后就是打扮了就穿了一身洋装的，然后旁边的朋友就讲说他在庙会那边看完之后，然后碰到那个恰住啊，都传完去也点了，然后给他夹崩嘛，我都还没有吃饭就过来，他说他今天是特地回去换那个洋装他最美丽的洋装跟我拍照。他就很知道，因为我在台上我注意到他，因为他我底下台灯清男的形象，他从头跟到尾。嘴巴这样唱每一句嘴型看的都很标准。他就说他很喜欢这首歌，他听那么久，第一次看到那边那个庙，我也是第一次去。第一次去，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人生他看了他就叫我弟小弟嘛，因为他就说他知道我差不多大他比我大。
0: 对对对。
1: 他比我大所以他就跟我身上去，谢谢你有钱啊呢，我干嘛过？他好像回到小时候那个青春的时候，你第一次看到我那个，他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是说歌曲的魅力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沈哥的演唱会？因为像沈哥讲的这些歌都是年轻时候听的歌，
1: 对，
0: 所以有时候那个旋律一出来，我们就会跟了，然后跟了以后，那个回忆就是年轻时候，这家人、工作、女朋友，
1: 对，
0: 活动等等，哇，那个整个回忆就都上来啦，不就这样子吗？
1: 对啊，因为我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每个十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都有不同的曲风啊，
0: 对，
1: 你像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来去台当古井的秘密嘛，
0: 对，
1: 啊，进前都是拢唱。当下就是蔡振南写的歌，然后一些唱片公司或者是张艳静老师写的歌，还有那个写的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个。
0: 之前大家就习俗先让在飘飘的特二郎郎。
1: 到民国8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创作，我创作的歌就是来去逮当跟古井的秘密，那一张就是开始我自己
0: 小儿子歌啊。
1: 小猴子哥是又过了10年， 到了1999年的时候就是又另外一个阶段的国歌仔，也播小盒子歌。小盒子歌是我那一张专辑里面的国语歌曲。我那边一张专辑有一半是国语，一半是台语。因为民国80年开始写自己创作的时候，我就一面写国语一面写台语。啊后来唱片公司都是台语的嘛。而是先出国语的台语的。啊，然后到最后呢，然后我就想说，我既然写了那么多国语，我应该吼、哦、把它拿出来，就是让大家欣赏，然后就变，要不然变废纸了嘛。啊，然后刚开始我就在台中有没有，我就组了一个云豹合唱团。
0: 云豹啊，
1: 云豹，然后我们一起练了，练民国80几年了，86年吧，85年，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
0: 你那时候在一中那边嘛，哦。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诶，有时我落去东西摆下起无，遐钓鱼啊，啊钓了钓耍，啊我去录音室，啊去录音室干练团啊那啦，啊所以说那
0: 你摆下起，拍死我给你拍等一下，你摆下起钓鱼啊还准时，钓了后人家那个钓鱼节目就来找你还是怎样？
1: 应该是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因为我有很多照片。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说po那个。
0: 那时候没有 FB 了，是没有、
1: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哎呦露馅了。说还没有 FB 啊，对了，
0: 哪里找这个呢？
1: 对了，所以都有照片啊。但是有时候我会上电视带我的钓具啊，或者是等我的影的照片啊，然后。啊，去那边分享啊，就是被电视台发现的这样子。
0: 因为有时候我回去看哦，我爸也喜欢看那个日本钓鱼节目，你知道？
1: 我也是这样的啊，我也是因为这样子跟才想说做钓鱼节目啊。
0: 那个 Z 频道。
1: 对，对。
0: 台湾钓鱼 Z 频道第一把手。A.K.A. 沈哥钓鱼王子，你看，
1: 没错，我也是在那边学了很多很多，
0: 很棒啦。
1: 哎呀，
0: 讲到沈哥真的是讲不完，你已经被当作是我们台湾的国宝了，你知道
1: 吗？我觉得受之不愧了，
0: 不遑多让，
1: 绝不手软。你也学到了，
0: 我自己在你专辑里面非常喜欢这一首《小河之歌》。
1: 我钓鱼的时阵写，是太棒。深坑那边，
0: 而且这很有你那个，因为整个也是原住民嘛，就有那种。
1: 我一半妈妈是卢凯族，爸爸是平地人。
0: 对啊，那也是原住民的血统啊。欸、對那你像我也是嘛，也是客家人。
1: 哦哈，跟安哥摩尔董腔哦。
0: 哇，你真是沈哥语言天才。你看，所以你写这个歌就会有那个画面，是在山里的小河，然后有一点那个像电影那个有没有？
1: 大河恋
0: 那个，
1: 你知道我大河恋看了4遍，哇！每看遍吃哭，看一次哭一次，
0: 真的。布莱德比特，
1: 对哦、啊。那时候我就认识，从那时候认识布莱德比特。
0: 我也露馅，
1: 对。你知道大河恋真的是，他启发了我很多很多，然后讲说，哦，原来钓鱼也可以这样拍。
0: 真的，真的。
1: 然后我后来我就写那个，我本来写大冒险家那个，我钓鱼节目，我写的企划案叫台湾钓鱼探险队啊。然后来就是他送到八大电视的时候，我就之前也有那个快乐垂钓，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国宝卫视啊，你在做
0: 啊？对了，国宝，
1: 我冇去上三块企划案，阿哥去了超级太阳台。
0: 哎，今晚在
1: 千里钓行不？
0: 我今晚在。
1: 连主题曲都是用小河之歌。
0: 对、欸欸。那时候大家看节目听着听着，哇，很有 feel 啊。
1: 对啊，所以讲钓、
0: 就是、哇，冲去钓鱼啊，这样子、欸啊。
1: 我就是带动了那个台湾钓鱼的那个氛围啦。我觉得那为什么会得奖，就是。那评审委员他们都不会钓鱼嘛，可是他觉得说为什么钓鱼这么好玩，然后他们家的小孩子有听人跟我讲，他们小孩子都很爱看，哎哎哎啊，我就所以我就因为那时候我就把我小时候的那种对钓鱼的热爱跟感情啊，
0: 对，
1: 我就希望说我的钓鱼节目也在里面也有的很多，就把我童年在溪边那种快乐哈。 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
0: 沈哥你不知道，那我以前小时候喜欢钓鱼嘛，后来是没有钓。
1: 你们都在8K 吗？不是，
0: 没有，我都到钓鱼场去钓鱼，我钓了七个小时没有一只鱼。
1: 哎呀呀呀呀，
0: 七个小时，
1: 哎呀呀，
0: 250一个小时，你知道、哎、怎么会钓七个小时？
1: 哎呀，真遗憾，
0: 真遗憾，我也是不遑多让。然后呢，钓鱼店那个钓鱼池的老板说，哇，你怎么这么可怜
1: 哈，把你叫的可怜了。
0: 对，说七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钓不到鱼啊，你知道吗？哎、算算算，你钓到鱼就再算钱吧。
1: 啊，没有。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学生的时候嘛，是没有什么钱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回忆啦、哦。
1: 是是是，
0: 我们来听一下好了啦，因为刚刚我们是在背景上面听的嘛。哦，小河之歌。让大家回味一下，不过待会回来要跟沈哥来聊一下这次我们2026的小琉球情歌演唱会哈。
1: 好的，
0: 我们在中心堂啊，不中心大学的惠孙堂，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大家想，哎，小琉球情歌不是在小琉球？
1: 嗯嗯，
0: 听说很感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有一个故事啦哈。
1: 好的，
0: 我们先来随着。大河恋小河之歌，布莱德皮的 AKA 哈、哦，沈文成沈哥一起来，哎，大家记得 Google 一下沈文成5月16号在台中，
1: 对对对
0: 啊、哦、的这场演唱会，先听一下歌，
1: 谢谢。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我是 Lilian， 想跟妈妈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每天运动，然后活得越来越开心，我也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支持着我，我爱你哦。
6: 部委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十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2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我请问一下沈哥，我们今天邀请到沈文成沈哥，我们这不知道你要 AKA 多少东西了哦。
1: 现在变阿伯啊，阿伯，
0: 你那时候招牌那个还有胡子的，
1: 对对，刚出来的时候。
0: 哎，你怎么会想说要把它剃掉了？是哪一张以后开始改变造型啊？
1: 是那个开始拍那个录那个诸葛亮餐厅秀啊。
0: 哎，沈哥现在餐厅秀又回来了呢。
1: 是哈、哦、啊，对对对，他们有在办。
0: 对啊，包括我们南投啊、南投也有在办，然后胡瓜也有在弄嘛。
1: 哦，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有戏，他我们就通常就会有短剧嘛。哎，啊，短剧啊，然后啊，有时候要叫反串嘛。哎，啊，反串呢，就是如果有那个有胡子的话，很不方便。哦，然后他们就是说，有化妆师开始就是用把我涂一涂啊，用肤色的那个、那个粉条啊，帮我涂掉。哎，可是主。
0: 还是会
1: 朱大哥他先喝养，他们就说，哎、欸，这样怪怪的啊、好吧，就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啊，就把我最爱的胡子就把它刮掉了。可是，一刮了以后，哎、欸，这样子、慢慢的一段时间，大家慢慢接受了这样子。
0: 哦，像我们现在听到这些歌，都还在那个
1: 胡子
0: 的
1: 时候，
0: 時候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印象还很深刻。嗯、听到这個歌，比对到沈哥的那个时期，真的
1: 对。当时就是因为我退伍的时候，我因为这其实是因为我美国人影响的啦。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我喜欢的那个外国的那个摇滚的、啊，或者他们都很多都留胡子、我就说这样很帅啊，因为然后
0: 可是你只有就是
1: 上面而已，
0: 能配的嘛，
1: 能配的，
0: 对不？
1: 对对对，
0: 像老外他懂整个哇，全部络腮胡那种的、啊，对不对？
1: 然后。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又去新竹县了，在台北剧场中很有江湖味哦，有点比较这样，因为其实我刚出的时候，你看新竹县在我那个海报上面，我的是那个爆炸头哎、欸，
0: 就是蓬蓬的那种啊，
1: 跟张飞一样的爆炸头蓬蓬的那种、啊，爆炸头，那个也是那个阿拉伯那个一票阿拉伯的交换学生啊，就是来科学园区实习的哦，他带我去烫的，跟他们一起啊。我们都混在一起了，哎、欸，他们都是有来历，哎、欸，他们都是王公贵族的小孩、欸，哎，
0: 都是有王、欸，哎，
1: 对，就酋长头目的人呢，哦，有一口锦送我就哇，
0: 不用锦送
1: 阿拉伯的，
0: 你有联络的话，哇，那现在不得 了，
1: 哎、欸，我跟你讲，然后那里面一个酋长的小孩啊，就帮我取了个名字叫阿哈门，
0: 阿哈门，
1: 穆罕默德那类似的阿哈门，他说。这个是他们史上最伟大的酋长的那个名字、送给我这样子哇！那我心想说，哎呦，送这个真是送油田比较实在，开玩笑的了，是人家跟我讲的啊。可是上这名，你也上靠油站哦，你都发啦、啊。
0: 哦，那没有到阿拉伯去跟他们见面，后来
1: 没有呢。后来他们哎、欸，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哭成一团呢、欸。就在我那时候在那个火车站前面有租房子嘛、租房子，然后他们都常常来这边找我，然后聊天在那边唱歌，然后他们说哎呀走的时候那个晚上有没有啊、哭到了，大家这样哭到这样，
0: 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哈、哦，都很有感情、尤其写歌更是这样，对，所以你看不管是以前小时候的这些回忆哦、或者是现在
1: 在西餐厅的那
0: 西餐厅
1: 唱西洋歌曲的时候，
0: 对，甚至到现在，那歌迷那么多，这歌迷跟你本身也有很大的一个连结。
1: 对，
0: 听说就是我们这次小琉球情歌的由来，对不对？
1: 哦，其实小琉球情歌也是怎么讲，是写给我那个前的助理了，小林，打电话多少就三米多啊，就三百几，红完了，
0: 红完了，
1: 都红完。然后呢，就是你去当初那我都是都开始接起了1999年，1999年开始，我企划主持那个的大冒险家那个节目的时候他就是常常跟着我，帮我背背包啊，或者帮我。在旁边照顾我这样，然后因为之前都是我去做秀也是都他跟着嘛，
0: 对
1: 啊，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去小琉球的时候，哦，那刚好去拍那个 的小栗鼠拍外景，
0: 嗯，
1: 然后我们拍了三天啊，本来已经拍完了，可是突然就是那个台风过境嘛，
0: 哎，
1: 那时候很大的台风，哇，那个结果我们都那个船啊，也没、船也没开，
0: 就只好
1: 飞机也没飞，我们就只好自由在那里，
0: 对，
1: 就留了三四天哦，然后就啊，趁那个机会，那我们就好当然就说啊，我们就顺便就拍一集这样子，在家多拍一集，拍什么？我变成台风的那个现场的播报员，然后就那台风现在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台风过境？你看这些海浪哦，已经拍打上岸，你看那个浪有多高？
0: 反正来都来了嘛。
1: 对对啊，然后我还在那个路啊，那有倒下的那个木树木啊，我们帮忙移石头啊，什么都帮忙移着它呢。OK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制作费啊全部都花光了嘛，
0: 嗯，
1: 那很可怜啊，就三餐都吃泡面啊，去哪里吃就 7-11， 当然岛上唯一的那个一家 11，
0: 台风也应该差不多被抢光了吧？
1: 哎，还好哎，还好。然后就是我们在那边，就是怎样子知道那个那时候的 7-11 里面没有椅子的
0: 啊，
1: 哎啊，然后。那我们就在那边泡面的，然后我们就，端出来就蹲在那个
0: 外面
1: 屋檐下，外面的屋檐下哈，就蹲在那里一排哦，七八个，小林还有慧仪还有什么工作人员全部都在，然后我们一面吃面的时候，那个上面那个雨滴啊，屋檐那个雨滴就一直滴下来，滴到我们
0: 滴到面里面
1: 面的那个碗里面啊。我还就说，哎呦，谢谢老天自动帮我们加汤啊，就是啊，那个画面都有出来。然后后来因为我常常会看那个，后来这个画面就是很深的留在我们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小律所第一次下面拍片是很快我们去潮间带，有没有现在就是威尼斯海滩那边，还有我们有在那边走那个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走在那里一直看，就在这介绍那个那里面的那个海
0: 生物，
1: 就是海中的那个生物嘛，OK， 潮间带的呢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度了那个一个礼拜，然后他好像是很快，那种快乐是一生难忘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十年之后，我又带另外一个节目叫《宝岛一人大》。
0: 啊，
1: 外勤队又去那边拍。
0: 鱼是钓鱼的鱼啊。
1: 对对，那个 7-11 啊还在。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去威尼斯那边，去那边看，哇，人都不在了。
0: 嗯。
1: 我的小林就是那个之前。就已经往生了了，往生过去了，然后我就在海边那个沙滩那边，反正站在那边看的时候，哇，我那时候那眼泪就流出来，就想到以前那个一起
0: 景物依旧，
1: 对对对，
0: 人事已非、
1: 啊，对对对啊，然后还有想到那个在 7-11 那在讲那个，我都每次我认证我一个外景，我去那边我都会介绍这个 7-11。当时那个拍片，然后呢，那天我在，我在那个威尼斯海滩回去以后，我就在民宿那边哈、我就写了小琉球情歌，那我想说用这首歌来写给小琉球啊，写给我们那一段跟小林他们那段的那个岁月这样子，
0: 那一段回忆啦，是这样子啦哈。所以呢，像这个活动，你看看哈，你看这么多年来下来，不管是你是歌唱的事情，还是你是外景的事情哦，那个真的是深刻的刻在脑袋里面的。
1: 其实
0: 哪一段，我就要问一下哈，虽然我们是宣传演唱会嘛哈，最近这四年，沈哥都几乎不缺席哎。
1: 现在已经如果台中这一场是第九场。
0: 第九场齁、
1: 哦。对。
0: 如果台北如果单纯。
1: 台北第八场。
0: 第八场。
1: 今年就是第八场第九场。
0: 因为台北办完再来是16号在台中嘛。
1: 对对，台北是9号。
0: 对。所以你看这几年沈哥很积极在办这个演唱会。
1: 就是好像而且这次的演唱会是日期就是已经去年又定下来了。
0: 对。
1: 去年那一场台中场唱完就高雄场还唱完。anyway, 就定下来了。
0: 对。
1: 因为怕说日期又被人家定走了。
0: 对。
1: 然后去年是很巧就是5月11刚好是礼拜 礼拜六还是礼拜天，那就是刚好是假日。
0: 嗯
1: 哦，那个是那个是很难得的碰到的那个巧合啦。
0: 对，
1: 那我有看谷歌，然后那个日历这样子，结果呢，下一次只要五月十一日还是假日的话，要等十二年后。
0: 哎呦，
1: 去踢你都掉了，十二年呢、欸。嗯，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十二年后，
0: 没问题，你一定不枉多
1: 让。Oh my god！ Oh my god！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在听演唱会哈，有时候不是只有就是来听歌，就是。朋友之间啊，齁，然后跟长辈爸爸妈妈约着一起来一起回忆这个。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不要说就是台下有人一起跟着唱，嗯，这五百那个就是你说那个没有，其实是大家都想参与。
1: 嗯。啊，我现在就是说我
0: 都想唱给你听，你知道吗？
1: 这一次我就是希望，我就是请那个我们制作单位，就是
0: 你弄一首歌啦，你弄一首歌，你说这样子啦。
1: 不要不要不要，就是说我会在那个荧幕上面就、
0: 秀歌词，
1: 歌词，因为这些很多人建议的。
0: 对，
1: 因为他们不，
0: 我们记不住。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歌太多了，很多呢。
0: 沈哥、哦，你自己在唱歌，你下面要不要提词机啊？
1: 哦，不用了。
0: 都不用啊，
1: 不用啊，英文啊，怎么说，全部
0: 通通都不用，
1: 日语什么都，
0: 就舞台上那台电视都不用，
1: 都以前唱到不是不要唱了那个，
0: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你有这个能力，
1: 我不是够算而已啦，
0: 嘿啊，
1: 不是够安怎掉去啊，
0: 我嘛是，
1: 我都怎么去下瓜，我们你其他边下偌济瓜嘞，
0: 哎，我们也是有在工作的，好不好？
1: 啊。
0: 我现在看到好多、哦，还有什么台老外在唱的
1: 哦，那个 AI
0: 的，
1: 哇，那个很感动，我听了我掉眼泪，我
0: 太好玩了，
1: 哇，那我谢谢就把这首歌、
0: 欸。你有没有找张艺人来啊？
1: 哦，找不到啦，
0: 真的吗？
1: 失联了，
0: 哎呦，好可惜哦，
1: 一定要哈，
0: 真的是哈，好，我们这一次
1: 一定会找，
0: 一定会找，
1: 下次，
0: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就是五月十六号。沈文成沈哥哦，在中兴大学惠孙堂的演唱会啊、嗯嗯哦，希望大家我们上网可以看啊，年代售票好不好？
1: 好好的，
0: 大家一起进场来支持沈哥
1: 啊，等你哦，不见不散。
0: 那、
1: 啊、
0: 一起古筝呀咪咪
1: 哟，那个是 ending 歌曲，大家一起来唱哈。
0: 啊，你这放在 ending 哦？
1: 哎、ending 啦、啊。
0: 那各位。爸爸妈妈先去上厕所
1: ，中间英文歌的时候就跑去上厕所。
0: 哎，对对对对，再回来一起唱《古筝》。
1: OK OK，
0: 谢谢沈哥，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一万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4: 爱机会三十，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I am a
5: dreamer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89.9，
6: 空中的梦想家 UFO。
7: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8: 总统赖清德上午10点40分顺利从史瓦蒂尼返抵国门，历经84个小时来回25000公里，完成访问友邦的外交任务，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桃机现场包括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林非凡与国安局长蔡明彦都到场，而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此趟除了陪同赖清德搭机抵达史国，也再次护送赖清德返台。
9: 我要再次表达我们最真挚的感谢之意。副总理女士，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8: 赖清德也表示，台湾是世界的，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
9: 这次的访问不仅仅在敦睦邦谊行使国家的外交权利，更是台湾在所有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展现。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我们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相反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秉持公义和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
8: 立法院今天进行徐锡翔的检察总长记名投票表决，稍早蓝白以人数优势联手封杀人事案，最终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1张无效票，人事案被否决。现任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将在5月7号任期届满，总统赖清德提名法务部前次长徐锡翔为检察总长。今天投票，民进党立委吴其明没有出席，因此共有112名委员投票。国民党立委王鸿薇投下无效票，针对废票结果，王鸿薇说明纯属失误，不是不遵照党团决议投票，已经取得党团谅解。 台湾护理人力流失问题恶化，多个护理团体今天号召千人集结卫福部前抗议，直指三班护病比标准早在2024年3月公告，而且每年编列超过60亿奖励金，法制化脚步却延宕，超过两年没有推动，护理师的负荷根本没有减轻，强力要求在5月20号前完成入法。现场与会者大呼护理倒、医疗倒、全民一起倒，现场气氛相当激愤。台北市信义警分局前警员黄世奇涉嫌在任职派出所警员期间，在派出所二楼女厕安装针孔摄影机偷拍，检察官调查发现黄世奇还曾十度潜入同派出所女警家中装设针孔器材，偷拍女警返家如厕洗澡画面，另外更二度从被抄灭的创意私房论坛购买未成年性影像。台北地院依个资法等罪判1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得一颗罚金部分应执行有期徒刑1年8个月，都缓刑5年，向公库支付20万元，并且罚120个小时义务劳务。台南女警郑永兴的告别式在今天上午10点举行，看板上写着从舞台走进警界，谢谢你留下的温暖，现场也摆放郑永兴和龙姓男友穿着婚纱紧握双手的画像，现场数百人出席，家属和亲友相拥哭泣。郑永兴生前任职的玉屏派出所同事都想去送他最后一程，让分局很苦恼。临近的华屏派出所虽然平时跟玉屏所有绩效竞争，但这次自愿支援让同事能尽量前往现场送郑永兴最后一程。台北股市目前上涨37点，来到40742点，成交金额7580亿。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3点，跌幅 1.12%， 来到2580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1点，来到4902点。中国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日本、南韩儿童节股市休市。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到南投、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提醒您要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10: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11: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12: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13: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11: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14: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5: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16: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17: 飞碟午餐董事长时间啊、哦，那当然了、啊，现在的时候纷纷扰扰啊，尤其在蓝营里面啊、哦，到底是3800加 N 还是8000亿啊、哦？这两个版本里面吵不休啊、哦，那也没关系。小董，今天上午我在啊、哦、中广新闻网，我有表达很具体的一个看法啊、哦，那当然我不会重复。如果有朋友觉得有兴趣对这个问题更了解，那我建议啊、哦，你可以去听听中广新闻网啊、哦，不是流行网，是新闻网。小董上午讲的，那当然了，我觉得国民党把很多问题往自己身上搞，其实不太必要的。党中央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团结的象征，而不是跳下来啊、哦、跟人家对着干的。那你说怎么对着干？啊，就去年要去干韩国瑜啊，啊，韩国瑜代表立法院啊。哦，那他显然很不满啦、啊。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韩国瑜、齐小军，你们这些人 怎么可以跟党中央唱反调？各位，我讲一句公道话了，你要听公道话。简单讲，啊，郑丽文当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他有没有天天跟党中央在唱反调？有啊。他有没有被撤销部分区立委资格？没有啊。那时候主席是谁？是朱立伦啊。国民党提名的是侯友宜啊。郑丽文还有国民党很多人，他们是支持柯文哲的，各位都忘了吗？要不然你就去 Google 雅虎搜寻。我今天讲很多新闻哦，其实我跟所有这些人都熟悉啊。但我讲新闻，我必须要公道，你可以去对照。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公平的东西。你自己不是党中央的时候，你可以每天跟党中央唱反调。那自己当党中央的时候，大家团结在我身上，这个也没道理。各位，我讲个简单，我简单，我做一个评论哦，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尝试嘛，对不对？我讲这就是一个简单尝试啊。如果我们在讲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政党啊，不能你永远都是对的嘛。哦，这个就是一个简单道理。我讲我一个尝试哦。当然，国民党现在的政治很容易被变成哦亲中或亲美两党啊，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没有，哪有，对不对？国民党跟中国大陆，他这本来就列入他党章啊。好、哦，那中国大陆小党一年我也去两三次啊。各位朋友，我从联席会之前我就常去啊，不联吴会啊，我就常去啊。连战跟那个2005年之前我就常去啊，因为我民国70几年我就去采访亚运，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嘛。好、哦，就是说我们长期好、哦、会去干嘛干嘛，当然最主要是旅游嘛，哈、哦，就采访的比较少，都是去旅游。但旅游你可以放自己的心情，自己随便看的。你说，哎、欸，会被人家偷偷怎样？不会，我都不怕了，一般人会怕，这真可笑。很多人说，哎、欸，你去哦，他现在人脸辨识就会追踪你，就会怎么样子啊？那就那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那个眼睛的红毛都被他拿走了。啊，你到其他国家不会这样，啊，那大拇指，你去美国不要按大拇指。你讲这，我觉得这逻辑很不对嘛。所以你所有的机密都可以给美国人啊，不准给大陆人，啊、哦。那他们美国人或大陆人，他进入台湾，或者东南亚的人，他进入台湾，他要不要有指纹给我们？要啊，每个国家采取的方式都一样啊。今天，哦，比如说，如果早几年哦，一个逃逸哦，一个外劳，他在这边犯罪，被我们驱逐出境，他回去再改个名字，进得来吗？进不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建立了这些系统，各位你懂吧？他因为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很多东西他就是为了方便。今天你拿中华，哦。啊、哦，人民共和国的台胞证，你拿在手上，你就可以进去吗？进不去啊！你拿别人的进不去，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很多辨识没办法，所以只要证件，很多东西是可以造假的。那很多东西它是没办法造假的啊、哦！现在大概就这样，指纹啊、哦、人脸的辨识或者眼睛的虹膜，这些是没办法造假的，啊、各位懂了吧？各国现在都是用这个在防止一些偷渡的，哦，或者一些犯罪的人要进来，哈、哦，这个其实都一样。我讲这个现在已经是普通常识了，可是我们还用一些旧的东西，好、哦、来思考。好、哦，那小董讲，我进去这么久了，啊、哦，我2005年我跟郑丽文，啊、哦，当然是连任主席这团，啊、哦，郑丽文是发言人嘛，啊、哦，2005年哦，到今年哦。这中间，他没有再进入过中国大陆。各位，我讲这个，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如果你这么轻松会去了解中国大陆，你就会想去看看啊。为什么20几年来没有进去过？我不要讲你是不是亲中或怎么样，国民党当然里面有对中国大陆、哦、有一些亲中的或怎么样，或者亲美的。我是彻底的非常讨厌美国人反美、仇美啊，我都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我觉得说， 有很多东西大家理性来思考，你要有周边的一些细节呀。各位各位，我讲这东西就很简单了，对不对？你如果你是很想这么了解中国大陆，很想亲近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没有进去过？这个也很奇怪啊。各位，我讲啊，就我来讲，我觉得很奇怪。当然，有些人可能说，你要替他解释，我也没有话讲啊。我说，就我来讲很奇怪，我也没有其他的批评。就我来讲，我们常常会进去看一看，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中国大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土地啊，这是我们的神州啊。我常常要回去看一看啊。对，就我来讲，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在金门坐个船我就过去呀、啊，哦，那我这边看那边看，泉州、漳州、哦，厦门这些东西当常去，湖州对不对？还有闽西、汀州、武夷山，哦，或者啊、哦，闽西那些客家的我也很喜欢呐、啊，哦，在我们福建来讲就是这样啊，我是福建金门人嘛，这个就是我的家嘛。各位，我讲就这样。那如果周边去啊、哦，你会去上海、去北京、去浙江，对不对？就这样。哦，那如果去西安、去东北啊、哦，或者河西四境，到甘肃、到新疆、昆明啊、哦、这些地方，我们也常去啊，我们会有感情啊。我真的讲，我不是外省人，但我会有感情啊，因为我们从小受了教育啊、哦，你会有感情啊。蔡英文当陆委会主委到立法院，他我受中国教育啊，我中国人啊，哦，他也是这样讲，可是他当总统就不一样。因为他有改变，我没有改变了。各位朋友，我跟各位讲哦，啊，那种心情就不是很多人啊。当然，最近很多人骂说你就是谁的走狗，谁怎么样啊？不用来那一套了。我告诉你，我们在为这个国家，在为这个社会，在为国民党在拼的时候，你们不晓得在哪里，你们就出一张嘴巴，对不对？就是那种青鸟等级的人，自称是黄复兴党部什么什么。那什么部啊，笑死人了。我不参选，我根本对这些东西不太害怕。我今天是有一些感觉，就是说为什么党中央你现在弄到变成好像要跟立法院对着干，然后对外讲立法院根本没有几个人，好像有几个人在作怪而已。不是啊，我接触的就不是这样啊。我有时候觉得奇怪，你看到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吗？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也不是战斗蓝啊。他想说什么战斗？郑丽文、严乃金他们才是比较属于战斗人，我不是啊，我怎么回事呢？他讲的好像我们就怎么样？我其实也很少上邵康战情室的节目啊，一年也不够啊，七年不算了，因为七年在选主席。如果照这几年来，我一年上不到，大概不到五次啊，一年。我讲啊，大家听清楚啊，一年。啊，其这个节目的制作单位哈、哦，或者这些啊、哦、工作成员，以前都是跟我一起在做，因为这个节目的时段以前是我在主持的嘛，哦，就李涛交给我嘛。那平常礼拜天李涛如果主持一到五啊、哦，六日就是我主持，我们那没有断了。那他如果去休假或者他离开啊，就是我去主持啊。所以我们这些工作同仁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非常了解。啊，就简单讲，而且他们年龄跟我比较相近，啊、哦，跟赵少康他们反而跟李涛他们反而比较不相近，因为他们年纪比我们大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所以我说，其实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我真的很少上，啊、哦，很少上啊，啊、哦，就大概啊、哦，大概一季哦，大概一季三个月左右会上一次啊、哦，大概这样。当然我没有很具体去算，我自己就在想说，哎，我好像很少上啊、哦，那。我想这样有点不好意思啊、哦，有时候会不好意思。有一次我知道唐湘龙休假，我就打电话去，湘龙今天不在，我要上，我就跟他讲我要上，好、哦，为什么？因为大家去可以聊聊后哪一些东西嘛。我讲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不了解，就、哦、骂东骂西，我就听了非常可笑，而且那种荒诞跟他的做法就是青鸟，国民党里面有一堆青鸟啊，国民党里面有一堆，你没有听我就讲你怎么样怎么样，你过去又讲韩国瑜怎么样。你们讲半天，我就告诉你，你们的做法害死韩国瑜。韩国瑜在选总统以后，啊、哦，跟我抱歉了，啊，让你在选举里面受伤很多。那你们硬要他出来，最后选举结果是怎么样？ 我说我跟很多人想法是不一样，我选举是要赢，我要赢，你们选举你们是要爽。哎呀，我每天跟韩文，哇，到哪里到哪里，啊，你就不会选上啊。我很早就知道不会选上，我就跟周遭很多朋友讲，大家都不相信我啊，你都不晓得我们那时候怎样怎样。每个人哦，选总统啊，都会有非常多狂热的狂魂啊，但是这个狂魂是测不出他的实际的选票啊。你一个狂魂，一个超级韩魂，一票能够抵一百票吗？不会啊，一票还是一票啊。各位朋友，我是懂选举的人啊，我是很清楚，我就是要选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政治哦，搞到最后，在台湾当然国民党跟民进党他在角逐，那国民党现在有助力哈，就是台湾民众党啊，就是黄国昌领导的民众党，这个就称蓝白嘛。所以我们在讲政治，你要讲什么？政治就要赢，你的东西，我有很多政见，我才能够兑现啊。我跟连战主席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很诚恳跟啊，前团很多人碰到啊，包括自由时报记者，我说这些东西回去陈水扁不会理你啊，除非国民党执政嘛。的确啊，马英九执政了以后，2008年五二零马英九上任以后，七月两岸就直航了，哦，到年底大熊猫团团圆圆就进来了。那个熊猫是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哦，那过去台湾很多人在推动，推动最努力的人是洪文栋，杨丽花的先生，他是立委。这一期的传记文学就专门在介绍洪文栋怎么去推动整个动大熊猫到台湾来。那时候有很多交流，很多那个，可是都被阻挡了。从李登辉时代就阻挡，啊，陈水扁当总统也阻挡，马英九时代有这个善意，连战去谈了，对方说可以啊，送过来，结果到马英九当总统才进得来啊。各位朋友，这对台湾来讲，对两岸来讲，它都是一个让人感动，而且它就是具体的成绩的展现嘛。你看法国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什么？中国大陆的熊猫要继续来了，不是吗？日本今年最大新闻是熊猫离开了日本。
18: 间谍放送，
19: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acan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

0: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1: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0: 板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分晓得啊。那当然国民党里面的风暴，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但是我做很多评论啦。那如果我留言板有一些东西哦，那些王插蛋你就不要理他了啊。我告诉你，主要还是青鸟啊，他们假装这个啊，在这边啊，到处在找老鼠拍啊，看台北有没有一些老鼠被他拍到了啊。如果没有，就到高雄去拍，拍了然后说这是啊，你看台北遍地都是老鼠，其实他是在高雄拍的，高雄的中山啊。他以为是台北的中山区啊，他看到他不晓得那是一所学校啊，啊、哦，那中山国中他不晓得啊，他说那中山人哦，他台北有中山区，所以哦这是中山区，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啊，这个人被抓包了，他是谁的助理？老柯啊，哈哈，各位朋友啊、哦，立法院老柯的助理啊，各位你可以看到有时候。你要助理做的事情老板不一定知道，我同意啦，当然有些助理做老板不一定知道、哦、因为他当然很捍卫民进党嘛，他希望把蒋万安换下来嘛，为什么？因为蒋万安可能未来会选总统、哦、会变成绿营主要对手，在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要把他干下来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民国83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小董专跑阿扁啊，那没办法、啊、赵少康选输啦、啊，黄大周也选输了，国民党说：“哇，阿扁气势这么盛，不得了，应该赶快把他打下来啊，不能让他那个啊，让他再连任还得了？”阿扁那时候声望很高啊，小董每天跑他新闻，哦，没事就跟他吵架，但是阿扁也很尊重啊，他有时候怒骂你三字经，我也跟他骂回去啊。我就跟阿扁讲啊，阿扁啊，你哦，就说你在拽什么啊？我说我当记者当这么久啊，洗水的时代我就跑了，市长这么多一个一个换，我告诉你我还没换，我还是记者啊，我再告诉你，你的任期就是这样，你最多当8年了、啊、你还是要被换啊，我在这个位置我不会被换了、啊、除非我自己想离开，对不对？各位朋友就是这样啊，我就这一辈子就是干记者了，所以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吵架嘛，哦，那当然，其实他蛮尊重我的啦。哦、阿扁虽然、哦、常常，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对台北市能够像我这么熟悉呀、啊，不用看任何资料就可以讲出数据怎么样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当然，我凭良心讲，阿扁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很认真呐、啊。台北，垃圾不落地是他推动的，你可以想象嘛？大家讲老鼠，老鼠过去为什么多？你家里的垃圾厨余，你就把它，你等一下要出门，啊、哦，譬如讲，那啊、哦，晚饭吃完了以后，啊，老公说，哎，我到对面杂货店那边买包烟，啊，顺便把这垃圾带出去，里面有厨余有什么，啊、哦，就丢在巷口，啊、哦，丢在电线杆下面，对不对？啊，有人丢，第二家就丢，第三家大家就知道哦，丢这里了，丢习惯了以后，这里就常常被丢。那其实这一家，这里是有住人的，是他家外面的墙角，那老鼠，哦、或者猫就会来这边活动，哎，有厨艺他们就来吃，对不对？就会这样，这些动物鼻子比我们灵啊，他一闻到，哎，这里有厨艺，哈、哦，有什么他就来，那老鼠就多，啊、哦，那他会把那塑胶袋咬破就吃了，然后有些还会咬的，好、哦、带回去，给老鼠的家人吃，各位就这样，以前是这样啊。我讲实在话，我不以人讳言啊，很多人讲，哎，你怎么讲郑丽文呢？我跟他过去很熟啊，过去他跟尹乃菁主持《火线双雕》，我是固定来宾啊，一个礼拜要上一两次啊。我们在纬来那边录影，啊、哦，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啊。

0: 二十几年前的往事啊，各位朋友，我们很熟啊。他在野百合的时候，我们采访过他，他选民国85年，他想国大代表，也是我在跑啊。他是台北一选区，那时候台北有三个选区，赖世宝在第三选区啊。赖世宝跟郑丽文曾经一起当过国代，而且都是第一次从政啊。各位，我们是了如指掌，只是说很多人不晓得说，哎，你就对谁怎么样怎么样？我对谁怎么样？韩国瑜在当洪定国议员的小助理的时候跟我就熟识啊，我会害他吗？我不认识他吗？很多人，哎，你就黑韩，我要黑什么韩？是你们在害韩国瑜啊，每天就鼓动他，你就要选啊，要怎么样啊，我都弄弄到最后，对不对？对他来讲，哦，当然他受到人生大起大落，哦，都可以讲这样啊，哦，然后现在可以看到了，他要当一个立法院长，也要被点名，哦，说他卖党求荣，那这个话是我们塞给他的吗？不是的，是纪凌年讲的，对不对？纪凌年就是黄复兴党部主委啊，哦，兼国民党的副主席啊，那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啊。然后今天我们要讲个什么？哎，反而我们好像在炮打党中央，我又不是国民党党员。郑丽文是国民党党员，也是不分区立委，他就天天炮打党中央就可以，这不是很？那你就干脆讲说我最大，只要我当什么，你们都要服从我。我当不分区立委，党中央也要服从我，因为我天天炮打他。各位，如果讲这样的话，就不必讲下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跟疫情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的人在对话嘛。你今天就不是公平嘛，你做什么就是可以，我就是压霸嘛，你现在就变成这样，那这个党会有前途吗？2020年总统选完以后，韩国瑜跟我讲啊，让你被骂那个实在很过意不去啊。我说不会，我说你才是韩粉的最大受害人了，这不是受害吗？对不对？他选输以后，他高雄市长被罢免呢，各位你可以看那是多难堪的场面啊，都难堪的场面。所以你要讲的哦，因为一个人被罢免，就是说你完全不被信任，对不对？就会变成这样啊。各位你要想想看，我们台湾哦，当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青鸟带来仇恨，没有办法获得中间选民认同，所以大罢免为什么大失败？你至少应该一席吧，为什么是32-0？因为中间选民都很讨厌青鸟，因为你每天啊带来那种仇恨，现在国民党里面变成有仇恨了、啊。我不是说骂我，我不在乎啊。哦，那王插蛋到底是什么鸟或什么，我也不理他。但我告诉各位，请各位也不要回应啊，因为那对那些没有人性的人，大家就不必去讲什么叫人性啊，对不对？哦，他。也不能每天带着说，哎，我就是中党或怎么样？你中什么党啊？那政府花10000块，你就交给党啊？你他妈中就去啊？有谁交？好好笑哦！我碰到国民党很多人跟我讲，你看国民党真的没有钱，因为党工很多很多离开了哦。我就打电话给他们，为什么离开啊？现在都很难做啊！我说为什么难做？哦，他们都已经前一波就等于说哦优惠就离开了啊，党中央说事情还是要人做，再请回来，请回来薪水只能原来的几折，好、哦、没办法啊、哦、真的就是这样。我跟各位朋友讲，哦，好几个党都这样啊，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新党啊，哦，新党哦主席有一天跟大家讲，我们现在有多少钱进来，可是这笔钱。我如果花大家薪水，可能只能花几个月，下来又要进募款哈、哦。那怎么样？这笔钱干脆啊、哦，就给大家做，好、哦、优惠离开的这个啊、哦，那大家领了。如果大家还有心啊、哦，来党部这边帮忙的话，哦，那就可以。所以很多人就选择离开，然后开始领退休金啊、哦，就这样。他其实很多政党经营很辛苦，国民党是因为有个党产不当条例，好、哦，那他也很辛苦。从洪秀柱时候就辛苦了，洪秀柱钱花不出来，最后怎么样？他就跟郭台铭的妈妈借，后来哦，这个借哦，支票开他自己了，你看了不起吧？不是叫国民党还，万一出了问题，他自己要还呢。后来他在他任内就把他还掉了，这个 朱柱姐这个就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跟她讲说，哎呀，你这啊，她说小龙啊，我跟你一样啊。哦，我说我跟你才不一样啊。她讲一样是什么？哦，她无父无母无妻，哦不，无老公无小孩。哦，她每天在讲这个，我就是什么？我说没有，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怎么跟你一样呢？哦，那当然，哦，洪九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啊，哦，非常坚持很多的想法，但是。我讲哦，每一个主席我都认识，而且熟识，我知道他们的性格。但是我告诉你，做一个政党主席，你变成你要有度量，有度量就是说，哦，党内很多东西不一样，但是我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象征啊。哦，那当然，这二十几年来当最成功就是连战主席啊。哦，他那时候书出了以后，《连战回忆录》啊，哦，在。蒋经国的七海官邸那边开新书啊，就是那我们一些老朋友和他的老部署，大家都去了。哦，我在那边碰到很多人，哇，大家哇，小董每天看你在电视，可是我好久没看到你。当然，因为很多人年纪大了嘛。哦，我们在那边大家互相哈，哦，取笑，互相啊，哦，大概两三百个人呢，啊，哦，就是，当然我多数都认识的。哦，那哦，那连主席那时候，哦，身体情况还很好。啊，哦，那过一阵子啊，哦，他有一天就说要不要去他基金会坐一坐啊，哦？他我们就去了，拍了好几张照片啊，啊，哦，那我说啊，哦，主席，我说我跟你啊，哦，认识这么久啊，哦，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去中国大陆，2005年，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走出了这一步，对两岸对台湾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啊。啊，哦，你那时候敢走出去，其实不容易。因为我那天哦一大早我就从板桥家里骑的，我骑摩托车停国民党那边，因为要跟他出去嘛，啊，2005年4月26号要跟他出去，5月3号才要回来嘛，车子要在这边停一个多礼拜，结果我车子哦，因为印象很深刻是怎么样，我车子哦骑到中正纪念堂前面，发现不对了，车胎破了。我想说，啊，剩这样，我就勉强把它骑到党中央。那时候党中央就是现在张荣华基金会嘛，就停啊，哦，就停那里了。那我那时候就在烦恼，我回来要骑这个车子回去，要怎么骑回去啊？如果好，哦，飞机 delay 太晚的话，我根本连修车的地方都没修，至少要把胎补好啊。我没办法自己补胎啊。哦，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怎么办？我那时候就在一直想啊。后来回来总算哦，他是回来还比较近，那我知道哪里有机车行，我就推过去啊，哦，其实哦，连无畏回来，我最伤脑筋的就是去推车啊，哦，推去把那个胎补好，哦，我印象很深刻，哦，为什么？因为人生总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嘛，哦，有一次要去台大华丽去演讲，车子也是骑到快到了，哎，车胎也破了，哦，我就要推到那里，然后赶快快步走进去，哦。那走进去还好没有迟到啊，哦，那时间也刚刚好啊，哦，那时间刚好，我就啊，哦，那台大法律系的学生啊，哦，大家问很多问题，哇，董先生这个，哇，都我不是法律专家，我也没有修过什么法律，但是我们跑过新闻嘛，所以那些学生觉得哇，这些看他们在电视上讲，跟他这里讲哦，这么亲切，怎么样？我碰到法律系学生的也很正常啊，他们毕业以后就开始慢慢不正常了，为什么？他受到整个环境感染，哦，那些律师啊，或者司法官哈，检察官或者法官呐，啊，他们很多人就变得非常利，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演讲不会的，哦，那当然了，哦，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况。为什么印象很深刻？因为摩托车车胎破了，你就会有印象。哦，你在人生的一些比较辛苦的一些比较那个，你印象就会特别深刻。你知道男人的世界哦，你只要讲当兵哦，每个人都讲不完。哎呀，我们那个辅导长玩得破哦，啊，这样不富贵呀，啊，哦，怎样怎样，大家就很多东西就可以聊天了啊，哦，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啊，啊，哦，那你要当兵的时候，你可能如果进入政战系统啊，哦，那里面他的那个情况跟不一样啊，哦，那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进入政战系统啊，政战系统啊，正一、正二、正战、正三、正四、正五啊，我们不是啊，哈，啊，他们有检察官，有保安官，有什么一大堆啊。我当兵的时候，我订了一本杂志，我想在里面叫《大陆杂志》啊，各位可能没有听过啊，中国大陆的《大陆杂志》 哇，我那时候当然进去啊是比较新兵嘛，我想没事啊，订一本杂志来看啊，这杂志比较深啊，它其实是专门写很多很多那个啊中文的，比如说里面有考古的啊，介绍啊那个甲骨文这个字是什么字，它怎么变化的，各位这种东西很无聊对不对，我就有兴趣啊，我就有兴趣，我就订那哇，侦查系统吓一跳，你知道，因为他们要抽查，一看大陆杂志，这是不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啊？哦，然后他们就把打开就去看，看半天，哎，这好像都在讲那种古老的中国的什么东西呀、啊？就跑来问我，你订这杂志干嘛？我说我有兴趣，我在做这个研究啊。啊，这个会不会啊？我说他就叫大陆啊，大陆杂志，我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哦。我当兵后我还有继续订一段时间，后来实在没有时间看，你知道吗？因为当记者哦，忙得要死。当兵完了还有时间，就晚上吃饱饭可以看看啊、哦。那有时候就教部队里面程度比较低的人帮他们上课，因为我找几个大专的，大家来帮他上课。哦，那这些人上课，我就带他们去考试。我说你们当天晚上不能太无聊，哦，就那有的程度很低啊，有一个连小学程度都没有，哦的学历都没有。你看部队里面连小学学历都没有，很那个嘛，哦，那他是我们一个厨师，然后就把他教啊、哦，就是硬逼他用点钱势啊、哦，当班长用钱势，你给我好好练书。啊、哦，不然我不给你休假，恐吓他，骗他，啊、哦，他不能休假，他就很恐慌啊。我说，那你来，好、哦，你中午做完饭，洗完碗以后，啊、哦，到我办公室来，坐这里，啊、哦，看这份报纸，我帮他订《一问国语日报》。那送报生还问我们那大门口说，你们军队为什么要订《国语日报》？哎呀，这个给小孩子看的。我们那个卫兵班的班长跟他讲说。我们那个班长自己要看啊，你们班长看这种小孩子呢，他对啊，哦，因为很难去解释啊。各位朋友，我讲就这样，其实人有时候你在某个场啊、哦、你在某个位置某个场合，你可以做很多事啊。党主席最主要就是你要调和顶赖，不要让党内啊、哦、大家互相在攻击，那最主要你不能自己去搞一件事情来啊、来变成这样。啊、哦，曾立文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主席该坐什么位置。今天冲，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下次见哦！
4: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为增进中高龄劳工就业福祉，提升台中企业禁用中高龄者意愿，打造友善职场环境，台中市政府办理友善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欢迎本市企业伙伴参加甄选，最高70,000元奖励品等你来拿。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6月30日。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宁，啊，小董回铁五专呐，我前几天看李祥洲将军呐、啊，啊，因为以前尹乃菁会采访他，以前我这节目的时段是尹乃菁啊在主持，尹乃菁啊之前啊是我在主持，啊，各位朋友，所以小董回来了，李祥洲将军，大家知道他当过国安局的局长啊，啊，在民党时代，其实民党对他也蛮。啊、有一些重用的、啊、意思啊，但是我不是在讲这个、啊、我们看一个这样的职业军人当了一辈子，他前两天在中国时报写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要跟美国买军购、啊、那简单，请问我们要打什么仗，请你告诉我，民进党和他支持的现在我们要跟对岸打仗，你为什么要跟他打仗，那我要请教你啊，李祥洲将军问的很有意思、啊，对不对？说，请问你要打什么仗？那小董问你，你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打仗？你为什么要跟他打仗？我不知道啊。赖清德刚刚回来啊，好像哎，我们要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去啊，对不对？我们要不要把史瓦蒂尼国王的这个飞机，我们就把它留下来，跟他啊、哦，将来我们总统要在哪里就坐这一步出去好了，因为各国都不会阻挡史瓦蒂尼。这个国家的飞机去嘛，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我们国王的座机要来了啊、哦，大家赶快让开。嗯，我们要不要把它就一直把它租着，或者我们就挂在那里，就好像我们的商船挂巴拿马邮轮嘛，我们不挂台湾嘛，明明是台湾的船，为什么挂巴拿马的邮轮的船籍？对不对？有人挂新加坡，有人挂马来西亚。我们挂巴拿马特别多，因为通行无阻啊，而且我们很多运的东西要去美洲啊，啊你挂巴拿马不好吗？你要不要穿过巴拿马海峡和运河、啊？巴拿马运河你要不要穿越？要啊，啊你挂它的旗子很好啊，很方便啊，对不对？挂自己国家的旗子，那边的海关会刁难你吗？不会，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挂中华民国台湾？啊，这就是一个国际现实啊！我讲就是一个国际现实。我其实啊，对于赖清德这样去，我也没有太多评论了啊。你爱去就去啊，啊！但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帮助？就花这么多钱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国际媒体拼命报道你？哎呀，哇，赖清德不得了啊！哇，终于突破了重重的封锁，哇，不得了啊！哦，或从哪里历劫归来啊？没有什么漂泊嘛，就是一个这个船。可是我还是要讲李祥洲的这篇文章啊，他告诉你我们到底要打什么仗，你要买这些武器我们到底要打什么仗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买的这些武器我们能够使用到吗、哦、能够使用吗，对不对？你买那坦克车，我们坦克车会使用到吗？坦克车会使用到的话，就是表示共军上岸了嘛，共军上岸以后，那你坦克车要打什么呢？要打什么？就简单讲，你要打什么、啊？就说你要去思考花这个钱，你说要花好，那好、哦、要花，因为我们会打仗嘛。那我们要打什么仗？请告诉国人嘛、哦。那你现在的武器，这些武器是我们要的吗？我们要是什么？我在节目上很积极的讲啊，我要 F-15 啊，F-35啊，请美国卖给我。你卖东西我才有用啊，你都卖给新加坡，卖给日本。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卖给台湾？第二个，你卖我们死神无人机嘛？死神无人机啊、哦！我们现在讲这些无人机或什么标枪飞弹什么，这东西我看用途都不太大嘛，乌克兰都不太愿意用了。我讲实际的情况就这样啊。那死神无人机很厉害啊，对不对？在美国来讲，他的几次战争，他死神无人机很厉害啊，可以携带。好、哦，飞弹在上面可以射很多目标啊！你现在美国卖给我们不叫做死神啊，叫做海上卫士啊！海上卫士是什么概念？就你可以在海上侦测对岸东西，然后侦测东西，我们花钱，花了大概150亿买四架，然后我们搜索东西要给美国，那有没有道理？为什么我们搜索东西要给美国？因为美国是我们的战友啊，我们所有东西都跟他分享啊，那为什么要我们出钱？各位， 我们帮他收集半天，我们当狗还要自备狗粮，这就是李瑶讲的概念。各位朋友，我讲啊、哦，大家要想听的是这一部分嘛。好，那李强就问了第三个问题。好、哦，第一个问题就为什么要我们到底要打什么仗？第二个，我们来了武器能不能用？第三个的问题啊、哦，他问的也很有道理啊。我们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好、哦，那这选择当然可以啊。如果我是立法委员，我的意见跟其他人不一样。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你一个民主的地方还是要以多数的人为主。譬如说在党团，那谁是多数嘛？你是主张什么样的？那如果这边多了一票的话，其他的人大家就要党团大家一起同进队啊。你不能说你去弄你的，我弄我的，那国民党就分裂了。所以你的团结是团结在党团，不是团结在党中央。党中央要听党团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执政啊，你不执政，你的重心百分之百只能放在国会，只有国会有力量去跟民进党对抗，党中央是没有的，党中央是没有的，对不对？党中央也很闹亏啊，说去跟外交部成立的民主基金会申请480万，说因为我们主席带队去中国大陆，这个钱希望政府出。你对国民党会不会有伤害啊？我在节目上讲就是有伤害嘛。哦，我那天也问尹乃菁，尹乃菁讲我们是依据什么什么，你依据什么我本来就知道了。哦，我也不是说你要解释给我听啊，你解释给我听众听。可是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对国民党会有伤害，我们就不要做。哦，480万。第二个，我没有问的问题啊、哦，它其实很简单，你为什么会去找求真民调？这一家破坏蓝白合，啊、哦，它的数据被柯文哲采用拒绝蓝白合的，你怎么会找这家公司来帮你做民调？可不可以？我讲，我问的问题都很简单，李翔做问的问题也很简单，我们到底要打什么仗嘛？你说我们跟中国大陆打仗，你要跟他打仗吗？你打得过他吗？你打得过他吗？各位朋友，你要看全世界，现在荷姆兹海峡又紧张了，对不对？啊、哦，美国宣称有7架小艇啊、哦，伊朗的被他们打沉了啊、哦，可是韩国的船又被伊朗打了啊、哦，大家可以看到他这边啊、哦，当然我们知道美伊要谈判啊、哦，现在谈不出东西呀、啊，可是中间有个人在调解，这个人叫做巴基斯坦，欸、巴基斯坦算老几呀、啊？巴基斯坦那么落后的国家，他有能力去调解，他没有江湖地位啊。他没有江湖地位，他背后的老大哥有，他背后就是中国大陆，各位懂了吧？他背后有啊。所以连美国这样国家要跟人家谈判，既然也是他寄监在那个，各位朋友你要看，全世界很多事情跟我们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哦，那这些东西会被影响到别人在打仗，我们有没有被影响？有啊，我们光打这个仗，2月28，美国对跟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了，这仗打了，对不起，现在已经5月了，3月4月，我们已经打了60几天了。各位朋友，以美国的实力，世界第一名的实力，打伊朗既然打得这样扑不串，没有你想的，也没有你讲的这么厉害嘛。各位朋友，我讲就是，可是别人在打仗，我们受影响啊。中油现在已经补贴100多亿了，啊、哦，各位不要只看中油，哦，不，台电了啊，补、哦、啊、哦，中油补贴100多亿，台电也在亏啊，对不对？那大家看，台电也亏，中油也亏，对啊，两大国营事业亏啊，这都是过去小董跑的单位。我还讲哦，台湾很多事情我们要很关心，可是也要去想，如果我当立委，我是不审的，我这个是要求把它退回去啊，啊，什么特别条例？经过特别条例，小董你当立委不审，啊，你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说，立法院你还是要听多数的人嘛，国民党里面你也是听多数的人，立法院的多数人就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加起来够半数，他就叫多数。国民党里面他没有什么啊、哦，那在国民党里面啊、哦，现在大概两种声音，一个支持党中央的3800亿加 N。一个是支持8000亿嘛，好，现在这样。但是我在很多节目上，而且我讲很久了，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啦，两个最后的结果都是8000亿啊。那党中央认为说，我要有等第二波啊， 第二波就等美国的花家书来啊，花家书来以后啊，请政府再重新编第二章花家书的特别条例，让我们来审。特别条例通过以后，请政府再编特别预算，让我们来审。那很多立委觉得，那干嘛那么麻烦呢？那你明知道他第二波花家书会来，你为什么不一波就审查给他？国民党说那叫空白支票啊！你自己都已经对外讲了，美国花家书来，我们就给他够啊，我们也不会砍他，对不对？那这个，那你如果等第二波花家书来，美国第二波花家书来，你给他够，那你不是美国的走狗吗？你为什么要给他够？你不是骂别人是美国走狗？现在讲半天，你不是才是美国走狗吗？各位，我讲的道理就这么简单了、但是这些都是语言或者情绪上的一些不满我小董我要当立委，我不审了、我为什么不审？特别条例不审就不能编特别预算我特别条例四条法律我通过，我还要去跪求卓荣泰副署，恳请赖清德发布，我不干了。我是立法机关，我通过的法律就是法律为什么还要那两个家伙，一个副署，一个发布才可以成为法律？他比我大吗？全世界没有这种民主国家，民进党这么压霸，你们都没有反应吗？我有反应啊！你一来我就退回去，此后所有的法案我通通不审，对不对？我通过法案还要你同意？行政院比立法院大吗？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单位嘛？各位，我讲这就是一个简单道理，行政院不可能比立法院大、对不对？大家想嘛，总统死了谁接位置？副总统，副总统死了谁来接这个位置？全世界都一样啊，立法院长啊，国会议长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因为他代表最高的民意，他会说我们就让行政院长来接。如果副总统也死了，就让行政院长来接吗？不会啊，各位朋友，全世界所有的民主，他重视的就是民意，谁代表民意？台湾最高民意机关就是立法院啊。那总统因为他选出来的最高的哦，在行政层级最高的首长是总统，但是他派一个他的执行长叫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去，也不必立法院同意前呐、立法院同意前代表他获得民意的加持嘛。所以今天赖清德提名了徐翔当过国安局副局长当过法务部的副的次长，他现在要来当检察总长，要怎么审？不用审了、就给他否定了，国民党跟民众党就给他否定了。你不晓得这些人的恶劣吗？他现在要你通过，他在那边客客气气怎么样怎么样，等够了以后他们嘴脸就不一样，跟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啊。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通过了，只有一个人还有点人的模样，他就是中选会的游盈龙。我有一天在中广碰到他，我说游老师，我其实还蛮佩服你的，你为民进党打那么多选战，都在花莲选立委也落选，选那个也落选，可是我跟他讲，可是你在两岸其实表现很不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你那个秘书跟我很要好啊。他说我那个秘书，我说对啊。他说哎，我没有听他讲过。他是以前我们记者，我们常在一块啊。他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委他做哪些事情怎么样我说其实蛮佩服的。那他跟卓荣泰选过党主席落选了。大罢免输了以后，他说一个要有羞耻心的人啊，沈伯阳要是有羞耻心的话，这应该自己辞掉不分区立委啊。他说沈伯阳是民进党支持啊，游盈龙教授讲的啊。这国民党民众党让游盈龙当了中选会主委，这是我看过所有的所有的立法院的同意权里面，我觉得这个人是没有错的。他告诉你啊，你今天用来对付陆配这些东西都是错的。你们民党，他也是民党，他才是老香港啊，他也是大学教授啊，东吴大学他也是教授啊，而且他教授很久，他也是民调专家他比林佳龙他们还资深啊。林佳龙说他是民调的鼻祖， 很多人讲说，那刘墉教授算什么？你还没踏入政坛，他就在做这一行了。啊，各位朋友，我讲我们当记者看过很多人呐、啊，啊，那当然我对很多人也有评论，但是徐锡祥这个就不要给他过。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永续城市情报站。
3: 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聊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4: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上一次有提到新北市回收物品一查通网页版可以一键秒懂回收物品分类，可是现代人生活忙碌还要特地开电脑查询，好像有点麻烦呢。
4: 这点我们也有考虑到了，为了让环保更贴近市民的数位生活习惯，新北市环保局在113年特别推出了回收物品一查通 LINE 机器人服务，民众只要加入 LINE 好友，把手机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就能随时解决分类难题。
3: 所以 LINE 机器人跟网页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即时性与口语化。LINE 的机器人背后整合了 AI 技术，民众不一定要打出精准的官方名称，用口语化的方式询问 ，AI 也能快速辨识并回传正确的回收处理建议。这种随手传随手查的模式，对于正在打扫家里或处理垃圾的长辈以及家庭主妇来说真的非常便利。
3: 那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吗？
4: 比如以玩具来询问，一查通 LINE 机器人就会回复各种不同种类的玩具是属于一般垃圾还是可回收物，也会提醒如果堪用的玩具可以交给社会局的玩具银行，让旧玩具可以寻找新主人，或是也会提醒玩具里有电池必须先取出电池回收再将玩具丢弃哦。
3: 嗯，这对推动全民回收有什么实质的效益吗？
4: 透过这套双倍便民的服务，我们发现垃圾分类正确率提升了，民众不再需要凭感觉丢垃圾，只要拿起手机一查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分类，让环保变得无痛且有趣，市民的参与度自然就会提高，这对新北市迈向净零碳排有长远的影响。
3: 谢谢佳琪。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5: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6: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7: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接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3: 赶在明天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前夕，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再召开党团大会凝聚共识。立委赖世葆证实秘书长李乾隆致电表达3800亿加 N 就是8000亿，为此他也拟出新的共识版。总召傅昆萁则强调金额从头到尾都不是问题，只要由美方发价书就行。请听张伯仲报道。
4: 有关党团内部对军购预算的僵局终于出现转圜，赖世葆透露，
5: 昨天下午秘书长李乾隆亲自打电话给我，他说不希望看到这个版本造成党团的分裂，因为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3800加 N 就是8000，所以我修改第六条，然后我就加一个，只要有发价书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
4: 而稍后步出会场的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说，
6: 我再强调一次，金额从头到尾就不是问题，我们的共识就是要有发价书，要美国政府的发价书，那目前看到的发价书只有110亿美金。
4: 傅昆萁强调，年限8年，究竟是8年内到货还是8年加 N 到货，截至目前为止军方还是讲不清楚，毕竟我们已经为军购付出7000多亿台币，但这些武器也都延迟交货。傅昆萁说，如何能让一线武器及时进入台湾，如何能把防弊问题做好，这是大家共同商议的问题核心。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3: 国民党立委黄建豪今天也针对党团大会讨论军购案表示，会中气氛和谐，大家把各自意见利弊得失讲出来，尤其蓝委历经大罢免后非常团结，知道不能分裂，其实不断在各种方案中找到共识，但他坦言今天没有所谓结论，也没有所谓确定的版本出来。黄建豪说，立法院明天要召开党团协商，认为还是要给院长韩国瑜与党团干部保留协商空间，如果党团大会或党中央做成一个决定，让韩国瑜和党团无法协商，这会让立院整个协商机制废掉。他说，希望明天协商后才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年底地方大选，国民党彰化县长提名难产，立委谢依凤今天再表示，根据民调自己是选民最支持的，为什么党中央没有考虑？
7: 我不知道说以民调来讲，那我是现在选民最支持的候选人，那为什么党中央没有考虑我？那党中央这样子的用意是什么？在地方党部没有尊重县民的想法，那这样子就会不信任度越来越高，那怎么样子改变这个问题？我相信唯有党中央自己可以去改变自己，才能够赢得选民对于国民党的信任度。
3: 高雄一名48岁林姓男子2号晚间毒驾冲撞4车，造成3人受伤，而彰化一名31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也毒驾高速冲撞2车，造成2死2伤。31个小时内接连发生2起毒驾案件，引发社会大众议论。而先前网友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的严惩酒驾毒驾致死伤提案，要求致人于死者应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目前已经通过，正在等候机关回应。体育消息，2026金恩杯亚洲大洋洲第二级赛事6月中将在吉隆坡登场。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质疑他没有被征询参加，对此网球协会表示，是因为谢淑薇没有单打排名。而今年金恩杯总教练詹永然疑似因为受到谢淑薇质疑没有入选影响，今天一早宣布辞去教练一职。网协副理事长杨卫蒙表示，第一时间已经向詹永兰强力慰留。台北股市目前上涨81点，来到40786点，成交金额8670亿。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2点，跌幅1.31%，来到257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1点，来到4902点。中国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日本、南韩儿童节股市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1.566元，兑换1美元，台币升值4.4分，成交金额8亿零300万美元。 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到南投、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目前北部21到22度，南部24到30度。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8: 大家好，我们是
9: Jumbo 花篮小熊。
8: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9: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8: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9: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8: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0: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1: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妈咪。
12: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UFO Superstar，
14: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飞碟有一点》。
1: 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2: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3: 有一点兴奋吗？
2: 有一点难过吗？
4: 有一点想睡觉吗？
2: 有一点散散吗？
5: 有点状况吗？
6: 飞碟有一点。

0: 下午的1:11，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
1: 我是玛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完全不觉得是现场版的曾沛慈《孤单心事》，简直就是录音室版本啊！
1: 对啊，有挂号 live 有意义吗？
0: 对啊，他的 live 我听不出来 ，live 在哪？在哪？在哪？
1: 连那个呼吸也没，
0: 很厉害，超厉害的。

孤单心事，你是寂寞寂寞，都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让我们陪伴着你，把你这些孤单寂寞都带走吧。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ICBO 冰球乐团的《是寂寞寂寞》。最近呢，因为 Netflix 上了很多是寂寞之前的经典日剧，像木村拓哉的《长假》呀，跟松隆子的《恋爱世代》啊。还有海滩男孩啊，就是1996-97那个时候的大和拜金女啊等等的，对，那就是世纪末之前，然后再回顾那差不多就是30年前的事情，然后常常有时候看他们在约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啊，这真的是好麻烦哦，因为他们没有手机可以马上的知道他们人在哪里，然后常常在现在的时候再看以前的事情，觉得哇，以前那个时代真的是更加需要信任的一个时候呢，然后也更容易产生误会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沟通没有办法很及时哦。包括现在呢，我们发生了这一件事情，也是因为沟通而产生的成本啊。在明天的晚上呢，玛丽马克会有一场直播，然后每次直播呢都有需要要准备的物品，然后这个物品呢就可能送错地方了等等等等的，那如果是在以前的话，哇，这个可能要处理就会处理更久的时间，但现在呢就有很方便的，比如说电话啊、手机啊、快递啊，你可以更快的去处理这些事情，那就是花多一些钱啦。

在今天呢，星期二，台北下雨的星期二，今天也欢迎你一样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留下你的心愿便利贴，或者呢是留下你想要分享的事情，把这2个小时当做你的专属 podcast 时间吧。好，就是你不需要准备任何的器材，你直接借由广播频道来做你的 podcast 节目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的2个小时呢是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呢可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像最近呢在看90年代末期的这个日剧，然后也会想起了，我会想起我的国中同学，然后那个时候国中的时候，他每天都在那边我的橡皮擦上面，然后我的簿子上面写什么长盘柜子又超美，超什么中山美穗又超整，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家没有第四台，我完全都不知道他到底在看些什么东西。终于到了40岁的现在，我可以去看看当时让他着迷的那一些女星们，当时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些女演员们，到底是下了什么魔咒，有什么样的魔法。

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哦，眼睛好累，滑手机。

0: 二十七分，飞碟有一点。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听到的歌曲来自于9M88的《轻轻放下》。我是欧马克，
1: 我是玛丽，
0: 欢迎你轻轻拿起电话0223639955，0223639955，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你今天的上班族五四三，或是任何的五四三。
1: 可能不在意，但也许有人在意关于我家洗衣机的后续。我到底是不是买到鸡王呢？各位观众，
0: 怎么样？
1: 不是。

0: 哦，那是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
1: 因为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说，我家的洗衣机就是才刚装两个礼拜而已，也才用了两个礼拜，然后就排水异常有问题，然后做很多检测，就水管也没问题，也没淹水啊。然后很多听众跟我说，你要下去捡硬币，可能是硬币的关系，所以我就是有把那个孔转开，就干净的溜，一颗硬币也没有，没有金硬币，也没有银硬币。所以呢，当昨天师傅来，他就是你知道，
0: 看了一下，
1: 全区在那个下面的洞，然后拿那个手电筒灯照到最深处之后，你知道什么东西堵住了吗？
0: 有一个阀没有打开，
1: 不是阀，就是因为我洗衣服都会放那个吸色片，嗯，然后以前洗衣机放吸色片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一台、
0: 哦这个、被吸住了，
1: 对，它竟然会怂，就是吸进去，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你那个吸色片刚好就是这样顺着那个。因为你开门那边有个软垫，软垫好像里面有缝，有时候它就会连那个缝就进去了，就刚好卡住了。他就拿那个两个筷子把它并在一起，这超级像在帮洗衣机掏耳屎，就要抠抠抠抠抠抠抠，然后就把那一片这样拿出来。然后我说哈，那以后就不能用吸色片了吗？他就说，就是要嘛你想用，就是要自己常常打开，然后看那个深处有没有。他就说斟酌啦。斟酌使用，
0: 那你会不会用？我就问你会不会用？
1: 我就是把它放在洗衣袋里面用。
0: 哦，对，就不要让它跑出来、
1: 就是。就是发现它不能在外面跑来跑去，它就是要么就是你知道把它夹在那个袋子里用。
0: 算你还有点良知。
1: 脑筋动一动，因为我想说，可是我还有很多吸色片呐、
0: 啊。吸色片到底要干嘛？
1: 就是你的衣物很多颜色，你真的是交杂在一起洗的时候，它会让你那个染色几率大幅降低。
0: 可是现在的衣服，现在的染料技术很少会有染色啊。
1: 我正有两件就被染色了。
0: 啊？
1: 就是你就是，而且很多衣服你会觉得你已经洗了那么多次了，
0: 对啊，
1: 应该是不会再染，它就是会染。白 T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时候你要么就是真的认真分开洗，要么就是每次都要冒那个风险。
0: 啊？
1: 真的很多衣服它还是会一直流出一些，就是它那个染色也不是大染，可是你就知道你的白 T 它出来就是没那么正白了，它就是有一个你浅浅的颜色，就像欧美指甲，很烦啊。

0: Solar 跟告五人这首歌叫做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在这浩瀚无垠未知的宇宙，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撒哈星球。
0: 但让我想到的就是，哦对，假设真的有一颗属于我的星球，但是那颗星球就是没办法住人啊，怎么办呢？
1: 你说你的星球没办法住人啊，
0: 就浩瀚无垠的宇宙，但现在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地球啊，没有其他地方嘛，那就是没有啊，不是吗？
1: 会不会他在唱的不是真正的实质上的星球，
0: 那种譬喻，那种譬喻，就这世界上的星球还很多，
1: 就也许你的心灵可以寄在很多的星球上面
0: 啊，是心灵啊，是心灵啊，那我心灵寄托在火星，火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既然都已经这种无限创造了，你就可以自由想象，不是吗？
0: 那撒哈星球是怎样的？
1: 要问近藤啊。

0: 是否知道，在 Telegram 群组当中，我家是国际牌洗脱烘，国际牌就是 Panasonic 嘛，
1: 对不对？
0: 三年内哦，我也是把吸色片，我是放在粗网洗衣网里面使用了哦。没用必造成排水异常，
1: 怎么可能？
0: 没用必造成排水异常，你的吸色片给我吧。
1: 粗网里面有，它怎么飞出去的？
0: 还是你就用细网，你就用，因为我们家的洗衣袋是完全密闭的，所以它的网子是很细很细的，
1: 它不可能出去啊。粗网是渔网是不是？
0: 粗网有的网子比较像我们那个椅子像这样子的网格啊。
1: 哦，我的是蛮菱形密密缝的，不可能出去，除非那个拉链没关好。
0: 有没有可能拉链松了？你自己会把那个吸色片拿出来吗？你现在会了吗？
1: 对啊，就是你要像挖耳朵那样啊，
0: 啊
1: 就是
0: 那你会了就没差嘛，
1: 就只能自己修嘛。
0: 对啊，就感觉你的身形非常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
1: 对啊，我昨天看到师傅蜷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点可爱。
0: 对啊，这种事情我非常非常的适合啊。
1: 当然，这人超好，他离开之后还说：“你家有没有其他国际牌的？我一起全部帮你检查看看所有的东西。
0: 哦”因为他反正一次就收一次出席的工钱嘛。
1: 对，然后说抱歉，
0: 只有这一台。
1: 就洗衣机

0: 1:35的飞碟有一点。当初呢，在买洗衣机的时候，的确也是花了很多，看了很多。嗯，最后我就会决定，我要用三洋妈妈乐。
1: 三洋妈妈乐是它的全名，就叫三洋妈妈乐，
0: 应该是啊，
1: 还是那个机型叫妈妈乐？
0: 机型叫妈妈乐。哦，三洋的
1: 妈妈乐，
0: 对，就是。
1: 那妈妈乐还有分妈妈乐一代、妈妈乐二代、妈妈乐。
0: 一定有吧，一定有改版的啊、嗯、但就是你也不可能买到旧的东西啊，你现在买就一定就是买它现在最新出的东西啊。
1: 奇怪，小时候是看了什么广告会把三洋妈妈乐这么深植脑海啊，三洋妈妈乐就是这个。
0: 哦，你有看过这个广告？
1: 就是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耶。嗯，
0: 那个时候也是想了一大堆，就是哦，用日系品牌吗？然后现在台湾还有很多会推韩系嘛，因为韩系那个销售佣金也许比高一些。嗯，然后我就看了网络上一片的灾情之后，嗯，我就决定，嗯，就用三洋就可以了。嗯，对，就是一来它价格本来就很便宜，嗯，二来大家就是人家一用都用20-30年没什么问题的，我想应该也就是不会有问题吧。嗯嗯。

0: 放松。
1: TC Band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nd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3: Men's Nong Nong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
4: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5: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怎么说都错，1:47
1: 非得有一点。我是欧马克，
2: 我是玛丽。
1: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维里安的《繁琐》。0223639955，这个繁琐呢，是把你锁在门里面繁琐那个繁琐，不是繁文缛节很繁琐那个繁琐。
2: 天哪，上次我讲一模一样的话，
1: 真假的？真假的？
2: 我说哇，你也才知道这个繁琐可能会哇，这不是事情很多的那个繁琐，这是我被锁在里面的繁琐。
1: 因为你讲完了以后，就会知道啊，这有可能大家会听成别的东西。反
2: 就像科波嘛，
1: 科波可悲啊，
3: 爱情里面的
2: 靠爸。
1: 然后就是靠爸，其实靠爸有点像是哦，你含着金汤匙出生。但台语可能更多人科波或直接想成
2: 另外一种念法。
1: 对啊，就是牛北边哦，
2: 靠着北边走啊。
1: 对，靠着北边走。其实我们都我发现科波其实超多的，
2: 还有什么哭
1: 哭吧，
2: 哭吧，
1: 对啊，哭吧，看吧，然后还有科博
2: 啊，
1: 课本
2: 啊，课本，
1: 对啊，

0: 有一个是我想了真的都没有想到的空白。宝贝，
1: 嘿，
0: 狂奔，
1: 哇，
0: 恐怖，
1: 真的耶，脑子还打结了。
0: 口碑。当然，为什么会讨论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帽子，上面写了一个科一个波，
1: 嗯，
0: 然后其实是一个地方所出的帽子，这个帽子叫做科博馆科波。

0: 现在股票一直在狂飙，没有人想到亏本、啊、狂飙。
1: 哇，亏本跟狂飙是一样的。
0: 或是陈珊妮老师捆绑，
1: 这个也好负面哦。看病，
0: 看病，看病，你去看病。

0: 爱看篮球的你，应该有想到 Kobe。
1: 从来没有想到，从来不会想把 Kobe Bryant 叫做科波啊，从来不会，从来不会。

0: 听到吴克群的翻唱是我还不够好，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只是来自于法兰的我永远都不够好。如果要这么讲的话，每个人其实永远都不够好啊。所有人。
1: 但我们都比昨天更好，
0: 就看你要怎么看了。看你要怎么看，你可以一直看就是永远都不够好，那永远都不够好的人我们全部都死一死算了。
1: 也不是，不是这
0: 样
1: 吧？
0: 对，也不是这样嘛。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够好，但你可以想办法让自己朝向好的地方前进。有人想要玛丽的拉拉 move 推荐吗？有吗？
1: 啊，你才有吧？
0: 我的推荐码是要跟我一起去外送的。你是要这个吗？你不是吧？你是应该是想要？
1: 我怎么会有推荐码呢？
0: 你也没有吗？
1: 我没有啊，拉拉 move 有推荐码。
0: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全主打，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 Kana》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We love music.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告五人，
6: 就说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1: 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共封锁，顺利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今天上午搭乘史瓦蒂尼国王专机返台。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稍早表示，这次活动顺利圆满，也让台湾跟史瓦蒂尼的关系更加稳固深化。同时他批评中国的恶行早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
2: 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政府也都全力应对。那面对中国蛮横霸凌的行径，全世界也都看在眼里，特别是中国长期以华而不实的承诺还有空洞的口号诱惑台湾的友邦，同时也用经济胁迫还有网络攻击这些层出不穷的这些做法，那中方的恶行呢早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
1: 针对最近外媒报道中国又用不同手段威胁利诱施压巴拉圭跟台湾断交，萧光伟说，我国跟巴拉圭邦以稳固友好，外交部诚挚欢迎巴拉圭总统贝尼亚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这就是两国关系紧密最有力的证明。针对赖总统完成外交任务，行政院长卓荣泰稍早到台中访视技能竞赛国手培训时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国人很多惊喜，也振奋人心。那些非常生气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相信黑手以及对手都在对岸。请听寇世京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5号上午到台中市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访视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国手和团队培训情况，致辞表示，走向国际被世界看见是9月参赛选手们对自己的期许，这些期许在今天总统也达到了。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带着很多国人的惊喜而去，带着丰硕的成果回来。总统走访史瓦蒂尼，就是让中华民国台湾被全世界看见，被全世界尊重。而每一名九月参赛的选手都有同样的使命和任务。随后媒体询问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之旅，卓荣泰说，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祝福期待，而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
4: 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这个黑手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
3: 卓荣泰强调，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不要有对手。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体育消息，效力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的台湾投手徐若曦4号客场对上西武狮迎来先发机会，不过头四局就被敲出14支安打狂掉7分，总教练证实将无限期下放二军。请听 AI 报道。
5: 回顾前一场对战欧力士时，徐若曦仅投 1.2 局就狂失7分，连两场大量失分引发关注。总教练小久保预计赛后直言，他目前可能已经失去信心，尤其在被连续安打后难以止血，因此球团决定让他再度下放二军调整，而且没有回归期限，希望他跟投手教练团找出问题，从控球与变化球精准度来改善。另外在比赛过程中，转播画面还捕捉到徐若曦退场时用毛巾掩面眼眶泛泪的画面。他赛后坦言，连基本该做到的事情都没有完成，对球队感到相当抱歉，未来会利用二军时间厘清问题并调整状态。他的妻子也在社群平台发声，呼吁外界不要过度指责，强调他了解自己需要加强的地方，但他自己知道就好，谢绝键盘教练。以上新闻由邱瑜伦编辑 AI 播报。
1: 台股今天呈现开平高震荡多空激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 64.15 点，以 40769.29 点作收，创下收盘新高纪录，成交金额 9976.43 亿元。美股前一个交易日全面下跌，台股上午以上涨 3.26 点开出，盘中最高达 40885.05 点，刷新盘中新高纪录，最低 40522.78 点。台积电中场下跌25元，跌幅 1.1%， 收在2250元。联发科今天领涨，早盘就涨停板，上涨285元，收在3155元。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8点，跌幅 1.38%， 来到2573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7点，来到4897点。日本、南韩儿童节股市休市。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6: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7: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8: 是 Jumbo 幻蓝小熊、
9: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8: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9: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0: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1: 我是陈奕迅。

0: 到了星期二下午两点钟过后的青春之歌时间，0223639955，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
1: 嗨，马克玛丽好，东哥，
2: 东哥的 podcast 时间，
1: 对，我要点青春之歌是最后大丈夫的片尾曲，是 Florida 的 Ride Around。
2: 这是什么时候的青春回忆？
1: 就是我以前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有跟她出去过几次。然后有一次就是应该是在信义区那边，好像吃完饭，然后就想说，要看个电影。然后那时候的电影就是《斗罗大丈夫二》跟好像《星球崛起》吧。就是两部选一部，
0: 两个听起来女生都不喜欢呢、
1: 没有，可是她想看《星球崛起》，然后我想看《最后大丈夫》，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看《最后大丈夫二》，对，那后来反正，但是后来我就去当兵了，对，就是我跟这个女生没什么缘分啦，就是当时虽然有在可能有出去过几次，但是。对方可能对我没有什么意思。那后来后来我去当兵之后，有一次就是在军中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时间，就是有放电影给我们看，就那时候放的就是《最后大丈夫二》。
0: 我以为放了《星球崛起》
1: 没有，然后我看完就想起说，那个之前我是跟他去看的，然后我还传简讯给他，然后我忘记他回什么，反正就回得很无关紧要这样。对，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那个杨澜茂说他去曼谷玩，然后就是里面有句台词就是曼谷会吞噬你，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们当兵看完，然后同第一人说曼谷会吞噬一切，只要提到曼谷，我就一直想到这一句，就是
0: 曼谷会吞噬一切，
1: 对，曼谷会吞噬你，对。这是我的青春之歌。
2: 那当初女生想看《星球崛起》，你想看《最后大丈夫》，你的个性感觉是会看
0: 顺着，
2: 对啊。
1: 对啊，但是他也没有很坚持，因为就是他没有说一定要看哪部，但是两部比起来，我对《最后大丈夫》比较有兴趣，因为我看过一啊，所以我想要看二。
2: 那他有看过一吗？
1: 他没有，但是我。反正他看完也没有觉得不 OK 啊，他也是觉得
0: 他觉得不 OK 啦，没有要跟你联系啊，
2: 是因为最后
0: 对啊，
2: 曼谷会吞噬一切，
0: 对啊，
1: 不是那个原因啦、是我们他那时候我要当兵的，然后他是银行的 NA， 就我觉得我们的背景有点差太多。
0: 你说他要步步高升是不是？
1: 对，就是他 NA 可能已经快结束了，就是结束完就对这个年薪百万的。女生，对啊，然后后来他也离开银行体系，然后跑去外商，不知道我年薪不到几百万，对，
0: 怎么突然有点哀伤啊？
2: 怎么会是如此惆怅的结尾、
0: 然后你点了 Florida 的 Ride Around， 然后这么哀伤的故事，
1: 对啊，就没有了，就是过去的事了，反正、人生来来去
2: 去青春回忆了。
1: 对，好，再麻烦两位。
0: 好的，
2: 谢谢
0: 东
2: 哥。
1: 好，拜拜，
0: 拜拜。MA 又怎么样 ？MA 又怎么了？
2: 为什么要？好像站在东哥的内心呐喊。
0: 难道刚退伍的我就没有办法跟未来年薪百万你在一起吗？真是个性决定很多事情哎、
2: 你说你的想法吗？
0: 对啊，你看有多少人是觉得爽啦，找到长期饭票啦，
2: 然后又有一派是什么，我很快就会赶上了，然后就是又往前冲这样子，
0: 也是啊，

0: 青春之歌的时间，0223639955。嗨，你好。
1: 喂，你好，马克，你好。
0: 哎，杨蓝毛，曼谷会吞噬一切。
1: 曼谷其实还好。
0: 哎，你今天就已经上班了吗？
1: 对啊，我昨天晚上就上班了。
0: 哦，昨天晚上为什么晚上要上班？
1: 那我就出来，那回公司，就是回家里做公司的一些资料啊，晚上就寄出去了。哇哦。对，最近是很累，而且我现在。好像有点中暑，我觉得我会感冒。
0: 哦，而且那个温差很大。你刚好回来的时候，台北的天气突然又变冷了。
1: 对，对啊，就是曼谷会一直流汗，一直流汗吹冷气。
2: 我以为你说曼谷会吞噬一切。
0: 曼谷会吞噬一切。
1: 没有。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对，就是啊，人变得很累。然后今天上班事情又超多。
0: 那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是哪一首？
1: 哦，我想要点那个立奇的《爱太乙》。
2: 立奇的什么？
1: 爱太乙。
2: 爱太银。
1: 爱太远，远方的远。
2: 爱太立奇的爱太远。
1: 我抱歉，因为我喉咙很不舒服，刚才说。
2: 我喉咙真的很不舒服。
1: 这声音太就是一直咳嗽，而且我发现。最近办公室的人咳嗽变好多。
2: 那爱太远是什么故事？
1: 就是以前的时候，以前那时候很流行 BBS 啊，BBS，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认识一个日北市的女孩子。
0: 等等，以前很流行什么东西
2: ？BBS
0: 哦 ，BBS 哦，我一直在想说 BTS 那个时候又红了、哦。OK， 好 ，BBS
1: 啊，没有啊，就 BBS。然后那时候流啊，那时候我就认识的四北市的四北市女孩子，然后就跟她见面。然后见面的时候，她就送我这首歌，然后我们就是网友见面，然后见完了面之后就在一起聊天，是没有在一起啦。然后后来就是用，她就很喜欢立奇，所以我就。突然想起这首歌，那以前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中正纪念堂那边散步，走很多圈，大概走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2: 哇！你在演《爱在日落巴黎时》啊？
1: 是哎、欸，对，18、19岁的时候真的很能走哎、欸。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说，因为是北师有宿舍嘛，然后他为了就是我们为了想要继续聊天，我们就会去北车那边的吉野家的二楼坐着聊天，因为走累了，然后走去。也在那边聊天，哇！
2: 可以聊成这样，为什么最后会不了了之呢？
1: 最后不了，就是最后他后来喜欢一个成大的，
2: 他喜欢成大的，
1: 对，可是我反正就是，好，可能是说聊有感觉，可是他比我那时候觉得两边还是不适合啊，然后就没有在一起。然后番外篇，
2: 什么篇？
1: 番外篇就是说
0: 番外篇，
1: 就是。大概就十年后，应该15年后吧。15年之后，我偶然得知他在一个小学，他是四本市的嘛，他在一个国中教书。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稍微联络一下，然后就是在他国中的那个附近的餐厅见面这样子。
0: 哇，然后嘞？
1: 没有，然后就打招呼而已啊，打招呼就是。说后来在干嘛？就这样子啊，真的就这样子而已。哇，后来就没见过面了。哦，对啊，15年前你35岁的时候啦。对，所以我要点历史的爱太远。
2: 好的，明白。
0: 我以为你会要点跟那个去曼谷的，就是你的，那也不是初恋啊，就是曾经喜欢女生的歌哎。
1: 有啊，上次点过啦，上次点恋人未满嘛。
0: 了解，再见。
1: OK， 谢谢，拜拜。

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

0: 今日看到彩发幼娃宝宝，今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又香又功效，十二点钟等好温温够调调，搁靠五号来做做彩发幼娃，好你给喙齿温得达叭叭叭，爱心加好料。今晚咱就来去个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以上是由利丰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影视部提供的11023438号，附属医师注意事例零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去 SPF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的脱落。
1: 陶氏奇水果报。
2: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刷脆，数量有限的花莲火焰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1: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3: 台中市政府5月13日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267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

0: 曼谷会吞噬一切。我是欧马克，
1: 我是玛丽，
0: 0223639955，嗨，你好。
2: Hello， 玛丽，我是太阳。
1: 你好，
0: 你好，你的青春之歌是？
2: 我想要，我可以说个小小的故事吗？
0: 先告诉我你的歌是，
2: 那个 FIR 的《你的微笑》。
1: 故事是？
2: 对，故事是，就是因为我妹妹带着妹婿还有宝宝从加拿大回台湾，然后我们全家人目前正在旅游中。
1: 嗯，
2: 然后我觉得我会这么爱旅行，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从我们三个小孩子小时候就一直带着我们到处跑。然后今天又到了宜兰来玩，然后是妹妹的生日，所以想点这首歌，然后回忆我们小时候坐着爸爸的车到处旅行的时光。
1: 哇，好幸福哦。
2: 对，这首歌是爸爸最喜欢的歌。对，
1: 你的微笑。
2: 对，FIR你的微笑。
0: 所以他们现在人都在车上吗？
2: 没有，他们现在被我就放在饭店，然后我一个人就是走路来找寻我妹的蛋糕。
0: 哦，要给她一个生日蛋糕这样子。
2: 对，偷偷打，然后晚上的时候就跟大家一起听这段，跟全家一起听这段录音。哇、啊！对，
0: 好的，你们现在那个旅行进行到哪一个县市？
2: 我们待会要进饭店了，饭店有温泉跟泳池，然后就跟家人一起享受这样子。
0: 哦，
1: 在宜兰。
0: 好的。
2: 在宜兰礁溪。
0: 好的，
2: 好，也祝你们今天开心哦，谢谢，拜拜，
1: 谢谢，
0: 拜拜。要谢谢生日寿星特地从加拿大带回来的枫糖饼干、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都是配着30年前的日剧一边吃一边看啊。就最近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就是配几片枫糖饼干。

0: 祝丧的妹妹今天生日快乐啦，然后送上这一首丧点给他们全家，点给他的爸爸的歌。在 Telegram 群组上面，很多人惊讶说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爷爷会喜欢的青春之歌了。
1: 爷爷？
0: 对啊，因为你看
1: 哦，因为他小孩刚他妹妹小孩嘛，
0: 对，他妹妹有小孩了嘛，然后是 Sun 的爸爸嘛，那爸爸就是爷爷了嘛。
1: 嗯，
0: 爷爷最喜欢 FIR 你的微笑。我们在做什么呢？人家都当爷爷了呢。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我是白安。

0: 家快躺好。
1: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0: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好棒哟！

0: 抄写国学京剧的奇迹诸葛健说，每一天要抄一句话，星期一抄孔子的论语，星期二抄孟子的，星期三要抄什么呢？还是在儒家，星期三请你抄中庸跟大学，寻找内心平衡。周三就像是夹在三明治中间的火腿片，吃到它才觉得自己是在吃三明治啊！你在说什么？周三像是夹在三明治当中的火腿片，要我吃到那个火腿才觉得自己在吃三明治。到了周三才有真的在度过一周的实际感受。当然，也是有人周末比周间更忙啊。可是大多数的人来说，周三就是一周的中间，是一周的分水岭。第一章说了孔子的核心是忠，也谈到了忠的意义。有一个概念啊，跟忠一起出现，就是庸。中庸，中庸。如果说忠是平衡，庸就是调节，让已经稳定的平衡不会崩溃。回顾过去啊，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能够有自信的说，我只走笔直的道路。谁都曾经迷失过，彷徨过。有时候也会因为太累而停下来休息，有时候会出乎意料的落入泥淖，在其中挣扎，有时候又会为了 躲避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慌了手脚。尽管看似能稳住平衡，但转眼间又可能面临崩溃。这所有瞬间汇聚起来，让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达成了新的平衡。你一定偶尔也会想说，哎，现在如果已经达到平衡的部分，永不倒塌该有多好呢？假设，譬如说，现在我已经有了另外一半，然后呢，跟他的感情还算不错，就觉得啊，这我已经找到平衡了。那希望这一个部分永不倒塌该有多好呢？好，但人生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嘛，譬如说感情可能是一个面向，然后你跟家人的关系是一个面向，然后你赚钱啊，你的财富是一个面向，你自己的健康啊是一个面向。还有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想要达成的你的梦想，你想要做到的事情，或是你的嗜好，也是一个面向。国外有人把它归类大概有5到6个大类啦。可是这5到6个大类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它都需要我们的时间去维系。就你不是把一个东西 build 起来了之后你就再也不用去管它了。这其中可能只有财富比较偏是这个样子了。你用一个系统把它建造起来以后，你接下来可以比较不用去管它。可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你另一半的关系，还有教养子女啦。你跟你的子女的教养，然后还有你自己的健康，这些都是花时间去维系的。所以如果我已经达到了某一部分的平衡，它可以永不倒塌该有多好呢？可是就连我们脚上踏着这一颗巨大的行星，也是不停的旋转来维持平衡的。走在钢索上的人必须要一直维持小幅度的颤动，否则啊，根本就很难保持平衡。或许人的宿命就是要一直的用力，才能追求生活的中庸啊。拒绝维持平衡跟调节的人很快就会被淘汰，就像积水会发臭，不滚动的石头
1: 会生苔，
0: 没错，会长苔藓。中国哲学说的稳定，就是无论自己觉得平衡的多好，都不能放弃努力，你要继续维持在同一个点，因为停止的稳定往往很快就会变成不稳定。这就是动态平衡嘛。时时刻刻都要追求适当的平衡，调整自己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才是稳定中庸的生活。孔子还有孔子的孙子孔吉所著的《中庸》，谈到了为了度过中庸生活所需的技巧。透过即将到来的星期四、星期五，你要先去调节星期一、星期二的不平衡，在一周的中间这一天努力的实践中庸，是很好的尝试。说完了中庸，再来说说大学了。大学顾名思义就是大的学问，大人的学问。既然要学，学大学问比小学问好嘛，大多数人会同意这一点吧。要有大的学习才能得到大的领悟，要有大的领悟
1: 才能要多大啦，
0: 期待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变化。因此 大学非常适合那种觉得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需要革命性变化的人。然后啊，如果你的前两天都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严重的倾颓，星期三这一天读大学也是很好的对策，你可以借此大幅调整，恢复内心的平衡。中庸和大学是南宋哲学家朱熹从中国古代六大经典之一的《礼记》抽出来的，另外独立成书。《礼记》顾名思义就是详细记录礼的根本精神之书，礼所蕴含的精神是我是主角，你也是主角啊，儒家相信呢，能恢复不平衡的生活，在恢复平衡后的持续调整，就是礼的恢复跟节制。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的礼叫做礼仪，节制的礼叫做礼节。中庸跟大学都出自礼记，因此这两本经典也记载了具体的方法，包括如何透过礼来恢复生活的平衡，如何调节礼来调节已经恢复的平衡。所以星期三不要说要放弃这一周，马达马达嗨爱，但也不能嘴上说说干着急不行动。希望你可以来抄写中庸跟大学，在一周剩下的时间里持续维持着平衡。

0: 以前呢，我们在学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时候，就比较少进入到什么《礼记》《中庸》这部分了，就大部分都还是在讲《论语》那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来开始要进入一些很多其实我们都有听过，但可能
1: 没有认真学习，
0: 没有认真学习过。比如说有些我们日常生活也都会用的。譬如说什么君子慎独啊，过犹不及啊。他一开始选录的这一篇呢，叫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所赋予的称作本性，遵循本性就是道，修养自己遵循道就叫教。意思就是要我们顺着本性过活。我们顺着自己本性生活的时候最舒服，但我们很容易因为师长的期待、他人的眼光，或是我们自己想要成为某个人，想要像某个人一样生活。你知道陶喆一年赚多少钱吗？
1: 这不是刚刚我们私底下在聊的吗？
0: 想要就像他赚到这么多的钱啊，反而遗忘了自己的本性，转而去追求别人的目标。那些想顺着自己本性生活的人，是忠于上天之人，他们是有道的人。而思考如何顺着本性生活，并且在习惯后持续修养自己，这就是教啊。君子呢，就算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还是会小心谨慎的，在没有人听到的地方，还是会敬畏恐惧的。因为从最隐蔽、最微小的言行，最能够显现一个人的品性，所以君子独处的时候，还是会谨慎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玛丽突然问了我，如果今天你是个市长，你会贪污吗的问题。就算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谨慎的。
1: 就像是你一个人晚上在马路上，就是遇到红灯，在巷弄里面小小的，你是不是就是会觉得已经凌晨一点了，又没有人，就在这么穷乡僻壤的路口，我应该可以过吧？你会过吗？还是你会遵守那个？
0: 在光天化日之下都会照过，
1: 就是很多都这样嘛，就小巷子就过，就你没有遵守那个礼。
0: 当人身处在坚信这绝对不会有人看到、绝对不会有人听到的地方，大部分人就会随意行动嘛。可是君子在人们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反而会更加的克制、更加的审慎。就算他独自一人，也都是谨慎又小心，仿佛有人正在看着自己一样。这就是君子慎独啊。
1: 君子好狠啊。
0: 君子很辛苦啊。
1: 对啊，
0: 活得很吉利吉利啊。但这时候他就会说，
1: 但他那个境界是不是已经不是什么我们想象中很苦干嘛，这就是他的本性。
0: 对，
1: 他就是顺他的本性而做嘛。
0: 他们就会有一套这个自圆其说的逻辑，就说没有，但是因为他顺着自己的本性过活，
1: 所以你要修顺着自己的本性修善，你要选对的，你要选理，你要选好，你要调整你自己，这样
0: 你会觉得他痛苦，那是因为你不是君子，那不是你的本性，你才觉得痛苦。君子所作所为都符合中庸之道的，小人呢、违反中庸。君子行中庸之道，是会配合时机做出合宜的行为，不会过，不会不到，就是过犹不及嘛。小人违反中庸之道，就是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行动毫无顾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守住中庸的最佳方法就是因时制宜啊。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时机的，倘若在当兵之前遇到了 MA，想要跟人家去看电影，
1: 等一下，这个
0: 人家明明说要看《星球崛起》，你还是想要看人家没有看过第一集的《最后大丈夫》，你试图任意操纵，就可能构成侵犯上天权限的越权行为。
1: 请问诸葛健他举的例子真的这么的明确吗？
0: 君子啊，都懂得配合时机嘛。小人就是让时机配合自己。因此君子呢可以维持适当的平衡，小人呢随己意行动，终将失去生活的平衡。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 I Do， 时间来到2:56，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了。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的飞碟有一点，未来我们也许会把节目的名称改成飞碟有一点之 Podcast 时间。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 Podcast 主持人东哥，感谢我们的 Podcast 主持人，虽然不喜欢被叫西蓝毛，但是他现在的确是在西湖站的杨蓝毛。我们期待每一天继续更新你们的
1: 近况，
0: 每日的 podcast。非常非常开心有你们的加入，也欢迎有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飞碟有一点的 podcast 时间。只要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你就可以做成自己的 podcast。
1: 已经帮你把所有设备都准备好了。
0: 没错没错。我是马克，
1: 我是玛丽，
0: 我们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0: 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一万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伊叔叔安全小叮咛，
4: 大家好，我是伊叔叔货车达人拖拉库上，提醒所有运奖朋友们，开车时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伊叔叔商用货车配有双镜头 AEBS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让行车上路更安全。
5: UFO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院长韩国瑜明天下午将第四度召集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再度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大家还在讨论当中。不过会前有一个插曲，面对立委罗廷伟询问支持3800亿加 N 还是8000亿元的版本，立委陈雪生脱口说出：“我准备退党，你们再吵我就退了。我一个退。”退了，全马组退了。引起在场人士惊呼。不过事后陈雪生接受联合报访问表示，他只有讲国民党要团结，不团结就赶出去。针对军购案他没有主张，他只有主张团结，党团做了决定就跟党中央协商配合就好了。有民意代表爆料，民进党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大规模放宽美国174项农药残留的标准，甚至包括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有致癌风险的农药。食药署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署长江志刚强调，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 MRL 跟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没有关系。
3: 首先这边跟大家先做简单的说明，我可以看到这个修农药的 MRL， 所谓农药残余标准的容许量，当然我们知道近来在跟台美谈判之后有跟所谓对的关税的谈判，可是呢 MRL 跟 ART 现在要扯在一起哈，本人其实代表食药署卫福部严正的驳斥，跟 ART 没有关系。
2: 江志刚并指出，农药阿福平跟特安博都不是致癌物，我国早就核准使用，所以并不是因为 ART 才开放，这样的说法已经是谣言等级。另外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品项，其中有两批从日本进口的婴儿米果被检出重金属镉超标，高达 177.6 公斤的米果要在边境退运或是销毁。请听 AI 报道。
4: 食药署公布由完美通商公司输入报验，日本龟田制果株式会社制造的婴儿米果被检出重金属镉超标，包括原味跟野菜风味产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副主任蔡家芬表示，这批产品必须在边境退运或是销毁。蔡家芬指出，最近半年日本输入的婴儿米果只有这次的两批不合格，食药署将针对完美通商公司在边境调整成逐批查验，抽验比例 100%。 同时因为过去曾经有多批日本婴儿米果出现重金属检验不合格的情况，日方已经向我国承诺会确保后续输入的品项符合我国食安规范。今天还有两批由万吉商行公司输入报验的泰国冷冻麻风干叶被检出多项农药残留超标，必须退运或是销毁。另外今天公布查验不合格品项还包括加拿大亚麻籽、巴西胡椒粒、美国冷冻草莓、马来西亚咖喱粉、日本蓝莓、中国大陆纸盒等。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 AI 播报。
2: 屏东县爆发禽流感，屏东县动物防疫所上个月底接到位在盐埔乡一处鹌鹑场主动通报饲养的鹌鹑异常死亡，随即启动防疫机制，经过采验前天确诊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病毒。动物防疫所昨天一共扑杀了78000多只的鹌鹑，这也是屏东县今年第二起的禽流感案例。知名医美集团艾尔利传出诊间装摄影机，有民众担心被偷拍向警方报案。新北检警昨天扩大侦办，搜索艾尔利18家分店，发现全部都有相同的装置，检警已经查扣相关设备并通知负责人到案说明，接下来将朝向刑法妨害性隐私跟妨害隐私罪嫌来侦办。日本跟南韩今天儿童节股市休市一天，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3点，跌幅 1.09%， 成为2581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6点，成为4897点。中国大陆劳动节假期股市休市。台股今天收盘上涨64点，来到40769点，成交金额9976亿。目前北部21到22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4到30度。以上新闻刘富瑜编辑播报。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7: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8: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幸福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7: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9: UFO Superstar，
10: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请收听财经风向球。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股市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财经风向球，股市蔡因斯坦。财经风向球，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1: 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全数收黑哦。这个中东局势升温呢，影响了这个财报利多的情况。那标普五百和这个纳斯达克呢，从这个上周的历史高点来做拉回哦。那台股呢，周一呢是大涨了1778点，创下这个历史的最大涨点，收盘呢也是站稳了这个40000点大关哦。那么周二呢，台股呢又早盘呢又来到了这个40885点，是再创历史的新高。这个 OTC 呢也再往上攻，来创新高哦。所以呢，这个五月份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陆亚，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周二是双双的创下了这个新高哦。那联发科呢是直接跳空来锁涨停。那果然呢，在这个小连假前，老师有提醒大家，这个股票一定要买好买满哦。果然呢，又是再度的来验证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像连假前只要买都送分嘛，
1: 送分提示。
2: 所以每个连假前在那边砸盘、在那边卖股票的都，也你也是怎么说呢？没占到什么便宜之外，还要再追高回来了、哦。所以反直觉蛮重要的。因为直觉上就会觉得说，那中东局势不稳，放长假应该卖股票嘛。其实这个这两年来大家也看清楚了哦，每次在这种局势不稳的时候哦，大家先卖都要得花更高的成本追回来了。
1: 对啊，
2: 所以大家就以后记得啦，长假之前不要再卖了啦。
1: 不要卖了，
2: 这个不知道哪来的坏习惯啊。
1: 是，
2: 感觉上很安全的一件事哦，它其实往往更危险啊。
1: 嗯，
2: 那么日后要追回来的话，你又面对着要追高的风险，因为有时候你涨太多，你追一下它拉回，你可能就受不了，等到你卖掉就涨上去，股票就这样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心无悬念哦，全力做多。那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我的影片当中哦，跟大家讲到的4月4万、5月5万、6月6万这件事情。
1: 嗯，
2: 好，那有人说这个一个月涨10000点会不会夸张啊、其实不会夸张，因为绝对数字10000点其实很少。为什么呢？我现在解释给各位听哦。以前台股哦，大家可能不知道，在6000点到8000点中间隔了很久。
1: 嗯。
2: 好，那6000点涨到10000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要涨100%，
1: 是，
2: 对不 对？所以10000要涨到20000也很久很多嘛，要200%、嗯，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要理解一件事情哈、哦。假设说你来到40000点哈、哦，你要涨到50000点啊，其实只有25%。
1: 嗯，
2: 那25%怎么会难呢？台电一根长红，联发科三根长红，就创意在几根涨停就到啦、啊。对不对？你再想一下齁，从10000点到20000点那是 100% 嘛，对不对？
1: 是。
2: 可是从40000点到50000点才 25%,25% 很简单啊。涨 25% 真的蛮简单的啊。台电如果哪一天涨 25%, 指数10000点就来了。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台股的绝对数字增加的时候齁，它的这个 10% 其实很容易就10000点的。那么因为现在千金股高价股多嘛，
1: 是，
2: 所以千金高价都涨个3%5%，你看10000点就马上就到了。所以我说3月3万4月4万5月5万6月6万点哦，那这个就是大家要认真的去面对，然后去赚这个钱。好，那认真赚钱哦，当然也分很多层次，有的股票是涨多了以后大家不敢买哦。那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不敢买，是以前有买但是卖掉了，卖掉继续涨、嗯、比方说万润。
1: 嗯。
2: 那比方说像什么呢？联发科哦，比方说像什么呢？那联电，甚至于像我们说有一些股票哦，那曾经涨过，比方说油田哦，就是在玻璃吸板这个部分，结果呢继续往上涨，大家就在这里有点买不回来。或者是说以前做过这个东杰啊，记得当时没赚钱，这次东杰我就不买，它就涨4根涨停。
1: 对呀、啊。
2: 那么 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哈，过去心不可得了哦，三心不可得，就是说要每一次的上供的过程当中，保留在当下的一个现在的这个现象。那么市场上现在在涨的哦，有的题材它其实都已经不是老不是新题材了啦。那为什么这个钱就能够上来哈？就是股票就能够上来。我举一个例子啊。今天这个南亚科涨上来了嘛，对不对？我记得上个礼拜记忆体还没有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骂，说营收那么好，为什么不涨？哦，那今天营收出来了，不错，那开始涨了，对不对？那你如何去解释说这个股价上涨这个事？假设你在之前哈，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叫做利多出来是出货用的，那今天这个开高，今天这个上攻，记忆体你可能就不会做。那这表示什么呢？你心中不能够有一个成见啊。在我看来齁，因为全球的股市啊，我们看一下，美光是创新高的 ,SanDisk 是创新高的 ,Samsung 是创新高的。那记忆体整个族群就是创新高的，只有台湾没在涨。那台湾没有在涨了，原因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资金齁很多是在别的群组当中。那事实上它有没有转弱也没有，所谓的转弱是一直跌嘛，它也没有跌，它只是不动而已。那很多人就说啊，这个不动就是涨不动哦，其实不是这样。当前转回来到这里的时候，它自然就动了。那你看今天宜鼎是不是早上就攻涨停？
1: 是
2: 宜鼎攻涨停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群联是持续反弹嘛，再来就是旺宏，旺宏也是持续做一个反弹，旺宏距离前面的高点比较近一点哦。那这里说明就是说钱已经开始流入了。那钱流入了以后，股价就会动了。整件事情我们来讲一个概念，就是说当钱流入的时候，流到哪里涨哪里。那大家不用太过于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啦，就有的人就很执着，我看好的股票不涨，然后涨的都是那种没有 EPS 没有本质的股票。那股票其实市场上是要看当下的情绪啦，所以认同这个 理解以后，我们就持续来讲。第一个，台股还有很大的空间。第二个 ,OTC 的行情更大。
1: 是。
2: 那该怎么买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抓主流。CPU 是绝对的主流。这个主流一路要到明年的啦。所以呢，每逢拉回就是切入点。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45的全新齁、哦。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951齁、哦、讯星齁、哦、这些股票。那你看 6451齁、哦、你看这些股票。这个在走的过程当中齁、哦，那么它在拉回的过程里面往往都是有原因。第一个，它被关紧闭，然后卖压出来就会拉回。华星光就会拉回， 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上权也会拉回。但拉回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敢站在买方的话，那你会发现再创新高你赚很多。那以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看好几只股票嘛，像这个环宇 KY， 然后像这个华星光，对不对？那这一次还加了一档新股票4908前顶哦。那这个就是说它分盘交易的时候被打下来，快要出关的时候去买它，那基本上这个获利都非常高。那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哦、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他刻意要去避开这种股票、那我会这么认为啦、哦、那 CPU 都跟你无缘了，因为 CPU 不可能不被关的啦哦，谁都会被关的哦。好，那就只能够趁被关的时候拉回买哦，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找到他的新同学，我们看一下今天鼎元再创新高，然后瑞轩这边有转强嘛，304的经济即将要出关了，这些都是属于他的新同学。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次有一些三代半导体，还有一些矽晶圆。那嘉晶在这边应该说这么说，切入新的这个 CPU， 所以嘉晶在这一次当然变成一个领头羊，往上攻了三根。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也带动到台盛科、哦、环球晶。那现在因为在这个部分、哦、价格开始有起来的这个现象，所以涨势的这个逻辑很有像当时这种记忆体涨第一波的味道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要特别来做一下留意、哦、这个行情已经扩散开来了。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矽光子齁、哦、从最上到最下一大块齁、哦、都是这一次的主流股。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一些这个什么涨多的股票它开始有做一个震荡。比方说你看一下像今年的探针卡车这个就族群齁、哦、像隐威啊，或者说像这个这个旺矽齁、哦、这些股票。那这些股票震荡的时候呢，其实雍智科继续涨，所以表示说呢，这个位阶比较低或价格比较低的、哦、它 它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1: 嗯，
2: 那理解到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哦，盘面上是有哪一些股票刚刚来做一个转强。那今天的话，主要就是像我们来讲细菌，再来就是回到记忆体哦。记忆体来讲的话，就是整体来看，它或许不是位阶很低，但是呢，经过了三个月的整理，很多股票离季线也不远了。那有一些甚至于是刚刚站上，所以在这今天来讲的话，记忆体加温了嘛，甚至于就是包括什么十全微钢，我认为短线在这个地方都有机会回神。这个周末因为群联要法说啦，我想法说的话主要就是要公布他第一季的财报了。那第一季财报出来，还有他对于后市的看法嘛？那我看潘建成先生一向都是挺乐观的啦，所以恐怕这次司法说也应该他也会讲的。我照他最近这几天在媒体的动作看来哦，他应该法说那天会讲的比较正面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会带动到其他的股票？不过我这里要讲一下哦，你看就是我拿两只股票来比哦，一个群联，一个宜鼎，应该都是说今年第一季很强的股票了哦。那财报应该也都很好，那四月营收我认为就是要公布的时候应该也是吓死人了。因为你看今天早上就是有那个南亚科的四月营收嘛。
1: 对。
2: 那但是为什么给人感觉齁、哦、这个宜鼎就比较容易赚到钱，然后群联就走比较慢呢？那我们就来分析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答案，就是可见的啊，筹码这件事情在股市的涨跌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宜鼎很显然就前波就套牢卖压比较少嘛。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说你看齁、哦、它这个量相对来讲也比较少，那股本也比较小。哦、那市值当然就不用讲，就更小，所以在筹码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涨比较好。所以说在这里有没有要跟大家讲第二波、哦、就是说这一波我们说新开始的这一段新的同学、哦、我们要以筹码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定的一个选股方向，
1: 是。
2: 那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那么这个投资朋友现在面对的呢，是可以改变三代命运的行情哦。这个四月份呢，已经有许多的朋友成为这个新的大户。那只要呢，你找到对的人，跟到对的老师，五月份你也可以晋升为这个大户、哦。那我们这一次这个新大户养成计划呢，有特别推出这个个股加强班哦，要让你一档接着一档，所以呢，欢迎大家好好的来把握，赶快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接下来全新的同学要准备布局了，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3: 听众朋友，分析股票和操作股票是两回事。股市蔡恩斯坦蔡振华分析师擅长带你掌握标股行情。2026年是马年，要马不停蹄的拼行情，就让蔡恩斯坦来帮助你。想要让自己的财富拼翻倍，你需要一档接着一档找到你的贵人，让你事半功倍哦。请先加入蔡恩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178，小老鼠ETFA， 前面的小老鼠一定要记得加哦。唯一正宗的 YouTube 频道，请搜寻金钱道，欢迎大家按赞订阅。第二季的大户养成班现在热烈的开班中，一起来抢下属于你的涨停板。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02-2365-9333，02-2365-9333，拨通专线都有专人来为您服务。现在就拨电话进来，从此改变你的一生哦。
4: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效惊人，新贷大飙85%，联发科大涨63%，永勤、臻鼎 KY、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50%。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5: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担说，哎呀，这个股票卖飞了该怎么办呢？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新的机会呢？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个先从美国股市来做切入哈。第一个就是美光续涨嘛哈，所以记忆体这个当然就没问题。再来的话，我们看到矽光子的新同学嘉晶在往上涨哈，
0: 是，
1: 这也会带动了股票，包括像什么汉磊合金、环球金啊，这些都是所谓第三代半导体当中的概念。那今天也会带动到所谓功率元件这一档股票6435的大中，那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啦。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包括2324的茂系哈，那传统上还会看到富鼎跟德维，不过呢，现在就先以今天为发动的大中跟茂系为主了。那我们的影片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一次在 ASIC 的主帅当中，我们这个地方主推的是联发科哈。
0: 嗯。
1: 不过这只股票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嘛，所以买得动的，应该是说不是每个投资人都适合。那我的做法哈，其实是有一个缘起啊。
0: 是。
1: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那当时在上个礼拜嘛哈，出了一个新闻，就是那个这个主管机关呐、啊，把那个基金的单一持股上限从10拉到25嘛、
0: 嗯、
1: 那市场上都说这个时候要去追台积电，我当时说要追台积电每一天都可以，唯独那一天不行啊、
0: 嗯、
1: 那一天的最高点就是台积电的2330，所以股票不要买在那个利多的那一天啊、
0: 嗯、
1: 台积电拉回来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买。我倒是觉得、哦、这个条款更是受惠的、哦、应该是排名第二到第六名的名单当中的股票，因为你现在市值不到市场的 10%, 你可以涨到超过市场的 10%, 啊。那一旦你涨超过了，反而基金要去加码你，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说那个老蔡是痴人说梦啊、哦、所以我这次就是重压联发科，证明我是对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你就看他的那个占那个单一市场的那个市值上限从多少？联发科我记得那时候最低的时候 3.7,3.8 嘛，还排在那个台达电后面，一根涨停到4了嘛，两根涨停 4.6 了嘛，再来三根、四根、五根一路往上涨，今天还在涨停，你看我续报。所以一件事情的解读齁、哦、我会这样子讲，有才华的人当然有他的一个怎么说呢，石破天惊的解读啦。
0: 嗯，
1: 但是往往这一种非常睿智的解读齁，在价格还没有动荡之前齁，会被看作是笨蛋啦、啊、就是也觉得我讲的话很扯。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仔细想想齁，你听我节目也不是一天啦、啊、从我当时跟大家讲说以后有100家股票上千元，
0: 嗯，
1: 很多人也是说我疯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只而已啊，现在大概已经有三四十档，快五十只了嘛，对不对？我就直接跟你讲100档了哦，还有一半呢哦。
0: 嗯、
1: 再来我有跟大家讲上万的股票会有3家嘛，对不对？那一开始是连一家都没有，你看我也验证了。
0: 嗯、
1: 我也跟你讲过1兆的成交量是日常量。
0: 嗯，
1: 就是几乎我讲的那种非常非常惊世骇俗的那种预言，你看每个都被我命中了。
0: 对，
1: 我不是随便在乱讲的哦、
0: 嗯，
1: 这个我讲的真的是有逻辑的，你去看看其他老师做不做得到，对不对？一般市场上投顾老师了不起跟你讲说我很准，我很棒，我赚100万，我赚200万，我的股票300%、400%、500%，我赚700%，顶多就这样而已嘛，对不对？那你要信，我也只能祝福你，不然我你说我要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哈、哦，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个质变，对不对？
0: 嗯、
1: 你的心灵有一个提升哦，你对于事情的真真假假，你就自然有所判断。那天底下的母亲都很睿智，对不对？来自于对这个自己儿孙辈的照顾，所以你看。这一次母亲节快要到了、
0: 嗯、
1: 我又想起、哦、我当时是怎么入股市的，
0: 是
1: 因为我母亲做股票、哦、很不太行啊，那个时候我才在念书啊，那我也不能够跟她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立下一个宏愿，我未来是要走这一行、
0: 嗯、
1: 那所以这个缘起的这个缘由、哦、也是跟我们家庭有点关系啊。那后来当然现在看到这个世世代代的投资人哦，很多家庭还是在股市当中抱有希望，但是又不得其法哈、哦。那我还是在这里要来帮助大家。那刚联发科讲到一半啊、哦，联发科既然上来了，当然自然带动到所有 IC 设计 ，IC 设计分成很大一块了哦。那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先来讲一个简单的，因为ASIC 这个自制晶片哦，你优惠到的。就是台湾曾经有要自己挑战 CPU 的公司，上个礼拜不是涨到那个谁的威盛嘛？那。

0: 有要自制 CPU 的，当然还有一个晶粒科嘛，
1: 嗯，
0: 对不对？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棒接一棒的 ASIC 一个族群，包括什么呢？最标准的 Intel 概念股是智元，再来我们看一下晶芯科 M31， 今天几乎全面上涨了。然后这里哈就要提到一个AI 刚出来的时候哦，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对吧？这个当然就是具有。那今天是中继整理再拉一根涨停哦，只要是我们老听众一定通通都记得，第一次再拉那二十几根涨停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啊带着几乎我们的老朋友一起去参与那一段。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美国股市，再来看一个格罗方德，那这个也是晶圆代工哦向上来比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的话很多都成熟制程。所以说 Intel 的复活齁带动了很多的族群，其中包括 CPU， 包括 ASIC， 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成熟制程当中的晶圆代工。那所以联电在这里再创新高，这也不奇怪了齁。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股票涨到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它自然会带动到低基期的族群。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族群叫做 CoPass，
1: 嗯，
0: 这个当然就是 CoPass 的这个先进封装当中的下一个世代。那 CoPass 其实跟 CoPass 我们讲这几个最大的不同，也不能算是不同哦，就是更新的一个世代，就是晶片哦，其实现代晶片是叠上去的，就是晶片我这样子来举例啊、哦，古代的晶片就像是那种。乡下的房子哦，这样一户一层嘛哦，
1: 嗯，
0: 那后来就改成透天处，就是两层三层往上盖，对不对？这个就是 CoPass。那如果你一路往上盖，盖到二十层变高楼大厦，那就变成 CoPass， 就这么简单而已。嗯，那你需要地基，这个地基就是玻璃基板。所以油田在攻涨停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油田的下一棒接班人。
1: 嗯，
0: 那玻璃基板的新同学到底是谁呢？现在玻璃化进来，我们明天就来做进场。
1: 好的，那么这个今年以来呢，老师的这个大户养成班哦，已经培养出了非常多的新大户，所以呢，投资朋友，你想要改变命运的话呢，现在还来得及哦。跟着老师呢，咬住一档股票，让老师带着你从小养到大。这一次呢，新大户养成计划的全新必买股，我们准备要上车了，欢迎大家好好的来把握。那呢，赶快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下一档大户必买股。老师提到的这档油田的接班人哦，在第一时间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哦。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财经风向球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5: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惜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4: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萃鱼精0638422277。
1: 听众朋友，分析股票和操作股票是两回事。股市蔡英斯坦蔡振华分析师擅长带你掌握标股行情。2026年是马年，要马不停蹄的拼行情，就让蔡英斯坦来帮助你。想要让自己的财富拼翻倍，你需要一档接着一档找到你的贵人，让你事半功倍哦。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178，小老鼠ETFA， 前面的小老鼠一定要记得加哦。唯一正宗的 YouTube 频道，请搜寻金钱道，欢迎大家按赞订阅。第二季的大户养成班现在热烈的开班中，一起来抢下属于你的涨停板。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2-2365-9333 02-2365-9333 02-2365-9333，拨通专线都有专人来为您服务。现在就拨电话进来，从此改变你的一生哦。
4: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绩效惊人，新贷大飙85%，联发科大涨63%，永勤、臻鼎 KY、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50%。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5号。

0: 在瞬息万变的股海里，如何抢得先机、精准布局，让大来国际叶子阳分析师带您解读盘势、剖析趋势，在股海中稳健航行，发掘投资契机。欢迎收听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叶子阳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1: 欢迎收听股海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 Amy。 马上欢迎这位最帅气的股市高手，也是各大电视媒体争相邀约的特约分析师哦，并且是最能够掌握标股起涨点的分析师，大来国际投顾的叶子阳老师。子阳老师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我刚刚说重点你们有听到吗？最能够掌握标股起涨点的分析师，所以各位听众，你们跟上了没？还没有跟上的赶快免费官方 LINE 先加起来。这个礼拜是我们的飞碟新鲜周哦，因为终于把子阳老师给请回来了。每天这个时段呢，就是子阳老师的时间，就是让你们跟上涨停板的时间。所以免费官方 LINE 还没加入的，现在你手机就可以帮我拿起来，然后把你的 LINE 打开，在 ID 的地方帮我打上小老鼠YAYA168， 小老鼠YAYA168， 而且持续我们会把最好最好的活动呈现给大家，大家务必一定要锁定好节目了。那么今天的大盘跟个股怎么跟上来呢？赶快来请教子阳老师了。
2: 好的，那么行情真的很不错了，那个股之间轮动也是很快速，
1: 对，
2: 但是你只要抓到对的标的，那其实你光那一档标的可能就可以
1: 一档翻身。
2: 对，
1: 哇，真的，
2: 今年其实很多很多股票都这样走哦，而且有时候一来速度就很快，
1: 对，
2: 所以你在掌握的时候，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务必要去掌握，不要去犹豫。行情其实我是觉得蛮好做的啦，
1: 是，
2: 那选股上面我说过了，你不要去追逐涨很多的，
1: 对，
2: 你不要去追逐那个已经大家都在讨论的涨很多的爆量的，你针对那个准备涨的，
1: 对，
2: 去锁定它，
1: 是，
2: 那可能两三天内可能就开始获利了啦。那我们先看画面。基本上我说过，我们会设定目标。
1: 对。
2: 我们就是设定一个很简单要达成的目标啦。
1: 对。
2: 我们帮我们客户设定的目标就是，我们至少我们一个礼拜我们要赚至少一根涨停板嘛。
1: 一根涨停板 10% 老师。这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吧。
2: 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设定一个你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2: 不要去说我一个礼拜我要给你三根涨停、四根涨停、五根涨停。我们就说最起码。
1: 对。
2: 我目标一根涨停嘛，然后就发现，好像每个礼拜都可以超过，
1: 对，
2: 对不对？这样就是我常常讲，就是你操作上面，你会不会发现，每个礼拜你都超过你原本预定的一个至少一根涨停的满目标的时候，
1: 对啊，
2: 你发现，你要去算哦，如果以100万资金的客户来看的话，
1: 是，
2: 他如果一个礼拜只赚一根涨停，一个礼拜赚10万块嘛，
1: 对，
2: 一个月呢就是起码40万起跳，
1: 40万对。
2: 可是我觉得当你发现这不对，我每个礼拜的获利啊，都可以超过一根涨停板以上。
1: 对。
2: 那请问你一个月下来会赚多少？
1: 一定超过50%以上。
2: 可能啊。
1: 对啊。
2: 我不能讲可能啊。那确实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
1: 对。
2: 就是真的有投资朋友，客户。
1: 对。
2: 一个月资金就翻倍了。
1: 哇。
2: 因为我刚才讲过，你一个礼拜如果做的绩效是超过一根涨停板的话，
1: 对。
2: 假如是两根涨停好了。那你一个月下来你赚多少？100万可能就赚多少？80万起跳了，
1: 我绝对相信子阳老师做得到。
2: 所以我说我们设定的就是，也不是我刚刚讲说我们也不是偷懒，我们不偷懒说我就做一个很简单嘛，那我一个礼拜做一只涨停板，我们就放假休息了。没有，我们也没有再停，没有停下来。那我们就继续做，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给我们客户，我们要去达到我们的目标，甚至超越目标之后，你发现你一个月就可以拿到这么好的一个获利幅度的时候，
1: 是，
2: 你怎么可能操作上面会有压力？
1: 基本上都是超标的，
2: 你的情绪一定是很开心的，很轻松的，那你会发现这个行情，你就觉得跟我们想每天的看法一样，就是你会觉得很乐观，
1: 是，
2: 每天都情绪心情很棒，然后呢，每天都吃好穿好的，
1: 开开心心的，对。
2: 那今天的行情呢，又涨停了，
1: 我
2: 说过，旧客户来我们这边之前买的股票，
1: 对，
2: 陆续今天还在创高涨停，
1: 是
2: 新客户来了，我们选股逻辑是一样的，
1: 对，
2: 所以新客户来了一样是买那个准备起涨的，
1: 对，
2: 上周表态涨停，今天再涨停了，
1: 没错，
2: 甚至最新锁定的今天也涨停，
1: 是，
2: 所以新客户也好，旧客户也好，基本上来之后锁定的标的 逻辑是一样的，
1: 嗯，
2: 因此你们都能够拿到，结果是一致，
1: 是
2: 我们最起码一根涨停起跳一个礼拜，
1: 是，
2: 可是呢，好像都超过，
1: 对啊，哦、你每次都有超标哎、欸，
2: 但至少我让客户知道说，我们今天来我们这边家族操作，
1: 嗯，
2: 我们是有帮你们设定目标，最起码我们要做到这样子，
1: 对，
2: 以最起码最少最少最少这样的一个操作目标为出发，嗯、
1: 对，
2: 那你觉得跟我们这样做，
1: 对，
2: 适不适合你？好，大家可以去评估一下。
1: 对，
2: 好，那再来，
1: 嗯，
2: 你看他今天又涨停了。
1: 哇，
2: 雪崩光电二极体的2426的鼎元，
1: 对，
2: 今天又跳空涨停了，
1: 对，很强、哦、
2: 已经两倍多了，
1: 对，
2: 昨天涨停，今天又涨停，
1: 对，
2: 我仔细去算一下了，
1: 你的家都数不清了、哦、
2: 我仔细去算一下，今天涨停是本波买完之后上来的第17根涨停，
1: 对，
2: 前一次18根涨停的是星云、啊、
1: 对，
2: 5386星云，我们几个月前做的，
1: 对，
2: 18根涨停，
1: 对，
2: 然后后来没有多久又换2426鼎元、嗯、到今天17根涨停的，
1: 没错，
2: 我们在19块左右买进的，
1: 真的就一档就让我们翻身，
2: 今天就已经69块多了，19到69块多赚两倍多了，
1: 嗯，
2: 17根涨停的鼎元，
1: 是，
2: 所以这是继续帮我们客户就追踪，
1: 对，
2: 但是我讲鼎元不是要你们去追，
1: 是，
2: 好，我已经讲过了，新客户来我们不会让他们去追旧客户的股票，
1: 是，
2: 来买新的，
1: 等会
2: 有机会像复制旧客户的这种股票，
1: 对，
2: 好，那鼎元今天用涨停就第17根了嘛，
1: 对，恭喜
2: 37光电侠呢、嗯、这份报告也是节目中就直接就先预告的，
1: 直接送给大家的、
2: 哦、直接送，直接先预告的，
1: 嗯，
2: 好，那预告完之后你有拿到报告的，
1: 对，
2: 那245的全新就表态了，
1: 对、哦、
2: 今天又涨停的是第六根，
1: 六根咯，
2: 可是我常常讲其实幅度是不止六根啦、
1: 嗯哼
2: 哦、因为过程中有
1: 涨不停，没有算
2: 涨的过程中我们都没算，
1: 对、啊、
2: 那我今天又仔细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报表已经超过一倍了，
1: 对、
2: 哦、六根涨停然后幅度已经超过一倍了，
1: 嗯，
2: 245的全新
1: 太厉害，
2: 所以你发现其实
1: 嗯
2: 一周一涨停，
1: 对，我就说对
2: 你来说
1: 太简单，
2: 基本目标啦，
1: 嗯，
2: 但是至少我们
1: 对
2: 做到，然后突破、嗯、超越，
1: 对，
2: 然后挑战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获利的一个数字、嗯、可是我们屡屡去做到了，
1: 是，
2: 全新六根涨停的，
1: 嗯，
2: 6568的宏观当时也是要给各位看这个报告，有没有，
1: 对，我说
2: 它是第一个卫星、哦、对，又加矽光子、嗯、
1: 对、
2: 哦、去年 EP 的角度4块成绩等等等等，我讲很多了，
1: 对，
2: 表态，
1: 对，
2: 一根涨停之后两根，两根之后三根，到今天是第六根涨停的，
1: 六根涨停，
2: 6568的宏观，
1: 对、
2: 哦、那其实对飞碟的观众听众来说可能是最近才听到我们的节目嘛，
1: 对、
2: 哦、那如果你之前早的话，跟人之前你如果在友台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
1: 完全可以验证、哦、
2: 这些股票你全部都
1: 可以验证，都听过，对、哦、没错，
2: 甚至你可以加我们的 YT 嘛，
1: 对，没错，
2: 你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节目中每天都有录下来，
1: 对，搜寻股海飞扬就可以收听，
2: 你可以 去看，你可以用线上去看，
1: 对，
2: 好，那因为听话，听很多观众听众是听啦、啊、听声音、嗯、
1: 对，
2: 你现在可能开车可能在做什么，听声音你看不到画面，
1: 嗯，
2: 好、哦、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
1: 嗯、
2: 有时候看画面搭配我给你看的 K 线，你就发现原来
1: 对、
2: 哦、
1: 会长是有原因的，
2: 印象深刻，然后就更知道说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2: 好、哦、所以加 LINE 加 YT 很重要、嗯、
1: 没错，
2: 宏观已经今天第六根了，
1: 是、
2: 哦、那再来这个设备界的小台机，
1: 哦，这是在节目中、
2: 这个画面，所以我说为什么不要只是听声音，
1: 嗯，
2: 你要加 YT 去看画面，
1: 没错、
2: 哦、这个标的是4月28号，
1: 嗯，
2: 节目中跟你画给你看这个画面，
1: 是，
2: 我说跟你讲这个股票怎么样要注意哦，
1: 嗯，
2: 哦，它是设备界的小台机，可是你当时看到这个画面之后，你可能跟我说这个股票会涨吗，
1: 嗯，
2: 人家股票股指数到40000多点的、
1: 他还躺在那里，
2: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啊，就代表说你基本面不好啊，你没有题材，你不 OK，
1: 嗯哼，
2: 你会这种想法、
1: 嗯、
2: 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说一档股票我常常讲为什么它可以躺这么久，低档区修正这么长期修正几年之后，然后足底、嗯、最近期足了3-4个月的底之后呢，那我节目都拿来跟你预告，代表什么，代表我看到了你没看到的东西，
1: 是，没错，
2: 代表我跟你说他准备要转折启动，
1: 对，蓄势待发了、
2: 嗯、要发动了、
1: 嗯、是，
2: 我不会说一个月前跟你讲3个月前跟你讲，
1: 嗯，
2: 我在上礼拜4月28号跟你讲，
1: 对，
2: 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他快要发动了、
1: 嗯、对，
2: 所以有来得及报名的加入的基本上今天都已经是第二根涨停了，
1: 都坐在起涨点又赚两根，
2: 对，我上礼拜我跟你说他已经先涨停第一根了嘛，只是我没有公开、
1: 哦、
2: 因为我说过一根涨停而已，我们先不要急着公开，
1: 对、
2: 哦、对新客户来说有一点不公平，
1: 是、
2: 哦、好啦，它是什么股票呢，
1: 对， 哇，今天公开了，
2: 这个是4月30号的讯息嘛、
1: 是、
2: 啊、我说当天的泰森也涨停嘛，
1: 对，
2: 它也涨停的，设备机的小台机也涨停嘛，
1: 对、
2: 啊、第一根4月30号、
1: 对，
2: 今天第二根6207的雷科，
1: 6207雷科、啊、恭喜大家，
2: 我们的讯息是恭喜恭喜又涨停，
1: 对，
2: 最新的设备界的小台机6207雷科今天第二支涨停板了，
1: 对，
2: 那这个你看我们预告
1: 有，
2: 所以我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我们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都会先预告，
1: 对，
2: 那你会发现我预告不是预告那个已经涨一波上去的股票，
1: 全部都
2: 叫预告了，
1: 对，我们全部都在起涨点、
2: 哦、我预告是准备起涨的时候、
1: 好，
2: 所以你来跟我买的标的就是在准备起涨的，你是赚完赚足足赚一个波段的起涨开始赚上去的，
1: 没错，
2: 完完整整一个波段让你赚到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跟别人不同，就是你从听节目你从看节目就看得出来，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2: 哦、为什么这样子，因为
1: 对
2: 你唯有从波段起涨准备启动前先买到，之后你拿到那个获利才是最真实的获利，
1: 是、
2: 哦、然后也唯有这种做法才能告诉你，你只要赚到的放了口袋之后，市场再也不会拿回给你拿回去了，因为你每一次你这次赚到之后，你下一次还是从起涨前先买嘛，
1: 对，
2: 你每一次都是这样做，你赚到了钱再也不会吐回去还给市场，可是如果你们都喜欢去追逐那个涨到半山腰上面涨到山顶的还在追的那种股票，就算你曾经赚到一点点价差，
1: 对，
2: 放到口袋了，下一次再去追类似的股票，你可能就亏损，
1: 可能受伤了。对，
2: 那前一次赚的钱可能就吐回去还给市场。那我们不能这样做。
1: 是，
2: 好、哦，我们要的是稳定的、
1: 稳扎稳打。
2: 对，一定要我要放到口袋就是我的。那我下一次我再从起涨前买进。那这样获利还是真实的获利，真实的累积财富啊，
1: 没错、
2: 哦、否则就在玩文字游戏了、我做节目不会跟你玩文字游戏，
1: 是
2: 该怎么做我们就提前在卡位就跟你讲了，
1: 对、
2: 所以你看雷科今天跟你正式公开了设备机的小台机，
1: 是
2: 428先跟你预告了，预告完之后4月30号亮灯涨停，
1: 恭喜
2: 大家，今天呢再涨停，
1: 对，
2: 再创新高，两就是已经两只涨停了，
1: 是
2: 你最少100万赚20万起跳了吧，所以我说一周一涨停
1: 太简单了，
2: 好像又做到、
1: 我们这个礼拜是飞碟新鲜周，对不
2: 对？
1: 我们一定要跟老师争取一下福利的，
2: 对，
1: 我们要把老师的 KPI 再提高一些，要提高一下，再提高一些，好不好？给你点难度，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对你来说还是太简单了，对不对？
2: 就是选股逻辑正确的话，其实应该都可以达阵、
1: 对啊，那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母亲节520的亮灯活动，你觉得怎么样？我们20%哦，
2: 可以
1: 20%哦，
2: 对对对，等于是一周至少两根涨停嘛，
1: KPI, 对，好不好 ？KPI 做20%，老师好轻易答应我，我觉得是不是太简单了？还是我再上调一点？
2: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很难啦，
1: 哦、
2: 我不能讲太轻松，好像就有点太，
1: 我们挑战一下，
2: 对，太骄傲的感觉了哈。我就说，我们就是。照这个逻辑做，
1: 是
2: 我觉得你一周这两根涨停起掉应该也都不是问题、
1: 我们收听了节目的两天了嘛，对不对？我们从5月1号开始算，今天是5月5号，跳过6日，我们已经听3集了，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从第一集到现在应该就能够验证了吧，子阳老师的功力真的不是乱说的，每一档的涨停板，每一档的涨就是大涨都是有凭有据的，从这个画面上的分析都看得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追踪起来子阳老师的这个 YT 频道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 YouTube 上面帮我搜寻四个字就可以，股海飞扬，然后你就可以跟着老师随时就是掌握好现在这个整个个股的概况，以及最重要是在画面上有我们 LINE 的 ID， 赶快把它加起来随时掌握好，因为在 LINE 的 ID 上你随时就可以掌握好现在最新的股市讯息，而且重点是有粉丝福利，一定要来索取。这个礼拜我们飞碟的新鲜周，刚刚老师已经答应了，对不对？我们不是一周一版哦，这礼拜一周是两版哦。
2: 这礼拜加入的，好，我们就目标设定一个礼拜至少赚两根以上了。
1: 是，
2: 一个礼拜如果赚到两成的话，100万资金一个礼拜就可以拿20万获利，
1: 太棒了！
2: 对小资族来说，觉得还蛮不错的，
1: 务必一定要跟上来。
2: 对旧会来说，觉得。好像已经在这实现，已经在实现中了。
1: 他们已经在实现了，
2: 对，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做。
1: 对，
2: 我觉得会帮到非常非常多投资朋友。
1: 没错，
2: 只要你自己做，觉得有一些有点吃力了，那我觉得都可以考虑跟我们一起操作。
1: 对，真的。
2: 那雷科已经又涨停了嘛？
1: 对，
2: 我讲过了，旧客户的股票你都不要追，
1: 是，
2: 我会给你最新的。
1: 好，
2: 那我今天又准备一档现行给你看，一样最新的。
1: 是，
2: 你一看现行，等一下你看，你可以发现，跟雷科他们都很像，
1: 是、
2: 都是 你看起来不会涨的股票为什么都没涨、嗯、可是我都拿来给你看了，就我认为它快涨了。
1: 是
2: 好，那雷克上去了，你看台亚，
1: 嗯，对，
2: 当初这档股票我给你看这个画面，
1: 有，
2: 你看它也是躺平的不会动、
1: 哦、对，
2: 那当时你看股票名字我写在上面的，
1: 嗯，
2: 台亚我没有拿掉，股名我没拿掉，我直接跟你公开，
1: 对，
2: 台亚我跟你说要注意，
1: 嗯，
2: 讲完了，然后你有听完我节目，看完我节目，你有去买台亚的，你信任我的，
1: 是
2: 五根涨停了。
1: 对，有上车的都赚到五根涨停了。
2: 五根涨停台亚，
1: 哎，听节目就可以赚钱呢，听众朋友真的太幸福了。
2: 而且今天台亚还在大涨。
1: 对，没错。
2: 那我都先讲的啊、哦，然后你看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今天的记忆体又强了嘛，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四月中下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指数拉回的时候是记忆体要转强的时候，
1: 嗯，
2: 那个时间刚刚好，
1: 是
2: 贵买连续拉回三四天，
1: 对，
2: 记忆体，我在节目中讲，四月二十号就预告了，
1: 嗯，
2: 指数拉回时记忆体会转强喽，
1: 对，
2: 很多人等记忆体什么时候要涨，什么时候要涨，
1: 嗯，
2: 节目中跟你讲，四月二十号跟你讲，指数拉回的时候
1: 是，
2: 就是它要转强的时候，
1: 是，
2: 果然南亚科就先上去了，
1: 哇，
2: 那我挑什么？我挑了一个叫做乙鼎。
1: 对，
2: 一个叫威刚，
1: 是
2: 啊、哦，第一阶段先各两根涨停，
1: 对，双双涨停板哦。
2: 然后今天的乙鼎呢，
1: 一样啊、哦，再一根哦，
2: 三根的，
1: 对、
2: 哦。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已经实现的，
1: 嗯。
2: 哦、那旧会员的继续扩大累积获利的，
1: 没错、哦。
2: 一档股票我就要让你100万赚个50万、60万、70万，
1: 嗯。
2: 为什么可以一档股票可以赚那么多？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嘛，
1: 对。
2: 你在起涨前先布局好了，
1: 嗯，
2: 你是一整个波段从头赚上去的。也不是中途上车的，
1: 对，
2: 所以你要赚个50%，甚至一倍以上，
1: 嗯，
2: 真的几率很高，
1: 是。
2: 好，那我说我们就设定目标，一周至少一根涨停的幅度，
1: 嗯，
2: 其实你会发现真的都会实现，
1: 是。
2: 好，但至少我们就是先这样设定目标嘛，
1: 嗯，
2: 甚至今天我们还有股票最新的股票也拉涨停，
1: 哇，
2: 那可是我今天节目我不公开，
1: 太厉害了，
2: 好，我已经讲过一根涨停刚开始的我们都不先公开，就像雷科今天第二根涨停的，那我们就把它公开嘛，
1: 嗯。
2: 两根涨停你还不公开在等什么，对不对？
1: 对，所以
2: 最新的我们
1: 嗯
2: 顾到我们客户的心这个心理层面啊，
1: 对，
2: 不要急着公开，
1: 嗯、
2: 那至少今天又涨停了，你看，
1: 是，恭喜。
2: 所以其实这礼拜我们
1: 你又达阵了，而且就、
2: 啊、而且最新的客户的我都给你涨停的，都达阵了，
1: 对。
2: 但是今天开始加入的我们会给你、嗯、刚才讲的嘛，
1: 是
2: Double、啊、就是原本设定目标是一周至少一根涨停，我们现在变两根涨停，
1: 20%、哦、
2: 好好把握，
1: 好好把握，
2: 我只能说好好把握，
1: 真的、
2: 啊。然后你看这个也是 Intel 这个封装机的变色龙，
1: 是，
2: 我就先给你看这个画面，
1: 嗯，
2: 跟你预告一档股票要动了，
1: 对，
2: 结果呢讲完之后，泰森公布之后，
1: 对，
2: 两根涨停之后跟你公布，
1: 对，
2: 结果已经四根涨停了，
1: 是，
2: 四根涨停，你100万起码40万获利起跳，
1: 对，
2: 好、哦，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资金多寡，我觉得做法对了，你绝对可以获利。
1: 对、哦、
2: 那这些陆陆续预告，你看这些画面的，每一档这些预告
1: 都有涨停、哦，
2: 都五六根、六七根都有。
1: 对，而且都涨不停。
2: 时间有限，我没办法跟你讲，再跟你追踪。
1: 我只能说，子阳老师他的绩效真的，我永远看到都是好多的家，好多的涨停板，数不清的涨停板，
2: 还
1: 有那些涨不停。
2: 都先预告了。
1: 对，而且我们所有个股都是领先布局，事前预告，所以为什么每次我在介绍老师都会说，老师是最能够掌握飙股起涨点的分析师，而且所有进来的新的家族成员们不是带你追高哦，我们全部都上车在那个起涨点，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飞碟新鲜周我帮大家争取好了，哇，这个礼拜我们的 KPI 是 20%， 不是一周一版哦，一周两版哦， KPI 20% 给大家，母亲节嘛，五月份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大方一点，老师也很拿出诚意直接跟我点头了，520亮灯活动，我们就是准备好母亲节礼物，我们还是要无痛消费，因为我们从
2: 对，
1: 我们
2: 要先看这张股票，
1: 好，先看这张股票，准备好的
2: 至少两根涨停起跳，
1: 先说，
2: 你看画面已经筑底超过一年， 是不是都没涨，
1: 对，
2: 你会觉得这是不好的股票，对不对？
1: 对，
2: 是不是复制刚才跟你预告的？
1: 觉得它躺平，对，
2: 你要买这种正要启动的，
1: 啊、正要启动的、
2: 哦。那未来波段幅度会很可怕。为什么它之前不涨？因为它现在要涨了。为什么？因为它成功打入辉达的新一代 Rubin 平台的供应链，过去它没有嘛，所以它当然涨不动啊。
1: 是，
2: 它现在开始切入这个领域了，你说它动不动？ 一定会表态。好，所以我要你给你是这种标的，一旦表态，筑底一年了，
1: 是
2: 一定会喷出的。
1: 好，准备好了，所以就等你直接来索取喽。妈妈520的亮灯活动，直接帮我把免费官方 Lite 加起来。这个礼拜我们的新鲜飞碟周就是 KPI 20% 帮你达成，下一档的亮灯股要出击了。直接把免费官方 Lite 加起来之后，按下那个点我了解四个字就可以来索取了。赶快把免费官方 Lite 加起来。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今天非常感谢大来国际的叶子瑶老师，
2: 谢谢。
0: 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叶子阳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3: 音乐全民打。暌违三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Drop That》。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既然选择股票投资，请你资金集中单股操作。我们锁定大户资金比超越散户资金比，准备点火强攻的标的。既然确定要强攻，为何不资金集中扩大获利呢？现在立刻开始改变做法，拿出霸气集中资金单股操作。做法改变了，结局一定不一样。拿起电话02-2365-9333 02-2365-9333，我们明天专人带你改变人生。既然选择股票投资，请你资金集中单股操作。我们锁定大户资金比超越散户资金比，准备点火强攻的标的。既然确定要强攻，为何不资金集中扩大获利呢？现在立刻开始改变做法，拿出霸气集中资金单股操作。做法改变了，结局一定不一样。拿起电话02-2365-9333 02-2365-9333，我们明天专人带你改变人生。
1: 投资市场变幻莫测，总是抓不到进场时机吗？大来国际投顾叶子阳分析师以专业盘势解析，协助投资人掌握关键转折，不再盲目追高杀低。跟着叶子阳分析师稳健布局每一次投资机会，立即加入大来国际投顾02-2365-9333 2365-9333。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You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在时间下午4点整。新北市长选战蓝白整合后，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正式对决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根据政传媒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6%支持度领先34.8%支持度的苏巧慧，4.8个百分点拉开差距。和政党倾向交叉分析，86%的民进党支持者支持苏巧慧，80.7%国民党支持者支持李四川，67.3%民众党支持者支持李四川。民调也问，如果李四川宣布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担任副手，对李四川选情是加分、减分还是没影响？结果显示，有39.4%认为减分，23.5%认为加分，22.5%认为没有影响。这次民调是由政传媒出资委托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调查时间为4月29号到5月1号，针对涉及新北市年满20岁的民众为调查。对象成功完访1070人，在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约正负3个百分点。行政院长卓荣泰因应护理人力荒，讲出请考试院考选部题目别出太难，拿考古题来考也可以等，引起护理界哗然。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出席护师节庆祝表扬大会时，则回应积极保障护理师劳动权益，会比拜托题目出简单一点来得更务实。台北市鼠害问题引发关注，民众甚至自发制作台北老鼠通报地图，掀起讨论。针对台北市现况，环境部今天提出4点精进建议，防疫模式将比照登革热。请听 AI 报道。
3: 台北市鼠患问题延烧，甚至演变成蓝绿政治攻防。北市环保局说明，现阶段防治鼠害以环境整顿为优先，用药为辅。对于台北市政府的执行方式和遭遇的问题，环境部强调，鼠害防治是长期环境管理工作，并非一蹴可及，应该从断粮、堵漏、灭除三大核心原则出发，比照登革热防疫模式，动态调整策略。环境部也建议，由北市府高层统筹环保、卫生、公园、市场、下水道等相关局处，强化跨机关协调、资源调度。其次是主动公布防治动向和具体措施，让民众明确知道，既能提高防治透明度，也能提醒市民注意孩童及宠物安全。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 AI 播报。
2: 南韩光州今天凌晨12点多发生一起街头砍人案，24岁张姓男子在光山区月桂洞某大学附近的人行道和17岁女高中生爆发口角后持刀攻击，女学生遭到割颈身亡。附近一名高二17岁男学生听到女子惨叫后上前试图协助，也遭到嫌犯持刀攻击受伤，所幸没有大碍。嫌犯行凶后逃逸，还疑似多次更换交通工具，最终在案发11个小时时候上午11点24分在某住宅区附近落网。目前无法确认凶嫌和女学生是否熟识，但男学生和两人都不认识，警方将依杀人与杀人未遂等罪嫌声押，全案调查中。台股今天多空激战，电子全职大军走势分歧，联发科、鸿海、南亚科维持多方攻势，但台积电、台达电转趋震荡偏弱，其中市场多空拉锯明显，盘中高低差达到362点，尾盘鸿海、台波、南亚等货买盘急拉，推升指数中场翻红，上涨64点，收在40769点，再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成交金额9976亿。今天外资及陆资买超39.39亿元，投信买超34.11亿元，自营商卖超100.87亿元，三大法人小幅调节卖超27.37亿元。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89点，成为10274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75点，成为2416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49点，成为80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1点，成为2586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成为4898点。 关岛附近有热带性低气压生成，日本气象厅稍早发布烈风警报，显示最快24小时内可能增强为今年第五号台风哈格比，不过因为它距离台湾遥远，不会影响台湾的天气。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5: A 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6: UFO Superstar，
7: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财经关键晚报。
1: 股市波动大，进出难以掌握，别再让自己成为市场韭菜。跟着拥有超过20年股市分析经验的分析师苏立芬，精准解析每一波股市动向，掌握真正的赚钱机会，帮你避开风险，轻松赚取回报。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立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欢迎收听股市女王，我是节目主持人 Amy， 在我身边的是 AI 无敌系统发明人，有20年的股市分析经验，并且也是股市大脑炼金术的发行人，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立芬老师。
2: 好，亲爱投资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很为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广大的飞碟的听众朋友
2: 是
1: 都在反映说，老师有时候你的节目我听的时候已经是4:10几了，然后都完全没有跟上来，他想要从头听到尾。然后呢，我们就统计了一下，哇，真的好多人在敲碗耶。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一开始，立芬老师股市女王的节目我们会挪到4:30，造福所有我们飞碟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就是在今年马年马上赚钱，然后马上跟上来。所以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不要忘了4:30到5:00持续锁定股市女王的节目，立芬老师一样会伴随着你们每一天每一天4:30到5:00的时间。好，那现在呢，
2: 陪伴大家的意思啦。
1: 对，一定要对，当然把老师带在身边最快了嘛，对不对？就是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就不用管几点播了。
2: 我跟你讲，刚刚我看那个就是 LINE 就新闻啊，
1: 嗯嗯，
2: 他们就在讲发哥不给上车生气，发哥是什么？
1: 连发哥
2: 不给上车生气。然后我就在想，立芬天天带你上车，
1: 对啊，我们早上车啦。
2: 你知道早上我跟你讲的是。昨天提早有预告，
1: 嗯，
2: 2X7，
1: 对，
2: 是2/41，
1: 可以讲对不对？2/41，我跟你讲，今天先买现涨停。
2: 2X7不是2/41，这个掰不过来的。昨天说5字头，可以帮我回播昨天的。
1: 真的，
2: 今天一大早
1: 先买现涨停。
2: 对，昨天就先预告，对，我说带着档号早上。其实讲真的，全部的会员上车，跟
1: 恭喜大家，
2: 全部留电话的都带上车，
1: 真的恭喜大家。
2: 我跟你说，昨天我们千真万确，
1: 嗯，
2: 他的代号原刚叫2/417，
1: 对。
2: 我们昨天讲的是2X7，
1: 对，我昨天就说，
2: 骗人的，
1: 对，我昨天就跟老师说，你这提示的太明显了。
2: 2X7就是2/417，
1: 就是2/417。
2: 好，昨天的5/47是冲泰，
1: 冲泰也是继续大涨，涨不停。
2: 其实最厉害是哪一档？
1: 最厉害就是值得呀！哎，4天4根涨停，
2: 就是这样。
1: 1597，值得。
2: 我不是做购物台哦，
1: 对，
2: 但是跟我买股票就是很开心。
1: 对，真的，
2: 对吧？
1: 购物台是叫人家花钱呐，你是帮大家赚钱，
2: 就是这样。
1: 真的，对，完全完全的
2: 买点，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我买在121嘛，
1: 对
2: 对 ，N 字突破，
1: 对。
2: 而且那一天你可以回放去我的 Light，
1: 对，或是我们的 YT，
2: 对，
1: 我们股市女王的 YT，
2: 对。4月29，我这边有介绍，我说因为当时我是蒙利天天涨，
1: 对。
2: 你看当时的情境是什么？来，4月29号是29吗？
1: 对。
2: 那蒙利已经涨翻天了，
1: 对。
2: 我说我蒙利82买，已经来到116，
1: 对，
2: 对不对？已经赚很多一。
1: 然后你就准备好蒙利第二了，
2: 下一档，
1: 对对对。
2: 对，
1: 然后就给大家
2: 有没有让大家失望？
1: 我跟你讲，一次给4根涨停板哎、欸，你真的好大方哦，你这佛心来的。
2: 你今天不能凹我，
1: 不行啊，我每一集都要凹你啊。
2: 昨天你看，就是蒙利过后，
1: 对，
2: 买值得也是到今天36%了。
1: 对，
2: 然后呢，再来就是汉磊。有没有？
1: 汉磊今天也是涨停，
2: 对，也喷出汉磊，
1: 对，会涨都是有原因哦。
2: 我说都这些都是右下角，
1: 对，没错，右下角翻倍标兵。
2: 然后再来就是冲泰，
1: 对，也是涨不停，
2: 15%了，对。 你看昨天买到现在也是嘛，
3: 对，
2: 然后再来今天2x7，你留电话就是原刚现在现涨
3: 停，直接现买现涨停，恭喜大家、
2: 哦、
3: 所以你每天都笑眯眯的，家族成员更开心、哎、而且你看哦，你说右下角翻倍标兵，
2: 都是右下角机器人，都是右下角，而且我都领先市场，
3: 对，
2: 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就开始布局机器人，机器人是六月电脑展、嗯、
3: 对，
2: 好，你知道当时四月台湾 Touch 展你已经主持了吗、嗯嗯、
3: 对对对
2: 对
3: 对对对，
2: 那我三月份就介绍
3: 鼎元，那时候就有讲了，
2: 有没有漂亮？
3: 有，
2: 你知道鼎元什么时候也是公开，这也是送的嘛？
3: 对啊，
2: 我是
3: 就带大家一路赚上去哦。对，
2: 25到现在
3: 都翻倍
2: ，177%，
3: 对，翻倍了。
2: 177%，
3: 快200%，
2: 而且你看也买不到，
3: 对啊，
2: 所以我的位置是最佳的买点，
3: 对，没错，没错，然后每一次都有给大家机会上车哦，
2: 宝贝动元件和升堂，
3: 对，也是，
2: 我140买，讲实话我也没出啊，
3: 对，
2: 对不对？国巨170买也翻倍，也是没出，
3: 对，
2: 所以就是跟我就是一档复制一档。
3: 很稳，真的很稳。
2: IC 设计更厉害，
3: 对，你的强项啊。
2: 我说
3: IC 设计就交给你就好。990，
2: 我是说他
3: 有
2: 赚
3: 千金，有，对，
2: 好美哦，350到现在。然后瑞声光电更厉害，又要涨停。我看69块买的吧，
3: 对，
2: 你知道今天那个工商日报统计四月份最标的第一名就瑞声光电，
3: 对，
2: 那我要讲的是恭喜大家听我节目的、嗯、
3: 对，都赚钱，
2: 都赚钱，而且四倍多了、欸、其实已经赚400多，
3: 我觉得丽芬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着，因为你知道他1到5带大家赚钱，他6日没有停下来，我听说老师上个礼拜6日还跑去拜拜，然后去祈求你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能够在对今年大四的就是马上赚起来，所以你看老师1到日工作不停歇，然后还帮你们去拜拜求神，然后就是真的我觉得做好多好多事情，
2: 所以现在换就是节目调到4:30也是观众
3: 的
2: 要求，
3: 对，我们造福大家，因为真的太多人敲碗，希望
2: 3:30到4:00的就是说3:30到4:30的听众有打来反应吗？
3: 对， 对，就是有我们也有一些，对，我们其实有一些收看就是 YT 的听众朋友，那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4:30这个时间他可以听广播，他想要在第一时间就先听广播，
2: 要
3: 不要到节目，对，他不希望在节目结束后他才看到 YT 或听到 YT， 这时候我跟你讲名额其实都满了，真的，我们给标股几个名额就几个名额，100个就100个，第101个真的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太多人就说老师可不可以调整时间，好，我们今天要达成所有我们的听众
2: 的
3: 愿望，用
2: 的啦，
3: 对，我们就是
2: 大家都
3: 对都有机会，
2: 你看像陈赖讲今天就是刚那个就是那个叫奇摩就在讲说发哥不给上车、
3: 对，
2: 然后我听了就想那有什么关系，你跟上丽芬、我天天带你上车，
3: 天天带你上车，
2: 天天赚，
3: 每天都有新标股，而且你到右下角翻倍标兵，
2: 真的、真的，
3: 你不要以为很好找，我们用 AI 的独家模组，在丽芬老师
2: 找不，
3: 对，丽芬老师的独家模组，然后再加上他的专业、对，就是直接这样子帮大家用专业来分析之后，我跟你讲每个人都赚钱，真的，对，所以你现在就得赶快跟上来，还没有加入我们免费官方 LINE， 现在赶快准备起来，手机拿起来 LINE 帮我打开，然后在 ID 的地方帮我打上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先加起来，每一次每一集的广播节目都会有福利，那么从下礼拜一开始达成大家的愿望，就是我们会从4:30到5:00股市女王的节目挪到这个时间来，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要跟上的务必锁定好礼拜1到礼拜6下午4:30到5:00的时间，下个礼拜一我们就正式的达成大家愿望喽。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你们就要开始锁定好节目了。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一些重点？我们这个礼拜今天是来到礼拜2，对不对，老师？
2: 对，
3: 这个礼拜还有什么可以我们关注的个股吗？
2: 好，其实就是新唐哦，新唐今天下午要开法说会。
3: 是，
2: 好，那新唐你跟我说那个听
3: 有一个听众卖飞的那个，
2: 叫我避免讲新唐，
3: 印象深刻。他说你每次在节目中讲新唐，他说新唐我听到就心痛了。
2: 你知道吗？60块买的，到今天
3: 对一张那时候当时6万块，
2: 10万呢、
3: 对啊，
2: 我60块买，现在是100。 65等于你一张六万块，跟我现在是165,000，对不对？那新唐下午开法说会，其实还有最弱的金利科今天也涨停。
3: 对，
2: 那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整个 IC 设计呢，随着信化，
3: 对
2: 你看信化创高啦，我觉得就是整个 IC 设计会被带动。你看呢，我的创意超扯。
3: 哇，真的
2: 1500买，现在5000，我跟你说，我已经获利200多%。我
3: 没有，
2: 我就是1000，我4000块卖一半，
3: 对
2: 对不对？我把赚的跟就是本金拿回来，我买另外一个右下角。
3: 对，
2: 好，然后呢，创意我1500买，外资调高目标价到6000元。
3: 哇，所以他现在是来到4000
2: 卖啦。好，我讲了，就是说随着信化创高，那创意也创高了，对，好，力旺。我2250买的，他也开始准备比价创高。那我觉得下一次会跟上的应该是就是世星 KY， 因为世星 KY 你把它缩小，它现在在五日线震荡哦，但是它还没有创高。你看它之前还没创高，
3: 对，
2: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就是因为你看联发科天天跳空，其实整个 IC 设计是比价一档接一档，对，好，那创意力旺。然后接下来是世星 KY， 我觉得会比价。
3: 嗯，
2: 然后呢，我们的细粒 KY，
3: 是
2: 亲爱的，就是就听众朋友，
3: 对，
2: 这档应该也是送的，
3: 真的，我记得对，就是送给大家的。
2: 那时候好像是放假回来还是什么？四、月，
3: 对，
2: 四月就是放，就是那时候我们买在这个。我这一档是买在3310的，
3: 对，
2: 好，3104月17号买了之后呢，因为它就是天天涨，涨到被警示，然后今天。我跟你讲4月8号解禁了，然后它解禁后还是会
3: 涨，就开始冲了，
2: 因为就是说辉达这个新晶片，辉达的黄仁勋有讲过，他说 AI 现在最缺的就是电嘛，那他就是在做电源供应器的，
3: 是，
2: 那所以本来之前电源供应器大家都想说它是低毛利的消费性电子，但是随着 AI 对不对，美国四大云端公司它都要资本支出都要发展 AI， 对不对？那这个电源供应器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配备，那它就如果说话题来了，那我发现最恐怖的一件事，因为我刚刚在整理这档，我觉得天哪不得了，他在警示这几天外资买6000多张，
3: 差
2: 不多，然后投信买，主力买，然后
3: 平民吃货
2: 是主动是 ETF 买超多的，
3: 哇，
2: 所以我认为呢，他这个五月八号解禁过后就会做喷出，
3: 哇
2: 哇。好迷人啊，
3: 这个所有
2: 的
3: 对，我们已经在车上了，
2: 赚一档，
3: 对，就是这样成功复制。
2: 真的啦，今年哦，
3: 对，
2: 我说最大风险就是你
3: 投资太少，
2: 而且昨天也跟大家讲一个理论，就是你不要陷入相对贫穷。
3: 嗯，
2: 他不是说你相对贫穷，他意思是什么？因为当时32000的时候，3月份我说带你抄底，那时候指数32000点，对，那你没有跟上，好，短短的几个月，哦，指数到40000多，那每一档个股都一直创高创高，那这时候你会陷入一个情境，你会觉得说，哇，我都抱现金，我都没跟上，我资产减少了，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你就会乱追，你会追什么？好，那这时候你就会追市面上假设，然后你就会去追创意。但是你没有想到说创意已经从1000多涨到4000多
3: 了，对，
2: 或者你会去追什么，就类似好了，我们讲波洛威，好，就类似波洛威，你就会去追这种创高股，
3: 对，已经涨很多的，
2: 然后你就会被套到
3: 最高点，就很容易受伤，
2: 对，套到最高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陷入，因为你就是整个人会开始担心说完蛋了，你没跟上，
3: 就想赶快先赚这一波，
2: 这时候你必须要冷静，
3: 对，
2: 你要找专业，我来
3: 投资节奏很重要，真的，
2: 我来帮你解决这个困境，
3: 更需要专业的分析师，
2: 因为跟我就是安全，我买的是什么，
3: 对，
2: 右下角蒙层的珍珠，
3: 对，
2: 那时候值得，我还跟你们讲得一清二楚，果不其然，来3天跳空，
3: 对，
2: 一直跳空
3: 4天4根咯，
2: 对，
3: 真的很厉害，
2: 冲泰也是，
3: 对，也是涨不停，
2: 汉磊也是，我买的全部都是右下角翻倍。
3: 好啦，我们这一次不要2417元刚了，好不好？2417元刚现买现涨停，
2: 就是今天现买现涨，还有一档
3: 准备好，对不对？
2: 没有，我一档
3: 值得第二吗？
2: 对，那
3: 一档是4天4根的哦。
2: 我跟你讲，这一档我觉得是它本业比好像12倍，殖利率5%，
3: 太好了。
2: 然后他是做这个电源供应器的，对，我觉得我觉得还不错啦，
3: 准备好了，
2: 值得第二
3: 领取，对，领取粉丝福利的时间来了，等一下第二段节目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信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顶元获利 177%， 和生堂获利 80%， 汉磊获利20%，值得天天跳空涨停，获利36%。

0: 三三三零二二三六五九三三三。
1: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 大家好，我们是
3: Vera。

0: 回到节目现场，在我身边的是大来国际投顾的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这一段准备好了，值得第二哇领取粉丝福利的时间，每次这段大家都好期待，然后都坐镇这样子，然后赶快要准备把我们的官方 LINE 先加起来，免费官方 LINE， 手机拿起来之后在 YouTube 上帮我搜寻四个字股市女王，我们的 QR code 跟 ID 都在画面上，先加起来。今天有几个名额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天老师准备好这只标股真的很强，因为从值得我们就可以看到四天四根的涨停，老师说这档叫值得第二，你们要好好期待，而且务必一定要好好来把握。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很短哦，所以老师，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先来跟各位讲讲，我们接下来怎么跟上来好。
1: 我讲大盘，
0: 不要讲大盘了，老师，
1: 不用讲大盘，
0: 没有人要听大盘，我们要的是个股。而且我跟你讲，这一段节目时间真的很短哦，我们只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只想要索取福利，然后个股的部分怎么跟上来？因为我们现在只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
1: 压力好大，
0: 大盘不重要啦，不要分析大盘了，
1: 每天都在送，一直送，一直被你凹免费送。我哪一天我主管会跟我说，我们经理说啊，老师都没做行李了，对哦，规工都在送。
0: 其实我对我们的听众很好，但是我也很尊重我们丽芬老师的家族成员哦，真的，因为你们是直接把老师都带在身边了，我们每一集不过就要那一档的标股，真的不贪心，好不好？老师准备好。
1: 好，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好，今天下午不是这个新唐法说会
0: 要开法说，
1: 对，但我觉得新唐我没有卖，我六十到现在我是持续上涨，因为你知道，像新唐它有称作小的那个信化，你像信化创高，
0: 对，
1: 那新唐也是做远端伺服器的嘛，对，然后再来有集团作战，
0: 是
1: 今天的鸿海，鸿海集团在拉咯，
0: 对，很多人在问哦，对，
1: 然后鸿准机器人都涨了，而且这一些都是来右下角，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啊，
1: 你看我找的机器人
0: 这些都被你抓到，
1: 所有的就是我只能说所有的那个怎么我第一个讲
0: 你真的第一个讲啊，我每次听你讲完之后才开始有人在讨论
1: 文茂，我跟你讲文不是文茂啦，齁，就是
0: 蒙利
1: 今天回档，
0: 对，机器人，
1: 但是我还是持续的看好，齁，因为它叫做什么，我讲教过很多次了，乖离过大，
0: 对，
1: 齁，就是股价离均线太远，乖离过大，但是我们82买，所以就还好，好，那文茂的部分我必须要讲，我们是390全部带上车嘛，
0: 是，
1: 那今天呢文茂就是在556，但是我觉得他有机会挑战前高，因为外资把他目标价调到600块，
0: 是，
1: 我还是持续的抱牢，
0: 嗯，
1: 对，那锦硕的部分其实震荡嘛，
0: 对，
1: 但无所谓，我170买，
0: 对，
1: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新兴，因为新兴900多，
0: 对，
1: 然后南电已经1035，所以整个 ABF 窄板的部分我觉得主升段还没来，还是会再涨，
0: 个股老师都帮大家掌握好，也帮大家持续的在追踪哦，所以呢今天这些个股你们都知道现在的概况了，对不对？有任何问题欢迎你加赖再来持续的来请教老师，我们在节目中都会为你详细来分析跟说明。那么这一段节目刚刚讲到重点是什么，值得第二，四天四根涨停的值得第二，我们要来索取了，右下角翻倍标兵，老师你准备好了吗？
1: 好，100个名额就好。
0: 好，那就我们就维持
1: 下个礼拜要服务新的时段。那我希望说我们就是说这个
0: 维持这个水准，对不对？我们就是一样给大家100个名额，不要变。那大家一定要务必记得哦，从下个礼拜一开始，我们是从4:30到5:00股市女王的节目。下个礼拜还会有更多的福利，
1: 更标的，
0: 对，更标的福利。
1: 涨停，我之前说今年一定要有联电，
0: 是。

0: 直到今天85了，
1: 对，
0: 我上看100以上，
1: 太好了，你持续为大家追踪，反正我们就跟好你就对了，
0: 想要高殖利率的，想要稳的，想要飙的，想要天天涨停涨不停的，
1: 对，反正我们现在就想要值得第二，四天四根涨停的值得第二，帮我们准备好100个名额，现在老师已经抓到了，所以如果你要索取的免费官方 LINE 的，现在就加起来，完全是按照你打电话进来的速度跟你加 LINE 留下连的，对，留下联络电话才算进名额哦。所以免费官方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才算进名额，100个名额给大家来索取这一档值得第二。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来国际投顾的苏丽芬老师，
0: 最快的方式就直接打电话来我公司索取福利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2: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丽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十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5: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0: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顶元获利177%，和生堂获利80%，汉磊获利20%，值得天天跳空涨停获利36%，元刚今天现买现涨停，瑞声光电获利482%，创意获利220%，蒙利获利快50%，太多翻倍的机会了，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先赚再说， LINE 留言加一，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 02-2365-9333。
2: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6: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7: 小老鼠小 B 17888，投资人的好朋友股市帝国来了，掌握股市脉动，锁定股市契机，找到获利奇迹。赶快加入张志成老师的 LINE at 小老鼠小 V 17888，来加入 LINE 粉丝团，现在就把老师的 LINE 记下来，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后每天都有惊喜哦。
8: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9: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0: 在股市的战场上，不是赢家就是观众，跟着张志成分析师一起精准锁定获利标的，站稳财富布局的第一线。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志成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飞碟联播网，我是主持人白毛。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您听到的节目是《投资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我们知名的股市名师大华投顾的张志成老师来带领大家拆解盘势、剖析产业，找出影响股市的核心关键。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专属于你的投资启发。那今天志成老师跟空中的好朋友们做连线分享，如果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对于节目内容的问题呢，也欢迎随时透过老师的 LINE 粉丝团来跟老师联系。那这个 LINE 粉丝团怎么加呢？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这个就是老师粉丝团的 LINE@ 的粉丝团 ID， 或者是呢，你只要透过 LINE 就可以加入老师的粉丝团，或者是经由 YT 来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也可以找到我们志成老师的频道。那在老师的 YT 频道里面呢，就可以看影片来扫 QR code， 也希望不要忘记了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来接收每天的最新盘势跟未来的趋势。好，开始今天节目内容，带你走进市场核心脉动。今天台北股市呢开高震荡啊，目前的时间呢是12:45，指数呢是来到了40842。上涨呢是118.7点，那成交预估量呢是1兆0629亿。哎，老师，今天大涨啊，但是今天其实昨天的大涨，今天就开始震荡多空交战哦。那今天记忆体族群其实表现的是算蛮不错的，南亚科财报公布之后的利多呢，让南亚科拉在今天可能有机会拉出第二根涨停。那像今天我们跟卫星相关的友达跟兆赫其实也表现的都相当不错。哎，老师，那小时候的南电它也有机会吗？
2: 好，你今天一样哦，
1: 是
2: 都表现起来了，但是还要一直问另外小时候南电哦。
1: 哎，对，
2: 这是帮大家谋福利吧，对不对？哎，
1: 对对，虽然小时候南电我只能隐约猜一下，但是对，但是好，不太确定说是不是啦，
2: 对不对？好，
1: 对，
2: 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个，其实今天从陆陆续续，不管美国或台湾的财报陆陆续都出来，
1: 是
2: 大家都表现出比较亮眼的一个成绩单之后，
1: 没错。
2: 各位，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嗯，
2: 你们要注意。其实今天我为什么在昨天特别说明的，包含之前友达的时候，我一直强调，你们不要忘了这个卫星通讯的事情，
1: 是
2: 已经开始在我的节目上，我开始定调了。
1: 是、哦、是，
2: 各位，你可以发现，那当今天这个兆赫，我等一下会多说明一点，
1: 嗯，
2: 为什么在卫星通讯这个区块？他这么多年曾经所累积的经验，过去只做机上盒不好，现在整个也转型起来。
1: 对，
2: 其实今天有一家公司很关键，我刚正好才看到。群创涨停啦！
1: 哎，对，
2: 对啊，各位
1: 是，
2: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群创前不久不好的时候，
1: 对，都说群创让你心理受创。
2: 好，那就是我那时候我友达，那时候我都带报告友达为主嘛，前不久嘛，对不对？
1: 对，是。
2: 那其实很多人在问我群创，因为还有人讲了，老师很多人都笑我群创很弱啊，群创没有用啊，对不对？
1: 股性不行啊，
2: 那我当时我就跟那个投资人讲说，
1: 是
2: 自己想怎么做，自己认为你，我就问他，你认为群创的未来在哪里？他跟我说，老师，我真的认为群创那个 FOPOP 这个东西，还有当时跟这个卫星这个事情，这是很确定的呢。对啊，哈，我说对啊，你认为是就是了，你看好就看好了，你又何必在那边人家说怎么样又想那么多呢？对不对？在股票市场，其实重点就一个而已。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你不是看那个单纯的股价，你看的是一家公司，你那个未来，你可不可以坚定这份信心？你如果坚定这份信心，其实你很多公司，你到了最后，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讲南亚科，今天股价到这里，
1: 是，
2: 难道就只有这样而已了吗？
1: 欸，应该不是哦。
2: 白毛，你现在看感觉不是，对，
1: 对。
2: 可是你还记得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1: 对，
2: 那时候
1: 被摩擦，
2: 你几乎不要说被摩擦，就每天都在问我，老师第一轮是怎么样，
1: 第一轮怎么了，到底行不行啊？
2: 我能够理解
1: 啊。
2: 其实我们的节目最大的 特色是什么、啊、不管是
1: 玩的就是真实。
2: 对啦，你有什么你问什么，我也总不可能设定你一直来问我这种问题啊，对不对、
1: 欸、对、哦、对。
2: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会去设定什么内容，因为很简单的、嗯、因为真正主持人在主持这样的节目，然后想问我的一定是投资人想问我的事情，
1: 是，
2: 所以我才会用我的专业来跟大家回答、
1: 嗯、
2: 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股票市场你会经历有好的阶段，也会有不好的时候，我们都怎么样去做克服这样的阶段，
1: 是，
2: 这才叫真实的呈现，真实的带团队成员嘛、哦、
1: 嗯嗯嗯。
2: 好，那我再来讲快一点哦、嗯、各位你可以看得到我今天大盘的部分我就只讲一个重点，
1: 是
2: 因为这个月是五月开始，刚开始没多久，
1: 对，
2: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曾经在上一次推估整个大盘的月 K 线第一个两倍幅度的目标，从当时疫情那时候8523点来的第一个两倍幅度目标是32000多，对吧？
1: 对。
2: 然后现在呢，我把它重新整个再调整一次。
1: 嗯。
2: 因为我当时说过了，一次呢一倍幅度目标，
1: 嗯、
2: 再来二次呢两倍幅度目标，
1: 是，
2: 现在已经到了所谓的三倍幅度目标，
1: 是。
2: 在落在哪边？落在42900多点。那你们可能又会要像当时我在很接近那个三万出头点的时候，我当时白板老师剩2000多点而已、欸，哎。
1: 嗯。
2: 各位，
1: 对，
2: 其实2000多点都不是关键。你们回想一下，那时候3万多点到正式站稳3万2的时候，它其实这一路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整个市场那时候热度，我后来大盘都不大讲了，
1: 嗯，
2: 因为那时候整个在板部在那边晃来晃去，还没到达整个目标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2: 我们其实那时候 CPU 就已经很多股票这么运作了，那就跟大盘没什么关系了。
1: 嗯，
2: 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现在大盘的幅度出来以后呢，你要赶快去抓哪些产业在未来。它会领先引领大盘在走这一条路，而且大盘你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各位你很难得看到一个东西叫做一个月 K， 第一个月一开始就开了一个那么高的一个点呐。
1: 对，
2: 那我上次教过大家，当你周 K 拉高以后，又出现一个多方的缺口，它是不是应该会回撤，对不对？
1: 对，
2: 我其实今天告诉大家，
1: 嗯，
2: 现在本月的这个月 K 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多方缺口，
1: 是。
2: 但这个缺口呢，没有说是太超级超级的大，可是这个缺口是不是有一天也会被稍微测试到？我认为有可能会有，所以也就是说，短线上如果大家觉得盘啊涨啊涨啊涨，涨这里已经有点很夸张，对不对？
1: 嗯，
2: 我一直提醒大家，为什么要从低档的股票去做？南亚科哦，这南亚科各位，我们不要再一直提那个过去摩擦的事情，那好像让大家觉得我们好像很
1: 奇怪，怪怪的，
2: 对啦，
1: 嗯，
2: 好像很没有实力啦。
1: 哦，
2: 别人那时候都在赚大钱嘛，对不对？
1: 哦，
2: 哎，现在轮到我们嘿嘿啦，
1: 对
2: 对吧？
1: 对，换我
2: 其实南亚科在低档那时候，我跟大家讲了，你们不要被大摩恐吓了，你一定不能被大摩恐吓了。
1: 是，
2: 而且我还教大家了很多东西。我说，如果三大咖第一轮的记忆体的三大咖在那个地方投资它，对不对？
1: 嗯。
2: 那不是小事，你不要以为那三大咖会赔什么大钱，人家的眼光不是看眼前而已。
1: 是
2: 哦，
1: 是。
2: 我说你只要因为三大咖的关系，觉得哎、欸，三大咖也没有用赔钱的。我说你放心，我张志成，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有机会平板的。
1: 嗯哼。
2: 但是我最重要是告诉大家，当时南亚科从高点那时候高点300多块那边也是我们卖下来的哦。后来跌到这里，谈了那么一段日子，有没有？
1: 嗯。
2: 我知道是折磨你，很多人辛苦一点。
1: 是。
2: 但我同样我会讲了，如果你板部的能够把持股给吃饱的时候，对不对？
1: 嗯哼，
2: 你不要小看从当时二字头有破过哦，
1: 是到198，
2: 你从二字头到三字头就好了。各位，你知道这样是几多少幅度吗？
1: 这样子1/3，33%。
2: 那如果是到在前面的没有啦，白毛
1: 啊、
2: 哦，你从二字头
1: 啊
2: 200。涨到假设是三字头啊，对不对？
1: 50%。
2: 对呀、
1: 啊。
2: 哦，那很惊人欸。
1: 是。
2: 各位投资朋友。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强调这个事？因为你有很多人在股票市场上、今天不要说南亚科，你可能还有其他相关的类似这样的公司，你也是他们获利能力不错。可是呢，市场上折磨你到真的连低本利比股票都不敢做了啦。
1: 嗯哼。
2: 这就是股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需要一个真正你能够认同的专业。我在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分析、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讲他的操作方式，带领你怎么赚钱。可是我相信只有你自己很脆很清楚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方式。
1: 嗯。
2: 要满天都标股的也是一大堆啊。
1: 是。
2: 对不对？可是你真正你想赚的是什么钱？
1: 嗯，
2: 好，我常常讲，其实就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
1: 嗯，
2: 我并不是说在 在讲什么年轻的不好，或是在讲那些什么养标股的不好，我不是，我没有必要去讲人家事情。
1: 嗯，
2: 但是我只要强调一个重点，许多投资人你来到股票市场，你的投资如果见你金额非常之少，那或许真的就有达那一种群创适合你啦。
1: 嗯哼，嗯，
2: 但只要你有一点资产，你大概是一两百万以上，甚至在到了上千万以上，
1: 嗯，
2: 我告诉各位，哪怕你五百万的人，
1: 是，
2: 其实你都要必须考量南亚科或者群联、华邦电这一种低润的这种大型的公司。
1: 是，
2: 为什么？因为只有这种公司才能够让你的钱能够安心的投入进去以后，
1: 嗯，
2: 假设你五百万今天投资南亚科，你到了今天，你二字头到今天，你的幅度是多少？那是扎实的，
1: 是变七百五十万，
2: 你的钱是随时可以变现的。
1: 嗯哼。
2: 那是数百万的问题了，
1: 是。
2: 但你五百万真的去买一些别人讲的一些你不是很听得过的、听过的公司，
1: 嗯，
2: 或者一些很新的或者量很小的，说真的，各位，你不敢五百万投资下去，人家那个股票涨了一倍，你赚的也是只有赚那一些而已啊，
1: 嗯哼，
2: 对不对？
1: 是。
2: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种行情，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老师，我要赶快做什么标股？各位，我的 LINE 分享给你很多很多，也很强，
1: 嗯，
2: 但为什么我不常拿出来讲？哎，用讲的，那你自己只是听听而已，
1: 嗯哼，
2: 你实际看到的，你自己去试着操作的，我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自己试着操作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带着我团队成员，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节目当然是要讲我团队成员的内容啊，对不对？
1: 是。
2: 南亚科，我甚至告诉大家，最重要是4月30那一天，连假之前，
1: 嗯，
2: 我说各位，你不要落入外资圈套，我知道大跌了，
1: 嗯，
2: 你如果落入外资圈套呢，你就头痛了。为什么？你可能买不回来啦，外资明明就是压出来压低是在借券回补嘛。而且呢，南亚科马上就要公布再来四月份的营收。
1: 是。
2: 那我5月4号昨天我是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说你不要落外资圈套，你两天差多少了。
1: 嗯。
2: 这就是你跟我要共同坚持的事情。如果你坚持不了，你来我团队，第一，营收我帮你追踪。
1: 嗯。
2: 第二，你所有每个礼拜每天报价的变化我都一定帮你追踪，盘后语音我都说得很清楚告诉大家。
1: 是。
2: 第三，有什么新的产业发展，我一定告诉你，嗯，各位，你不能够忽略。我知道我这几天光跟我团队报告什么内容，我说美光都已经飙到哪里去了，
1: 是
2: 美光啊，
1: 500多块，
2: 飙到是我们团队成员，嗯，白老，你现在回想起来，早知道你应该讲说，我带你去来去美光，对不对？
1: 对，
2: 哦，那美光都是
1: 差好多，啊，那时候300多块都变500多块呢，哦，
2: 对啊，
1: 哦，
2: 我多早就告诉他，美光一定会创新高，
1: 是，
2: 也没有那种猜测，你不可能不创新高嘛，对不对？
1: Uh-huh，
2: 好，那今天南亚科四月份营收出来了，月成长超过40%的成长，欸，
1: 对，
2: 创新高呢，
1: 是。
2: 那现在重点来，各位，你觉得第一涨到哪？第二涨到哪？是你们要去思考，如果你们没有跟着我，就不知道要涨到哪，嗯，你要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嘛，对不对？
1: 是。
2: 但是跟着我，你会知道这事情。第二个，在你有，大家有的人可能要开始想，有没有机会创新高？哦，这是差很多，哦。
1: 是，
2: 哦，当时它的股价在所谓创新高，问题是差很多，哦。
1: 嗯嗯嗯。
2: 好，哦，再来群联，各位，群联我5月4号跟大家强调，融资一减少就反弹了。
1: 嗯，
2: 我也报告了几天了，但是我教大家买点最好在这两天 K 棒的下缘，
1: 是，
2: 是就昨天两天 K 棒下缘，而且不破两天低点的时候，
1: 是。
2: 来，今天群联呢，我只能讲还没有。确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很接近昨天两个 K 棒的下缘，只有昨天有嘛，嗯，对不对？
1: 对， 对，哦，
2: 那群联现在我只能提醒，以今天的成交量我看起来，如果还想买的人，
1: 嗯，
2: 或许还有一个震荡机会。为什么？来，画面上我们节目群联的这个现在我所印的这个 K 线图，它左边现在左边有个压力，有两个压力点，如果以这种结构两个压力点包含还没所有均线全部翻起来的时候，对不对？
1: 嗯哼，
2: 它应该要两个压力点它会有个震荡，
1: 是，
2: 那那个震荡就是第二次准备要再过那两压力点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你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了。
1: 嗯，
2: 那为什么我认为群联可以考虑？因为我当时跟大家讲过了，我提过很多次，因为低润会升级，
1: 是，
2: 好，
1: 哦，
2: SSD 也会升级，
1: 对，
2: 这些东西董事长也都讲过了，嗯，你们信不信看你们自己。
1: 是，
2: 当然你们现在拿这些公司的 ETS 跟某个公司的本利比去相比，你们觉得怎么比都比不通，因为他们获利都很好。可是呢 ，EPS 哎呦这么好，到底股价比较什么状况？
1: 哦，
2: 这没有什么一个答案。
1: 是，
2: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强调，只要成长的态势没改变，
1: 嗯，
2: 你们跟着我的人，如果成长态势改变，我第一时间会告诉你。那只要成长态势没改变，我们当然努力啊，对不对？嗯嗯，能赚越多越好啊，
1: 是
2: 对吧？
1: 是。
2: 光群联也有人问我啊，我就讲个最简单的，有人问我说目标在哪边呐，啊？目标价啦，嗯，昨天呐，啊，嗯，
1: 哦，
2: 白马，你要是你想问我这事情吗？
1: 想啊，
2: 想哦，你我私下可以。在耳朵给你，你看咬一咬，
1: 咬一咬，嗯，
2: 讲一讲，
1: 嗯，
2: 但是不，那个有些投资人，你是我赖粉丝，哎，欸，不是我团队成员，我不能讲，哎，欸，
1: uh-huh ，
2: 不是你不是特定人，除非你跑来我公司，好，我来告诉你，
1: 是，
2: 不然的话，我现在跟你讲，哎，欸，我就违规啦，
1: 嗯，uh-huh ，哦，是，
2: 所以各位你要原谅我，但是我特别告诉投资人，我说群联不要想个目标啦，要想的是什么，怎么样把差价赚起来啦。 对不对？
1: 啊哈，
2: 南亚科都想这个事情，更何况是群联呢？高价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2: 啊，再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因为我最近讲卫星通讯的事嘛，那我其实我这里准备一个叫手机直连的这个商机爆发的事情。
1: 是，
2: 其实 Starlink VA 的部件呢，我告诉大家，今年是一直在加速的。
1: 是，
2: 为什么？因为6G 的前哨战，未来就是不靠基地台。
1: Uh-huh.
2: 手机直接连卫星全球无死角，我知道现在台湾还没进来哦，可是前不久中华电信已经似乎有在跟这个所谓的 Starlink 有点在洽谈了。
1: 是，
2: 那我看来看去这些优势里面，我跟大家强调过的，第一，你那个不管是天上的或是地面的，
1: 是
2: 那些板子都要很大，晶片板子要这么大，
1: 是
2: 不是有的东西要这么大，但是那些板子又要有那些热的因素跟等等的高频的因素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种板子。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种面板型的这种所谓的基板产生啊？
1: 是。
2: 那我说的这个事情，很早在友达14块那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起来，我就跟大家一直强调这个重点。
1: 嗯哼。
2: 当然，第一波友达涨完回档下来这段时间，昨天友达大家都认为很多啦，都跟我讲老师第一财报亏损是利空、我早盘我的 LINE 分享给大家的是什么，各位眼前所见的就是证据，我8点27分告诉大家，友达股价已经在超卖区多天，
1: 是
2: 未来共封装题材已经说明在卫星地面接收领域，
1: 是
2: 各位投资人，昨天的友达是跌啊，但是我问你，有像别人说的完蛋吗？
1: 没有啊，
2: 没有啊，今天咧、
1: 今天对对，今天是目前涨 5%17.9%，
2: 对啊，涨5%欸、
1: 是
2: 我印的，我印的，我现在画面印的，我还不是现在这个状况，我提早印了，那我要告诉各位个重点，有些时候投资一些转型新未来的股票，各位，那或许是你这个时候，也许很多人觉得40000点的时候，这是一种操作的一种艺术了啦。为什么？这种公司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净值在哪里呀、对不对？
1: 是，
2: 这个公司又讲那么明有转型的事情了，那你们不要每次看到群创涨、友达涨才想说要去追它。很多人当时都是带着20几块来找我啦。那你现在你就要思考，如果你看的是未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怎么去分配股票的资金的部位？怎么样让你的成本变低？这才是真正对一家公司产业操作的成果。那当然，各位，你就要继续的一直的研究更多事情下去啊。
1: 是，
2: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卫星这个事情啊？各位，题材太多了啦。机器人国家队，我其实上礼拜有分享给大家。两家公司嘛，
1: 对，
2: 那也很强啊，可是那量真的是蛮少的。你们有参考了吗？有看到的吗？
1: 是。
2: 再来呢，今天我再给大家看一下4月30号我盘中给大家内容。我今天盘中没给大家什么内容，因为我觉得有些公司我都给你们了，
1: 是
2: 分享了。我再一直分享的话，我不就变成杂菜迷了，对不对？你们怎么能买得完嘛？对不对？该好的继续追就好。像昨天我盘中就讲说，我4月30号是不是当时就分享了华东五茂全新，还有兆赫参考如何，对吧？
1: 对对。
2: 好啊，结果咧，兆赫我昨天跟大家也公开揭露我4月30、5月4号怎么样做的一个动作。各位画面上有看节目朋友，你一清二楚，我也没什么好遮掩的。
1: 是。
2: 来，今天兆赫继续涨，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营收大幅度比去年，连续三个月平均起来成长超过 1.5 倍，这个故事，兆赫是有故事的。很多人所认识的兆赫可能仅止于，我家里那个仍位好像机上盒有看过这个牌子，我家里这个网通合掌有看过这个牌子，
1: 是。
2: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兆赫曾经以前最早的起家就是 LMB 所谓的卫星杂讯通讯的一家公司，他等了这么多年，低频卫星杂讯讯号处理的这么一个这么重要的那个实力的事情，等了这么多年，他终于等到卫星通讯年代来了，
1: 是。
2: 所以我有些东西我一开始不跟大家讲，是因为希望给多一点人上车的机会。
1: 是。
2: 那今天这样这种股价，当然慢慢的可能也偶尔也会这样越定越高，会震荡的时候。那问各位，你想不想要把握真正产业的高潮跟目标？
1: 想啊。
2: 这才是大家要想的。想，那我们就怎么样？一起努力。
1: 没错。
2: 最后跟大家回应一下。白毛问我的小时候的南电，对不对？
1: 对。
2: 不好意思，休息这些天下来。准备要看到时间转折了啦。
1: 哎呦。
2: 在时间转折之前好好算一算。
1: 好。
2: 时间转折如果一到冲起来了，我也没办法再压啦。
1: 是
2: OK，
1: 是
2: 啊、有需要服务的地方，随时告诉我们。我们的 LINE 记得哦，我们不定时的盘前、盘中、盘后都会分享大家很多内容。最重要的，全部都要让各位一起在这市场上，我们全部用我们的方式来赚钱。拜拜。
1: OK， 如果你想要跟着老师一起来发的话呢，赶快老师的 LINE 真的小老鼠小 V 17888粉丝团给他加起来。那今天说节目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或者指教，也欢迎赶快透过老师的小老鼠小 V 17888的 LINE 粉丝团来询问。那同时锁定我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我是主持人白毛，我们明天见啦，拜。
3: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
0: 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志成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下次见哦。
5: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6: 股市是一座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策略，没有领导者，你只能任由大盘起落被市场收割。但现在你不用孤军奋战，张志成老师就是你最大的战略指挥官。赶快在 LINE 中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张志成老师粉丝团，加入小老鼠小 V 17888，老师将用最深度的专业、最犀利的观点，让你逐步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帝国。记住，机会稍纵即逝。立刻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或拨打专线电话02-2365-8000，来加入张志成老师的行列，一起在股市战场上所向披靡。
0: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5: UFO Shiny Star。
7: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台北市最近陷入安鼠之乱，有不少民众反映街头上经常出现老鼠。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下午亲上火线召开记者会，表示不管老鼠多还是少，市府会全面灭鼠。蒋万安并宣布将进行全台北市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要推出鼠类侦防师到任何有需要的民众家里。
3: 今天我要宣布，接续年初我们做过的一次大清消，我们也将在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彻头彻尾，一区一区该清消的都来做一次，整理市容，也让民众更安心。另外，我们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的措施，民众未来在家户内如果有任何需求，联系我们，节目也会指派鼠类侦防师来到民众家户内进行各方面的协助。
2: 针对台北市的鼠患议题，民众担心引发传染病，卫福部疾管署长罗义军今天出席活动受访表示，国内今年一月到四月一共有2例汉他病毒个案，没有比往年高，评估疫情没有升温的迹象，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不过罗义军提醒，每年春天跟秋天两个季节是老鼠繁殖的高峰期，过去一直到五六月，十月到十二月都还是有可能有个案通报确诊，所以不能轻忽。新北市新庄跟泰山区今天下午1点53分突然停电，受影响的户数将近10000户。台电表示，初步了解是因为馈线事故导致供电中断，获报之后已经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并且派员抢修。目前超过60%已经恢复供电，剩下的3756户已经加派人力到现场持续抢修，将会全力缩短复电的时间。传出台积电将在桃园龙潭科学园区龙科三期新建埃米世代厂房，主科管理局预计五月份将投资计划提报国科会审议。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出席活动受访表示，台电会尽最大的努力提供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用电，提前进行相关电源开发跟电网部署。鸿海今天公布四月字节合并营收大约新台币8321亿，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将近30%，29.74%，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累计前四个月合并营收达到2兆9600多亿元，同样改写历年同期纪录，也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将近30%。展望第二季，鸿海表示，第二季属于资通讯 ICT 产业的传统淡季。不过人工智慧 AI 机柜将保持成长趋势，以目前的能见度来看，鸿海预估第二季的营运展望将呈现季成长跟年成长的表现，不过还是要关注全球局势的影响。澳洲央行持续紧缩政策，今天宣布升息一码。澳洲央行九名政策委员当中，以8:1的票数决定将现金利率从现行的4.1%上调到4.35%，这已经是澳洲央行连续第三度上调利率。全球其他主要的央行，包括美国联准会、日本央行等等，最近都因为中东战事的不确定性，采取按兵不动的立场，凸显出澳洲央行偏鹰的立场。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84点，成为10279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35点，成为24227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51点，成为802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491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97点，成为25898点。台股今天收盘上涨64点，来到40769点，成交金额997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以31.605元兑换一美元作收，台币升值0.5分，成交金额14.26亿美元。 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北部19到28度，南部22到32度。以上新闻刘富瑜编辑播报。
4: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5: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6: 快用英特力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5: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6: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力净酵素牙膏。
7: 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藏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8: 苏东坡曾发豪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9: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 三十，或拨02-2278-6966。
10: UFO Superstar，
11: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色新闻。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适合听什么颜色的新闻？我是陶晶莹，畅快聊影视，轻松说时事，欢迎收听桃色新闻。

0: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今天有杏鲍菇蘑菇，我是爱咕咕咕咕咕。我们来聊一下网络上，哎，脆啊，就是有人不喜欢，有人把它卸载了，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像我就会去看一些影片，或者是最近又看了股市的一些投资的什么的嘛。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应援的，就是。如果你的人生发生什么紧急状况，他就这样去做了，就去召唤呢。他说 有一个人就说，紧急状况，有人在板桥可以帮我到板桥文化路上的全家拿我的护照，板桥坐高铁到桃园高铁站给我吗？因为我现在坐回去绝对来不及，我愿意除了车票以外，就是额外支付2000块费用，就是去帮他拿那到护照，然后送去给他，他才能坐飞机。结果他居然赶上了，他成功登机了。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了，他说我通常把护照放到包包里不会拿起来，然后到机场发现不在包里，惊讶了一下才想到啊，今天申请文件有拿护照去超商影印，然后就放在影印机了。他说他说只有我会这样吗？然后打了三通超商才接电话，超级好险第三通接了，店员说有护照在。那可是他是11:30的飞机，9:15在机场发现没护照，如果你坐高铁回去拿什么，算一算就是来不及就对了。所以他想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就是赶快去帮我去拿，然后送过来。结果呢，你猜是什么样的人帮他拿？你们猜得到吗？
1: 计程车司机。然后还那个
0: 计程车司机
1: 来的时候，那个表还在跳，
0: 还要付跳表的
2: 钱，直接喊一口价，那不会跳表的。
0: 那请问蘑菇，你猜的是
2: 什么样的人啊？
0: 帮他拿到护照，就在便利商店拿他的护照，然后送过去给他。
2: 就超商的人啊，他刚好下班。
0: 不是，
1: 刚好下班要多赚这2000，
2: 对啊，
1: 拜拜。
0: 你们两个，你看我们这样想，就是在召唤陌生人，对不对？
2: 对。
0: 但其实他这个有一个蛮聪明的事，其实你的账号、你的有关系的人都会看到啊。所以帮他送过去的人是曾经什么来黄刀镇找我看过极光的客人哦，就是认识，然后就帮他绝地求生，帮他赶到了机场就对了。对，然后桃园的好朋友在高铁站紧急送我到机场，让我安全顺利抵达。然后你知道吗？还有人就直接留说，这是杨佑宁吗？
1: 真的啊，
0: 沿路问了好几家，最后在板桥文化店的全家询问，店员表示已经有人拿走护照并送了过去，松了一口气，我可以安心回家睡觉了。
2: 所以真的是，就是台湾人很多会在上面帮忙解任务，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
0: 还有什么任务？
2: 有些甚至在日本，就可能他掉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啊？对对对，在日本，
2: 就可能什么小孩的一个娃娃，他真的没有这个娃娃，他一直吵闹，然后有没有人在，比方说大阪的天守阁看到，就真的还真的就找到我看过好几次，我觉得不可思议。
0: 还有那种演唱会的票，像我有朋友不能来，我现在就在什么口，比如东三口，然后什么时候
2: 如果你叫这个名字，
0: 对，然后或者是你现在来，我可以把票给你或怎样，
2: 就
0: 是、
2: 不想浪费。
1: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大型的那个
2: 赖群组，
1: 对，像大型赖群组，
2: 而且不是诈骗的赖群组，
0: 李明互助会，
2: 对不对
0: ？然后呢？
2: 太可爱了吧？
0: 对，
2: 好厉害哦！
0: 然后他就非常非常感谢。然后有人说，不可能的任务完成，动森岛翠有证书，有这个证书
2: 就会颁这个证书给那个完成的人。就说台湾就是一个动森岛。然后恭喜你完成任务，来颁这个证书给你这样。
0: 然后杨佑宁其实他在这个18小时前说，刚联络了文化路上的新埔店、丽都店、国粹店、金巨蛋店，表示都没捡到护照。然后有人就留言很生气说，是不是不知道板桥文化路有多少？这上面有多少店啊？
2: 好好笑哦。
0: 然后杨佑宁真的就在那边留言，
2: 一直帮忙在那边查。
1: 等一下，他不是杨佑宁。他不是杨佑宁，对，
0: 对不起，他叫悠悠样，
2: 他不是叫悠悠样吗？
0: 对不起，他叫杨元庆，不是，他是溜溜球大师。好，然后呢，很多人就说这个，有人说各种方法也帮忙的，就是大家会有一股那种热心，就是怎么办？他现在怎么办？然后我们来怎么帮他？
2: 就别人有难，我们要拔刀相助。
0: 我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件事，就是带着我儿子，都还想说跟朋友约了，就明明要去机场，他说没关系啊，吃晚餐吃完再走，来得及。我讲过，我儿子就说，妈，我可以看一下护照吗？他就从我包包里拿出护照，没有放回包包，他就放桌上就走了。 所以我走的时候我只会拿包包，对不对？我怎么会去注意到那个长桌上还有我的护照？
1: 对，
0: 最后到机场也是这样，我说儿子你有放回去吗？他说我应该有吧。好，就不管了，先不管责任界定，就请我新店友人，她老公刚换新车，在下着大雨的夜晚飙车，新车这样飙，我都觉得要赔人家一部新车了。哇！然后就最后也是滑进来送到这样。你们这么长旅行的人有没有发生过？
2: 我这次去日本发生一件事，因为我那天的班机我是飞小松机场嘛，班机非常早，好像是6点之类的，然后我就约了机场接送3点半。我非常有把握，我是一个会在闹钟响之前我就会醒过来的人，我闹钟设定了2点半，结果就睡，那天出发前那天台湾还特别热，我还开冷气睡得超好，然后我平常就会开勿扰嘛，结果睡就突然听到震动，我的手机响，我想说为什么闹钟没响，手机响，我拿起来一看已经3点半了，就是我
0: 约几点飞机
2: 6点半，
0: 那还好，比我上次，
1: 你上次那个
2: 不是，问题是我还在睡，接送的人已经到我家楼下了，我就接起来，我说，他说小野我已经到楼下，我说好，你等我10分钟，那就赶快关冷气，然后开始收东西，因为我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嘛，
0: 那还好，
2: 然后就弄下去，我头是昏的哦，然后上车之后，
0: 明白，
2: 一直开到什么，已经看到那个长荣嘛，肯定要到南坎了，我就说。我就觉得很不踏实，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可以掉头嘛，我觉得我好像有东西没有带到，
1: 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吧，
2: 我不确定，但我想回
0: 不是，你没有看包包是什么东西没带吗？
2: 没有，因为行李什么我猜的是保养品什么之类的东西在行李箱里的，
0: 保养品哪需要回去
1: 啊，就买就好，
2: 不是，就是而且我也担心说冷气到底有没有关
0: 天哪，我还以为是证件没带
2: 没有，他就这样，我就说我愿意付 double 或 triple 的钱这样，然后他就真的绕回去了，然后又到我家，我就上去看，说我就看我其实都带了，冷气也关了，但不是，我就是因为不踏实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那种已经人家在楼下接我才起床的那种经验，后来就又上去又到，大概5点，好像是5点10分15分左右到，还很从容哎。
1: 6点半的飞机啊！
2: 我原本
0: 哇，那你很提很早出门
2: 呢？对，我
1: 原本对你真的提很早出门的，
2: 我付了3倍的钱买了一个安心，我觉得很棒。
0: 可是我们不是觉得你付了3倍钱去买了一个怀疑吗？
2: 可是因为我的个性就这样。不然我整个可能8、9天我就一直想说，
0: 那我建议你
2: 到什么关？
0: 你花99块买一个那个啦，监控家里的啦，真的、啊、
2: 看得出来冷气有没有关吗？
1: 家用电子锁可以请朋友去叫你家帮你、啊。
0: 对，我觉得我们都要有这个设定，就是要有信得过的朋友，有你家的钥匙什么的，这个会比较对啊。你还要自己好，我们现在听阿令的绕路。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0: 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我是白安。

0: 欢迎回到桃色新闻。那请问一下，杏鲍菇有吗？
1: 多的嘞。我最严重的事情是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多的飞机要去，我记得是冲绳吧，忘了对。然后呢，前一天晚上就想说，神奇啊，要整理一下了，就找找找找找，我的护照没看到，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就找找找找找，没看到，找到半夜两点多，还是能找到，
2: 天
1: 哪！然后一直到早上五点，真的完全没看到，早上四五点都没有出关，完全没看到护照，然后就全部取消了，然后就全部取消了。
0: 你的故事好短，但是好让人震惊哦！什么东西啊？你这个作文哪会去重写？
1: 饭店也取消，然后
0: 最后在哪里呢？
1: 更妙的是，那一本即使后来搬家，那本护照我还是没看到过。
2: 被借走了。
1: 对，然后那时候是跟
0: 你的故事很突然。
1: 当时的女朋友，然后也要跟我一起去，然后还就是因为这样
0: 分手了。
1: 分手了，是以前的那时候。
0: 对，我是说，就因为这件事
1: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2: 那他有自己去，他没有，他也取消了。
1: 他也取消
2: 了。
0: 那这样是亏钱吧？
1: 对啊，就完全亏钱了、啊，对啊。
2: 对，因为饭店也扣款了嘛。
1: 对啊，然后机票也没了。
0: 我以为你俩

0: 位的旅行频率，那个护照怎么是放在固定的地方？
1: 我是啊，
2: 但我要跟大家讲啊，就是那个护照如果不见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0: 当然啊，
2: 就是你要去申请的时候，
0: 需要你
2: 没有，我曾经经历过，我还知道你要去补申请的时候，你要先去警察局报案。然后你要有报案单，你才可以去申请。然后一般护照效力不是十年吗？然后如果你是申请的话，大概只有五年而已，只有一半。
1: 补发只有
2: 对，补发只有一半，因为要怕就是。然后如果你补发再不见的话，那时候警察都跟你讲，那你补发再不见的话，你可能有半年一年不能有护照。对，他以为你是去卖护照啦的。对，
0: 原来如此。
2: 大家有没有得到一个小知识呢？
0: 有的。
1: 但是你刚刚讲的，我的确是我所有的外币跟护照，就是所有的证件都是放在某一个盒子里面，就是统一放在一起，就是反正我要找的时候就去那边，哦，这什么外币什么什么拿出来这样子。
0: 有啊，我也是现在后来就习惯集中吧，以前会带出门，千万不要带出门，各位，现在什么带身份证、健保卡，说我们带出门干嘛？
2: 对，
0: 那个一丢就一整包丢掉。我们现在都是固定护照、身份证什么，然后有时候不常用的银行卡啊什么的，就会放在一起。
2: 而且近期我跟居一直在。这种犯这种旅行的一些小失误，我也觉得，但是可能是年纪大了。
0: 年纪大了吗？
2: 就是我上次要去北海道滑雪，然后我想说前一天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没有接到那个注册确认的消息？因为我说我是3月16号要注册，结果我就打开 email 看，哦，我怎么定成2月16号？
1: 已经过了，
2: 已经过了一个月。
0: Oh my god！
2: 对，类似这样，然后像是。
0: 算了，我先插一个短的，
2: okay.
0: 就是呢，那天礼拜六，然后我的牌友说，哎，礼拜天打个牌，我就想好，然后我就打开行事历，我想看礼拜一有没有事，这样礼拜天不要打太晚。就一看，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我们礼拜天是不是要看舞台剧啊？他这样，哦，对耶，他也忘了。那还好，我有写下来。就现在这个年纪，你不写在行事历，绝对忘记。
2: 对，
0: 我因为就是我要跟我的过去一些朋友道歉，就是真的有几次，就是还包括有一次是超大咖，屈友宁导演跟王月月姐，我们约在新店吃饭，我完全忘了这件事。后来他们就说：“小桃子，你在哪里了？”我这样。因为没有把它写到行事历里面，你真的事情一忙就忘了。然后我就杀过去的时候，那个就看他们大概吃了五道菜，是都已经就剩差不多，然后凉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很恐怖。好，继续。
2: 就是例如说，但这也不是忘记，像我要讲的，接下来不是忘记，是我们去滑雪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北海道滑雪，然后我们的习惯是滑完雪之后会先进市区住个两三晚，然后但是进去前会先把我们的雪板带寄到机场，对，然后我们就当然就那天就要滑完雪，然后装备弄好之后，然后就去宅急便，然后因为我在外面停车嘛，然后就帮居把那个雪板带搬进去，然后他就跟对方沟通，然后就知道说要寄到机场什么，然后再填单子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车上等他这样。好了，然后我们就这样等他之后，然后我们就要进札幌的时候呢，就居就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没有，他错过一个电话，然后看到上面是日本的电话，但不知道是什么电话，因为他刚好错过没有接到，然后就后来我就帮他查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因为什么是宅急便的电话，然后就打回拨之后，然后说因为那个不好意思，你们的那个行李。没有这个航班什么意思？什么不知道？然后因为那时候在坐电车，所以讯号真的很不好。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就是说，那好，那我们就等，只能到札幌的时候，然后去宅急便的服务处去询问那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我们还在坐电车上嘛，我就把继续说一句那个单子给我看一下好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然后我看，没怎样啊，然后就还给他。然后说等一下，他拿回去的时候，我就把他拿回来。等一下。为什么你目的地写的是成田机场
0: ？Oh my god！ 那结果呢？那个东西在哪里？
2: 就已经飞到成田机场了，
1: 已经到了，
2: 已经飞到成田机场，所以成田机场那边说没有这个航班啊。
0: 那最后怎么办？
2: 我们是两三天前寄的啊，然后因为是要寄到行程怎么办？我还在想说要怎么办，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说哦，因为我们可能在札幌还有两天的时间，然后想说那我还要
0: 再把它运过来。
2: 第一个是说可不可以请到对方运过来，说不行，因为那边那个只负责收不负责寄。然后呢，然后第二个想说那我只能就是不是就是改机票，我从成田回去，然后所以我现在就先飞到成田，然后从成田回去，然后去领
1: 处理，
2: 那也不行，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票刚好是里程数换的，不能改，刚好是不能，
0: 那怎么办？
2: 不能改。然后呢，第三个我还想说，那就只能我回台湾之后再坐第二天再坐飞机去成田领，
0: 旅行的好理由哎、欸，
2: 只剩这样而已，对啊。嗯、但刚好那一个剧就把它 po 出来之后，刚好我们一个朋友，他有看到他在日本是有公司的，然后说不然我去请公司的人去成田帮你领，然后你再去我公司拿这样。
0: 咦，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总结是出外靠朋友、欸？
2: 靠朋友，还有一个在日本有公司的朋友，还可以叫部下去拿，
0: 真的，这太重要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讲了那么多事，真的让我们感觉很恐慌。但在翠上面，我看到这一则，我也觉得很好笑。他说：“说出一件你做过会违背你专业的举动。”我有国考营养师证照，但刚吃完4颗精致小面包后，现在在吃松板猪卤肉饭跟高丽菜当归汤，我一律称这是偶尔快乐餐，但其实吃饭都没看热量。营养是自己不会看热量的哦。
1: 对呀、
0: 啊。然后有一位是我有国考护理师证照，每天告诉病人吃药要配水，转头自己吃药配上我最爱的奶精奶茶，超爽的儿。对，然后中医师，我是中医师，叫病人不要熬夜，自己都一点才睡，叫病人不要喝甜的，病人走后柜子拿真奶出来吸。
2: 啊。哦、医生，我跟你说，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啊，不要吃辣，
1: 不要吃太咸，
2: 对，
1: 不要吃炸的，
2: 对，一定都会这样跟你讲啊，对啊。嗯，
0: 我是裁缝，我极力呼吁不剪，就是那个大剪刀，就是裁缝的命，不可以摔，不可以压，闲人勿碰，只能剪布。但我刚刚用它来开科学面，我觉得不错哟，哈。来，我们来听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大家好，我们是
5: Jumbo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4: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8: 我是吴文芳，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啊，你是我的火金哥，我爱你哦。
9: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10: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因为我是卢广仲。

0: 回到桃色新闻，我们今天在讨论翠上面有人说你是什么样的专业，但你都没有按照你专业的指示那样做。我又看到一张图片 ，Oh my god！ 他说他是减重医师，在挂满病人的夜诊下诊后，忍不住点了两大盘的盐酥鸡。
1: 哇，好开心啊！
2: 开心
1: 啊！
2: 好久没吃盐酥鸡了。
1: 他这样心灵很富裕，很好啊。
0: 我最近一次有吃是下午的时候，但是我就全部这样把它那个面皮都咬掉吐掉哦，就吃里面的肉，
2: 何必呢？
0: 然后杏鲍菇啊，它那个面衣我也是把那个对把那个面衣咬掉吃里面的杏鲍菇、
1: 啊、那你就自己
2: 就直接煮
1: 啊
2: 就好了。
0: 我没有嘛，然后刚好我老公想吃，
1: 推到老李身上。
2: 对，推到老李身上。
0: 哦，那家鸡排很好，
2: 就是100分哦。
0: 新店中
2: 华，就是100分哦。
0: 不是，
2: 换一家了、哦。
0: 哎，叫什么啊？什么？反正这中华路就对了。好，然后说我是律师，都跟客户表示合约要看清楚再签，自己的银行信用卡合约都闭着眼睛签名。
2: 说真的，每次看到那
1: 这么长
2: 密密麻麻，到底谁会真的每一个都看完啦、
0: 啊？但我们是不是就这样被卖啦？
2: 就是这样，你不要说合约啊，然后网站啊什么的，有时候
1: 他同意啊，
2: 同意啊什么，
1: 什么
2: 对啊，
1: 滑滑滑，
2: 到底真的有人会每一个都看完吗？我很好奇耶，对吧、啊？
1: 你看，连律师自己都不看，
2: 对啊，律师自己都不看了，
0: 应该不会。嗯，耳鼻喉科医师他说，我每天都在用棉花棒哄挖耳朵，超爽，甚至棉花棒掉进去自己拿出来过。
2: 对啊，他的专业救了他，他没有为他的专业救了他。
0: 可是问题是，很多耳鼻喉科医师都说不要用棉花棒挖、欸，哎，
2: 对 对，他们都会这样讲的。
0: 你知道我看了一个影片，我超想去考专业的耳鼻喉，就是我不要管那么多，我只要耳有没有只考这种的。
2: 你要干嘛？
0: 我去帮人家挖耳朵。我很喜欢帮人家挖耳朵。然后我看到一个影片，是一个男的有一只虫飞进去了，还是一只鹅。然后那个专业的好厉害哦，他就会有一个。对，谁知道，就一个细细的，那上面有镜头的嘛，他就看，他说他在里面，然后你这时候真的不能硬挖，因为虫子会挣扎，搞不好还会抓住你耳膜什么，还会掉粉。然后呢，他就拿出超专业的一个长的塑胶盒靠在他肩膀上，然后就开始往里面冲水，那只鹅就不到5秒钟就流出来了。我就觉得哇
2: 哇，
0: 这些专业仪器我都想要。
1: 我以为你都有，吓到我。
0: 我有那个就是照耳道的，也有夹子、镊子，那个是专业的，不是一般你在网络上买到的哦，很强哦。对，然后还有掏耳朵的，这些我都有。而且我现在看我老李耳朵，我就知道这个有点像霉菌感染了。
1: 老李还好吗？
0: 他听不太见了。我很想去做这事，还有那个挤痘痘，可是挤痘痘我怕我挤得太成功，后来会有长瘤的来找我。就太大的、就是还是要有外科医师的那种背景，
1: 是是是，
0: 他才能判断有没有神经什么你要切。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只考耳朵这部分的、啊、
1: 应该是没有，因为耳鼻喉是连通的。
2: 对啊，
0: 好好看，你知道泰国有个医师，他后面还那么大一个荧幕，他就会这样拍进去给全家人看，说看到吗看到吗，好像就开始挖，然后你就会看到那整个过程，哇，那个真的是解析度超高，
2: 爱意的脸，爱意的脸，
0: 对呀、啊，真的，我好想哦。好，然后有一个人说我是老师，但我很喜欢骂别人三字经，
1: 可能平常工作压力太大。
0: 哎、欸，还有这个，他说身为健身教练，我运动前不暖身，运动后不拉伸。
1: 运动前不暖身不是很容易受伤？
0: 对啊，
1: 运动后不拉伸也很容易那个继续酸痛啊。
0: 嗯，
1: 那个。
0: 这个，而且他是健身教练
2: 啊，
0: 还是因为他是教练，他每天都在动，
2: 他每天都在动，所以他还 OK
1: 啦。那就是你训练量不足，强度不够，你要再加强。
0: 是的，
1: 变成教练了。
0: 对，有一个泌尿科医师路过，我都叫病人不要憋尿，但门诊人好多时，我不敢走出去尿尿，走出去病人都在看我，压力好大。
2: 嗯，
0: 所以他也憋尿。
2: 嗯，
0: 好辛苦哦，
2: 真的
0: 好。然后对啊，你看还有物理治疗师运动后都偷懒不收操。
2: 我是保险业务，今年汽机车任意险过期自己忘了续保，保险业务。
0: 对，然后就是哎呦，反正就是你的专业归你的专业，像我们的专业还好啦，我们讲的戏我们都有看，大家不要逼我们被演上，就是有时候你可以从我们的语气听出来我们有没有真的爱这部戏。
2: 对，
0: 我们大爱跟小爱跟不爱相信你都听得出来。
2: 对，
0: 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关心收听收看，谢谢你哦，拜拜
2: 拜拜。

0: 全职大，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看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3: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2: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玉米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3: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2: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4: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气象署针对八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包括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还有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下班时间，请您特别留意雨势。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这波降雨预计将持续到明天清晨。明后天气温会回升，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星期五、星期六，因为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又会转为全台有雨的天气，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会略微转凉。好消息是10号母亲节当天天气回稳，预估到下个星期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另外目前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预估最快明天可能会增强为今年的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预计朝向菲律宾东方前进，因为距离台湾遥远，目前不会有影响。立法院长韩国瑜明天下午将再度召集朝野协商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副总统萧美琴接受静电视独家专访表示，行政院版的预算新台币 1.25 兆元，分成8年编列，每个人平均大约6000多元。有人认为一年花6000多元嫌太贵，但是对很多人来讲，生命是无价的。萧美琴呼吁不能低估威权政府想要扩张领土的意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乌克兰人也不相信俄罗斯会进犯。他说，中国想要并吞台湾之心昭然若揭，国际社会都在看台湾自己有没有捍卫自由民主现状的决心。萧美琴更以装铁窗来作为比喻，他说，装铁窗不是因为钱多，而是为了让侵入者的难度更高。有些人觉得装铁窗不够，还要装保全、装监视器，甚至用 AI 自动通报。台股最近交投热络，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提出建议，可以提拨部分的证交税用来挹注健保，确保未来20年健保财务平衡。审计部审计长陈瑞敏今天在立院答询表示，希望维持证交税统收统支，维持财政纪律。立委追问是不是反对陈时中的提案，陈瑞敏说可以这样讲。人工智慧晶片设计龙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5月4号参加一场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在 AI 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基于这个前提，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拥有辉达最先进的晶片。请听叶博弈的报道。
3: 日经亚洲报道，黄仁勋星期一在洛杉矶所举行的梅肯研究院全球大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应该拥有最新而且最先进的晶片时，黄仁勋的回答是不。黄仁勋认为，最好最先进的产品应该优先留在美国，美国应该要保持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但黄仁勋也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允许美国半导体业者进行全球市场竞争，包括中国在内。他认为美国科技企业出口可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有了经济安全才能够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川普在去年开放辉达贩售 H200 晶片给中国，并可从中获得 25% 的销售利润。 H200 晶片是目前仅次于 Blackwell 系列的辉达次佳产品，比 Rubin 产品线要落后约两个世代。但传出中方阻止企业下定，要求科技公司支持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导致目前为止还没有辉达 H200 晶片成功销往中国大陆。记者叶博弈报道。
2: 疾管署今天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是一名住在南部才一个月大的男婴，是最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另外还有一名住在中部30多岁的男性，目前都住院治疗中。国内今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经累计有7例的病例，创下10年来同期新高。疾管署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是带菌者的分泌物或是飞沫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等，严重可能会引起肺炎、败血症甚至休克死亡。 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会回升。明天白天北部19到28度，中部21到30度，南部22到32度。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播报。
4: 我是日本介护食品总代理 Sky， 照顾者长辈最常告诉我，吃饭时不能咬、不能咀嚼或喝水有困难时，和家人同桌共餐会让他们感到不好意思而不愿意同桌进食。我们引进日本软质即食包，解决了吞咽、咀嚼方面的困难，美味又能吃得愉快。现在用成本价给您体验组，还送日本营养汤两包。快打02-2362-1968。
5: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6: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5: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6: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7: UFO Superstar，
8: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掌握趋势的脉动，看见新闻背后的真相。
1: 我是王浅秋，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我在飞碟晚餐为您抽丝剥茧，洞察台湾与世界的变化，邀请您一起飞碟晚餐。朋友，大家晚上大家好。哇，我今天湿哒哒的一天，大家进出啊，上班下班，都很辛苦，大家耐着性子哦。祝福大家今天都很顺利，也希望今天大家都很愉快啊。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研考会主委英伟。
2: 大家好，我是英伟。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络上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因为他的声音实在太像蒋市长，上一次曾经在我台早上的节目的录音间里面，有观众朋友，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不叫观众朋友啦，中广的同事啊，尖叫着跑过来说啊，我要跟蒋市长合照。然后看到画面进来看到录音间的时候
2: 是我，
1: 然后就默默的退走，
2: 很失望的走了。
1: 是，我要讲今天的名言是什么？有一段名言，大家知道是谁讲的吗？今天我看到新闻的时候，这段变成了一个很流行的梗。他说：“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这是谁？
2: 这是谁？
1: 我猜到时候沈柏阳宣布参选的时候就会这样讲：地球是圆的，宇宙是大家的，台湾人是宇宙的，台湾人就是宇宙人，台湾有权利走向宇宙，航向宇宙，浩瀚无垠。
2: 这很符合飞碟的主旨。
1: 哎呀，宇宙嘛，
2: 地球人注意，
1: 所以就搭飞碟出去吧。
2: 飞碟晚餐，
1: 回到你真正的家哦，就到太空去了。好啦，这个是赖总统，大家有猜出来吗？是的，今天赖总统回来讲的是这么的，哇，诚意很高。
2: 我们有人在那边开玩笑，他不是说就是好像回到了第二个家。
1: 对啊，
2: 什么？大家想说什么是第二个家？是哪一种第二个家？是？
1: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梗图也很好笑，他说是王定宇好多家，最多家的就是王定宇。但我只是觉得哇，一个这个备受蛮辛苦、蛮艰辛的一趟出访回来，
2: 的确很不容易，
1: 喊的是台湾。是世界的，听谢江江跟，有没有觉得很屌？
2: 有，
1: 我感觉到那个又威武不能移的感觉。
2: 有的，
1: 听见哎，真的，
2: 大家都拥抱哭泣一起唱《岛屿天空》。
1: 是，突然觉得很了不起的样子。可是真的有这么了不起吗？其实我替台湾的现在的外交处境，感到非常的担心啊，未来还有很多困境要面对。
2: 对，主要是下一步怎么走了。
1: 以后通通都要搭别人家的飞机。
2: 对，不能变成原则哦。如果变成原则就很麻烦。
1: 这个变成新常态，从台海中线一直走到了连总统搭的专机还要出访，都是一个新常态的话，那未来还有所谓的外交处境吗？那曾经被他们取笑的这个外交模式，现在被他们宣传成世界级的、宇宙级的胜利。好，今天有宇宙级的消息，是有人真的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2: Yeah, 我看到新闻，
1: 麻将最大党的郭喜，
2: 台湾两个字你忘了，台湾麻将最大党、
1: 所以他要办的就是上次沈柏阳讲的是无限城市论坛，
2: 无限城，对，无限城。
1: 那如果是郭喜，就是无限麻将论坛。
2: 这是一个，为什么？因为无限城，然后这个麻将是方城。都是以这个城为中心在进行的一个论坛设计。对了，但我站在台北市，当然我们是政务官这个没有什么那个，但是参选是权利嘛，但我也不知道会对这个选情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波澜。
1: 一定又要爆很多奇怪的料，然后到时候等到选完落选，然后又不见了，那他之前爆的料又通通归于平静。应该比较害怕的是国防部啦。
2: 海军相关的这个，
1: 对，什么都有。但我们今天请英伟来，当然是关心到底这个问题大宅问，台北市到底有没有老鼠横行、鼠患的问题？从过去到现在，是不是真的现在特别严重呢？
2: 我觉得要先讲就是今天下午4点，蒋万安市长刚带着很多的局处首长一起开了一场记者会。那我觉得这个记者会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说，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的来灭鼠，全方位的来做防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简单讲，市政府的态度就是说，老鼠有没有比较多或有没有比较少，对我们来说是次要问题。核心问题真的是要把 这个防治做好，你就算老鼠少，那一样是要处理嘛，对不对？那这当然是这个样子。不过同时，我们包括之前徐世勋，也就是环保局的局长，也有公开出来讲，其实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讯息，那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影片啊、照片纷纷的上传，但是其实大家看今天记者会上的这个手本，应该就可以看出，我不知道。
1: 听众
2: 是听
1: 的，
2: 对，直播可以看见啊、哦嗯。就是说，网络上有一些网友就发照片上去，说台北这下会出大事啊、哦，这个老鼠啊，你看这怎么会这个样子？结果底下的人就回答说，照片是2019年香港的新闻，手机画圈搜寻就可以找到了，还是用真实现况比较好。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前天捕到老鼠，居然给我生小孩了，要该怎么办？然后底下就回说，3年前 YouTube 上有跟你抓到一模一样的影片哈。那类似像这种，那还有我们的这个亲爱的侧翼，在网络上就是放了一个这个老鼠在马桶里面的照片，然后这个就得诱导大家觉得这个是台北。底下的人呢，就原po
1: 吓歪了，
2: 对，就出来讲说，哎，这个是在高雄。这个是在高雄，这是我们只讲的是他，而他也说不要政治操作。我们 po 这个影片，这个照片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在哪里发生什么状况，不是说要拿来做政治操作用的哈。我觉得类似像这种，就是所以网络上就有所谓的说法嘛，南鼠北送，啊，就把一些在不同的地方的老鼠的照片呢，通通都说是台北的，好，那这个自然不对。这个呢，其实很简单讲，这难道不就叫做认知作战吗？嗯，对不对？你这不是认知作战，那什么是认知作战？你就是在用一些错假讯息，在告诉大家想要制造出台北有很多老鼠到处都是的这个状况嘛？哈，那其实我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哎，如果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不能够有来自外部的什么认知作战这样的状况的话，你现在这认知作战是台湾人对台湾人自己在进行的政治操作，那这种状况是能够被允许，也应该被允许的吗？那难道不需要出来谴责讲话？说几句吗？这难道不就是这个绿营反对最力的认知作战本身吗？还是怎么样？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人出来，比如说位置够高的人、党人出来制止说不能这个样子。好，你是这个，不管你是
1: 你呼吁的是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吗？
2: 对，我相信应该要这样，哎，或者是立院党团也可以啊，哦，对不对？比如说假设今天po文的人是立法院的助理，或者他是哪一个阵营的工作者，都可以。但重点是说，
1: 因为他是柯建铭的助理，那所以柯建铭现在无心于正事，所以你是呼吁柯建铭出来面对吗？
2: 那我就不确定。但是其实我看这个当网络上的这个相关的意见表达者哈，他其实他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说什么话，其实大家是知道的，对不对？那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有人出来说，不对，这不应该这个样子？那如果真的发生南鼠北送的事情，哎，你不是摸鼻子当作没事啊，而是应该要认真的出来澄清说，这个不是，这个真的不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嘛，很清楚告诉大家，对不对？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了，我也不是说所有的民众所上传的照片，好，都是南鼠北送，绝对不是这样。那有一张图是真实的，那我们就有责任。
1: 只要有一件是真的，
2: 对，我们就要去处理，这个是市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说，哎呀，这些，然后看这张也是，那张也是，好几张都是的时候呢，那确实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后面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那如果我们回到一些比较数字层面，用数据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啊，但我先讲，就是说世界各大城市在判断老鼠到底有多少只的时候呢，是比较难用一些比较完整、真实、科学的方法去找到那个确切数据。
1: 我最近有来宾他说日本现在东京也有鼠患的问题，但他们依据的是来自于通报鼠。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网络上太多翠上面什么这种测验百科全书说，哦，北市鼠袭已扩散，新北成为沦陷区，然后都说现在很严重，到处都已经是老鼠，哦，这种很严重的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什么新北土城猫咪过世，据说是吃了台北的老鼠等等的，这什么莫名其妙的消息都有哦，还把香港的新闻拿来做成的台湾的新闻。
2: 对，
1: 好，所以根据东京好了，人家的鼠患它依据的是什么？是依据通报鼠认为很严重，因为热闹繁华的都市本来就容易有这个问题，
2: 没有错。
1: 所以通报鼠或者是实际的数字到底如何真相？
2: 对，通报鼠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先讲当汉他病毒发生，就是新闻揭露之后的一二月的那个时间呢，环保局的数据200多件，好，那到了3月的时候呢，降到90左右，然后到了4月再降到我记得大概70左右， 所以它是呈现是一个下降趋势。二月有这么多通报是合理的吗？是合理的，因为通报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100%说啊，这个老鼠一定就是这样。因为通报有些时候是因为你平常没有注意到这个讯息，但是新闻讯息上很多时候在告诉你说有这件事，那你注意到了，特别容易注意到的那个新闻风口，那容易发现这个事情。但是你再往回推两个月，为什么？因为汉他病毒啊的病例发生是1月、2月的时候，
1: 没错。
2: 那在那之前，它需要一段时间的传染期间。那如果你往回推，也就是到去年的12月跟去年的11月，这个数字分别是13件跟8件。简单讲，在这个环境如果真的容易滋生问题的那个期间，大家在没有新闻的这个使你的认知啊注意力引导到这个框架里面的情况底下，13件跟8件的数字哈。那到了，当然到了2月是200多件，这件事情是合理的。那后面也有下降的趋势。那我们相信，在最近这一波整个新闻又吵起来，然后大家就是绿很多人要
1: 从，因为连中央环境部
2: 都出来讲话
1: 呀，
2: 对，
1: 好像是双北，尤其是台北市讲完施政不力，造成的鼠患很严重啊，地方需要赶快迫切的来执行相关的防疫措施啊。
2: 环境部是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先讲通报这个事情哦。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接下来这样讲之后，这个通报数又会再上去，但是我们要看它是新闻波段影响而致，还是说民众自主的发现，好，这是两个会有一点点区别。环境部讲这个东西，我就必须要说，卫福部已经出来讲三次了，高达三次，前两次是石崇良部长自己出来讲，今天疾管署的这个罗一军署长又亲自出来讲一次。简单说就是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没有升温趋势。今天罗一军还进一步讲说，你如果看数字的话，今年的数字跟去年同期的数字、往年同期的数字是一样的。那这个是事实层面的东西。那好了，那当这个讲出来之后，那这一些假设有一些侧翼在那边南署北送，然后告诉你说，你看台北一大堆事情，一方面呢南署北送被抓到，二方面呢民进党的所执政的政务官本于良知告诉你的，以及常任文官。本于良知告诉你的这个数字是如何，疫情没有升温，讲三次了。
1: 是国家，是人民，不是政党。
2: 的确，我觉得我们给石崇良部长，我们也要谢谢他，就是把事实说出来嘛。就是他们一共出来表态三次，没有这个升温的趋势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台北市政府立场，我们今天的表达就是说，好了，不管老鼠多老鼠少，升温、降温、恒温都一样。反正台北市政府就是要想办法推出各种精进的措施，去帮助民众解决问题。要让重点是什么？让大家安心。就是如果一个市长啊，他碰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他要出来做的事情，其实是让大家安心，说我们很认真在做
1: 的事情。就是说，前提虽然所谓的鼠患横行这件事情，以数字来看并不是事实，但是只要有人反映老鼠，蒋万安今天出来的态度就是说，他有誓言要灭鼠到底啊，
2: 要全力灭鼠，
1: 其他措施也告诉民众我们要怎么做，重点是要让大家安心。
2: 没有错，对，这是核心。
1: 好，我们休息下来，继续来分析喽，马上来。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我们是
5: 真不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7: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8: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9: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0: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11: 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2: 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13: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12: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13: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12: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13: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1: 就又差点又讲错台节目了，哎呀，赶快修正回来啊！我们是飞碟晚餐啊，早上晚上都跟大家在一起的千秋，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市演唱会主委英伟。
2: 大家好，我是英伟。
1: 今天现场还有我很害怕的东西，就是这一盒。
2: 对，这个是很有趣啊，
1: 因为我看到了林亮君，林亮君叫做自导自演，自己叫环保局去说这里好多老鼠哦，赶快来放投鼠药啊、嗯嗯，然后结果拍下来过程之后再去po文说好可怕哦，环保局都乱放投鼠饵，那我们家的宠物很危险，很容易不小心吃到了这些危险的东西。那还我看新闻说，为什么学高雄？高雄是有盒子可以把它装起来的，难道台北市没有吗？
2: 台北市有，但我要先讲，就是刚刚讲这个议员的事件哈。那是真的是乱投药吗？然后真的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吗？这个事情我其实首先要讲，帮议员讲一下哈，就是说议员如果去监督市政，反映陈情需求是合理的。啊，那当时的这个状况就是说啊，有双连那边呢有好像有这个踪迹啊，要去处理。那环保局动作也很快，就去做相关的处置。那要处置的时候呢，也讯息告诉对方吧，我的认知是这样哈。不管什么形式，就是告诉对方。然后呢，对方也没有特别说啊怎么样，就没有私下说啊你这样不行啊，你这个头要不好啊，
1: 要放好小心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注意安全、啊。
2: 好像没有特别的在这个部分多说什么。那后来呢，这个好像是把它现场放了，还为了要让它更清楚啊，因为大家我觉得这里要讲一个这个我们的常规标准。一般来说呢，有两种方式去投鼠药，一种呢就是这种所谓的饵战。啊，这叫英文叫 bait station，
1: 你可以拿起来让大家，
2: 如果直播的
1: 很大，我也很像那个 cable 系统台的那个
2: 那个
1: 小黑盒，
2: 像机上盒一样，
1: 对对对，老鼠看得到这么大一盒，还会
2: 进去
1: 吗？
2: 大家可以对啊，里面可以装比较大只的老鼠。
1: 吓死我了！
2: 对，那这个呢，就是台北市环保局，然后这里有写台北市环境保护局保护局，所以台北市是有在用的。那什么场合用？大部分场合暴露在外面的场合来用。那你放这个呢，就完全可以避免毛小孩的误食的状况嘛，对不对？那第二种是什么地方不能用？你这是鼠洞啊，在藏在土里，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你根本放不了。你各位看这个 size，
1: 这么大，
2: 这比我的脸，比浅秋姐的脸大是很合理，因为浅秋姐脸很小，对，但是比我脸还大，对不对？那他放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投药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隐蔽的地方啊去投下去，你当然不能够没办法用饵战的方式来处理。那你就要想办法，就是把它放到鼠洞里面，或是呢，你知道你在现场判断这老鼠现在人在外面，
1: 人
2: 啊，对对对，那
1: 它在外面，
2: 终究要回来的时候呢，那你要让它能够在它行进的轨迹上能够抓到它啊，所以就在鼠洞的门口，然后找到比较隐秘的方式，比如用草把它盖住，那也比较能够确保这是缝隙，这是特殊的地方，那也比较能够确保说猫小孩不会去误食。那天的那个。

0: 日头要，而不是用这个耳栈、鼠耳栈，就是 base station， 也就是一个盒子的方式去处理它。所以呢，先要破解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有人放两个图说高雄有这个，但是为什么台北就是露天撒药，没有这件事情？更有甚者说满地都是老鼠药。不对的，不对的，
1: 好夸张、哦！
0: 你就双眼走一圈，你怎么你如果看到满地都是老鼠药的话，我们的这个环保局的专业人员呢，他也会看到就把它收掉。如果他真的暴露在外面的话，那这个事实其实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当天为了要拍照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回报给议员。好，那他就去拍照了。那拍了照之后，他为了要拍照拍清楚，哎，真的有啊，因为你平常在外面根本看不见。因为它就是刻意放在隐蔽的地方嘛，就是不会被碰到的地方，他就把它拨开来拍给他看。那结果后来这个东西呢，好像就因此而变成了就是公开发文，我不知道是发新闻稿还是发社群的一个内容嘛。好，我只讲事实的部分，我所认知的事实的状况是这个样子。但重点其实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台北不会说落后于任何一个台湾的其他城市，我们一定如果可以用耳栈的地方用耳栈。那我们环保局的人员呢、哦？其实我们也因为这个事件特别去了解之后，徐世勋局长告诉我们，我们才想哇，我们的这个环保局相关的人员呢、啊，他有拿专业证照的比例高达90%以上，他们有自信，这是全台湾很难有其他县市能够达到的。那他拿专业证照意思是什么？他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那他投的鼠药呢，也是经过中央核可的鼠药本身，然后呢，他投的流程也是经过。就是环保局自己的规范的。好，那这一切下来，你说这东西中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那我觉得今天有一件事情，就是进一步，那我们来思考嘛，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进行这件事情的话，可以怎么做？那我们就试着用更好的标示，比如说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公园是有投药的。好，那用这个方式来提醒毛小孩的饲主，就说不用担心，就说我们会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进行的方向。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但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这个网络上直播的朋友，其实可以看得到哈，什么地方投药呢？没有隐蔽的地方安装鼠耳盒，有隐蔽的地方呢，就放在宠物不会靠近、不容易靠近的地方，包括角落、杂物间。这个墙角缝隙、鼠洞或者出入建筑的路径，就是说老鼠专属的地方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来特别澄清的地方了。那这个案子本身是这样之后呢，后续大家还有些讨论呢、啊，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环境部嘛，环境部后来就告诉大家说：“哎，你怎么投药呢？投药应该要用鼠耳盒啊。”但经过我们的环保局跟环境部沟通之后说：“哎，不对耶，大家除了鼠耳盒之外，也有用。”这个放鼠耳在鼠洞的方式，
1: 空间位置不一样。
0: 对，你不可能就是 one size fits all 嘛，对不对？那这怎么办？那所以后来环境部在隔一天啊，再说 OK 也有鼠洞这个方式是可以做的，这是确认可以做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要讲几个东西啊。这里其实有所谓的环境部的六个没有啊。第一个没有老鼠监测的 model， 这是徐世勋去拜访环境部之后啊特别去问的哈。就是说，你有没有可以告诉我说，现在台湾全国能够去监测老鼠的具体的模型？
1: 网络上有所谓的通报系统，但是这个显然是有意而为之，所以这种通报疏漏的错误性很高
0: 啊。
1: 拍一只老鼠的娃娃抱偶，料理鼠王都可以成立，所以它那个是不可参考的，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当然，如果有好的办法，那就拿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除了台北自己要做之外，也许全国也都有这个需求、第二是说，之前不是有人提嘛，就是说要有荷尔蒙药来让老鼠绝育。好，这个我们的这个委员提出来的这个想法哈，
1: 是讲一只只把它抓来阉掉吗？
0: 投药让它吃了之后就自然绝育哦，化学的处理，但是环境部本身没有对于绝育药的核可，没有，所以在台湾呢现状之下是不能够做的。如果要做的话，透过立法委员职权要去要求中央这样做，但是目前为止，这个从这一任委员上任到现在没有发生过。那这种就也许会有一些突然之间的关心哈，我不知道是怎么样。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没有跟投药相关的具体的法令规范，那就是具体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啊？那地方政府就依着这个 common practice 自己去做哈。第四个呢， 没有投药地图的一致标准，老实说啊，因为在前几年大家在网络上也翻出来嘛，除了台北市之外，有其他地方都在大幅的在就台北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其他城市

0: 有在大幅的投药的这个状况。那如果你现在要要求台北市要有投药地图，那当初大家是这样想的吗？那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这标准是一致的吗？是还是双重的呢？就是对于别的城市发生的事情，你有用一样的标准去判断？
1: 就是妈的平行宇宙，好吗？我是说电影名字哦，不要误以为我做了什么会罚钱的话。
0: 对，我觉得好像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三步啊，其实你知道，就是说第一时间的所有的地方首长碰到跟老鼠相关的事情，都会说不让鼠吃，不让鼠住，不让鼠来。好，这三就所谓的三步。那这三步讲出来之后，哎，这对待不一样。环境部自己可以讲三步。但是当蒋万安说，哎，大家要一起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不让鼠来的时候，就变成是推责任给市民了。
1: 啊，这样不行。
0: 嗯，我觉得当然，但这可能不是说环境部的立场啊，但是可能是一些这个网友的发表哈。但是事实上，不让鼠吃住来这件事情，是从上到下全国地方大家都在推动的事情，不只是市政府本身，公民社会当然也应该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啊。第六个，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够塞进别人嘴巴。许世勋啊，他在网络上有一则这个，
1: 你是说你们的环保局长？
0: 我们的环保局长，说他觉得现在这个鼠患的状况呢，为什么会做这么大，都是因为传照片上去，大家都传照片上网络，然后就渲染它，渲染造成了这个问题。那听起来，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哎，你怎么这样检讨市民？但是问题是，徐世勋，
1: 我公民呢，你怎么可以检讨公民？
0: 哎，但是必须要说，他如果真的讲这个话的话，我们就回头去检视这个事嘛。我们问了徐世勋本人啊，他是说他没有讲过这个话，那怎么会传成这个样子？
1: 哦，连这个话都没讲过。
0: 对呀，啊，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虚假的讯息的话，这样不好，会造成不安跟恐慌。但是如果是真的照片、真的地点、真的问题，环保局该处理就来处理嘛。我觉得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1: 而蛮简单啦，我们破解这些议题在网络上突然的窜出来，而且大量的散播，只有谁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王义川。王义川曾经在公开的节目上形容，要做选战议题，就是要做几件步骤。假议题四步骤：第一个，设定假议题；第二个，制造梗图；第三个，当事人澄清之后；第四个，再用澄清再次攻击。哦，这个不就是套路吗？
0: 这个产业链
1: 王义川套路啊。其实翠上面突然一致性的出现这么多的网上的po文贴文，然后跟说台北市好多老鼠，不过具体的真的只有两个事实可被查核的，就是的确有两例汉他病毒，有一例老先生还因此死亡了。嗯，这个是事实。
0: 这在台北。
1: 对，这台北市死亡的病例究竟是怎么来的？据说也没有，据这个通报内容是也没有被老鼠咬啊，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污染？这个才是具体的事实。但其他网络很多的传言都是假的，所以重点是在于不应该过度的恐慌，而这个汉他病毒的来源是什么，避免再有其他病毒的扩散，这个才是正道。所以今天记者会开完四点钟，蒋万安亲自召开是面对老鼠大作战哈。
0: 对，
1: 那告诉大家说，如果现在你真的发现老鼠的话，你该怎么做？
0: 对，如果高烧时就赶快通报。我们呢，现在请环保局这边啊来设计一个制度，叫做鼠类侦防师。鼠类侦防师顾名思义就是去侦防鼠类。
1: 那公园很忙哎，鼠类侦防师
0: 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没有办法，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请专业来协助。
1: 会不会都侦测到特定的鸟啊、熊啊？
0: 不会吧？
1: 鼠类侦防师，
0: 希望不会。对对对对，就是说，如果你民众真的有需求，然后你来找公部门啊，你找环保局，你打这个进线进来呢，那他这个鼠类侦防师的就想办法到府去侦测嘛。
1: 就看看怎么侦测啊？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家里面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要看管线。我以前在澳洲生活的时候，就是要看老鼠从哪个地方进来，要在野外嘛，所以当然会有这个事。那你家其实就很简单，管线就那几个地方：水电瓦斯，你平常要付账的地方。大家记得，你要付账的事情呢，基本上很多都是有管线的。那些管线就是很容易是老鼠进来的地方。好，那如果你家没什么吃的，都打理得很整齐很好的话，那它比较不会，
1: 就是家徒四壁的时候没有东西吃，
0: 比较不会鼠住鼠吃，
1: 不会有老鼠。
0: 对对对对，但我说不是说归责于市民啊，而是说这个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事实的状况。啊，那所以水电瓦斯，然后还有什么呢？冷气，这几个管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你去的话，也许就会做一个整体环境的评估吧，啊，然后到时候看怎么样来侦防。事实上，今天的我们的产业局去跟大家说，我们要对市场。这样子也许比较容易去滋生老鼠的地方，也许哦，不知道。那如果有的话，那他怎么做防堵？一样是从这四大角度出发： 有水的地方水沟，就是该封的封，就加装比较细的网啊，就是让它比较难以去穿出来，然后就下水道的部分啊，水嘛，然后电嘛，就电缆进来的地方，瓦斯的管线，然后还有冷气的这个通道口，这些地方呢去做一个全面的防堵。那当我们做完这些体检，整体体检之后呢，那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做一定程度的封堵。那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包括医生，然后包括这个以前的政务官有在提出一些建议，那我们觉得很棒。还有前总统总统级的建议也都有哈。我先有总统级的建议，就是阿扁总统，
1: 他也有提哦，
0: 他今天有提哦，他这个用他的勇歌物语，
1: 很酷耶，他应该要教赖总统怎么出访才对啊。
0: 对对对，但他跟我分享一个经验啦，就是说当年这个国民党籍的廖正吉在当他的秘书长的时候，然后说啊，总统这件事没问题，交给我来处理。然后他发动了12区大清消，就把台北市的12个区，就从南到北，从西往东，就一路的一区一区，一个区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把整个彻头彻尾翻过一遍，下水道也弄干净啊，这里怎么公园啊、道路啊，就是把该清的地方可以去清一清。清完了之后呢，就发现呢，这个好像状况变得比较好。那当时他还记得有个日本妇人特别跟他致谢，说这个事情是做得对的。那我们其实呢，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动
1: 在台湾碰到日本妇人跟他说、
0: 就台湾的日本妇人当初跟他说，
1: 大家都自然有一个会精神鼓励，戴总统也有一个一个妇人
0: 是、
1: 他这个还是日本的，
0: 对对对对但确实就是说 OK， 这是阿扁总统讲的嘛。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在第一时间事情发生的时候，1月2月的时候也去发动了大清消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大清消一遍啊，市长今天有公开的说要这样做。那什么是以前的前政务官，还包括这个医生啊的这个建议呢？是说，哎，其实控制变音之后发现，如果没有其他的变音存在，应该因为很多环境基本上台北没有那么大变化，但最大变化是进入大度更时代，很多比如说要拆的地方，它本来老鼠在里面，被隔绝得很好，相安无事。那它在它既有的环境当中。那但是呢，现在把它给拆了或盖新的地方，
1: 这倒是我有切身经验。我之前住在台北的房子，隔壁本来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算是公有地嘛，就拆掉要重盖，哇，是太恐怖了。那个一拆，除了噪音之外，很可怕是所有的老鼠、松鼠，然后松鼠比较会跑到
0: 家里，都会跑出来，
1: 都是老鼠，很恐怖啊！那个人想到我的噩梦。所以的确是一旦有地基或是大型的旧建筑、大建筑改变的时候，更动的当然就会有、
0: 对，所以我们的建管处就要做一件事情了，他就是今天也有在记者会上面宣布，就是说你如果要拆要盖啊，你的计划要送进来，你要先做好鼠类的防治、鼠患的防治的工作，我们才会给你许可，才让你往前走。如果这计划没到，那就不用想，然后就不会这样做。我们来避免这个状况。那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呢，我们后续就希望能够看到比较少因为这个因素而带来的。
1: 但如果是人类的鼠辈横行呢，所以所造成的谣言、那又该怎么办呢？
0: 谣言我们刚刚就说完，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钱小姐你记得，就是之前在 COVID 的时候，如果有人在网络上造谣的话，那个是其实会被办的。
1: 对呀、
0: 对，那其实、
1: 你影响国家安全，人心动荡啊。
0: 那当然现在这个汉化病毒这个有出来说嘛，其实不是像 COVID 这样子哦，这个
1: 这么容易，
0: 对，没有，而且没有升温啦，所以呢可能大家心里还稍微安定一点，可是已经有一点感觉说，台北是不是真的很多老鼠啊，如果是就解决，但是呢如果是因为这个错假的讯息而造成的这个印象的话，这真的是不太对的行为。你看到这个卫福部跟疾管署在讲这个汉他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用疫情两个字来定位它，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去开玩笑的事情啦。那我们在政府的立场当然也希望说有真实讯息我们就处理，但是如果是错假，要拜托大家千万
1: 不用办吗？
0: 该处理要处理，
1: 刻意的造谣，
0: 该如果能够制止的人能够制止的话，我们觉得是最好的状况。
1: 那个国家队才会，国家队就没事啊。
0: 那我们寄希望于，寄希望于
1: 继续看下去、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我是王胜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咕溜咕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 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咕溜咕溜。
5: 爱机会三十，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6: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7: 我是 LZ， 想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想做什么一定要去做，要为自己自由自在的活着。
8: 我是王大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9: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迎回来飞碟晚餐。今天邀请的是台北市研考主委、研考会主委殷伟。
1: 大家好。
0: 所以呢，刚刚观众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也会关心哦。如果今天真的是沈柏阳出来正式代表民党参选的话，最有可能的事情呢，就是双城论坛，他已经公开讲就不用办，没有必要。要办的是宇宙论坛，没有啦，
1: 无限城
0: 的论坛嘛哈。那先前我看蒋市长也特别跟大家，也让沈柏阳有机会知道，我们有很多国际活动哦，欢迎你来参与，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对台北真的不够了解。
1: 这个是，因为刚好那天这个沈委员，
0: 你尴尬的笑也跟蒋万安很像。
1: 哎，这快别这么说，我自己还拍了一个短影音讲这个事情呢、啊。那个时候就关于这个无限城这个事，那就是他讲了几个城市嘛，你说巴黎。那蒋万安市长是唯一一个亚洲的市长被邀去巴黎去参加这个 COP 21的十周年论坛啊，然后这个纽约吧，对，市长也亲自去考察，而且在那个地方呢，还跟纽泽西的州长去见面，然后东京小池百合子知事跟蒋市长是很熟的，然后两边的来往也非常非常的多，小池百合子还亲自到台湾来拜访过蒋万安市长啊。包括拜访蒋万安市长这个行程了哈，那还有哪里啊？伦敦的 Sadiq Khan 跟市长两位也是在论坛上就有过蛮多的关于市政的意见交换啊，这些都是事实。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要取消双城论坛呢？双城论坛说是国安的破口吗？是渗透的来源吗？
0: 理论上今年应该轮到台北市举办，大陆的官员、上海的官员要到台北来，
1: 对，
0: 这个是双城交流很好的互相的学习，
1: 是唯一的官方交流平台。现在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只剩下台北市的跟上海之间的这个城市交流的平台了。那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意思就是想要让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官方交流的这个论坛挂零啊，想要挂零，这就是政见。但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那他的论述是什么呢？说因为双城论坛是破口，是渗透。哎，那总统府的这个幕僚啊，吴尚宇、盛楚英、外交部、民进党中央党部，
0: 是
1: 渗透破口。渗透跟破口就要取消 ，OK 啊？那是不是我刚刚讲到那几个机构都要取消呢？对啊，那这是什么状况呢？何况上海跟台北之间的双城论坛哪里被渗透了？破口在哪里？明确指出来，那当然才有办法讨论嘛。我觉得抗中保台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台北市民看得多。那前阵子包括在大罢免的时候，也用这个当作是很明确的号召跟诉求。那你现在看这东西当时的结果是什么？台北市民真的会因为就这样被你带着走吗？这个我觉得大家有很明确的答案嘛。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帮这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讲几句话。无限城的概念，我们拨开这个名词不谈，意思就是说要跟很多个城市好好的来往。那这件事情跟双城要不要办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要让台湾走向世界的话，世界不包括你的左岸吗？
0: 邻居啊，
1: 这你不包括吗？那如果要真的要走向世界的话，你可以办很多其他东西，没有错，对不对？对，而且台北市现在就在做。但另外一方面呢，你故意在地图上盖一块说没有，不存在，不要取消，对不对？那这东西它真的是走向世界的办法吗？它不就是恰恰的不肯走向整个世界吗？那你说这东西有道理吗？台北市会接受吗？
0: 世界正走向我们的隔壁的邻居对岸中国大陆。
1: 哇，这个当然了，就每个人对这事情，
0: 川普十四号也要去。
1: 每个人对这事情的心情跟观感是会不一样，这完全可以理解。那对我们来说，也一向要秉持的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不是这个原则就不交流。那当然 OK 啊，没有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要发生，而且是现在两岸之间唯一仅有的官方的平台，你要取消它，那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深思的。
0: 不会有的。好，我们让殷伟准备一下歌曲。有个超级留言斗内，我今天刻意考虑了半天，今天我们不谈军购，来谈老鼠的时候呢，朋友们真的仍然是最关心军购案。今天在国民党的党团呢进行协商，自己内部的讨论会。那刚当然我看到的新闻，赖世葆委员提出来，所谓政院主席说，党团成员里没有主张8000亿的，几乎是很少数啊。他特别出来否认， 那还有包括了柯志恩说有框列8000亿这个方案，是不是大家找出一个可能的方案？现在还在讨论。不过劝我看没看到全名这里，劝他的超级留言斗内是特别说赖世宝先生跟柯志恩女士说有框列8000亿，县市长年底好选吗？他说他不喜欢美国跟中共欺压，但是官员应该是为了台湾守住荷包，为中华民国做事，为了要好选，送8000亿给美国嘛，他当然是不能接受，认为他们是不是忘记初衷。我总觉得这个题可以好好的理性的来讨论，那所以刚刚也把您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好，只是觉得如果可以把内容讨论清楚而不是情绪性的发言，这都是好事。好，那您准备好歌曲了吗？
1: 我这是一个轻松的场合吗？我不太知道，
0: 因为我们节目晚上我总是在下班时间让大家观众娱乐观众轻松一点。不要担心偶包的问题。
1: 没有，好，那我就随意哦。
0: 对，因为就让大家上班时间已经够苦了，日子已经够苦，人生已经够苦了，还要吵来吵去，骂来骂去。
1: 没错，那唱首歌解解闷吧。我唱一首我小时候跟我阿妈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听的歌。
0: 好的。
1: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这首歌叫做《繁华拢是梦》。好，那唱这个歌就会想到我阿妈。但是为什么唱这首歌呢？是因为有些人平常拢看无你的人。好，因为第一句哈，拢看无你的人。然后副歌第一句呢，就是人如果爱上一个无心的人了，大概是这样子了。好，希望
0: 欢迎蒋万安的重要幕僚。
1: 对，没有没有，希望台北未来都是这个都是有心的人在努力做事情啊。然后我就开始卡拉在哪里没有
0: 没有，欢迎，掌声鼓励，来。
1: 一面梦，拢看无你的人，阮的心是夜夜的思乱。情是风中的花丛，去路袂当找希望，阮有。

0: 已将咱来放离。风吹一山过一山，吹无心爱的形影，吹袂透我心内孤单。
1: 听我都不好意思，
2: 赵师
1: 不敢打扰你哇！掌声鼓励，
2: 会不会太认真了？
1: 我们直播室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一排掌声吧，刷一排，
2: 自己刷给自己。
1: 好听哎，有专业的呢。
2: 哎，没有没有，还好。
1: 又有一个人可以取代我们驻唱歌手叶元之江湖地位了。
2: 他那个是刘德华的部分。
1: 哎，好听哦。
2: 对对对，我把副歌留到下一次。
1: 繁华龙喜吧，
2: 对，繁华龙喜吧，对对。
1: 可是这个现在我们在台湾处在。这个世代是真的在人心很容易浮动，
2: 对，
1: 很容易在假讯息里面还有认知作战里面还要保持清楚而聪目明，然后心里不要容易就动不动带动情绪，这真的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刚刚看到那个抖内我们的朋友劝他又抖内了一次，说谢谢我们念这个留言，我们要谢谢你抖内我们啦，
2: 谢谢
1: 超级留言。但是我只是觉得如果真的像这样的很理性的在讨论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支持很鼓励大家在看议题的本质的时候，不管是8000亿3800+ N 为什么要讲哪一种议题是主张是比较能够受到民众支持，这真的很重要。
2: 对，
1: 而不是只是你提8000亿，他就一定是有罪的，这个太重要了。然后繁华龙喜榜真的是陈美凤唱的吗？
2: 陈美凤，对，陈美凤跟伍浩哲好像吧。对对对，
1: 居然年轻人不是唱什么告五人呢？
2: 下次来唱告五人。
1: 真的吗？哎呀，
2: 也没有那么年轻，其实告人都比我小很多哎。
1: 大家已经开始排行了，英伟第一，洪孟凯第二，叶伦之第三。
2: 浅丘和吴宗宪争倒数第一，怎么这样子呢？
1: 我那天被说
2: 太凶狠了吗？真的吗？
1: 五一不对啊，吴宗宪根本没唱歌。
2: 他该不会讲是 local king 的部分？
1: 你太狠了，你太狠了，哇塞！谢谢杨生的狠劲。
2: 下次我们应该，我跟浅丘姐应该来练一下《因为爱情》，因为爱情，但是男女对唱的歌，这样子就是可以。
1: 因为爱情，
2: 对对对。就刚刚有那个留言那边有观众说的嘛，对，
1: 其实理性看待了啊，
2: 对对对，
1: 包括了老鼠这个议题，
2: 哦对，
1: 鼠辈，你突然要严肃起来了，
2: 对，我很愿意的，我很愿意认真讲这个，
1: 是，对，
2: 我觉得这老鼠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们当然推很多，今天最主要就把政策给推出来，那推出来之后，希望大家还可以。多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啦，就是一定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不管是老鼠多还是老鼠少，这市政府都会努力的去继续来推动。那今天有多看到了一个，
1: 让我多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如果我看到老鼠打电话是打给环保局，你还很夸张，又有一个新的工作叫做鼠类侦防，
2: 对，让它上路可能要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
1: 打环保局电话就对了，
2: 1999进来，
1: 1999就可以了，
2: 1999进来，对对对，台北市任何事情1999，
1: 是是是，
2: 对，那。今天看到一个说法啊，应该是新北的市议员有说鼠患扩张啊，是因为厨余问题。那怎么会这样讲呢？就是说，不是之前这个说所谓的非洲猪瘟的问题，然后这个他说台北市鼠患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卢秀燕，另外一个是蒋万安说，因为厨余现在的处理的方式啊，所以是不是就是家户的厨余要必须要被暂置、暂时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就造成了老鼠横行的状况啊？今天。环保局也公开驳斥了，其实台北市的家户厨余呢是经过环保局来回收，全部都会直接进到焚化厂里面去破碎脱水，不会有暂置的情形。那如果是用推论的方式去思考的话，那个会去放啊进焚化厂这些区呢，如果真的有去放的话，那你是放在那边嘛，对不对？那那个区的老鼠应该会比较多才对，但事实上是没有这个状况的哈，所以这个也是必须要跟大家来说明说，这真的没有这个状况，
1: 谣言真的有够多，
2: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哎，这必须要不断的去追，然后不断的去处理的。
1: 我想到今天观众朋友讲的是什么了，他讲说在阳明讲在节目上讲说，最近垃圾桶有增加，是不是容易造成垃圾厨余造成老鼠增加的可能性？
2: 郭基讲的吗？我。垃圾桶我的理解是这样，只是说其实随着不同的阶段它一直会滚动去检讨，但是台北市自从某一个时间，我记得是一两年前开始，
1: 之前没有垃圾桶被骂翻了，好不好？
2: 其实我觉得很难，孤星扫一很难啦，也看那个阶段的整体的议题的状况，但是我的认知是现在比起一年前的今天应该是垃圾桶数量有在下降。如果我没有 掌握错数据的话，但我现在没办法立即就是 on top of my head 就是说这个数字是多少，但是我蛮确定应该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数字，也是略有减少的。那在当然在大家关心老鼠议题的时候，我们也的确要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那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那之前，应该就已经在做这个的这种的一定程度的清减量啊，这个是事实，对，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是因为这样吗？还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出现，为了要防堵这个问题，所以要再多减少一些垃圾桶？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整体的原因跟讨论啊。
1: 好啦，因为汉他病毒实际上的确两例病例。大家还是必须注意小心，避免食物被污染啊、哦。那也尽量避免把食物在我们家桌上最容易被吃的，叫做我们家的狗，哦、跑去偷吃、爬到桌上去。但是管路其实越老旧的房屋就越容易产生这些鼠患、那这是要全面的避免了、把食物封好是最基本的啦。
2: 对，大家在家里做好这个部分，那剩下交给政府。
1: 你看你带好多，你还要澄清很多事
2: 吗？哎、哦，对啊，我这个最后我想要帮这个蒋万市长讲一下话哈，就有外界有质疑啦，说他这个鼠患防治怎么只开三次会呢？但是呢，你看光是市长汇报就有四次。光是市政会议当中讨论，
1: 民党中央厅长不开会，然后讲人家地方开几次会，真的蛮好笑的。
2: 哎、欸，最近有看到有人在网上讲说啊，蒋万安每次回答问题都同一个套路啊，都是这样的，然后都会事先问记者题目啊，等等等等的。哎、欸，我有一次跟一个行程跟行政院一起，我还赫然惊觉，行政院的连提问本身都要先写好交过去，然后还要让行政院的工作人员念出来之后，再交由当时的院长还是副院长来回答、欸，
1: 连记者自己本人问都不行哎、欸。
2: 对，这个为什么我
1: 还要被修饰？
2: 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但是哇，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因为我们以前我在前一个阶段在马时代当这个党跟府的发言人的时候，不太会有这个状况啊。对，就我们从来没有这样 practice。
1: 现在连问都还不能问，赖总统很多行程是不给记者问的哦。除非他有特定议题要停下来讲，才是真的新闻管制，所谓的民主自由啊。
2: 不过今天就像今天这个记者会现场，蒋万市长是让大家在就问嘛，就是问到大家没有问题为止，然后才离开。
1: 赖清德出访连要提问都没办法问呢、啊，不是吗？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看到一些人在公开的场合，就是说可能在直播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在节目上说啊，这个蒋万是这个状况，我觉得。好像我们标准一致吧，好不好？就是用一致的标准来看待，我们大家约好，就同样一个方式做，好吧？那不然我们以后也不会啦，我们不会。對，
1: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是世界的台湾人，好吧？台湾加油，
2: 地球人注意，地球人注意，
1: 拜拜，谢谢英伟，
2: 谢谢。
3: 永续城市情报站。
4: 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聊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5: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上一次有提到新北市回收物品一查通网页版可以一键秒懂回收物品分类，可是现代人生活忙碌还要特地开电脑查询，好像有点麻烦呢。
5: 这点我们也有考虑到了，为了让环保更贴近市民的数位生活习惯，新北市环保局在113年特别推出了回收物品一查通 LINE 机器人服务，民众只要加入 LINE 好友，把手机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就能随时解决分类难题。
4: 所以 LINE 机器人跟网页版有什么不一样呢？
5: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及时性与口语化。LINE 的机器人背后整合了 AI 技术，民众不一定要打出精准的官方名称，用口语化的方式询问 ，AI 也能快速辨识并回传正确的回收处理建议。这种随手传随手查的模式，对于正在打扫家里或处理垃圾的长辈以及家庭主妇来说真的非常便利。
4: 那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吗？
5: 比如以玩具来询问，一查通 LINE 机器人就会回复各种不同种类的玩具是属于一般垃圾还是可回收物，也会提醒如果堪用的玩具可以交给社会局的玩具银行，让旧玩具可以寻找新主人，或是也会提醒玩具里有电池，必须先取出电池回收，再将玩具丢弃哦。
4: 这对推动全民回收有什么实质的效益吗？
5: 透过这套双倍便民的服务，我们发现垃圾分类正确率提升了，民众不再需要凭感觉丢垃圾，只要拿起手机一查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分类，让环保变得无痛且有趣，市民的参与度自然就会提高，这对新北市迈向净零碳排有长远的影响。
4: 谢谢佳琪。
3: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6: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7: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8: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接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3: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4: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力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4: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力净酵素牙膏。
5: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6: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情。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2: 我是周慧，想跟妈妈说，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好想好好爱你哦。部委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UFO Superstar，
4: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光宇的夜光家族。
1: 其实我觉得布置一个温暖的家不用花很多的钱，给家人关心，陪他们说说话，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这一切只需要我们每天用心就可以了。

欢迎你每天晚上在这个原地一起感恩、报效、疼惜、成长呢。现在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哇！亲爱的朋友，这里有风雨，这里是飞碟电台，这里有我们。

0: 各位飞碟夜光家族，光宇又要给大家推荐新歌。
1: 夕阳落在加油站的玻璃上，我们把冒险的旅途都带上。
0: 不用怀疑，这就是周杰伦的新歌《七月的极光》。

道这首《七月的极光》歌词深藏着告白的浪漫，告白谁呢？告白妻子、孩子。粉色极光，浪漫在夜空，流星划过天际，我静静看你，所有愿望我都留给你许。我知道我会在你愿望里。幸福来得太快了。

家周杰伦呢，在2024社群平台分享一段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开着车，带着妻子孩子，幸运目睹粉色极光，还有流星同时划过天空。他就说，这个画面如果我不写歌，怎么对得起如此的美景？哎，果然，他就完成了七月的极光，好浪漫。他还记得当时的悸动，所以做了这首歌。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我是光宇。来吧，今天的新歌推荐，昨天才刚刚上过节目，哎呀，他是谁呢？就是昨天访问的林夕子啊，这也是他的新歌，推荐给你。

真的是 Lo-Fi Hi-Fi。这首歌林夕子跟谁一起合唱呢？

Low Five High Five， 这是林夕子和龚彦修的合作。来吧，再跟大家推荐这第三首歌。谁呀？好久不见的咕咕吕思伟的新歌来了，暌违三年，终于。

这是姑姑吕思伟的新歌。这些年姑姑她的人生角色转变了，她对爱有更深层的了解。爱情不只是拥有，也包含放下跟成全，从执着拉扯再到释然。

0: 我觉得这首歌的精神，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你看，这就是一个爱，懂得放下跟取舍，但仍然珍惜。好好听啊，吕思伟的新歌《原谅我离开》。哎，他也即将要来上夜光家族喽！赶快，赶快，要开始了！
1: 地球人注意，请听飞碟新闻。
0: 啊，可是没有要报新闻呢、啊，那现在做什么？夜光保健室。别相信有谁会照顾你天长地久，这辈子只有你能照顾好自己身体。夜光保健室为你储存保健知识库。今天夜光保健室要对懒人族说话喊话了，或者说真的很忙碌的人。你知道很多人说每天要运动，哪有美国时间呢、啊？啊，没办法去健身房，我也没有办法天天都走万步，这怎么可能啊？结果呢，现在有最新的好消息，每天你只要5分钟，你就会有运动效果。什么东西啊，这么方便呢、啊？告诉你，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体力逐渐衰退的高龄长者，你要达到呢每周150分钟的中强度，或者是每天1万步的目标，哦，这让人都感到好大的压力哦。许多人因为无法达成这些标准，就干脆放弃，躺平，不用这样子。你这样子进入久坐都不动，恶性循环，然后又增加心血管慢性病的风险，这样又比较好吗？没有。所以没办法去健身房，没有办法天天都走万步的人呢，现在近年的运动医学研究呢，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观念，而且非常容易实行，就是你要做剧烈间歇性的生活体能活动，这个对你非常有帮助。这个概念呢，打破了传统运动必须要播出专门的时间的迷思。哦，不用半小时，不用每天这个啊35分钟、40分钟，不用，你只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加入短暂而且强度比较高的活动，仍然可以带来健康的效益。例如快步爬楼梯、赶公车追赶1分钟，或者你搬重物，或者是加快做家事的节奏，就让你会累到会喘。比如说你就一直刷那个地板啊，然后刷那个窗户，刷到就是怎么会喘呢、啊？就哦，这类活动呢，虽然时间很短，看似呢怎么就零碎啊啊片片段段的，可是呢，根据研究，只要强度够强，仍然可以带来近乎规律运动的效益。哇，那就很方便了耶！是的。这是研究团队呢分析了来自英国生物样本库一个大规模的数据，它追踪了7年，超过25000名，哎，人家这是有数字的，追踪7年呢，超过25000名，哎，平均61.8岁，而且没有运动习惯的族群，哎，这个有代表性了吧？他们利用腕带式感应器，精准地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结果。每天呢，只要进行3次刚刚讲的高强度剧烈间歇性的生活体能活动，这都日常的哦啊，累积大概每天3次4到5分钟时间就够了。结果呢，死亡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26%到30%，那心血管呢疾病死亡风险降度更高， 更大幅度的降低死亡率。那过去呢，大多以运动一定要持续30分钟以上，而且都要会喘，心跳什么130以上什么的等等，哦，这样才有效。但其实关键在于强度，就是你心脏啊，就是身体的负荷强度它是够的。当身体呢在短时间内进入比较高强度的活动，心率提高了，肌肉收缩，会诱发一系列的生化代谢反应，让帮助呢身体更完善的代谢脂肪啊、葡萄糖啊。所以即使是利用零碎时间累积的短暂活动，只要你的强度够强，仍然能够对身体产生实质的影响，甚至延缓高龄化的过程。这项研究呢改变了我们对运动的认知，但是也没有时间运动的这个族群呢也提供了一个更可行的方向，也就是体能活动不一定要刻意在健身房进行啊，也不一定要很持续很久的时间。所以鼓励大家只要利用在处理日常杂物的时候多付出一点热情跟能量，动起来，动起来，速度快一点，然后让你自己会喘，一天3次，每一次呢4到5分钟，够了够了够了，懂吗？那但是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剧烈间歇性高强度的这个活动呢，它有3个原则而已，就是说善用生活碎片的时间，不用刻意拨出时间，快步爬楼梯，然后什么短时间开合跳等等，每次持续几分钟就够了，少量多次。再来呢第二个，每天需要进行3到4次这样剧烈的活动，总计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强度比时间更关键，关键在于活动当下的剧烈程度，所以快步跑、追赶、微热、喘气、心跳加速，这个就够了。怎么样？你每天这样动一下不？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十二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科兰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第115030343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十二小时不脱落。
1: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精英健康跟精英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I can live better。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3: 好市集水果爆，
4: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喉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爱文芒果。
3: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市集或拨02-23621968。
5: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现在台北还在下雨，从我们高空看下去，台北市灰蒙蒙的。对，然后那个马路上呢，都因为是湿的，所以车子呢，车来车往，大灯一开，照亮了好像是车河，因为地面水还是会反光，所以看起来，有一种迷茫的美感。这个是要在高空看下去才有的景致。那如果是在就是开车或者平地走路，好像没那么诗意，因为有了很诗意啦，就是那个下雨天气超潮湿的，超诗意的。昨天晚上到今天还是有点凉，像今天的高温21、22度，我说台北了，但是中南部呢，听说呢36度，可以回报一下吗？各地今天有下雨吗？然后那个温度很闷热吗？昨天才在讲说这个梅雨季节会超闷湿的，结果昨天晚上呢是18度。入夜之后呢是18度，低温呢还蛮凉意的，很凉意。所以你知道梅雨季节的温度是不一定的啊，温度是不一定，就像是那个啊，会不会下雨不知道，唔知呀。所以各位每天雨具带着就对了，然后呢外套也要带着，那外套不用再带那个像那个穿起来像贵宾狗那个，有没有啊，羽绒衣蓬的跟什么一样，然后下面呢穿着那个迷你裙，然后腿细的这样子，然后上面蓬的这样子，跟那个贵宾狗很像啊，是不是？所以呢各位，今天呢，哎呦，我看到有人说那个，我们可爱的宝妹肠胃炎还在亚东医院，早上等待病床到现在，哎呀，好严重啊，请好好保重啊，好不好？放说今天广播呢恢复正常了，没杂音了也，挺好的，是不是？啊，挺好的。所以台中正在下很大的雨啊，如果说台中还在下很大的雨，幸福里说今天下整天呢，啊，真的耶。为什么 Margaret 说她重开手机广告时段没杂音，回到节目直播又有滴滴答答的声音，真的吗？是只有你吗？香港今天一直有雨，圆圆淡水有下雨，独行者现在中和毛毛雨啊，所以可是我听耳机完全没有，没有杂音，你们还有听到杂音吗？啊，悠悠说高雄25度，凉凉的很舒服，没有下雨是吗？哇，这种天气最棒了，最舒服了，是不是？收音机不会有杂音了，你看看收音机不会有杂音了，挺好的，收音机没杂音了。各位，那新竹呢雨也是不小的， Deep Blue 说新竹雨也是不小的，不晓得新竹雨不晓得，那哪里才晓得呢？啊，哦，就练哎，你告诉我那还那个怎么真的很不正经可是悠悠说听手机有杂音Mingy 说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是有杂音，什么叫有？有很清楚有很清楚吗？

然后现在 APP 也越来越大声，怎么回事啊？还是有电流杂音？那为什么有的人说收音机，如果说收音机不会有杂音啊，那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是不是收音机吗？你是那个 APP 吗？ APP 才有杂音吗？那就是那收音机没有杂音，那这样子不是音源的问题了，那这是系统的问题了，是 APP 系统是出现什么状况。那要不然的话 Radio 就是广播的，对不对？所以好好好，我们再请那个我们飞碟电台有大人哥，我们再请那个啊，这个用手机听有电流声，明德也这么说，他是用 APP 听的，所以才会有，所以其实是 APP 有问题了。 APP 如果讲 APP 有问题， APP 有问题，那个声音太小了， APP 有问题，是这样子吗？啊，所以知道

今天呢有一个，你知道现在居然还有流感，基隆市长谢国良感染 B 型流感，两个礼拜无卫浴，并有症状，而且还有加重的情况，所以就入住台北荣总进行治疗。结果北荣院长呢陈维明表示呢，谢市长没有住院很多天，而且状况会好，你不用担心，如果他没好院长就不会好了，然后相信呢应该以北荣治疗功力会加速出院，不过仍要保护病人隐私，其他细节呢不便透露。所以各位，我现在呢只要搭捷运搭公车，我还是看到呢八九成的人都不戴口罩，所以他们不知道现在还有流感会传染，还不知道，还是觉得哦松懈啦。诶，可是好像冬天也没有超过一半的人戴口罩，好奇怪哦。啊，他说基隆市议会呢原本明天起要召开定期会，将有市长施政报告议程，可是谢国良因为感染 B 型流感未愈，并有症状加重的情况，因此就入住北荣治疗，向议会请假。市议会经过审慎评估，今天召开临时程序会后决议，这个本期会呢会延会。那疾管署发言人呢就说，目前流感疫情呢持续在下降，国内的疫情呢呈现下降的趋势，所以第十七周的门诊就诊总计有79000多人，也就8万人次，较前一周呢84133人次下降5.9%。那社区呢流行呼吸道病原体以流感病毒为主，主要流行 B 型占将近90%，89.4%。而上周新增9例呢流感并发重症病例，新增1例死亡。本季流感累计640例重例，其中126例死亡。然后目前是 B 型流感为主。去年11月的主要流行病株呢，都是以 A 型。然后一开始呢是 H1N1， 大部分人都可能得过，因此接下来就流行这个 H3N2、H3、H3N。二，很多人呢都得过以后呢 ，B 型的被感染者就会比较多。不过整体来讲，现在流感是有下降的状况。好了，虽然它是有下降，但一周有将近8万人次就诊，这样不多吗？8万人次，因为流感呼吸道然后去就诊，这不多吗？很多哎、欸，啊，很多哎、欸。

阿静说车子上的收音机听很清楚呢。对，所以是 APP 的问题，所以现在不是音源，来 Deep Blue， 不是音源的问题，是音源在收音机没有问题，但是这是 APP 系统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研判？

明德说还会戴口罩，尤其人多的地方。悠悠，我那个高雄这几天都不会下雨，所以要节约 用水。Ken 焕要说收音机有电流声，哪里有啊？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也有 ，App 也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刚刚的归类又错误了。Deep Blue 说，我班上上个星期有一个小孩逼流，哎，我是不是人格分裂啊？刚刚是什么？讲话那什么口气啊，讲的那什么口气语音啊，然后突然又温文尔雅气质出众，我班上上个星期有一个小孩逼流，诶，这样有温文尔雅气质出众吗？这都自己讲的莫名其妙，只是回复正常就说自己气质出众，哪有这么不要脸的，真的很莫名其妙。哎，你们知道最近有一家那个，有一家诊医美集团诊所叫艾尔利，旗下诊所就发现呢，新北板桥店诊所疑似装有像防烟侦测器的针孔摄影机。哇，这台机多屌哎！就会剪掉呢，去查。你明明都已经在做医美了，你干嘛还要再用针孔啊？然后你们打一下针孔医美集团针孔摄影机，你们就会看到这很莫名其妙哎。你们做医疗侵入性的治疗或者说什么医美，反正你们还要用针孔摄影机，这到底是在干嘛？结果他们一查，全部连锁每一家店都有，每一家诊所都有，这真的是很过分的，妨害这个妨害性的隐私、妨害秘密等罪侦办。然后现在业者说已经全力配合调查，没有办法跟这个媒体呢详述细节，强调绝无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那装这个是在干嘛？现在呢，扩大各家分店呢去搜索，然后都查扣了诊所监视器的主机，竟然发现近日的影像记录呢疑似遭到刻意的删除，那后续呢将会送刑事局做数位鉴定，尝试还原记录。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Stan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Venice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ice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多年来 ，Bruce's 福同园在台东以自然农法守护土地，坚持天然无毒，只为让香草成为台湾的未来。现在我们邀请您认养一株薰衣草。加入 Bruce's Park 共创计划，让柔和的香氛在生活中悄悄绽放，也在台东种下希望与新生命的力量。请上 Bruce's 官网查询认养一亩香草田计划，期待您的加入。
5: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客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6: 大家好，我是黄俊烈，你正在收听飞碟夜光家族。

大家都知道是爱尔利这一家，对不对？这新闻已经闹这么大了，都知道是爱尔利这家这个医美连锁诊所，然后被查出呢，就是各分店就是都有防烟侦测器的针孔摄影机。你们可以想象说，那这个防烟针孔摄影机是要干嘛呢？然后被查到了，然后查验各家分店之后呢，均发现了，哎，好像都有把那个他们的那个影像呢、档案呢都删除，刻意删除。对爱尔利这一家，我不知道，你们都已经做医美，病人的隐私都在你们做手术的时候也都有，对不对？然后现在却传出这样的新闻，那当然他们就说，哦，我们绝对没有，我们现在不能透露太多细节，我们只是就是配合调查。你们也知道是爱尔利诊所这一家吗？都知道这家广告做很大，是不是？啊，真啊！远远说：“天哪，我都在这家做脸呢。”是啊，哎，有人跟远远，原来你做脸还要去爱尔利做脸，你为什么不到一般的那种家庭的？我没有要指导你，我的意思是，你要做脸的话，去那个就是一般那个家庭妈妈，像那个陆小芬啊，她开的那个美发业，她也有帮人家就修脸啊，然后就做脸啊。陆小芬，你找陆小芬就对了。我现在是在讲电影嘛，啊，就尤其那种家庭的，哎，我觉得好亲切哦。对，每次理发的时候看到那种旁边有那种阿桑也男生啊，也做脸啊，然后还要啊，就是刮脸之外呢，哇，我还要除毛啊，然后哇，哎，整套哎，啊，女生如果有那种家庭式的，那也蛮亲近的啊，是不是？还是他们就看起来太居家了，不够专业，然后总是要有一个那个门面，一看到的，哦，医美集团呢？哦，这很不得了呢，都是专业的呢，然后那个感觉，那个装潢看起来很那个。你们有去做医美吗？做脸也要去医美集团，那更何况有的人还要那个什么割双眼皮啊，是不是还有人要去割双眼皮？你们这样子你们还敢再去吗？啊，所以看一下好了。他说，连锁医美集团爱尔利医美集团呢，爆出诊间疑似偷拍风波，检警呢持续扩大追查，专案小组呢具体55岁谢姓男子到案说明，查出他为了受各分店委托装设监视设备的业者。他是业者，谢姓男子，他是为各分店委托中啊，那干嘛查他啊？这不是要查那个吗？负责人吗？怎么会查一个去装的那个业者？讯后无保请回，相关权责，他没有诊所的授权同意，他会去安装，所以现在是找你去安装的这个人吗？然后全案是因为一名女子在 Threads 发文指出呢，她前往新北板桥分店消费，在整间更衣准备过程抬头，哦，原来是换衣服哦，在诊疗间更衣准备过程抬头发现天花板角落疑似有摄影装置，女子当场询问，院方起初称不清楚，随后改口表示是烟雾侦测器，但是她发现整间中央已设有一台侦测器，质疑为何需要两台设备，进一步要求提供型号以及证明时却遭受到推脱，因而报警处理。
警方到场拆卸该装置，发现内部竟然为摄影机，而且机身呢标示镜头规格，甚至附有登入账号密码，当场依法扣押。然后地检署呢指挥连同卫生局前往多家分店搜索，查扣多部真烟型摄影机以及相关的主机设备，并且具体县南到案说明，讯后无报请回，将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偷拍消费者隐私影像。所以现在是你到哪里，你连到那个医美诊所这种很私密的状况也有偷拍，那到底是哪里没有偷拍？现在是连那个高铁员工都会出来，然后去那个男厕尿尿的那个就是小便斗，在那边装那个针孔摄影机，连男生尿尿这种也要偷拍，这到底是在干嘛呢？啊，现在是哪里没有偷拍啊？这光想要说，我们会不会这个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变态啊？所以现在呢，台北市卫生局今天也会同市警局、刑大以及北市消保官，依据医疗法、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针对该连锁品牌位于北市的四家分店进行无预警联合稽查，业者配合资料，警方报警，就是要好好的这个侦查。就是你知道去做医美的，他已经把他的隐私已经交到你的手上，你还要再剥削他另外的身体隐私。所以那两台侦测型真烟型的这种，没有，就是一台真烟型摄影机中间已经有一个防烟侦测器，那另外一台是摄影机，还有主机，还有信号，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哦，独行者说艾尔利，我只有想到小三小王。远远说偶尔要做拉提啊，要瘦小脸啊，这真的是很。然后他现在是找去装这个业者，因为他一定有他这个装的业者呢，然后就去抓他。怎么没有直接问那个艾尔利的负责人呢？怎么会是谢姓就是业者，他是因为受到艾尔利然后去装的，然后就去约谈他，去找他这样子。对啊，你看看变态的人越来越多，好可怕又变态，就是要靠自己。那个不晓得有没有云端监控、云端监看，我觉得以现在科技应该也有吧。啊，哦，高雄的广告也超大的，我觉得姐姐都整得不像姐姐。嗯，你们这样说姐姐，她已经叫你不要叫她姐姐了，你

0: 就你明明已经就是一个医疗系统了，你还要做这样的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样你们还会再去吗？远远，你还会再去艾尔利吗？我问你，你去当然他们也一定会有说法，那你还会再去吗？请问啊，请问为什么？哦，那个个人资料会不会早就泄露？也有可能啊。你看，我有买课程哎，不做不行哎。那难道没有消费者会一起想说那个现在发生这样的行为？我不想要，这个可以去问消保官他那边怎么做。你看，这个就是消费者一定说啊，我都已经买了，然后呢，这样子不做不行哎。各位，啊，现在去就是最安全的时候。是啊，这个所以这个是用另类的角度去看就对了啊，另类的角度。所以你看台湾的那个变态人是不是已经说要跟上世界潮流了？就大家都是变态人，已经到就没有理由的，就这什么意义？男生变抖你装那个监视器什么意义？问就是这到底什么意义？然后你一个医美诊所你装的是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啊。还是说满足他自己心中的，或者如果那个是整个诊所这样做的，在诊疗间也都这样做的，那这个啊，那这个医美诊所就必须要负很大的责任。好，然后我今天看到呢，就是有做一项调查，就是说现在呢台湾的公立美术馆开始要收费，要付费。以前公立美术馆呢就可以不要收费，然后现在开始收费呢，结果呢人气就骤跌了。然后呢就有网络大家就会说，哦，台湾人是都被宠坏了吗？都使用者付费或者说是消费者要付费就不要啦，那都是要吃免钱的，就用这个角度这样去讨论。那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他说从建筑设计到开馆话题都吸引大量，但现在不少场馆呢都是开始收费之后入馆人数明显下滑，像桃园儿童美术馆开幕初期单月吸引数万人，收费之后呢减半。台中呢绿美图也将要收费，未来人潮呢也备受关注。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台湾人被宠坏了啊，结果开始收费之后呢，人文艺术这本来就是应该要付费的啊，然后很多地区性的，那当然有些人就说，哎，我们现在消费者不付费去看又怎么了吗？一定要这样说那个消费者很贪便宜还是贪怎么样？你要是没就是平常你展那些展览，我觉得好啊，你有那个免费好啊，甭去看嘛。其实如果本来你要叫我消费进去，我可能还不看。对，就有些人就用这个角度去看，说谁说我不去消费去看，这一定是消费者的错吗？对，免费去看是我们就哦好了，那就捧个场吧，也去看看吧。看完也许他觉得还好哎。如果要我消费自己进来，虽然他也花没多少钱，可是他可能觉得就是享受说啊，我就进去吹吹冷气啊，就这样看了。结果下面呢这个网友对这个正反意见哦，就是还蛮分歧的，就是说台湾你展的那个程度又不，如果你展的像大英博物馆 像罗浮宫，你付不付费？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够分量，然后够棒够赞，对不对？就是那谁不付费呢？你们的看法呢？啊，美术馆开始就是要收费了，市立美术馆、公立美术馆，然后这个代表什么呢？但是啊，去看的人很少。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金牛座最能在稳固根基中追求安定且富足的美好人生。Blue Seeds 融合佛手柑、迷迭香、快木、岩兰草、肉桂与姜的神秘能量，为金牛打造专属星座精油，让金牛身心如大地般的沉稳厚实，聚财生息。快前往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置顶 Blue Seeds 秘密花园，获得你专属荣宠折扣。Blue Seeds 福同源，许你一世幸运芬芳，还你一生圆满清爽。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整。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2: 嗨，我是萧同文。每次聊到健康，我都会分享健康检查就是照顾自己与家人最好的方法。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专业医疗团队，高阶影像 MRI， 掌控健康就是这么轻松。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恭喜哦！新婚购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5: 嘿呀，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诶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满足介意诶。
4: 安尼我嘛要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5: 对啦，
4: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耶，我是卢广仲。

0: 成长，那是因为我和你就是家族，朋友家人一样，我们就是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
1: 来，今天我们在夜光家族第二阶段呢，我们要进行这段访问呢，我们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呢也进行了直播。哎，我们要请来宾呢，哎，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直播，请果陀剧场呢大家也来分享，然后把这个演出讯息呢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这次的这个剧呢很特别啊，这个舞台剧呢很特别，哎，他还请到了李玄呢，哎，李玄呢，哎，那好小好小的时候呢，就是听到李玄，看到李玄就哇，气质美女哎。但是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李玄阿姨是谁？我告诉你，真的气质美女，是不是？我们的来宾，你说她美不美？
2: 超美的，她是我们小时候的女神。
1: 对，她就女神级的那种美，
2: 超级的，
1: 对不对？讲话啦，言谈呐，然后她在演戏的时候啊，那种气质啊，真的是没话说，
2: 美呆了，我只能讲美呆了。小时候真的看着她会眼睛会张开，然后愣在那边讲，太美太美。
1: 你小时候有看过吗？
2: 有，小时候我年纪其实很不小了。
1: 等一下，你真的有看过他小时候？
2: 你讲本人吗？
1: 对啊，
2: 本人没有，我小时候都看他演的戏啊。哦，
1: 嗯，那你看他演的戏，你眼睛就会愣在那里。
2: 真的，
1: 这太夸张了吧？
2: 真的太漂亮。我现在如果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哈，请上网打李玄这两个字，找他年轻时候玄姐的这个照片，你就知道我讲的所言非假。
1: 对，所言不虚啊，
2: 是，
1: 对不对？真真实实的，而且是天然的那种气质美，
2: 真的。
1: 对，以前那一代的人好像真的都天然气质美，
2: 超级的，就是我没办法形容，就是那种美，现在你几乎不容易看到了，
1: 是
2: 太漂亮了。玄姐，我在第一次跟她碰面的时候，我讲说，哎，玄姐，那个小时候我就看你演戏，说啊，是，谢谢，我就心里的话讲说，你真的好美啊，讲不出来，
1: 你不敢这么露骨的讲这些话，
2: 对啊，
1: 是不是？
2: 怕老人家受不了，
1: 什么老人家受不了？怕姐姐身体受不了，是不是？承受这么美好的赞美，
2: 对对。
1: 来了，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他是为了果陀剧场的这出剧。那这个舞台剧呢，剧名你来先说一下。
2: OK， 深夜小狗神秘习题，就八个字，
1: 深夜
2: 小狗
1: 神秘习题。
2: 对对，
1: 还要深夜的小狗，还要神秘的习题。
2: 对的，
1: 这么悬疑哦。
2: 其实这出戏是一个算世界经典的名著，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出，拿了东尼奖啦，
1: 东尼奖拿奖拿到手软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英国的那个奥利佛奖，这就是拿翻掉的奖。
1: 是，
2: 那如果对剧场有兴趣的朋友，可能稍微搜寻一下在网络上，因为现在网络很方便了，
1: 是，
2: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针对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演出，他们的形式都不太一样。
1: 真的，
2: 那对我来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主角，那个少年，他被人举在空中，然后背景是一大堆很像 digital 的灯，非常炫。然后我也看过一些短的预告，就国外演出的预告，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戏觉得哇，如果有一天能够在台湾演出，一定非常不得了。
1: 哎呀，那是几年前你看到这样子，
2: 很久了吧？那是有个大概七八年吧，
1: 七八年前，
2: 至少七八年前吧。
1: 对，那时候就觉得是，如果可以引进到台湾，一定会不得了。
2: 对，那七八年前
1: 会开大家眼界。
2: 是，可是那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哈，这么一出我们看了眼睛为之一亮，这种在国际上发光，
1: 眼睛为之一亮，开眼界，然后眼光这样为之一亮，那就开光啊，就一进来给大家开光了。
2: 对，但是想怎么想都想不到说那个时候啦，想要把这种戏带进来。那当然这两三年陆续越来越多世界这种大戏或经典的戏进到台湾，所以这次果陀能把《深夜小狗神秘习题》跟杨世鹏导演合作引进台湾，我觉得是一个观众的福气哦。
1: 哦，嗯， 这真的是你看这么高的赞赏，这出剧一定是很不得了。嗯，今天来受访的这位呢，他就是呢诸葛亮辅佐刘阿斗，
2: 是是是，
1: 刘亮佐阿斗。
2: 光宇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才开场，
1: 现在你才正式的介绍你自己，因为你的名字真的是这样被介绍之后呢，一下就记住了，
2: 比较容易记了。
1: 对啊，刘亮佐，诸葛亮辅佐阿斗。
2: 对对对，
1: 这个阿斗呢，扶不起来也要扶。也要辅佐。
2: 最近网络哦，前一阵子有人在翻案啊，刘禅阿斗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贤能的君王啊。
1: 哦，嗯，所以又不一样了，
2: 不一样，不一样，
1: 又翻案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好，经过这么多年呢，就是也许在当时呢，哎，不管到底是哪一本书，给这个啊刘亮的给阿斗呢，给他写的这样的一个评论，现在后世人再去爬书过去的史料呢，又有新的看法。
2: 对，
1: 但戏剧呢不一样，因为戏剧现在是因为明治大开了嘛，就大家都在看了嘛。你刚刚看，原来在全世界各地演出这出剧，你刚刚说八个字，可是我明明看《果陀剧场之深夜小狗的神秘席点》，人家九个字，
2: 他的的字没有了。
1: 哦，没有的。
2: 对，正确的名字是《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我之前开始我也是《深夜小狗的神秘习题》，后来我觉得应该是要对仗吧，四字四字对仗，所以就变成是八个字。
1: 哎，其实刚刚对仗这样想起来蛮好的，《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我觉得是很好。然后透过你这样一讲，然后全世界各地原来在演出的时候，哇，被你这样看到那些演出的画面片段啊，你就觉得哇不得了，一定要引进到台湾。
2: 是，
1: 果然这样进来了。你觉得台湾的版本现在如果把它放到世界上，就是大家各地演出的版本怎么样呢？一开始就先问你这样子一个概括性的问题。
2: 应该讲这个剧本就一定是大得分嘛，非常棒，非常经典的一
1: 个剧本。不管用什么样的
2: 语言或组合，演员的组合，导演，不管怎么样，这剧本就已经是非常高分了。
1: 因为剧本它的说故事已经有它的脉络了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
2: 它其实最大这出戏啊，其实在世界各地的演出最大的不同，其实都在于舞台上面的画面呈现。
1: 是，
2: 然后它是每一出戏，好像我印象中导演有讲，好像我有要求每个地方是不能复制那个演出的一个舞台设计，觉得概念不能复制。所以每个地方的演出的概念都非常不同，台湾的也非常非常不一样哦。
1: 不能复制人家别的地方的概念，然后甚至是舞台道具、
2: 对
1: 背景，对不对？
2: 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导演，我们就是哎，会有
1: 没有个性的耶？
2: 对啊，他说没有没有，不行不行，我们要自己做一个。
1: 哦，我觉得这样子，可是故事是一样的，
2: 一样，
1: 但是你要看看你要怎么去呈现它，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还有各凭本事。
2: 对，那当然就是演员喽，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很优秀的演员嘛，我们台湾的也很强啊。
1: 真的吗？
2: 当然。
1: 你来介绍一下刘亮佐，就不用讲很强了。
2: 我太老了哈，就是太资深的啦，就不多介绍哦。我们讲我们的男主角叫刘修甫。
1: 刘修甫，好好介绍一下，
2: 是不是大家都有印象哈？
1: 是，
2: 他呢拿过了台北电影节的奖，然后拿过国外一个哪个国家的一个影帝的奖。然后影视的作品非常多，而且角色刻画的非常深刻。我认识他是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1: 这部电影，
2: 这个影集
1: ，
2: 因为我儿子演的是妈妈的遥控器那个单元嘛，然后他演的是叫做猫的，哎呀，糟糕，我们这年纪大了，记剧名很糟糕，
1: 是没关系，
2: 反正就是他
1: 就剧中的一个角色，
2: 他跟钟欣凌演一对母子，
1: 这样子大家就知道了，因为那个是很有名的画面，
2: 对，然后大家如果有看过，一定有个印象，是他很虚弱的躺在欣凌的怀抱中，然后一对非常非常非常大跟透彻的眼睛，这就修复整个人给人第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眼睛了。那这次他演出算是他人生第一次演这种
1: 舞台剧，
2: 应该讲小的剧场他演过一次，但大型的剧场算他的第一次，所以应该算他 初次登台了，
1: 是
2: 应该这样讲。
1: OK，
2: 对，非常可以期待。我们排到现在，我看到他一天一天都在往前要进哦，真的进步速度跟抓住角色的那个是非常强，而且这个角色他是比较特殊的小孩，
1: 嗯，
2: 就我们常讲什么像自闭呀、啊，或者是雅思啊、嗯、等等的
1: 之类的特殊教育的人，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所以他的表演就有非常多的空间跟可能性可以去发挥跟创造，
1: 哦、嗯，哇，所以刘修甫、嗯、这个是辅以重任啊，
2: 是，
1: 对不对？
2: 是是，非常精彩。
1: 所以、嗯、来来来来来，那这个刘修甫。
2: 刘修甫演克里斯，
1: 他就是演儿子，
2: 爸爸就是我，
1: 爸爸就是刘亮佐，这也是很有故事、爆炸性的。
2: 对，
1: 这个我们就不用说。那你也演妈妈？
2: 我没有演妈妈，
1: 啊、不是，就是你的太太呢，就是
2: 丁宁
1: 妈妈丁宁、嗯。对，
2: 这个最近的电影也好，影集也好，也会看到非常多丁宁的演出。
1: 是。哦，他现在也是戏精了，
2: 是，
1: 对啊，
2: 对，早期我认识他，我们同一个经纪公司嘛，
1: 是，
2: 那时候很年轻，20出头岁吧，然后他就那时候很爱运动，
1: 对，
2: 然后身材非常好，哎，这么20多年过去，他身材还是很好，
1: 嗯，
2: 然后也很爱运动，然后还是个瑜伽老师，
1: 是，
2: 嗯，
1: 然后。就是他的戏剧功力也很超棒的，
2: 哎、欸，对对，这几年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什么拜六拜日哦，什么之类的。那我现在对不起哦，听众朋友，我在记任何人的名字跟剧名哦，不是说现在老了这样子，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记得，啊，一部打架乱七八糟。
1: 你不用这样子欲盖弥彰，好不好？
2: 真的，
1: 好，来来，有丁宁，然后再来呢，蔡灿德，
2: 对，阿德，
1: 我们的这个同事啊，
2: 是
1: 好同事蔡灿德，那也不用讲了。
2: 对呀、啊，这个从小到大，
1: 他演出苏老师，
2: 嗯，
1: 是不是？
2: 吃的量爆多，
1: 爆多，
2: 嗯，爆多。哦、然后，当然再来就是李璇，璇姐，
1: 对。
2: 她是演爱太太，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
1: 是、嗯，就是那个老太太，这个戏中也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2: 是不是？
1: 那吕曼英呢？
2: 曼英，我想常看舞台剧的
1: 舞台剧之后了，
2: 对对对对，
1: 对天后级的，
2: 是我学妹嘛，所以也是20出头，可能18、19岁，我们就在学校啊，在外面就一起演出了。
1: 是，那接着呢，凯尔跟狄志杰也是啊，剧场界的天王啊。
2: 哎，对，这个也都不用多介绍。然后陈雅玉啊、哦，就是我们一般叫小 P 呀、啊，
1: 嗯，
2: 那喜欢看音乐剧的大概就常常会看到他啊、他我印象最深的一出戏，也是最动人一出戏，就是鬼龟代言人，
1: 嗯，
2: 他演第三集里面的那个初恋女友，
1: 哦，
2: 哇，那个真的是我看的是哭着出剧场啊，
1: 哎呦，
2: 太动人了。然后他就是一个音乐剧，哎、应该讲他比例上音乐剧演的更多。
1: 哦、嗯，哇，会让我们亮哥，居然，你这个老剧场人了，你已经修炼那种就如如不动之功力，你就观察他们的那个什么演出到底哪边得分这样子，你居然还会让你入戏到你会哭着出剧场，哇，天哪，小 P 这么厉害。
2: 对，这鬼鬼代言人的故事哈，我们还有时间讲吗？
1: 对、啊、
2: 他太动人了。
1: 对、啊，
2: 他就简单讲，就是有一个这个。专门帮人家度化，帮鬼魂度化的一个 loser 年轻人、哦、
1: 对，
2: 然后他就每一集，他总共9集哦、嗯，做了9集，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人来找他。其实这个人都是过世的人，
1: 是，
2: 就第三集来找他的，他一下觉得好面熟，后来想到啊，是他初恋的女友。
1: 哎呦，
2: 哇、哦！你看这故事一开始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1: 对啊，
2: 对，然后就在那边讲。突然认出他了，这女生也说也跟他讲，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起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个舞会他没有邀他参加，等他没等到哦，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最后他们共同跳了一支舞之后，他把他度化到他该去的地方，哇，真的哭到爆啊！
1: 哦，天哪，原来你看看
2: 很动人，
1: 我们亮哥真的是也还蛮感性的，
2: 嗯，
1: 对，来，那这个故事呢？
2: 哦，我还漏介绍、哦、
1: 还漏介绍一个，
2: 这个人更特别，这个人叫王野明啊，
1: 王野明，
2: 大家可能
1: 也是、也是很好的演员的野啊、哦嗯，不是那个野人献铺的野，
2: 对对对，野
1: 哦，王野明，
2: 他是我大学同学，
1: 哎呦，
2: 可是他并不是走演员这一路，他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制片，也是电影导演，
1: 天哪！嗯， 所以这真的是大材小用了耶。
2: 也不会也不会，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讲这一长段时间，他很沉潜自己在写他的剧本。
1: 哦，
2: 因为我们大学其实非常要好，他早期跟杨德昌杨导那边工作的蛮密切的，包括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他有演出，然后后面杨导的一些电影他都有参与幕后的工作。
1: 嗯，
2: 所以一直到后来就蛮专注往电影走。那他来演这一出戏，我也吓一跳啊。
1: 嗯，
2: 那因为他的外形太特殊了，导演非常非常喜欢。
1: OK， 好，来，那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在要进行这段访问之前呢，就是不断的被工作同仁呢耳提面命
2: 啊，
1: 不要爆雷。
2: 不要爆雷，难不爆雷。
1: 然后又要进来的时候说不要爆雷。
2: 哎呀呀，
1: 这个都是不要爆雷，这样子好了，因为我要说这个故事。
2: 嗯，
1: 那等到呢我要爆雷了，你就不是
2: 对
1: 对，然后我就停住了，
2: 就都嘛得，
1: 好不好？你来把控哦。
2: Okay,
1: 如果你没有呆，我就讲下去了。
2: 好好好，
1: 那爆雷我就不管了。
2: 爆雷算我的。
1: 没有，我们只是把一个故事大纲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如果有爆雷的地方呢，就
2: 假装没听见。
1: 也可以啦。好了，这个演出大家已经知道，这些演员，刘修甫演出少年克里斯多福，他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人称主角。然后呢，这个刘修甫呢，就是克里斯多福呢，他要接受特殊教育，他在跟人的互动上面呢都有一些偏差。
2: 嗯，
1: 然后他常常呢就是会让人家感觉是他怎么不懂隐喻啊，他怎么不会说谎啊，他怎么不喜欢被碰触啊，然后被碰触了，然后或者到人多的地方他就失控尖叫，就这些很怪异的状况。就有一天呢，刘修甫克里斯多福呢，他发现邻居家这个老太太，也就是李璇家中的小狗。
2: 哦，那这个老太太是吕曼英。
1: 希尔斯太太是吕曼英家中的小狗呢，因为胸口被插入了这个园艺铁叉，
2: 对，然后就
1: 钢叉，然后就这样死了。
2: 嗯，
1: 就他决定要自行调查这小狗到底为什么会死呢。
2: 嗯，
1: 就在调查的过程当中，竟然发现了自己的父亲呢，
2: 自己的父亲有重嫌。对，
1: 重嫌是你泄露。
3: 剑歌金曲，
4: 下的美的到过
5: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钟。

0: 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搬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哎，喙齿若袂塞，有时阵会卡着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效稳稳固条条，搁靠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互你个喙齿稳得得麻麻麻，安心食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科研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管制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出一次第00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Blue Seeds 静置橙花润白系列，专为追求自然纯粹的你设计，每一滴橙花精粹独家萃取，深入修护肌肤肌底，抚平皱纹，保湿亮白，让你每一天都如初晨般明亮动人。立即拥有停驻岁月的橙花，和我们一起启程肌肤的纯净之旅。请搜寻 Blue Seeds 芙蓉园静致橙花润白系列。
6: 我是熊仔。

0: 好，刚刚呢就是广告期间呢，我们直播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我们的直播呢仍然继续。
1: 对，
0: 就我们把剧情呢也都说了透露，但是其实也没有说多少，因为都掉了，有几个呆哈、哦，然后就有些关键、嗯。反正刚刚在那个进广告之前说什么哦，妈妈，其实克里斯多福的妈妈并未死于心脏病啊，她发现了，然后其实是跟邻居。
1: 呆了，对、嗯，
0: 但是后面我们又多了一个外呆，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外呆，然后父亲随后没多久也
1: 呆了，
0: 也呆了，然后呢，还是呢舍友中嫌呐、啊，
1: 对
0: 对，还是舍友中嫌呢，是这小狗怎么死的？然后
1: 谁杀的啊？
0: 对呀、啊嗯，然后反正之类，就剧情就这样子啊，然后所以、嗯、哦，还有，你知道吗？从来没有自己个人。外出的克里斯多福、刘修福，他因为发现真是太震惊了，所以他就要独自出远门，他要离家出走。
1: 对，
0: 然后透过信封上的地址，踏上了要找他妈妈的旅程。
1: 万里寻母啊，
0: 万里寻母。好，然后刚刘亮佐呢说他演的爸爸这个角色呢又是充满了父爱，然后就是一个内心很有爱的人，但他为什么又是一个会呆的人呢？然后又设有重嫌呢？你知道这个看下去会让人家心碎的理由，
1: 因为人生啊
0: 就是好像在那种状态之下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不得不为了保护这家庭啊，门之类的，这带有悬疑性，大家要到那个剧场去看一下。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出剧啊？深夜小狗
1: 神秘习题
0: 果陀剧场这出戏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上演？
1: OK， 这个大家有兴趣上网查也都查得到、哦、那我这边就让大家省点事情，我直接讲、哦、
0: 是
1: 我们首演是在台北的城市舞台，是5月29
0: 下礼拜五，
1: 就月底啦，
0: 5月29
1: 到5月31，我们总共有四场的演出，五六六日、哦、
0: OK，
1: 然后6月20、21是在高雄的卫武营
0: OK，
1: 也是大剧场，然后台中的中山堂是7月25到7月20

0: 张志鹏导演的上一个那个《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一样啊，能演到300多场啊！
1: 哦呦，
0: 对啊，
1: 300多场哎、欸嗯，
0: 对，那出戏300多场，
1: 几年这样累积下来，就是因为大家就不断的进剧场嘛。
0: 应该有十四年啊，
1: 14年。
0: 我自己是演宝岛一村嘛，我演了15年，我们也是300多场，
1: 是，
0: 所以他好像比我们晚一年才开始演出，
1: 是。哦，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呢，刘亮佐他也是就是剧场人，他又是演员，又是一个就是导演，又是一个编剧，然后又是他演出又不只限于舞台剧，这个已经是老戏骨了，就是大家就是又是刘亮佐，又是刘亮佐，又是阿斗。
0: 这几年我真的戏演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家宝宝现在3岁10个月嘛。
1: 哎呀，
0: 那我们大的那已经23岁了嘛。
1: 是，
0: 所以那个大的已经有自己的演艺事业，
1: 是啊，
0: 他在忙了，那就变成老爸爸得照顾小孩。
1: 是。
0: 所以我就有点把自己定位在那种半退休状态，就是经常待在家里帮忙照顾小孩啊，然后陪小孩，有点含饴弄孙的概念呢，
1: 是你的小孩还含饴弄孙的，我的天，
0: 心情上
1: 是这样的，
0: 就比较松一点呐。
1: 所以这出剧对你而言，这个来的正是时候吗？就是，
0: 我觉得是哎，
1: 过戏瘾。
0: 我应该这样讲哦，如果再有刘子权，就我儿子的刚出生时候演这个戏，演这个爸爸，我可能还没那么深刻感受这个爸爸对于小孩的爱。
1: 哇。
0: 那反而到了点点宝宝，就我们家女儿哦，我特别演这戏的时候，有好几场常常排一排就会掉眼泪，因为那个爸爸的爱，就到我现在今年58岁嘛，那你在面对一个小小孩，尤其是我太太小乔，她在当初在做小孩的时候，我们曾经4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小孩胎停嘛，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过程，然后好不容易点点宝宝就生出来了。那到现在3岁10个月活蹦乱跳的，所以你对于这样一个小孩的爱就非常非常强烈。那你把这样的心情或感情的浓度，你放到这出戏去面对修复这样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男孩身上，其实就特别特别有感。
1: 你在讲的时候，我很专注、很投入的在听啊，就是说，其实演员最难得的就是你把自己的生命经历，也成了就是你在演戏过程当中的养分，而且是深刻的去把感悟放进去。所以当时就是以前演，也许是用你的功力在演，可是现在你在演是用你的真情在演，
0: 对，
1: 是不是有点就不一样了？
0: 特别不一样，我只是讲特别不一样。演员每一个生命阶段都对于人生吧，哈，或者你周遭的人或情感有很不一样的感受。那30几岁跟50几岁近60岁这个年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历程的落差。所以现在在抓取角色，或是在看剧本，或进入排练，或在演出的时候，你特别有，应该讲有，你有更多的生命经验的素材，可以协助你去完成这个表演。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演员其实年纪越大，如果你还保有好奇心，你还孜孜不倦的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很努力的话，它其实就会有很多层次不同的这种表演的光芒，或者呈现出不一样的演员角色的特质。我们很简单讲，金世杰老师这几年每一个戏你都看到很不一样的角色。那我觉得
1: 他连电影都是，
0: 对，所以演员跟年纪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成长过程啊。
1: 也许就是外貌会加上了年纪的感觉，可是你加成起来的自己对戏里面这个人生的体悟，或者说你演出的诠释的那角度，那简直是哦，像 turbo 加成一样，就是说，哎，怎么会进化成，就是让人家每看必就是投入就很惊艳的那种感觉。那刚刚刘亮佐讲了就很多，也许就是说他当那个犬犬小时候你来演，跟你现在犬犬又大了，然后点点又来了，那点点也很不容易来了，哎。 就本来很担心他，就现在活蹦乱跳，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跟那个剧中呢，修复这个角色也是特别令人需要关爱的一个小孩，就是他在人际沟通啊，跟特殊教育接受，虽然没有特别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但是。

0: 当他就是父亲跟他之间，就尤其是现在又想到说，哇，那如果他发现父亲是设有重心，那他之后他会怎么办？他会做些什么？哇，这个我想应该是这出剧就是很大的最后的冲突感吧。
1: 对，因为这个小孩他很特殊，他的数学特别强。就我们常讲，有一些这种性格或心理状态比较不一样的小孩，
0: 是
1: 他们有特别的天才或天分。
0: 是，
1: 那修福演的这小孩，他就在数学这部分非常强，所以在这出戏的整个结束，你可以听到修福用非常快速清晰的方式去解一道非常难的数学题目，然后会在戏里面听到他会背出一连串的质数，就是无法被除尽的数字，比方什么三七十一之类的这种数字，
0: 我知道，
1: 他会背到几百几千这样子。
0: 这是难为刘修福，
1: 这没办法。
0: 他本来数学就很强吗？还是说他
1: 这个需要记性很强？
0: 对，这需要记性很强。他不是即刻反应，但是你看到刘修福在演出，就是在排戏的过程中，你说他不断的进阶，令你觉得就是很惊艳这样子。
1: 是啊，
0: 他是不是也是诱发你在这出剧里面就是？突然父爱喷发，然后就让你也变得更符合这个剧中的角色。
1: 我觉得演员跟演员之间要建立角色关系，有每个人方法不一样。
0: 是，
1: 比方我跟修福文不熟。在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那个时代，我们是没有碰到一起的。那只是比方有时候什么杀青酒啦，或什么碰过这小孩。那这次演出的时候呢，我特别用一个方法，就是我会常常去关心他。我会告诉他一些剧场里面基本该知道的事情。然后碰到他有一些困难或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会主动的过去跟他讲。我平常不太会做这种事情啊，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一个演员，即便你经验不足，在排练场或剧场演出，你应该要自己去碰撞一些事情，长大嘛。面对修福这一次，我就会特别积极的去跟他讲，然后去跟他说明，然后提供他一些必要或者一些非必要协助啦。那就是想让我对他的感觉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在我们排练的相处的过程中能够产生。所以在排的时候。你看着修复，然后你讲了一些关于父亲对儿子的那种爱或者是呵护的那种台词的时候，哇，那个感觉就进来了。就是有几次真的就排的时候就是没办法控制了，就直接哭出来。就那个东西是非常强烈的，
0: 连彩排的时候就直接就哭出来。
1: 对，读本就哭了。
0: 读本啊，读本就只是跟他一起读，就是拿着那个剧本，然后就在读而已。
1: 对，
0: 就第一次这样子要走一遍，这样
1: 对，
0: 就哭了。
1: 这剧本的能量非常强。
0: 天哪，你这已经是老生入定的境界了，居然还可以连读本都哭了。哇，我就可以想见呢，就是这个故事它的动人之处，而且。就是再加上你自己生命经验，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个生命经验很重要啦，就人的心哦，你年纪越大哈，然后你对于世界的好奇心依旧保持的时候，你心的那个弹性就像海绵一样，它能够吸收更多，感受更多。我觉得这个是不管你是不是演员或者是不是从事创作，我觉得每个人都
0: 应该你觉得需要保持这种热情，对不对？
1: 应该要把这弹性跟这种吸收力、包容性打开来。
0: 就是你愿意去让别人进入到你的生命，
1: 是的，
0: 对不对？有一些故事，或者说为什么，然后他怎么会这样子？像这些呢，就是你会去想要了解或清楚，而不是说你只过着自己的生活，我只要我自己的想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 对，最近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
0: 啊。
1: 然后那个泡沫红茶店那个的那个男生，
0: 对啊，
1: 对他，那他为什么会干这种事情？他基本上一定他没有为对方想任何事嘛。
0: 是啊。
1: 好，那我请我们换个角度，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人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就他的家庭是什么？他生活状态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我们大家看的都这样咬牙切齿，他做出这样的事我们都很生气。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谅解跟不谅解中间，我觉得这个相互之间有一个我们都需要去了解的东西啦。但我讲这好像有点，就是我有点太形上太伟大，但是
0: 没有，这个就是真正发生问题的原因了。
1: 对啊，对对，我们要去了解嘛，而不是就是骂，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弄
0: 啊？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会这样？
1: 对，
0: 你该受的处罚，或者是该被骂，那当然你不要少。但是问题是，你骂完，然后于事无补啊。
1: 对，我们真的更应该去理解或同理，即便他是个坏人或做了不好事情的人，那我们应该去同理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我们才知道，我们对人的时候要小心哪些事情。嗯，也会间接的会减少掉很多这种做坏事的几率出现。
0: 是，各位，我们今天呢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我们做直播呢访问的是果陀剧场，最近要推出呢，哇，得到东尼奖，就是全世界各地就是都在演出这个剧本，因为他得东尼奖呢，太拿到奖都拿到手软了。刘亮佐呢，他是演出这出剧，这个剧名呢就叫做《深夜小狗
1: 神秘
0: 习题》。那这个题目取这个就好悬疑感哦。嗯，然后好抓不着边际，这到底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是要讲什么？哎，真的，这出是一个悬疑剧。
1: 对，
0: 那演出的呢，就是刚刚我们分享介绍的，然后又这个剧本啊得奖啦、啊，然后我们现在台湾的演员呐、啊，还有就是台湾要演出这出剧，一定要也要有自己的舞台啊，然后自己的设计啊，就全世界大家演起来，大家都是好评如潮。
1: 对的。
0: 那台湾呢，引进这出剧，你不能够去复制别人成功的经验。嗯，故事一样，但是说故事，还有你要采用的什么道具啊，然后那个
1: 舞台画面、灯光、音乐，
0: 通通都不一样。
1: 对的。
0: 所以每就是刘亮佐自己本身也是老戏骨，他就说他去看多年前他看就是国外的这些戏的时候，就哇，好希望他可以引进来，果然
1: 终于
0: 进来了。那、他自己呢也演出，哎，你那时候引进来，你有没有说引进来我就要演了？你有这种想法吗？还是没有？
1: 有
0: 啊，
1: 杨导演那时候就说，哎呀，那个我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啊，我的果陀要我带来演出啊，我说，哎，导演，那你要算我进去哦。
0: 你看看这个当年的那种缘分啊，一来了。你就挡都挡不住了。
1: 对啊，因为我跟杨导演合作了很多戏了，尤其我跟他最早，我当年成立九九剧团嘛，那是在2000年的事情，26年前，我们创团第一出戏《谁家老婆上错床》就是跟杨世鹏导演合作的。哦，嗯，然后那个时候跟他第一次合作，然后后来果陀又邀他，比方我合作有，比方《步步惊笑》《抢钱的世界》，嗯，然后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0: 是
1: 等等，都是跟杨世鹏导演合作。哇，
0: 所以哎，你刚刚怎么背得这么熟啊？
1: 因为我演过嘛。我没演过，真的记不起来，
0: 这就会记不住，是不是？所以呢，你看看，真的在人生要走过，要经历过，
1: 对啊，
0: 你就永远记忆深刻。
1: 就我也是路痴，你知道，我也都认不清东南西北。可是你让我这样迷路，开一次车，我就会记得他怎么走。可是你要我跟着人家，我走10年，我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4: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5: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6: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4: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7: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100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Non Non
8: Bluesis 福同源，9年来持续深耕台东，坚持天然无毒，推动土地友善耕作，只为了在台湾孕育出专属的香草产业。我们相信香草的力量不止疗愈人心，它也能成为地方经济的动力，为土地与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在台东这片风光水土的自由之地，我们以自然农法建构香草文化的新篇章。现在我们诚挚邀请您认养一株薰衣草，成为 Bluesis Park 第一批共创者，一同让台湾香草发声，
0: 乘着台湾的风，飘向世界的笔尖。请上 Blueseeds 官网查询认养一亩香草田计划，期待您的加入。
9: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0: 我是白安。

0: 好了，我们又回来了。刚刚呢，我们在广告当中呢，继续跟刘亮佐呢，好好的讲了这出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果陀剧场呢，即将在5月29号从台北开始起演的这出剧。那这是得过东尼奖的，就得奖拿到手软啊。东尼奖大家都知道，这是剧场界的奥斯卡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是。
0: 然后这个，
1: 而且拿五个，好像是拿五个，好连着好几年，包括男主角就这少年，然后妈妈这个角色，包括舞台设计等等的，拿了5个奖。
0: 是，所以在台湾没有东尼奖
1: 哦，有台北戏剧奖第二届
0: 哦，第二届了。那希望这出戏也可以得奖。
1: 对，希望希望希望，
0: 是不是？哎，可是他会不会说是外来的剧本？
1: 哦，没有没有，他像比较第二届入围的哈、啊，都也有韩国的音乐剧啊。
0: 哦，
1: 对，所以就是那个奖项
0: 海纳百川，入围可以海纳百川，
1: 因为第二届嘛，而且台湾就是有史以来没办过这种剧场的戏剧奖，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他大家都还在寻找一个游戏规则，
0: 是，
1: 所以目前都比较开放。那当然可能大家在标准上可能说啊会不会太宽会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慢慢修正，但是有这个奖很重要啊。
0: 已经到第二届了，
1: 第二届，
0: 你说叫做台北戏剧奖，
1: 嗯，
0: 哦，就是为了舞台剧。
1: 对，第一届果陀有拿奖啊，亲爱的彼得先生的那个女演员演太太的角色张伦，她就有拿奖啊。
0: 哦，真的，
1: 对，
0: 那还有呢？
1: 哇，叫我背这个，我实在有点
0: 刚刚想说，你没有演过吗？
1: 太难，我应该讲这两届我参演的戏我都没有入围，简单讲啦。
0: 哦，
1: 那比方说吧，
0: 不记啊，不是、啊、
1: 不是不记，我就都看，我都会关心。我其实我在剧场已经快40年了，我其实还非常非常关心剧场的生态，包括年轻的这些创作者演员他们的未来。像我自己就创办那个筋斗云创剧本创作平台嘛，也做了9年了，都在帮这些喜欢写剧本的朋友在架构对接市场的平台。那像第二届，我就比方说那绿光的那个8月在我家，导演吴定谦入围啦，
0: 是啊，
1: 然后林美秀，然后那个林美秀是入围人间条件8好像，然后王娟是8月在我家，那你像我就破破碎碎的记。然后比方韩国音乐剧有真有真入围也不知道哪个奖项，是它是韩国音乐剧，然后蘑菇哦、okay. 杨景祥演剧团
0: 哎、你还背得住哎、
1: 尽量了、真的是
0: OK 继续
1: 不能继续太多了啦太多了太多了，
0: 对，所以可见呢，你看看你虽然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这个人生阶段，可是你对戏剧对剧场你依旧热情不灭。
1: 哦，那必须的必须的，
0: 对啊，
1: 这生我养我的一个的剧场啊，
0: 而且这个也是就是表示你好喜欢看戏，好喜欢听故事，好喜欢看故事。
1: 对，我自己有个 podcast， 也就是固定在帮这个剧场啊或一些影视的作品帮协助他们做宣传，我就把它当公益在做嘛，因为那个你也赚不到什么钱嘛，所以就是这样做公益啊，然后大家来上，尽量在时间内帮大家做宣传啊。
0: 所以对你而言能够在今年呢演出了这出这个深夜小狗神秘难题
1: 神秘习题，
0: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他又要告诉你些什么吗？就是说哇，他给你一个奖赏，就是我让你演了这么好的戏，那你的戏剧人生要再继续。是有这样的启示吗？还是
1: 冥冥中吧，
0: 冥冥中、哦、
1: 就一路这样近40年的时间，你就从很忙很活跃，然后突然会有一段时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又开始慢慢忙起来，就那种很奇怪的节奏嘛，一路到现在其实都觉得冥冥中好像就有一个声音或力量，就是一直支持着你在做剧场或演出这件事情，或者创作这件事情。
0: 是，
1: 然后慢慢当你年纪到了，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帮助年轻人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这个产业。
0: 是，来，刘亮佐呢在访问的时候实问实答，而且他很真情的说出了就是这些年他在这个剧场界他所收获的，然后他所感受到的。这出深夜小狗神秘习题呢演出的呢是 刘修甫演这个刘亮佐呢、嗯、这个爸爸的小孩，
1: 是，
0: 然后他是一个很有天分，但是因为他受特殊教育，
1: 是
0: 在人的互动上面有问题、
1: 嗯、
0: 那刘修甫演出克里斯多福呢，不懂隐喻，不会说谎，不喜欢被触碰、
1: 嗯、
0: 然后到人多的地方他会失控尖叫等等、
1: 嗯、哼，
0: 结果这个角色呢，他有一天发现邻居习太太家中的小狗因为胸口被插入了园艺铁叉、
1: 嗯、
0: 然后就死了、
1: 嗯、
0: 他决定了自行调查这个可爱小狗的死因，可是在调查过程当中竟然发现了自己的父亲隐瞒了好多的事实，
1: 对的，
0: 因为包括他的母亲并未死于心脏病、
1: 嗯、
0: 其实是跟邻居呢外爹，然后呢他的父亲呢也爹、
1: 嗯、
0: 然后呢同时还设有重心，所以这个角色他的心理状态冲击非常大，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有很大冲击的人，就他发现至亲的人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这些事情怎么跟我心里想的完全都不一样呢，哦，这对他这是太残忍了，所以从来都没有自己独自出远门的这个刘修甫，也就克里斯多福呢，他决定要离家出走，
1: 是，
0: 然后透过信封上的地址他踏上了寻找妈妈的旅行、
1: 嗯、
0: 那这个旅行之后他会发现更多的残酷的事实吗？还是说他看着看着之后他想要怎么做去做这个习题，他要怎么去解答他，他要怎么样去解他这样子、
1: 嗯嗯、
0: 我想这是这出剧为什么他会得东尼奖、
1: 嗯、
0: 这个剧本有很重要原因，因为里面呢就是他遇到的难题也让我们大家看到你人生也会遇到难题啊，那甚至是你很意外的、
1: 嗯、
0: 甚至是跟你想象的你的答案跟你想象的冲击都不一样啊、
1: 嗯哼哼，
0: 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出剧他一定有他得奖的道理，大家应该要从5月29号、
1: 嗯、
0: 礼拜五开始台北城市舞台开始有四场、
1: 嗯、
0: 然后再来高雄卫武营6月20号21有两场、嗯、台中中山堂7月25、26
1: 是
0: 也有两场、嗯、在桃园展演中心演艺厅呢8月1号、2号、
1: 嗯、
0: 也有两场透过 OpenTix、
1: 嗯、
0: 好，那我们把这个讯息呢跟大家再次的这个说明之后呢，我们就回来请刘亮佐说一下，因为你跟这个演员刘修甫之间这个对手戏实在是太重要，你超级超级爱他，为了保护他、嗯、保护这个家庭，然后你干了一些真的是你也不愿意他知道的事情，然后也做了一些事，可是你心中的爱还是那么充沛、
1: 嗯、
0: 那你跟他演出，因为你知道特殊教育小孩他的世界是封闭的，
1: 是，
0: 所以你说你跟刘修甫不熟，
1: 嗯，
0: 但是你尽量在这个拍戏
1: 的
0: 时候、
1: 嗯、
0: 然后跟他有一些互动，但有时候有一些戏有一些演员他都会讲说我要维持自己是在戏中的状态，我不能够刻意跟他建立一个平常日常的关系，然后你太熟了你那种戏的感觉冲击感就会不见了、
1: 嗯、
0: 那你怎么看待，因为这出戏你跟刘修甫之间太重要，这个真的就很关键了、啊，他又不能被碰触，然后就是他演出又很歇斯底里、
1: 嗯嗯、
0: 然后有时候又是一个特殊教育的小孩，你怎么样去揣摩这样的一个，其实这个爸爸也很复杂 很困难的、
1: 演员在切入一个角色哈，他会从剧本里面找各种切入的方式啦，
0: 是，
1: 那有些人会是亲力亲为哈，比如我们常听到谁跟谁拍一个什么情侣的戏，哎、嗯，就在一起了哈。
0: 嗯，
1: 那我们在学生时代也常耳闻嘛哈，就是谁跟谁拍一个戏，然后就排到一起去了。
0: 对，
1: 那这个当然每一个演员用的方式不同，那我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会保持距离的。
0: 嗯，
1: 我会用一个比较从单纯从文字就文本上面去切入各种可能性，
0: 嗯、
1: 去想象，然后去假设、
0: 嗯。
1: 那你说跟修甫这次建立关系，其实我只是在吸收很多我自己的能量，
0: 嗯，
1: 然后我并没有试图要跟他变成好
0: 父子、
1: 没有，
0: 或者是真正的就是哎，我们要相互了解啊，
1: 嗯、
0: 下戏赶快就是吃饭啊、
1: 哦，
0: 多聊天啊，
1: 没有，这个我倒没有、
0: 嗯、
1: 没有一丁点这个想法，
0: 嗯，
1: 我反而想让他知道是他跟我一起工作可以很安心，
0: 嗯，
1: 然后他可以在有困难或台上他需要怎么样歇斯底里爆炸的时候， 都可以很有安全感。嗯，那我在这过程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去吸取很多对这个演员哈，修复这个演员的某一些感觉。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你跟他熟悉之后，你开始能藉由台词跟排练或者演出的过程，去进到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跟感受。
0: 嗯，
1: 所以目前我觉得蛮好的，对我来讲。不管读本也好，排练也好，我自己都很多次的情感都是非常炸裂的。
0: 嗯，
1: 那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过程啊。
0: 嗯，那个是很真情流露，就是你都维持在那个在本子里面的，就剧本里面的这个状态。
1: 对，
0: 而不是掺杂了就是平常演员的互动，
1: 嗯，没有
0: 的那种感觉。
1: 这不是我的路数啦，
0: 这个不是就对啊，你也不会就是。啊，排戏排着排着，然后就亲起来了，就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这个，因为这些演员都非常非常的就经典，他们已经在剧场已经很久。那你们在排戏的过程有讨论到这个剧本？嗯，他们有说到说，哎，这个跟演出以前都不一样，哎，有评价到这出剧吗？
1: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在接这个剧本的时候，挑战都不一样。
0: 是，
1: 比方修复他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小孩，嗯，那这个我们在很多的电影或影视的作品或者是剧场作品看到，尤其就很容易得奖。嗯
0: 哦，
1: 因为他特殊嘛，
0: 嗯，
1: 但他其实最难
0: 哦，
1: 因为你诠释不好就很俗气，
0: 对
1: 啊，或者很有破绽，或者人家觉得你就是很假，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压力在这边哈，
0: 嗯，
1: 然后另外是比方这个蔡善德阿德演的这个苏老师，他台词量极大，
0: 嗯，
1: 那他怎么去克服这个台词的量，然后在台上能够稳定输出，
0: 嗯，
1: 哦，然后比方说丁宁妈妈这角色，他在。在那个得东尼奖的时候啊，这妈妈特别得奖，其实就是它里面有三封很重要的信是妈妈在台上演出来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戏也是非常动人的，
0: 嗯，
1: 那导演特别讲说这个女演员得奖就是这三封信的这个表演，
0: 哇，
1: 所以她必须面对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所以这出剧大家去看这个戏，大家看的时候讯息量很大，
1: 是，
0: 而且就是演员的那种吸睛的程度，就是让你一直心都留在这个整个故事的过程，
1: 嗯，
0: 都不会跑掉。
1: 对，一定的，
0: 都是重点，
1: 一定的，一定的，
0: 对对，
1: 就是你只要进到剧场开始看戏，就放心的跟着我们走就对了，不会让你分心了。
0: 是，嗯，所以各位，这是好戏啊，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到剧场去看一下，尤其是。我真的还蛮好奇，虽然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1: 嗯嗯，
0: 这个刘修甫已经演过，就是自闭儿，
1: 嗯，
0: 就有一点就雷同的这个
1: 特殊，
0: 对，比较特殊的，他真的好适合哦，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现在他在演的一定是又更啊，就是更上一层楼，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他演出的时候，你会判若两人，就真的很惊艳。
1: 对啊，就演员，尤其是你曾经演过的角色哈，大家都会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想再创造一个另外一种新的可能性。对
0: 对对对，想要再创造让大家觉得很惊艳的感觉。
1: 嗯，
0: 那个就是他要做功课，要用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好，这出戏最后的讯息，让你再说一下。
1: 好的，这个月月底啊，5月29到5月31在台北城市舞台，高雄卫武营是6月20、6月21，台中的中山堂7月25、7月26，桃园展演中心展演厅是8月1号、8月2号。那有任何问题，欢迎上网搜寻国陀剧场或者是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都找得到答案。
0: 好的，谢谢刘亮佐，感谢感谢。
1: OK， 谢谢光宇哥。
2: 音乐全民打，
3: 回味三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啊，你在啉啥？
3: 这是阮囝送来日方真传翠鱼精。
2: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3: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翠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2: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3: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0638422770。
4: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台 FM 92.1，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UFO Network。
1: 秋风吹起，季节交替，你需要一瓶救世主，守护你的青春与美丽。Blusis 芙蓉园晨曦玫瑰焕颜精油露礼盒组，日夜只要一瓶，随时创造你的高光时刻。蕴含玫瑰果油、金盏花油、维生素 E 与乳木果油等多重天然成分，延缓肌肤老化，绽放年轻光彩。Blusis 芙蓉园，圆满你这一季秋的美丽。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下次见哦。
4: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Blue Seeds 静置橙花润白系列，专为追求自然纯粹的你设计。每一滴橙花精粹独家萃取，深入修护肌肤基底，抚平皱纹，保湿亮白，让你每一天都如初晨般明亮动人。立即拥有停住岁月的橙花，和我们一起启程肌肤的纯净之旅，请搜寻 Blue Seeds 芙蓉园静致橙花润白系列。
6: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金融女王相谈室。在这一个小时，我们将与你一起探索健康、幸福与永续的领域，由金融女王 Stephanie 陪伴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个人身心灵健康以及环境与社会的永续发展。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踏上这段幸福与永续的美好旅程。欢迎收听飞碟电台，我是主持人金融女王 Stephanie。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融女王相谈室的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特别单元科技赋能大补贴。我们将与您一起探索探讨科技如何改变未来生活、产业跟工作模式哦。当我们谈到科技的一个产业的时候，常常想到是制程啊、技术啊或是数据嘛。那真正让组织顺利运转的其实是沟通、信任跟管理的节奏。那今天的特别来宾 Tiff 王宇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在空中还有在任何地方跟大家相会。然后我非常感谢 Stephanie 的邀请，也很开心来参与这个 podcast 的录播。那我是 Tiff 王，王宇文。我本身自己在科技业待非常久的时间，那也在跨国企业当做高阶经理人。那因为五年前随着我女儿的需要，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放下了我的高阶工作，带他去美国。那那时候因为一些因缘巧合选定了 Arizona。 Arizona 在五年前大家都说哈，那是哪里，没听过啊，现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地方是哪里，就是台积电美国所在的地方那后来我跟我先生在那里草创了我们的顾问公司，我们协助了很多的数十家台商在那里落地那落地就含所有的经营跨海如何规划等等，还有后续的组织等。那很幸运的，后来我现在也是受聘于台积电做他们的企业讲师，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这些所谓的在科技业相关的无论是团队经营啊或是管理等等的一些讨论。
0: 今天有听到的听众，你们真的是有福了，而且是九点的时间，你应该是扭开收音机准备回家的时候，真的你听完你会很兴奋哦。那 Tiff 王小姐哦，她长期在这种高压科技场域中协助企业来处理沟通断裂跟文化的一个摩擦嘛。那主要 Tiff 她的核心专长不只是技术哦，而是软性的管理能力嘛。那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哦，在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如何跨团队沟通，让整个效率保持在一定的一个速度嘛。那刚从那个凤凰城亚利桑那州回来，那我也是刚回来，因为我一月去然后跟 Tiff 见完面的时候，我再回来我就跟我先报告，我是用报告是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跟他用聊天的方式，他不会仔细听，我说我是给你报告，我请你去山景吃饭他说什么事啊，我说，那天回来我就早上回来哦，五点多晚上请他吃饭多认真那天晚上马上又订
1: 一个这么正式的提案啊
0: 对，我要跟他提案了你也知道，那我就跟他说我看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说请问他在我们家我说我们都叫如来佛，我说请问我们可以去那边看过年吗他回去又跟我女儿讲说订机票吧，我们去那里过年。哇，你看我屁准很重要，可是这个会准是跟你还有像是 Steve 他们有很大关系，说你让我们看到很仔细那边的一个状态。我一句我只讲了重点，说我老公叫 Simon， 我跟他说很像1990年的矽谷要上来的样子。
1: 对，
0: 他说什么地方像矽谷，你讲个听。我说第一个房子的需求的状态，
1: 对对。
0: 第二个就是说人对工作的这种渴望成功的那个状态，
1: 对。
0: 那第三个就是说我又刚开始又像九零年很需要那种以前的梦咖啡什么那个亚洲的那个食物，我这次去喝到 的
1: 渴望，
0: 对对对，这是我喝到那个大院子我们那个雅玲带我去，那我就他又买瓶给我女儿，我说瓶瓶喝的，他说为什么跟台湾一模一样我说是好不好，他说当然很好啊。
1: 对，
0: 我去那天好多人在排队我就拍他排队的样子。
1: 对对，
0: 可是你的工作听起来是讲师，你培训他们，可是又在那么高压的环境，到那边的时候我受宠若惊。为什么说受宠若惊？那个海关连续两次他说你到这里是什么事，我说哦，我来找台积电开会，说哇，他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说来多久啊，我说来一个礼拜然后我去超市啊什么聊一聊我觉得说他很 respect 这件事情在那边发生了。
1: 对，
0: 所以我有那种感觉，这辈子我们台湾人的高光时刻其实比日本跟韩国更高，就是我们在亚利桑那台湾人，
1: 没错。
0: 然后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尊重你？因为你的科技实力嘛。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科技赋能大补贴，我们要跟那个宇文，我们 TIFF 来聊一聊，在高压科技的环境下哦，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一直需要你过去？以前你也是在做管理嘛。那很多科技公司问题看起来好像是技术卡关哦，或是流程延误啊，但深入观察的时候才会发现哦，不是哦。根源常常不是技术，而是沟通。
1: 对，
0: 那在高压跟高期待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常常是会被放大的嘛？
1: 是，
0: 对不对？对，所以在高压环境里面，最常见的管理盲点，你从辅导的话，你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我觉得对于台商或台湾企业要去 landing 在美国，本身已经第一个挑战。
0: 嗯，
1: 语言。绝对会是第一个挑战，因为你从你习惯的母语国然后跨到讲英文，这本身已经是一个第一个沟通障碍。第二个沟通障碍是文化背景的落差。
0: 嗯，
1: 那文化背景的落差就会是，我举例，可能美国人讲话是比较直接的，
0: 对，
1: 可是我们台湾人习惯就是我们会包装，或者是我们会委婉，对，所以就会在这个部分的落差，就会造成沟通上的一个我们讲一个 gap。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不只是在工作的场域，你把它扩大到生活的场域，
0: 嗯，
1: 所有的食衣住行围绕在成就你在一个新的地方，你这个种子怎么落地，
0: 嗯，
1: 哦，你原本是一个高湿度的种子，你要到一个这么干燥的地方去落地，那本身其实无论是员工本人或者是家庭，嗯，都是承受非常大的适应压力，
0: 嗯，
1: 所以这三个层面不只是在工作上他们必须赶快的 deliver，
0: 嗯，
1: 还有他在生活的这整个我们讲的 supporting system，嗯，瞬间没有了，那你怎么可以好好的在那边扎根活下来？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纵观的，它不只是职场。
0: 对，我要介绍一下 TIFF 啊，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金融女王湘潭市的科技赋能大补贴。我说听到这一集就赚到，因为你听到的是来自我们前那个雅虎的高层。我说哎，这是你以前上班的地方哦，
1: 对
0: 对对，几十年前。然后 TIFF 的公司是他跟他先生共同成立，叫做 TIPH Consulting， 就是 TIFF 跟 Philip，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他是创办人，也是 CEO。这个公司呢，就是横跨了娱乐科技、数位平台、跟医疗保险、跟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跨界顾问嘛。那 TIFF 他拥有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 MBA 背景，是 UCSD 嘛，嗯，对不对？
1: 哦，然后还是 USC 毕业的。
0: 哦，天哪，你还是读 USC 啊？
1: 对对对，
0: 好贵啊！天哪，
1: 我那个年代还好，
0: 所以。整个呢，它的背景横跨我们这个娱乐啊、科技啊、整个数位平台跟医疗保险产业嘛。那近几年，他在因为 TSMC 到尔东南过去了，他还在那边就是说担任这种高压科技背景这个场域专案里面的一个我们讲说企业辅导师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协助组织处理整个沟通断裂啊、文化冲突跟管理效能的问题嘛。哎，这个工作很难啊，你当初为什么这个因缘机会去沟通到这个样的一个应该讲说 job 的一个 position， 这个 offer， 这很难的。
1: 对，我觉得比较像是身为一个新移民，然后其实我们刚到 Arizona 的时候，台积电才刚决定要在 Arizona 买那块地，就这样而已，
0: 嗯，
1: 然后有没有要盖也没有人知道，
0: 嗯，
1: 然后所有人都在观望，然后那时候还是拜登的时候，然后他说，嗯，诶，真的有这回事吗？然后呢后来就发现，诶，慢慢的在开始成型了，
0: 嗯，
1: 然后从一开始我去跟大家讲 TSMC， 大家老美他们还会说 STTM 什么，然后就讲不清楚，然后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家公司。然后随着这个整个局势国际局势的板块的转移，然后变得越来越，这件晶片这件事变得这么重要之后，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开始聚焦在台积电的高科技能力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后来就会变得 spotlight 突然照到凤凰城了，然后照到凤凰城之后，它就有一个磁吸的效应，尤其是这两年特别特别，因为川普上来之后说，无论是关税啊，或者是中美之间的状况紧张之后，就开始把这些吸进来，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本身其实我一开始是新移民，我只是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把我新移民受过的苦，我希望未来我的台湾同胞过来不要受这样的苦。
0: 太棒了，
1: 我只是有这个初心，
0: 嗯，
1: 因为刚开始我必须说真的很苦，我们医疗系统搞不清楚，然后我先生一到那里，
0: 嗯，
1: 他到的第二周，
0: 嗯，
1: 他就内出血昏倒住院，然后他只住院了三天，
0: 嗯，
1: 然后呢医院我一直跟他说你需不需要治疗，因为在台湾通常会比较积极的治疗电烧啊或什么，因为他内出血， 他们就说人是会疗愈自己的，我是相信啦，但是已经内出血到昏倒了，这个你还让他慢慢疗愈 anyway， 然后呢的确最后他自己内部失血了、嗯、对，那他就说、欸、你可以走了，我说好，然后呢回到家陆续我们就收到了$40,000的账单。
0: 天哪，$40,000不是台币哦，$40,000
1: 一趟救护车2000多块，一天住院可能就是数千块、嗯、然后再加上各式各样的检查好、嗯、然后后来还好我有保一个基本的医疗险，我至少有这个 sense， 但是我付出的自付额也是$4,000，从$40,000变$4,000，在台湾可能4000台币都不用了。
0: 对对
1: 对，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急剧差别。那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说，不行，如果我要留下来，我怎么样可以搞懂这个游戏规则？
0: 是，
1: 我不想 if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你打不赢就加入
0: 加入
1: 哈，所以我就想要搞清楚这个游戏规则。那后来我们就开始发现所有的医疗院所没有中文资源、嗯、所有的医疗院所并不知道有一家庞大的台湾企业要来，而且他要派上千个台湾人过来这里。 那他们的医疗怎么办？所以我就开始因为医院机会，我就跟最大的医疗院所 Banner House 开始跟他，我说你们需要提供中文资料、嗯、你们需要有人来看诊的时候你要如何及时做中文及时翻译、嗯、因为医疗上的一个翻译的措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严重的结果影响，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承接了他的一个顾问案，那我就是协助他所有的中文化，然后我还很骄傲的说繁体中文化，繁体中文化所有的文宣，然后去协助他们在就诊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障碍，然后甚至还有一些 sign， 他们会放一些 sign， 就是说哎，这里是急诊室，这里是什么，对，就尽量去做这个事前的铺陈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初心，然后后来就是我先生他也考到了保险执照、哦、所以后来我们就协助很多陆续来的台湾的供应商，他们的员工提供他们医疗保险，那我们也不断的跟供应商强调，就是说这里并没有一个很棒的全民健保，这里要靠的就是企业保护员工，照顾员工，尤其是外派，那所以这个陆续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事业，是因为这样的初心。
0: 哎、欸，很棒，因为你切身遇到这个问题，你就想到说你的同胞可能会遇到，我觉得就想到说因为我们家是过敏族群，我就去研发我们自己的产品、嗯、我又怕别人也是过敏的族群，你的初心是发自于好的，因为你这样子跟这种最大的脑 Banner House 是不是，然后去谈下来，你帮他中文化繁体中文化，我觉得很重要哦，因为台湾健保真是天下无敌了。
1: 对，
0: 那你到美国去你就觉得说哦，你怎么保都不够，那个 deductible 就很可怕，40,000块你才缴4000块，我在美国动过刀我知道、嗯、我是30几年动刀了，我只是住一天而已哦，我先跟我讲说5000，哎，30几年前的一天$5000，我都快，我还没有搭救护车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觉得说保险很重要，但当然是每个企业去，他为他员工他一定有基本的保障，但是如果说没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跟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医疗资源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可惜或是遗憾嘛。我就是说 Tiff 跟 Philip 为了大家的这种健康的出发点，用帮助了大家，也创造了自己的一个事业体，我觉得很棒哈。
1: 对，
0: 所以沟通断裂通常是怎么发生的？你在训练嘛，对不对？
1: 对，
0: 他们为什么会沟通断裂啊？
1: 我觉得要看很多个面向，如果我们用新移民、嗯哦、然后还有就是这些台商他的外派员工来看、嗯、那我跟台积电的机缘是因为我也是一开始自己自身的新移民痛点，所以我就是有做很多的义务的演讲，然后再跟很多的非盈利机构在那边提供大家演讲，就是说如果你是新移民或者是你是新住民，你要如何在这边适应食衣住行娱乐，有什么要调整的。嗯，然后我很幸运的就是这样被看见，然后被看见他们觉得哎，又知道我的跨国的经营的背景，所以就是聘任我做他们的讲师，然后他们尤其是台商在遇到这个沟通断裂的事，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只是观点的不同造成的误会，嗯，观点的不同造成的误会，可是如果一开始我们没有让大家事先知道，就是说哎、嗯、美式的文化可能是这样思考的，台式的企业可能是这样思考的，结果最后因为这个误会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对，
0: 你们因为自身有这样的经验也帮同胞想到，可是他们都是技术的人才，过去连家庭都带过去，家庭带去你们就会帮他解决可能是就学的问题、补习的问题，而这样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啊，还有他因为美国的学校很注重你平常的那个社团能力啊，还有就是你的应该讲说你有没有做很多的 volunteer 跟那个 charity， 对不对？所以这部分你也都是在协助他们在做嘛。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准备要去凤凰城亚利桑那州的，或者你已经在那边的，你有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你可以找到 TIPH Consulting， 那就是 TI 就是 TIFPH 就是 Philip， 就是他们夫妻，我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我们讲过去的那个新移民还是同胞，还是在那边工作的话，你可以找到这个顾问公司来协助你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说，真正的管理哈，不是一直在那里就是压低错误率啊，而是提升对话的一个品质。我觉得很重要，沟通很重要，沟就是要通，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当我们沟通顺利，虽然压力依然存在，但不会变成破罐子破摔，虽然说啊，我已经这样就怎样，不会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说，哎，听众，我们是金融女王在主持的这个我们的金融女王湘潭市的科技赋能大普典啊，啊，请大家来支持。认养一亩香草田 ，subscribe 又不是，也很谢谢 Tiff 在美国的时候就帮我们认养了一亩香草田哦。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稻香》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来自台湾的庄园级精油品牌 Blue Seeds， 以自然农法栽培香草，萃取第一道纯净精油制成，无人工化学添加，无环境荷尔蒙残留。S1 薰衣草迷迭香丰盈精油洗发露，高浓度迷迭香与薰衣草精油结合芦荟与红枣精华，深层滋润活络头皮，展现丰盈动人的发亮感。上网搜寻 Blue Seeds。
1: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播02-2362-1968。
2: Blue Seeds S2 月桃尤加利薄荷精油洗发露，萃取自然农法栽培的月桃、尤加利与绿薄荷，精油深层渗透发根，调理头皮健康。月桃精露洁净毛孔，强健活络发根，无人工化学添加，无环境荷尔蒙，无化学起泡剂，无石化界面活性剂，友善土地，让发丝回归自然健康。请搜寻 Blue Seeds 福同源。

0: 欢迎回到飞碟电台金融女王商谈室的科技赋能大补贴单元，我是主持人金融女王 Stephanie。 软性的管理能力常被误解为温柔嘛，那其实是一种高阶管理的能力，它涉及的情绪的判读、语言调整跟整个场域的控制嘛。但是我们刚才介绍 TIF 跟 FOB 那么多，那如果刚到那边的人需要找你们协助顾问啊，还是咨询啊，还是就是说有一些具体的保险服务，那、怎么样找到你们两位呢？
1: 嗯，最简单的方法就请大家 email 给我们啊、，email 是 info info at tipconsulting.com tipconsulting.com 挺服顾问 tipconsulting。
0: 嗯，哎、欸，我觉得你有发那个 flyer 很棒，就是说 weekly 的，我都很喜欢看那个。我就是说一个服务性质的，就是又是顾问公司，你这样发出来，我是知道、每周、每两周或每一个月的讯息啊，哈。那今天就是要请小编帮忙，在我们那个脸书飞碟联播网的金融女王相谈室下面，我们会留下 TIF 的这个我们一个介绍啊，你可以进去点自己存下来，这样你也可以写信给 TIF 嘛，哈。所以你我们两个都是女性管理者嘛，然后刚好又是都读 MBA 的，我觉得读 MBA 的第一个他为了要做生意都很会沟通、因为你要让对方买单嘛，
1: 对，
0: 就是你愿意沟通他要一个方式。
1: 是，
0: 然后我女儿就是那个品品，这次有跟我去，她说妈妈你一整天我听你讲了这个简报相同的讲六次。她在我公司，她刚好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她去打工嘛，她是那个会计助理。她说你怎么讲到下午那场你还那么精神奕奕？我说难道呢？她说、很难想象，因为我在想相同的一份简报是因为那几天刚好有一些 purpose 发生，所以相同的客户群会在这两天密集的出现。可是他说隔天呢，我说隔天相同，他说你为什么不会烦？我说因为我喜欢这个产业，我不会烦。所以像 TIF 跟 Philip 你们就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1: 是
0: 你看他都是求助的一个心情嘛、
1: 嗯、
0: 所以尤其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

0: 你们定义啊，整个软性管理的能力是什么？因为一个女性领导者在男性主导的产业中，这是很半导体的影响，你怎么样来定义她的软性管理能力？
1: 嗯，其实我觉得在科技，因为台湾就是科技立国嘛，几乎这几十年来
0: 对
1: 、嗯、那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的硬实力方面大家毋庸置疑，
0: 嗯，
1: 可是软实力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说它是一门被低估的学问，
0: 是，
1: 对，那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更是体现在经营管理层面，
0: 嗯，
1: 那所谓的女性管理者，我其实会比较更高一层的去看待，就是说
0: 嗯，
1: 我们如何去用我们的阴柔的那一面，其实每一个男性或女性都有阴柔的那一面，
0: 有、
1: 嗯、对，那我 even 我是女性我也有阳刚的一面，
0: 是，
1: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用阴柔面跟阳刚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要达到一个平衡，这才是一个好的经营管理者应该有的能力，对，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科技冲冲冲到一个程度，我觉得阴柔面的这部分没有补上。阴柔面代表是什么？我们必须相信所有的都是需求，或者是所有的经营上遇到的状况都是来自于人。
0: 嗯，
1: 我常常跟他们说，事情都不难，难的就是在人，成事在人，败事也通常在人。所以你如何去利用软实力去预先去了解你的团队，了解你所要招聘的人，或者是你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之中，你如何用阴柔面去理解他们。所谓的阴柔面的软实力的部分，就包含我在招聘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明确知道这个人他的背景，然后还有他的个性，或是他的所谓的，我觉得 IQ 已经是很基本了，现在我们在讲的还有另外两个领域，一个是 EQ， 一个是 CQ。
0: CQ 什么？
1: Culture Intelligence， 就是文化适应力。所有的台商，因为我们在辅导非常多的台商，就是在亚利桑那落地，我说你们看 IQ 就是看他的科技的背景，或者看他技术的底子，这个是基本上你在招聘的时候，这个是很基本，从履历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还有更重要的是 EQ， 你就是看他的个性，这个在你面访谈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在跨文化适应力的部分呢，台湾除非你刻意让自己去经历不同的交换学生啊，或者是你去打工换宿啊，其实你在跨国的这个文化适应力上面，其实我们是偏弱偏弱，对，那我们如何事先的补强？如果你个人有这个想要进取的话，那我就会非常推荐大家去找跨文化适应力相关的课程，或者是
0: 跨文化适应力，你有没有开啊？
1: 我有准备要开，因为很多朋友都希望我可以开。那我目前是在台积电专门上这一堂课，
0: 是要上你的课，有时候可以到你的那个官网跟你讲说，将来你开的时候你通知我一下。
1: 对，
0: 我觉得 early bird， 所以你讲到，我觉得很多都是这种 people skill。
1: 对
0: 对，那可能跟你之前的 background， 你在雅虎也待了很久一段，这个是应该讲全球来讲做那个整个应该是平台，
1: 对，跨国平台，
0: 跨国平台里面它是那时候很厉害的一个平台哦，所以你们那边就是算是多国的那个应该高管，然后跟你们都要沟通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你们，
1: 那我除了在雅虎以外，我是 Sony Picture 的台湾总经理嘛，
0: 是，
1: 那时候，那所以就是说那时候我都要代表台湾去跟整个 region 或者甚至 global， 我们 headquarter 就是在美国，我如何去跟他们争取台湾的好，看到台湾好，然后可以投资我们，给我们更多的资源。所以就是说把自己的实力销售出去，同时间你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如果你一直用自己的语言去跟他沟通，可是他并不懂你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其实那个 gap 你就是会事倍功半。对，那所以就是说跨文化适应力我觉得绝对是未来的一门显学，尤其是对台湾来说，因为台湾现在积极的出海，所以其实台湾本来就是出海的一个国家，几十年前我爸爸说哦，他们就是什么
0: 吉卡培修，对，
1: 走天涯，对，
0: 是，
1: 那我觉得台湾好像已经过去几十年已经少了那个冒险精神，可是我相信我们的DNA 里面都有这个，那只是说如何系统性的去学会跨文化适应力，我觉得这个部分它是可以被学的学习的哦。所以举个例子，我跟我的美国学生美籍学生，因为我有一堂是用英文教的，是跟美籍学生就沟通，就是说你们现在在一个 总部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嗯，那

0: 你如果要跟 headquarter 去沟通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可能不要太直接的去讲你要什么，你不要太直接的讲 yes or no， 而是你要提供一个 whole picture、嗯、去让 headquarter 知道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因为台湾人我们看的都是以一个大局去看一件事情。
1: 嗯， 嗯，
0: 可是以美式的观点，其实我常常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中医跟西医的不同、
1: 嗯、
0: 西医就是我哪里有痛点我就医哪里，我头痛就开止痛药给你吃、
1: 嗯、
0: 对，脚痛就医脚，可是中医会看你哪里淤堵了、
1: 嗯、
0: 对，所以我会跟他们讲哎、欸，其实我们东西方的文化在这里的差异，那他们就懂了、嗯、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之前为什么我觉得沟通不良，原来是因为我没有把一些细节讲清楚，我只告诉对方我要什么，那他在对台湾人的时候他就会受挫。那同时间我在跟台湾的外派的同仁在讲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对方如果直接跟你 say no， 因为美国人很习惯一当下你告诉他的资讯他会马上回答你 yes or no， 他们不怕 say no。
1: 嗯，
0: 可是我就说你不要觉得被冒犯，你不要觉得他是不想做事情、嗯、而是就这个人事实地物的综合的评估，他为了尊重你的时间他告诉你这个状况我现在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再补几个元素进来可不可以，也许就可以了。
1: 哎，这太有道理。常常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老外，因为我在那边开过公司，他常常跟我说 ：“You know why？ 你要干什么？就是你跟我讲，一直跟我讲，你知道为什么吗？”一直要肯定什么说哦，不行不行。然后我刚讲说哦，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个 bottom line 你只能花多少钱？你可以做成吗？你愿意吗？你就开始跟他谈了嘛。
0: 对
1: 对，他一直要说服我，我说你说服我这件事情，你帮公司争取到什么？不是只有获利，有什么影响力？所以这沟通哦，如果说你真的现在是正要去美国去凤凰城。你在美国都可以找到 Tiff， 刚才有讲联络他的方式，你也可以到我们那个飞碟联播网，我们在脸书的这个应该讲说里面的节目都会留下那个 Tiff 的资讯了。因为整个我们讲说 people skills 沟通能力的话，你会事半功倍，你愿意学，所以我常常讲说英文又是一个解释语言，对不 对，
0: 对，
1: 你一直在那里解释，不像中文这样子什么还给你起承转合。你刚才讲到中医西这太像中文跟英文的一个问题了，
0: 是，
1: 所以常常我在那边跟他们沟通说，刚开始我也是很辛苦，我在电子公司上班、
0: 对，
1: 然后我要提一个 proposal 又当 PM 又不是我自己的母语，我就要先做一份中文简报又把它翻成英文，那时候还没有那么还没有 Google，
0: 对，
1: 还没有 Google， 然后我讲我还自己在家里练习一下，第二天我去三两天他就把我按了 day 啊这样子、那常常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做什么是因为什么事情，私底下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那你应该怎么讲，我在会议上我说我就这样答应你的话、我不行的，
0: 对，
1: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我说那你告诉我应该讲什么，他跟我讲说你以后要讲要讲这几个你一定要讲出来，
0: 重
1: 点，因为那个老外的那个主管他说我不能偏颇你，那常常我就是要准备很久，我常常就是说沟通也是需要准备的，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种能力啊齁，如何提升管理的技能，因为你要讲说沟通这软性的实力，对不对？那这样的能力是如何能够提升管理技能？因为那边可能很多你的这个半导体的主管，他管的都是老外嘛，对不对？他可能有墨西哥人、美国人，可能有印裔的，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教他们怎么提升管理的效能，在沟通这部分？
0: 我是觉得说，所有的阻力，都是来自于对方可能不理解。或是对方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恐惧，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前提，你就不会觉得第一个可能被冒犯，或是第二个觉得说对方为什么不合作，或者是第三个哎觉得说我在这里是不是不适合，自我怀疑，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把跨文化适应力当作你的瑞士小刀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它可以帮你解开一把通往海外经营的一个锁，然后其实我都鼓励无论是在去 Arizona 的台商或者是说我的学生们，我说其实不要小看你们现在每天遭受的这些冲文化冲击，其实这都是一个成为跨国才能力的人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我就说我之前我们也是在跨国的一个 global 的公司运作，我就是要具备这些技能啊。那我就说只是以前我们很舒服的在台湾可以就是只要专心 focus 在我们的硬实力，可是现在我们出海了，其实 我们就是练就自己成为一个所谓全球型的人才。
1: 嗯，
0: 那全球型人才这件事情其实虽然是感觉啊随着就是被推着上去的，可是在被推的学习的过程中，你一回头你就会发现说，哇，其实我这个能力我去哪里都可以。
1: 对，其实是自我肯定的能力，然后能够跟对方沟通，你又肯定自己，所以当你有诚意想要沟通的时候，你就找到那个沟通方式跟语言了。
0: 没错没错，
1: 你在那边帮助的老外应该很想了解台湾，
0: 是，
1: 或是我们讲说东方人的文化，一定有老外跟你讲说 Tiff 你帮助我，让我跟我的主管沟通，因为他的主管是半导体主管，他就是懂科技嘛，可是他还不懂得沟通跟管理，这时候你怎么帮助这些老外？
0: 其实我会用一些文化象限去跟他解释，举例就是说我通常讲的第一个直接沟通间接沟通，
1: 是，
0: 这是我觉得最常遇到的。我说直接沟通就是说，像如果是美式的沟通方法，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直接告诉你我的问题在哪里，我面临到了什么。那通常如果是台式的是比较间接沟通的，
1: 对，
0: 我们会通常会保留，就是说我听起来都像抱怨，对，为什么我觉得我听到的都是抱怨，可是你有没有试着去解决什么，然后你试着去有一些 solution 之后，那回来你再来跟我讨论，而不是直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来问我，他会觉得说他们很会有一点挫折，因为他不确定就是说为什么还要去试，明明这里就遇到了路障，我是不是应该我先告诉你路障在这里，那直接型的沟通会是这样子。那我就说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群体，所以我看事情我不会从我的观点去看，我会用群体去看，
1: 团队合作，
0: 对，所以我会先用群体的思维去思考，就是说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 team member 有没有办法协助我，或者是我要怎么样以 team 的目标达成为主，我去调度什么资源来达成这件事情。我不会只是跑去跟老板说我个人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要帮我，那老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跟他们解释，很好笑，我还形容给他们听说，我们小时候我们上课都是四五十个人在同一间教室，现在少一点，现在二三十个，然后呢都是老师来教我们课，英文老师来过之后换国语老师，然后国语老师换地理老师，就是这样换。可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 bonding 很强，我们有同班同学，
1: 对，
0: 可是美国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从小跑堂啊，
1: 这就是
0: 个人主义，
1: 这是自己生活要先顾好，他顾不了别人，对不对？
0: 对，所以这是个人主义的不同。所以我只会看到我的问题，我看不到全体
1: 团队的问题。因为立足点不一样，观点就不一样。
0: 对，没错。所以我会觉得没有对错。那我们就是会跟双方沟通，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我们英文就 judge。不要轻易的去评断这个人对你是什么态度，有可能只是他的背景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他会觉得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的这个落差。
1: 哇，你这段帮助的人好多，因为真的就是课程哦，团体学习跟跑堂，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举例的方式嘛。理工背景的主管要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哦？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来好好聊这个问题哦。科技哦可以升级的整个设备嘛，但是管理必须要把自己装备好，你自己怎么装备，你可以找 Tiff 跟 Philip， 软性的能力才是真正能够让硬体发挥这个效能最大的基础。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2: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Blueses 福同园，自创立以来的九个年头里，在台东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以自然农法守护每一寸土壤，坚持天然无毒，只为了让大地能够自在呼吸，也让人们能安心享受香草的疗愈力量。这一路充满挑战，其实并不容易，但因为有您的陪伴与支持，我们才能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今年我们发起 Blueses Park 共创计划，怀抱着愿景，期望在台湾种出一个香草产业的未来，一个不止疗愈人心，也同时能守护土地的永续环境。台东有风有光有水，也有自由的气息，是香草最美的家园。我们愿让这片土地成为东方的普罗旺斯。现在我们诚挚邀请您认养一株薰衣草，成为 Blueses Park 第一批共创者，参与香草文化建构工程，让这一抹温柔的香氛走进日常，也在台东的阳光下一起种下希望，让土地绽放出属于我们的未来。请上 Blueses 官网查询认养一亩香草田计划，期待您的加入。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迎再度回到飞碟电台金融女王相谈室的科技赋能大补贴单元，我是主持人金融女王 Stephanie。 心理安全感、哦、不是说就是说啊，我觉得舒服还觉得我可靠，而是可以诚实的说出来自己内心的这种你想什么，你愿不愿意讲出来。那在很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这种诚实反而是最困难的嘛，因为一定常有人跟你讲说 Tiff 我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可是他你就跟他讲你怎么没有跟你主管讲呢，他不敢讲或不会讲或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嘛。那如何在这种很高压中维持团队的心理的安全感？有时候我们常讲说 feel comfortable， 这个 comfortable 好困难，来表达说我怎么讲我才能在团队里面表达到说我帮助了团队、而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嘛。那请问什么是心理的安全感？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也是现在跨国企业或者是全球企业的一个显学，那一直在讲 psychological safety， 就是心理安全感。这个的创造我觉得前提就是说，无论你是经理人或者是你是部署，你只要是员工、你就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我的防卫心态会跑出来。因为我可能是因为什么东西恐惧了，我的防卫心态一出来、我防卫心态一出来，我的心理安全感的这个网就不见了。
0: 对，
1: 那我觉得自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自觉哦，
1: 对，那如何培养自觉？我觉得就是多多去观察。对，为什么在这个情境下这位同事他跟这个主管的互动就很顺畅，可是我跟这个主管来互动的时候就不顺畅。那原因是什么？会不会是我心里面有一些预设立场？或者是我觉得我的防卫心态是我觉得是不是又要多给我工作了，所以我先赶快升起来，然后我这个心理的安全网就瞬间不见，因为我没有信任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安全一切的建立基础就是所谓的信任感。对，那信任感如何建立？我会觉得说，无论你是身为主管，或者是你是身为员工，要培养一个技能叫 ELA， 我叫 ELA。ELA 的话，第一个是 encourage 就是鼓励，
0: 鼓励。
1: 对，鼓励的话呢，就是无论你是鼓励对方说，或是鼓励自己说，这个都是需要鼓励的。鼓励自己，我不要担心我说的话是对或是错，
0: 是。
1: 尤其是在美国，没有对错，只有你有没有把它说出来。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说，没有人会去揣测你心里想什么，因为他们不会用这花这个心思，因为它是一个个人主义至上。所以你有话，你就是讲出来。encourage 鼓励自己，鼓励他人，创造这个对话的空间，然后创造出这个空间之后，就是 listen。就是你要去做倾听，因为你已经去鼓励对方把话说出来了，那你就要去倾听。倾听不是只是表面的，就是说，这样子，而是你要透过第三个阶段叫 ask， 询问，你要透过开放式的话题的询问去理解真正事情的脉络或症结或观点是什么。那你透过一个开放式的问话，你会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么想，为什么他这么做，还有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你就会去学会别人的思考逻辑是什么，而不是卡在自己的思考逻辑。
0: 哇，你这个 ELA 太重要， encourage然后 listen 跟 ask， 你很重要的就是你鼓励他，你要讲出来，
1: 对不对？
0: 那你听他在讲什么，再说你问他你需要什么需求。主管其实不管在国内国外做这个都是很棒。你刚才讲说工作环境的安全感跟舒适感，很大部分来自主管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照你。
1: 是
0: 照你，你这件事他不要听你讲，有时候不听你讲，你就得不到这种我们讲说那种 comfort room。
1: 对，
0: 这很重要。
1: 没错，就是这个信任基础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0: 所以你基本上都在解决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内部沟通跟管理的一个流畅度，跟就是说信任度的建立哦。
1: 对，其实我觉得我必须说，因为我是台湾人嘛，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优秀。我们其实大家都可以经过有效的训练跟学习之后，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开关的切换而已。
0: 太棒了。
1: 对，因为你就会发现说，我只要切到这，原来是这个意思哦，那我自己纠结了老半天做什么？对，所以你一切换过去，你就会发现说，我原本以为的对方的恶意，或是我以为对方的什么样子的，甚至有时候你是歧视吗的这种心里面的防卫机制，你会在透过这样的沟通状况，你就会放下了。
0: 就很简单，比方说他们在一起都讲 英文，可是老中在一起，他想讲中，他是要先跟他讲说，对不起，我这一段小段要讲一下我的母语跟他沟通，我再回来跟你讲英文。你讲这句他都愿意听，可是你没有讲，直接切成中文就很不礼貌，就你当我是什么木偶吗？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就像你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去消弭对方的一些疑虑，因为他会觉得说，哎、你这个莫名的没有预告的切换，会导致大家的。这个
0: 大家都会停下。其实、我有个英国的客户，他到新竹去那边，然后去把他，因为他还是我们算是彼此是间接客户跟股东这样，然后他去做，他是英国人，但是他有一点不高兴，就是说怎么大家英文讲一讲，突然之间都在讲中文了。我说你要问他说是不是你们在讨论啊，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干什么，他就把他放在那里30分钟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中文、其实对这些老外来讲也是蛮辛苦蛮难过。他说你们也可以用很基础或破烂的英文来讲，至少达成沟通的目的。他说：“说不定我可以解决你们的困难。”可是他被置身事外的感觉，其实他感觉很差。
1: 对对，所以我也是蛮鼓励，就是外派的朋友，就是说同学生来说，我会觉得说，其实你看美国它是一个大国，可是其实你把它聚焦到 Arizona， 其实很多 Arizona 我有问过我的学生哦，如果他很多是。没有出过国的，
0: 真的假的？
1: 没有出过国，因为美国这么大，它就顶多州跟州之间。
0: 对，
1: 所以所谓的国际化或者是全球化的思维，其实可能他们也没有。那甚至有些学生，我还蛮感动的，就是他们会下课跑来跟我说：“老师，我反而想要学中文，因为我想要听懂我的同事在讲什么。”
0: 哎、这很棒哎、这就是跟那个明传大学的那个李兰宇教授，他说他很想去。优华语，他说，我就跟他讲说 ，Tiff， 我说我要介绍 Tiff 给你认识他，为什么？我说他在那边台积电帮台湾人跟那个老外沟通，帮老外跟台湾沟通。他说我们有优华语耶，那有可能在 ACU 里面会做一个 Michael Campus， 然后做这些，他现在要去劝一批 trainer 出来，然后台湾的会讲华语的这样子嘛，所以太棒了。所以这时候我还在问 Tiff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沟通那么多的主管。他们主管最容易破坏心理安全的行为是什么？他们觉得说我不 come， 因为我的主管讲的很，你觉得大概是什么事情？
1: 我会觉得说，因为在一个高压的高科技环境，然后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对，那在时间压力之下，我们倾向于就是我们解决事情，可是我们没有解决情绪。可是其实通常很多就是我刚讲的，就是恐惧。的情绪，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比较夸张的是愤怒的情绪。如果你没有先把情绪解决掉，其实你的沟通的效果就会很差。对，那所以就是说，我是鼓励学生们，就是说你要先看到这个人他为什么是这样子说这些话，那他背后是带有什么情绪的原因是什么？那他们说啊，有点麻烦，我们就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啊，事情都做不完了。但是我就说。你一定要投资这个，因为你投资了这个，你创造了所谓的心理的安全感之后，其实你跑的速度就会更快。
0: 所以啊，先会做人才会做事啊，就是这样子，不是那种英雄主义说，我把事情做完，可是却没有人觉得说你事情做完了很开心哈、那如果说可以给科技主管，就是那些很厉害的半导体的这些专家，科技一句话提醒，怎么样跟这些他的部署还有跨国文化沟通，你会怎么样哪一句话提醒他们？
1: 我会觉得说一定要承认自己就是有偏见，
0: 有偏见，
1: 每个人就是有偏见，不要说哦我没有偏见，没有，因为你唯有看到你有偏见，你就会想要去认知你的偏见来源，那你就看到你的偏见来源，你就会消除它，那消除它之后，你的沟通才不会有偏见的障碍。
0: OK，
1: 对，
0: 很了不起哦。那个能够在这个 Arizona 凤凰城，然后还开班授课，成立顾问公司，帮助很多的老中怎么适应当地的文化。CQ 很重要，不是只有 IQ 跟 EQ 哦。再就是说，帮助很多的老外知道我们台湾文化为什么科技这么厉害，我们台湾科技的高光时刻，而且我觉得会延续好几十年哦，不是只有现在而已。 如果是你正往凤凰城途中，还是你已经在那边了，还是你有计划要过去的话，你可以找到 Tiff。 我们刚才节目里面有讲说怎么样联络到 Tiff 跟 Philip。 那软性管理不是柔弱，而是一种稳定内心力量的一个能力嘛。在高压科技的环境里面，它决定了组织是否能够长期运转得很顺遂啊。很感谢 Tiff 还有 Philip 今天没有来，也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礼拜科技赋能大补帖一定要再跟你讲一讲 Tiff 带来什么样的很重要的 Tips 啊。也请大家支持认养一亩香草田 Subscribe your Brucey。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渴望深层一夜好眠吗？ Boosies 独家安眠复方精油，自然农法栽种香草，天然无负担，带你深度放松，帮助入睡。薰衣草稳定心神，搭配马玉兰舒缓紧绷，佛手柑紧压镇定，远离生活繁忙与干扰，让植萃香气轻柔环绕，陪伴你找回宁静安稳的夜晚。上网搜寻 Boosies。
1: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2: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2: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大家好，我们是
5: Hellas 帕拉斯，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爸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10: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12: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2: 健康不走弯路，与幸福有约，陪您养生一辈子。本节目由广生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5: 收听今天的与幸福有约，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 Amy。 今天是民国115年的5月5号，为什么那么特别？民俗上的立夏，听众朋友你吃补了吗？赶快邀请幸福女王王继美王姐。王姐晚上好。
6: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Amy 好。
5: 王姐，我们上次谷雨的时候说谷雨的时候要买迪卡米耍孝敬妈妈。
6: 对啊，
5: 今天立夏。
6: 啊，你知道那一天我有吃吗？
5: 你有吃？
6: 我直接叫 Uber。 我可以讲完回去，因为我那天我们录完音以后其实我还没吃午餐，然后回到会所的时候就怒吃迪卡。我就叫了那个两份的迪卡，这样子把它叫到会所去，突然发现我为什么那么心眼那么大，然后就吃完一份一份留给吉董回来吃。
5: 是，
6: 对啊，
5: 这种自己滋补自己，自己享受就靠自己啦。
6: 对，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倡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爸爸或者是我们是妈妈，
5: 对，
6: 当然子女听到麻烦你买给爸爸吃一下啦，
5: 是，
6: 那没有也买个燕窝也行。
5: 对啊，
6: 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别把自己的希望跟心情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今天去上现场的节目我也提到这个概念，
5: 对，
6: 就是我们的心情我们自己掌控。我今天就是要让他高兴，看到下雨我就是要假迪卡怎样，
5: 是，
6: 就去叫一份外卖来吃，对不对？
5: 对，
6: 外卖很多选择，而且看起来都超好吃的呢。
5: 没错，
6: 对。
5: 但是现在有一个超优质的选择，就是买我们无人岛的燕窝，
6: 是
5: 年度最低价，今天最后一天。
6: 是，
5: 而且王姐，你知道吗？今天立夏哈，在农民历上面其实被视为大丰收。如果下雨的话，那表示是一个吉兆
6: 啊。那基本上啊，如果说立夏降雨，那表示什么？今年不欠水，它不会缺水。
5: 是，
6: 这是一个很有趣又很好的消息。
5: 对，没错。
6: 不过今天哈，今天全台乍雨很湿凉，所以今天最低只有到15.8度哦。
5: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保暖哈。如果外出的话，要带个外套。注意保暖的部分
6: 是。
5: 但是我们提到那个下雨，可以。不欠水，然后有一句话叫做吼，遇水则发。
6: 是，
5: 王姐
6: 有
5: 台股，是不是要发了？因为今天盘中最高直接冲到40885点，
6: 对，
5: 再创新高，
6: 而且今天成交量也有将近1兆哈，中小型股。 有活泼乱跳啦，所以贵买的话也都整个上涨哈。
5: 嗯嗯。
6: 那但是它整体其实我觉得它虽然是收在历史的最高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要稍微居高思维，要小心，因为进入五月以后，其实股市有一个谚语，就是五月卖股走人哈。
5: 股市也有谚语。
6: 有。不过呢，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或许可以打破这一条古老的格言，就是、看状况啦，但是不是全面性的，
5: 是
6: 到这么高哈，真的就是看个股了、嗯、回到个股的表现，它不是全面性，所以没有一定的谁哪一只啊一定会怎么样，没有对错，要大家，但是大家更小心就是
5: 了，保持谨慎、嗯、
6: 对。
5: 但是呢，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蛮夯的哈、
6: 嗯、
5: 其实大家都很想要买一下我们的护国神山，
6: 对，
5: 其实在上周甚至一度飙到天价2330元、嗯、跟它的股票代号一样的奇迹时刻，
6: 对，
5: 甚至它这两周动作也很多、嗯、
6: 是。
5: 那身为像小资族啊菜篮族啊，
6: 嗯，
5: 我可能看到那么高的金额我不敢入手、嗯、
6: 是。
5: 所以网络上面有在讨论，王姐有怎么看啊？
6: 我是这样看哈，其实他有拉回就买、嗯、我讲很多次，
5: 对，
6: 只要拉回就是人家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嗯、但是你到比原来的高点再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走一趟、
5: 嗯、
6: 那个步骤，比如说上一次是2330，过2330先跑一趟，
5: 嗯，
6: 然后有拉回，莫名其妙国际股市有什么大灾难啊，什么杂七杂八的，他拉回啊买，然后上去2330或到2329，
5: 是，
6: 好，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来来回回走来走去的、
5: 嗯、
6: 加减做，就算你是零股也赚得到小钱、
5: 嗯、
6: 因为台积电本身它比较强壮，各方面条件获利能力，它的整体的营运量啊，还有世界未来的潮流等等，它都是一个当红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如果建议台积电的话，建议可以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做，
5: 嗯嗯嗯，
6: 啊，当然要死抱活抱的也可以、哦、那个很厉害的那一种
5: 你是我吗
6: 很强、哦、就是我们 Amy 真的超强、哦、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我跟你讲我身边的这种都赚蛮多钱的，
5: 嗯，
6: 像我这种打来打去的就是打自己高兴的还比较还好，我身边有那种很会抱的，真的、哦、我应该是两周前见了一个我们的客户，那他也是我们忠实的听友，
5: 嗯，
6: 他是从我们300多块在讲台积电的时候他就买、
5: 哦、
6: 他买了三张，
5: 是，
6: 他说那时候他就想一想就花了100多万这样子，
5: 对，
6: 那三张你看他现在变多少钱，
5: 对啊，翻倍耶，
6: 600多万，我说那你卖了吗，他说没有啊、嗯、你又没有说可以卖，我说
5: 都这样
6: 我们陈阿姨齁，我今天有把台积电的事情我的感想讲一讲齁，
5: 嗯，
6: 他真的就是这样子，他从300多他买了三张，就是那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
5: 嗯，
6: 然后一直从那时候报到现在从来没动过，
5: 嗯，
6: 那你觉得这样赚比较多还是我这样赚比较多，
5: 哦，像靠你从哪个角度，可是那样子真的赚很多耶、欸嗯、
6: 我是赚快乐，真的赚的多是那样，
5: 对，
6: 所以就是如果说有比较稳定的你的钱这笔钱不会动到，
5: 嗯，
6: 你也不会用到，你就是坑底下没干嘛的那种钱，
5: 嗯，
6: 其实是可以在台积电拉回的时候，
5: 嗯，
6: 可以做这件事，然后丢着，那不过丢着还是得要获利了结啦，
5: 是，
6: 不是说丢着都不要动这样，
5: 是，确实是这样，
6: 嗯，
5: 那甚至像如果听众朋友刚好赚到小红包的时候呢，趁着这个时候可以入手一些燕窝帮自己滋补一下，
6: 是，
5: 说真的非常的划算，
6: 现在很便宜，真的，哎，对，
5: 听众朋友，节目当中所提的股市内容并非任何投资建议与参考，投资请审慎判断评估风险哦。王姐，我们来关心一个话题、嗯、
6: 是，
5: 其实最近呢这两天台北市有一个新闻、欸、也很夯，鼠、
6: 嗯、
5: 患竟然升温的，
6: 对啊，
5: 这很恐怖耶、欸、
6: 睡觉还被老鼠咬耶、欸、这是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时期了吗回到那种30-40年前的40-50年前的台湾嘛，怎么可能哦？
5: 嗯，
6: 但是这的确哦，双连市场大白天就看到老鼠开趴、欸、
5: 是，这是很恐怖，
6: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甚至就是民众啊，就是在睡觉的时候还有被老鼠咬、哦、
5: 是，
6: 所以其实可能要很注意啦，尤其到夏天要非常小心这些鼠疫啊，还有包括蚊虫啊，
5: 蚊子，对对、嗯、因为其实包括老鼠这件事情我后来才知道、嗯、昨天的节目上面其实有稍微提到，
6: 是，
5: 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再多提醒一下的是，其实老鼠大家想到是环境的问题，
6: 对，
5: 可是要小心老鼠会咬电线， 哦，所以如果说你看到家里有疑似那一颗一颗黑黑的，请提高警觉。嗯、
6: 是，
5: 因为在之前有一则新闻是提到台北市有一个70几岁的老人，
6: 是、嗯、
5: 他得到汉他病毒
6: 啊。
5: 哦，王姐，汉他病毒，他其实目前来说他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做医治，
6: 嗯、是。
5: 而且今年1月份，这个70多岁的得到汉他病毒死亡的老先生，他住在台北市的大安区。其实是台湾近25年来第一个死亡的案例，但是呢，近期还包括了信义区啊、台北车站啊、木栅动物园都有，它就是民众直击了老鼠在跑出来抢食物的画面吼。那当然也会有人关心说，诶，大安森林公园有很多的松鼠，甚至因为有人长期会去喂食，它就变得不怕人。可是会不会有传染汉他病毒的风险呢？这边就有医生来说了齁，其实松鼠还好啦，但是恐怖的是什么？鼠类的排泄物。再来呢，这个疾管署也有表示了，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其实是属于人畜共同传染的一种疾病，那它在自然界的传播宿主是鼠类这种啮齿类的动物，那它有三种传染途径最容易被感染。人类如果吸到带有汉他病毒的鼠类排泄物或者是分泌物的被污染的尘土物体，接受污染的物体，甚至被有病毒的啮齿类咬过或者是咬伤，你就会有感染的风险。所以咯，落实不要让老鼠进来，甚至不要让老鼠住下来，不要让老鼠吃，就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听众朋友，环境真的很重要哦。嗯、哦，讲到这个环境很重要呢，因为最近下雨嘛，
6: 嗯，
5: 然后就很多人会去买那个环保雨衣。
6: 是，
5: 听众朋友要留意一下，环保局他说了哈，你少做一个动作的话，可能会被罚6000块。
6: 哎、欸，他到底轻便的雨衣是垃圾还是回收？
5: 垃圾，
6: 他不能当那个塑胶回收哈。
5: 对对，
6: 这个真的没跟听众朋友讲，真的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能够回收。
5: 是，
6: 不过我觉得哈，回收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环保一个很必要的。
5: 嗯嗯，
6: 但是要回收之前要注意，是不是要做清理？哦，正常的话，所有的回收品都应该要冲洗啊、清理啊等等，这样才能够再回收。
5: 是，还有养成好的习惯哈，使用完毕之后呢，请把它妥善处理，不要造成路面上都是垃圾。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当你把雨衣脱下来之后，它太轻了，然后一阵风吹来，可能会从垃圾桶里面飞出来，
6: 是，
5: 这样就造成环境污染。更恐怖的事情是，垃圾袋可能会刚好压到那个排水孔。
6: 嗯，
5: 就会造成水灾啊，那这样也不好哈。
6: 对，
5: 所以听众朋友，多多留意自己身边周遭的环境，还有注意身体健康。所以呢，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天使》。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说到滋补的营养品，你的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
1: 当然是燕窝啊。
0: 燕窝除了是以前宫廷在用的奢华滋养圣品，在现代生技学家的眼中，更是蕴含了关键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唾液酸。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过了40岁以后，身体合成这种成分的效率就会慢慢的赶不上消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资料显示，要透过高品质的营养补给来维持健康。
1: 你知道唾液酸的价值有什么吗？
0: 第一是维持生理传递的重要物质，让思绪保持清晰敏捷。
1: 第二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环境变化的挑战下建立起更稳固的内在屏障。
0: 第三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出健康的好气色。
1: 广生堂严选越南产区高品质的原料，采用极轻毛的燕盏，去头尾之后只保留营养价值最高的中段，再加上我们选用 3D 旋转杀菌釜，让炖煮杀菌熟成一次到位，才可以保留燕窝本身的高活性以及香气。广生堂君燕幸福燕窝饮现在有动涨优惠，
0: 1瓶75毫升，1盒15瓶，原价要8250元，现在母亲节优惠一次带回去2盒，优惠价只要12888，
1: 买6送1，直接现省超过16000。
0: 哇，这样算下来一盒只要5842块耶，
1: 是不是真的省很大？听众朋友，这一次的优惠只有母亲节档期才有，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进来
0: 0800-661-888，0800-661-888。燕窝打开的那一瞬间，哇 ，Amy， 你知道吗？嘣一声，感觉就是自己被宠爱了，也是一个幸福的开端。
1: 赶快跟我们一起散播幸福。
2: 我是艾丽，我们努力过生活，健康却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那是因为没有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健康检查，人生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轻松又安心。
3: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饮食，
5: 享受生活，
1: 遨游人生，
0: 陪您细说幸福。
1: 欢迎回到与幸福有约，我是 Amy。 母亲节快要到咯，听众朋友，你准备好母亲节礼物了吗？其实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哦，大家最喜欢最直觉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妈妈。所以以前小时候呢，功课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妈妈在帮你看，可是想到你要小时候拿成绩单回家的时候，就有一种内心的恐惧。可是其实跟妈妈跟家里人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赶快邀请月晨，月晨晚上好。
6: 一米好，与幸福的听众晚上好。
1: 月晨，小时候有很怕拿考卷回家吗？
6: 当然有。
1: 你也会怕？
6: 因为我分数不是很好。
1: 是，所以小时候我们最常被妈妈问到一句话是什么？
6: 你这题为什么会错？
1: 对，你为什么没有考100分？以前我们家有个邻居，你知道他很可怕，他从小到大成绩都很好。
6: 是
1: 我妈告诉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成绩单拿回家没有100分，少1分被打一下。
6: 好，那我这边有一个恐怖的故事。我有个朋友，我先讲我考了几分好了。我考了68分。
1: 68分。
6: 然后他考了95分。
1: 对。
6: 然后我的妈妈就很无奈的在我的考卷上签了名。结果他的考卷被撕了一半。
1: 哈，
6: 我当下我看到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小孩。
1: 你说95分的考卷被撕了一半？
6: 是的。
1: 那他应该有被打断腿的大有吗？
6: 他就是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煎熬啦。
1: 那以前呢，我们小时候都会被问说你为什么没有考100分。可是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个话题，时代确实真的不一样了。倒过来我们也要来向上观念一下爸爸妈妈的健康。我就要问你，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的血糖没有在100以内？ 角色互换一下。
6: 对，那以前是向下管理，是为了让小孩子长大以后，哎，成为社会的栋梁。
1: 对，
6: 那就算没有成为栋梁，也不要出去害人。
1: 是，
6: 现在我们向上管理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哎，其实我们向上管理的初衷是希望 world peace。
6: 世界和平哈，那现在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大家其实会非常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怎么养老，
1: 是
6: 怎么养生，
1: 嗯，
6: 那如果真的身体不好了，长照我们该怎么做？
1: 是，
6: 那大家一开始踏入到这个领域，一定都会非常的慌张，
1: 嗯，
6: 所以现在的小孩非常聪明，
1: 嗯，
6: 我提前给你部署，嗯，超前部署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吗？不一定哦，可能会部署太过的严谨，进而导致家庭失和。
1: 确实啦，不同世代我们都还是一起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齁，有很多像例如说像我这个七年级的，或者像月城八年级的，
6: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长辈他的观念依然会很传统，
6: 嗯，
1: 会过度习惯就是用比较权威式的方式去教育子女，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这一辈的小孩，你可能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想要往上跟你的妈妈跟你的父亲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我的权威被挑战了。
6: 那在小孩子眼里面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就听听看做做看啊。可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只看他是性格改变，也有可能是他大脑的结构改变，
1: 就是爸爸妈妈大脑的结构可能改变了。嗯，但是我们先来简单的聊一下齁，我们今天引用的一个词汇叫做向上管理。
6: 嗯，
1: 其实向上管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你会发现到他教的是如何理解老板，如何影响老板，如何说服老板。你知道吗，我在准备这份资料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跟妈妈沟通好多很像的地方耶。欸，
6: 对，那你要想着如何理解他，如何影响他，如何说服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自己要把你套在老板的位置，跟爸爸妈妈沟通其实也是一样的，
1: 就换位思考。
6: 换位思考，
1: 嗯 嗯, 嗯，
6: 你长期哎，这四五十年甚至是五六十年你都坚持着同一种生活模式，那你觉得很有可能被轻易的改变吗？
1: 很难呐。啊，
6: 很难齁，就算是你爱的人跟你说，你也会觉得嗯有些刺耳。
1: 对，
6: 所以我们要做到换位思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傻傻的相信哎妈妈或者是爸爸所谓的从简，简单就好，或者是自由。那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第一个要被尊重、被呵护、被关心。
1: 你以为他们四五十岁、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内心就没有少女少男的吗？那你真的是想太多了。像我妈就是一颗少女心，
6: 是
1: 她会跟我抱怨说哦，你爸爸最近都不陪我什么什么之类的齁。啊，我就跟她讲说，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希望爸爸怎么陪你，就其实她讲不出来耶。
6: 对，所以人到了几岁真的都还在成长，所以我们也要给对方空间，而不是说一昧的觉得好就去逼迫对方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1: 是，
6: 第二个，我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也要给选项。
1: 诶，怎么说？
6: 就是我们不能直接问问题，就是开放式的，这样太难了。
1: 嗯，
6: 又不是考试，申论题有几个人到底会写？如果他回答得很模糊，那你可能情绪上来，那他也情绪上来，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沟通。
1: 对。

0: 视这个问题。
1: 对，小时候我们不好，爸爸妈妈也是直接讲嘛，爱就是可以包容一些刺耳的话哈。当然，给选项就是你要先听他说，哎，医生怎么跟你讲？
0: 对，
1: 那你接下来答案怎么做？
0: 对对，
1: 那你可以给什么支持？嗯，而不是单纯说，哦，医生叫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啊？嗯，这样不是孝心。
0: 对，
1: 这样是医生这个权威给他的一个指示啊，你这个晚辈，你又要再压他一头。嗯，那感觉一定不会很好，
0: 然后他就会放弃。
1: 是的。再来就是，欸，我们会不会因为健康的问题沟通到一半会情绪失控？
0: 很容易会情绪崩溃，尤其是你如果今天踩到你想要说服妈妈减肥，这个真的完全踩在线上。
1: 对，或者是阻止对方就是不可以再吃他喜欢吃的东西。
0: 嗯，对。
1: 那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再继续回应下去。嗯，我们先听对方把话讲完哦，等情绪发泄完了，我们再来处理说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如何实际的去解决。再来，向上管理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要去影响他人，是不是就是会晋升到谈判这个部分？
0: 对，
1: 嗯，那谈判他追求的其实不是你输我赢，因为在健康这里从来没有你输我赢。
0: 对，因为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个状况，如果今天换作是自己的身体不好的，有极大的可能是爸爸妈妈，你的老爸爸老妈妈要反过来照顾你。
1: 对，嗯，所以健康这件事情其实很敏感，那也非常直接的会触碰到人们很脆弱的神经。嗯，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还是回到刚刚，你可以给什么样的支援？嗯，你作为子女或者是你作为爸妈，你可以提供对方什么样的帮助？其实你听到这样的瞬间，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安心。嗯，哦，我不是一个人在
0: 孤军奋战，
1: 对，我是可以一起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
1: 嗯，那过去啊，就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晚辈只能低头跪着读。
0: 对，
1: 可是现在不一样咯，虽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全家人一起把这本经优化成幸福企划书。
0: 这本幸福企划书的最高宗旨就叫做健康。
1: 没错，为什么是健康呢？根据2024年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公布的2024年到2070年的人口推估新闻哦，第一个，未来的总人口会持续的下降。嗯，所以健康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啊，嗯，因为你不够健康，你甚至没办法照顾别人，你还要被照顾。
1: 是的，那2024年全球约有1/4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会正式进入人口的负成长，包括台湾、日本、韩国、中国以及泰国等国家哦。嗯，那再来刚刚有讲到的超高龄社会，台湾在2025年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哦，
0: 是
1: 代表说2026年每五个人就有一人超过65岁，那这也意味着老老照顾或者是终身代的负担，这个已经是不可回避的时事了。
0: 没错，这个月晨刚刚是提供了所谓的人口数据这件事情来表示一个重点。今天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你要照顾的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甚至呢像那种三明治族群，我可能还要照顾我的孩子，甚至现在有些阿公阿嬷他要照顾他的孙子。
1: 老化这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哦，你做再多医美，你自己身体内部的老化其实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也无法逆转。可是我们要如何优雅的老去呢？这个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态度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因为你知道吗？嗯，台湾其实是一个三高很盛行的国家，
0: 因为饮食吧。
1: 对，
0: 我们喜欢吃就是重咸的，然后一定要炸得油油香香的，再来我们还蛮流行那种腌制物品。嗯，甚至有些人也好爱吃甜食。
1: 对，现在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重三高哦。嗯，那医生就警告，其实那种看起来没有症状的更致命。统计显示，台湾18岁以上的国人高血压、高血糖以及高血脂的盛行率啊，分别为30%、13%跟31%哦。那也意味着每3到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深陷慢性疾病的危机哦，
0: 这非常不低耶。
1: 对，而且这个盛行率还在持续上升中，其中高血压的盛行率已经达到27%，可是你自己不知道，比率是80%，
0: 很多耶。

0: 对，所以其实，你的小孩说不定有高血压，可是他不知道。
1: 对，因为常常我们说这个是家族遗传病史，对不对？因为毕竟大家生活在一起，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一定都会是相互影响。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第一段的节目里面聊到这个所谓向上管理，其实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有很多时候并不是你要等到他不舒服了你才去医院。才劝他去医院，而是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风险控制，
0: 对，我们可以主动出击。
1: 以前有一句话说，爸爸心里苦，可是爸爸不说。可是你知道吗？妈妈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传统妇女的美德，我不可以轻易的喊累，我不可以轻易的说出我不要，
0: 忍就是美德。
1: 对，以传统的社会观念来说都是这样。可是呢，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吼，那种负面的情绪它压在身体里面是会变成疾病的。
0: 是的，没错。
1: 我们在下段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吼，大家都会开始去做健康检查，可是大部分的长辈尤其是妈妈们吼，看到自己可能报告打开太多红字，心里会觉得很害怕。老实说，我前段时间自己去做健检，确实当你被意识到被提醒到说红字很多的时候，真的会身心恐惧。
0: 但我们先不要怕，下段节目我们跟大家仔细分享看到红字我们可以怎么改变。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广生堂顶级皇后宴展优惠活动热烈进行中，为什么反应这么的好呢？因为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顶级皇后宴展平常是不打折的哦，因为这是我们的明星商品，来自苏拉威西的无人岛。哇，那个浓浓的栗子香让人家吃过之后就爱不释手哦。那其实在母亲节送妈妈燕窝呢，不只是给妈妈补身体，也是让她在姐妹淘面前超有面子的。妈妈说这问早给她送完，哎呀，妈妈就觉得好骄傲了。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广生堂的顶级皇后宴盏呢？因为啊，这一瓶浓的倒不出来的顶级皇后宴盏，坚持哦，我们每一瓶都是用干燕投料在瓶子里面，然后使用我们独家 3D 立体旋转式的杀菌釜，从炖煮、熟成、杀菌一次完成。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确保我们每一瓶它的分量跟品质都是一样，都是很棒的。这一瓶145ml，原价3500块，现在优惠期间一次你带回去6瓶，只要19888。听好喽，再送给你一盒价值2180块，我们的浓度3%的娜娜燕萃胶囊，而且是买越多越划算。怎么说呢？买12瓶送你一瓶，平均算下来一瓶只要2838块，一整组就现省8600多块，再送给你鲜乳燕酵素胶原冻五入的2盒，是不是超优惠呢？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0800-661-888。
3: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2: 饮食，享受生活，
5: 好游人生，
2: 陪您
6: 细说幸福。
7: 欢迎回到与幸福有约，我是 Amy， 今天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向上管理，但是其实也要注重自我管理，其实围绕的话题是在健康。你知道吗？2026年呢，政府其实有扩大健检补助，40岁以上每3年一次，65岁以上呢是每年一次。你知道吗？这不是我们自己花钱，而是国家发这个福利给你去做健康检查。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像这样的讯息，然后就会错过这样的好康。可是错过这样好康也没有关系，因为真的我发现健康检查这件事情的观念是越来越被普及的。所以就反过来，有一些长辈他就会，我去做完健康检查回来，我真的不敢拿给我的孩子看，我也不敢跟我的孩子讨论，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第二个是真的红字很多，我心里觉得很挫，
8: 第三个可能是问医生，然后医生回答了，可是你听不懂。
7: 哦，对，我也不敢问。
8: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健检报告它出现红字代表什么意思？
7: 我就是不及格吗？小时候都是这样被骂呢。
8: 哦，那它不代表你不及格，只能代表说，哎，你当下的状况并不是属于在正常的数值范围内。
7: 哦，
8: 所以它不等同于生病，多数呢仅是提醒你，你的健康，你的生活习惯是需要调整的。
7: 对，
8: 不要熬夜，不要吃油炸物，不要吃太甜，不要喝酒，不要抽烟等等。
7: 是，月晨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哦，一直在爆我妈的料。她有一次呢，就觉得肠胃不舒服，她就去做肠胃型的检查。
8: 是，
7: 结果检查出来之后，医生跟她讲说：“林小姐，你的那个健检 东西出来照的片子出来之后里面都黑黑的，嗯，你要在二四深入追踪。结果我妈真的晚上回来跟我爸讲到哭，欸，就是很怕，嗯，你知道女人内心很多内心戏的，我是不是得癌症，我孩子还这么小之类的。我爸冷冷的回了他一句话，昨天不是你妹妹来家里玩，你们去夜市吃了东山鸭头吗？东山鸭头是不是都会弄得黑黑的？
8: 是的，
7: 对，所以结果就是他其实没有去注意到他隔天要去做大肠镜的检查，所以里面都是粪便。
8: 哦，了解。
7: 有时候这种焦虑是自己为自己造成的，嗯，或是自己个人的疏失。
8: 健检前我们一定要空腹，
7: 对，
8: 不管做什么样的检查都要空腹，因为这样才可以知道说，哎，你身体在没有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的血糖、你的血压，哦，你的血脂是什么样的状态。
7: 嗯嗯，
8: 那还是要讲啦，健检这件事情没有红字也未必代表你就是健康的。
7: 是，
8: 嗯，那我们先来讲最常见的对红字的误解，哦，
7: 嗯，
8: 红字就代表生病了吗？不一定，
7: 它，哦，原来不一定啊，
8: 它只是代表说你的数值不在大多数人的范围内啊，嗯，像是很多人天生就是胆红素偏高，
7: 嗯，
8: 那这在医学上称为吉伯特氏症候群，这个不算生病，它只是一种无害的体质特征。
7: 哦，嗯，但是月神刚有提到一件事，如果我的健检报告没有红字，只要就代表说我的数值很正常，那我就可以照自己的心意随心所欲的吃吃喝喝了吗？
8: 哦，当然是不行哦。就算你的报告很漂亮，可是它也只代表你在抽血那一刻的状态，
7: 嗯，
8: 它不能保证说你的生活习惯绝对的健康。如果你在健检之后每天抽烟、熬夜、喝酒、狂吃炸物，你这个身体的发炎反应迟早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爆发。
7: 哦，真的，所以就是日常的生活作息跟饮食还是非常重要，就是自己控制的这件事情。你健检报告出来了，其实医生都会很专业的告诉你说，大概的带你浏览一次你的健检报告，跟你讲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但是长辈最怕听到医生讲一句话，医生叫我过几个月再来抽血，难道这个意思是他不想要再理我了吗？
8: 我到底是没有事还是我是很有事？
7: 对，就很恐慌耶。
8: 对，因为大家对于需要被追踪这个词，
7: 嗯，
8: 在还没有习惯前是非常害怕的。
7: 对，
8: 哦，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医疗态度哦，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过度的诊断或者是过度的治疗。那许多短暂的数值波动啊，它其实会自行恢复，
7: 嗯，
8: 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拉长观察期其实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筛选出真正需要医疗介入的问题，
7: 对，
8: 那保护你不受不必要的药物影响。
7: 是，所以听众朋友这时候请放宽心，哦，因为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我讲的是最坏的情况，真的有怎么样子的，其实在你健检的当下，医生他只要很快可以筛出来，你会马上接到电话通知。
8: 是，
7: 所以医生跟你讲说，哎，这没关系，你只要追踪就好了，好，啊，你回去要控制你的饮食，要运动。其实这种讲得出来可以做预防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
8: 还来得及啦，哈，先不要太焦虑。可是如果医生打电话给你说
7: 回来医院
8: 要处理几类的话呢，嗯，这个可能就真的要担心了。所以在我们还可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就大家都要一起关注这个问题？
7: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去想一件事情，哈，有时候呢，爸爸妈妈可能会回我们一句话，哦，你不要管那么多啦，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啦。
8: 嗯，
7: 可是其实我们想想就会觉得，哦，到底为什么爸爸妈妈会这么固执啊？自己当医生，
8: 当然情绪上会觉得很烦，你怎么可以这么固执，
7: 嗯，
8: 可是我们要知道，科学研究有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前额叶它会慢慢的退化，
7: 嗯，
8: 那这个正是使长辈看起来越来越固执，听不进去建议背后的原因。
7: 可是这个大脑前额叶是负责什么啊？
8: 第一，它负责判断，
7: 哦，
8: 弹性思考、自我控制的区域。意思是说，诶，当我们一块柔软的肌肉它变硬了，它是不是就很难揉开？
7: 对，
8: 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7: 是，
8: 那这些就是神经的老化。
7: 原来这是生理上造成的。
8: 对，它是生理上造成的，并不代表说哎，好像什么更年期过性格就大变，很有可能是神经的老化造成这些变化。那弹性思考下降，意思就是说它比较难转念。
7: 哦，我们现在一起来想想，当你跟你的父母亲或者是跟老一辈的人沟通的时候，他们那种弹性的思考会不会是下降的？就是我就是一定要这样做才是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8: 对，想法比较容易卡住，他习惯他原本的运作模式。再来就是自我防卫会提升。那其实要面对我已经老了这个现实，其实是非常绝望的。所以会本能的去否认，为了保住自己的自尊还有掌控感。那再来，风险的判断力会下降，
7: 是
8: 就觉得哦，我自己还跟以前一样，心态还很年轻哈，会忽略潜在的危险，像是跌倒、走失，甚至是忘东忘西等等。
7: 对，没错，这些真的就是如果有住在一起的年轻人，要多多帮忙注意，甚至是像现在那种智慧型的穿戴装置，还蛮方便的，就可以让爸爸妈妈带着。
8: 那再来就是面对变化的抗拒会变强哦。
7: 为什么啊？
8: 就是面对新科技啊、新习惯，甚至是新的制度，都会让长辈感到相对的比较不安，也比较混乱。
7: 是，就是对于未知。
8: 对，
7: 对不对？
8: 所以你以为他们是很固执、很坚持，可是其实他们就只是在想要保护内心的脆弱跟焦虑而已。我相信这个不管你年纪大不大，你在人生里面都会碰到吼。所以我们要如何向上管理所谓的老顽固，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一定是要善用工具，
7: 最大的工具吼，你说你要花时间陪爸爸妈妈，然后要买什么给他，其实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有没有更可以实质上帮助到他们的？其实呼应月晨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吼，我们常在跟妈妈沟通的过程，你会发现他怎么好像都讲不听，然后都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跟想法，可是其实数据已经显示了，根据这个研究资料已经告诉你了，这是2025年还算蛮新的资料，其实这些固执的背后，这些情绪性的背后，是因为神经的老化。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一个东西，好像吃银杏可以蛮补脑的。
8: 专业医师有表示哦，其实银杏对于增加记忆力、预防失智症，其实没有太多显著的功效哦。那也有人说要以形补形哦，吃脑补脑的食补方式。可是动物的脑并没有强化记忆力或者是增强脑力的功效，吃多了还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7: 那我可以让妈妈吃唾液酸吗？
8: 当然可以那现在补充唾液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除了燕窝它本身以外呢，还有燕窝胶囊，
7: 是，
8: 这就是一个最有效率的补充方式。那到底为什么需要补充唾液酸？
7: 因为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上面蛮常提到这件事情。唾液酸呢，它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是有的，牛奶啊、蛋啊都有，但是非常非常的微量。再来，母初乳，妈妈的母奶里面也是有很高的唾液酸含量。
8: 对，
7: 人体也会合成唾液酸。
8: 其实唾液酸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率而且非常好吸收的营养分子哦。它主要可以帮助人体做什么样的修复呢？它可以在神经损伤后呢，有效的促进神经的修复还有再生，也可以促进神经的结构发展
7: 哦。
8: 那唾液酸其实就是神经细胞表面聚唾液酸的原料哦，是有助于神经轴突的延长还有树突的分支成长。
7: 所以换句话说，唾液酸补充到足够的量，它其实是可以帮助神经连结去做很好的修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提到，就是你吃足够的唾液酸，其实可以帮助顺畅的传导讯息。
8: 对，那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想不起来，手机不知道忘记放哪里了，可能就是你的神经突触它现在就是一个没有电， 衰弱甚至是损伤的现象，
9: 就断联了。
8: 对，那我们好好的补充唾液酸，它帮你把细胞修复以后，它还可以增强网速，增强我们的电力。充足的唾液酸也有助于增强脑内神经讯号的传递，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学习记忆能力，预防神经退化。简单来讲，就是你觉得爸爸妈妈固执，可能就是他唾液酸补充少了，
9: 就是营养不够。
8: 对，
9: 哦，
8: 所以比起带爸爸妈妈去外面吃很多次大餐，还不如好好的帮他准备他需要的营养，
9: 更精准的营养补充。其实唾液酸它不仅是构造大脑神经网络的建筑材料，它甚至可以保证神经细胞可以做到高效的沟通，然后受伤的地方还可以帮你好好的滋养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因子。讲来讲去就是一个重点啊，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不管是你对妈妈，你对爸爸，或者是爸爸妈妈对待孩子，甚至是两性关系，夫妻之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爱他你就直接说，你关心他的健康你就直接讲，甚至你可以付出行动。有很多事情不要等到遗憾发生了才觉得啊，我那时候如果多问一句话就好了。
8: 人生没有时间通灵，爱就是要说出口，健康就是要动手去做，
9: 从今天开始哦。今天谢谢月城，
8: 谢谢 Amy， 谢谢于幸福的听众。

0: 友，你知道一个秘密吗？早上的第一个动作往往决定了你一整天的思绪跟活动。因为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有很多人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会花十分钟滑手机。你可能自以为这样子会帮助你醒脑，可是英国有研究指出，大脑刚从睡眠当中醒过来，它是处于一个阿法波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是放松又保持警觉的时机，非常适合深度思考和发挥创意。所以如果你早上起床直接滑手机，它就会悄悄地侵蚀你的专注力和精神状态，甚至让你的大脑大吃垃圾。我们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很多深层睡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醒来那一刹那也是很重要的哦。要注意一件事，慢慢的起来，但是也不要躺在床上直接滑手机哦。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在空中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咯。
1: 连续30年食安零检出，政府检验市售燕窝营养价值，台湾燕窝是占第一名。本节目由广生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

0: 听众朋友，你有多久呢没有好好的跟自己吃一顿早餐？说到每天的第一餐，也就是这个早餐，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一瓶广生堂顶级皇后燕盏，在你打开燕窝的那一刹那，看到那一丝丝的燕盏，想象一下来自苏拉威西无人岛的纯净，挖上一口放入嘴中，那种滑顺入喉、淡淡栗子香气散开的感觉，你会发现，哇，原来呵护自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优雅。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为什么要选择广生堂啊？其实是因为广生堂懂得这一份的坚持。坚持什么呢？坚持要用最好的头级燕盏，坚持要人工挑毛，坚持每一瓶都是定量的干头料，上面意思就是每一瓶干料都是一样的，不会说混了一锅煮一煮之后分装，每一瓶可能分量有多有少，不会有这种情况。并且呢，我们是使用独家 3D 立体的旋转杀菌釜，从炖煮啦杀菌一次完成，确保每一瓶的分量跟品质哦，就像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一样啊，一点都不能将就，只要最好的。所以咯，最好的燕窝推荐给大家，广生堂母亲节优惠，一瓶145ml 浓到倒不出来的顶级皇后燕盏，原价一瓶是3500块，现在一次带回去6瓶，只要19888，再送给你一盒价值2180元的娜娜燕萃胶囊。广生堂顶级皇后燕盏限时优惠，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0800-661-888，赶快把握机会哦。
1: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黑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幸福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黑牌弹簧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3: 飞碟联播网，
4: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3: UFO Network。
5: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6: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您做伙来积极创世家的心灵，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8: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6: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9: UFO Superstar。
10: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enjoyed a nighttime.什么叫做吃货？怎么样都想到吃。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会想吃什么？你知道？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想要吃一下苹果派，而且一定要加上很多很多的肉桂粉啊 ，the cinnamon powder。再来一杯 latte， 牛奶要多一点，咖啡要少一点，因为咖啡会让我心悸，但是咖啡加上牛奶 latte 味道实在是非常的 delicious。

吃喝玩乐，好像所有人呢，包括我一样，想说他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吃了，就要用吃来对自己好。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真正如果要对自己好的话，应该是暂时不要吃东西。Stop eating for a while， 就是所谓大家很流行的叫做断食。就是按下一个 pause， 按下一个暂停键。

个暂停键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哦。这个暂停键可能不只要在按在嘴巴上面，同时可能要按在我们的耳朵和眼睛上面。

又要啰嗦一下了，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环境，听到没有？我真的建议大家离开你的荧幕，把你的手机放在一边。Get out of where you are， 从你就是从你现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离开一下。就是没有目的的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是你的这个社群，你的 neighborhood。Just look around。甚至有的时候要离开一下你熟悉的环境，走去一个离你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Take a look， 看一下这个周遭环境，看一下这个世界。

说了半天，其实就是所谓的离开一下舒适圈呐、啊，离开一下，其实舒适圈，听众朋友，离开你的荧幕，离开你的 WiFi， 放下你的手机，看一看 ，Take a look around the world。

南台湾之声103.9，中台湾89.9，北台湾的FM92.1。

的名字叫做杨子 Yogo 第一夜幕おぎのよめおぎのよめ Yogo ちゃん

要报警我吗？你要报警处理吗？你想要跳舞吗？

0: やいやいや、ダンシングヒーロー、おいのめよこ、DM ヤンズ。
1: 请别放松。
2: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ka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身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宫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有一种感觉叫做自我感觉良好。你要怎么自我感觉良好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竟然是建立在别人之身上。 You know what I mean? 有一种是要在别人身上自我感觉良好，这个算不也算是一种所谓的情勒了？情勒，情勒式的自我感觉良好。

会另外找一个和你一样的。很多科学，就是很多研究都说，很多人在找伴侣的时候，其实都是找同样一种，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找，所以就是会都找到差不多类似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如果换一个老婆，下一个也会差不多；换一个老公，下一个也差不多；换一个女朋友也是差不多。那如果差不多的话 ，you know。可能就会像这首歌一样，会找到一个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him。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3: TC Back 第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mommy。
6: A-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我是尤美文，

听众朋友你好。南台湾之声103.9，中台湾89.9，北台湾的 FM92.1。

一生还有什么人还在静静的数着伤痕？怎么女人怎么那怎么天真？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分？

间的爱情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吗？我们的爱情就变成了伤痕吗？没有 Boys to Men 的这个 End of the Road， 可能不会有那个夜已深，还有什么人的伤痕。Let me tell you this, Boys to Men 大人小孩双拍档，路的尽头 End of

记得我看过好像有一个影集，这首歌只要一出现的时候，就是男，就是那个小男生失恋的时候。Boys to Men， 这个合唱团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合唱团。我下次有机会再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但现在只先请你欣赏一下他们的 End of the Road。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每天和你一起，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 Acoustic Life 5月9号台北南港 Sub Life 相信音乐，享与音乐，拓元售票。

0: 圈主打，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acal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6: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I am a dreamer
7: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8: 空中的梦想家 UFO。
9: 真善美电台 FM 89.9，台中午夜场。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Drop Dead》。

0: 前面假意征服上天，普法烟剑一万年元。提上民众天朝会跳过官方网站，要黑子天风色一亮，一防诈骗爱独家注意，千万莫点不明的链接，莫轻彩同这些资料提供本派人，免莫乱费钱本人哦。提供有卖问题，将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很快都自行抢送一万根圆冠名，一浪浪浪浪点 gov.tw 财政部关心。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2: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别放松。
1: TC Bad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5: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6: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我们是
8: Jumbo 幻蓝小熊、
9: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0: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11: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9: 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B， 为什么你的车子有牌子挂在上面啊？
1: 那个叫车牌，就像是车子的名字一样。
0: 那我可以把别人的车牌装到爸比的车上吗？
1: 那可不行，你用他车号牌最高会被罚36000元，如果伪造变造别人的车牌，114年9月30日起更会被罚72000元，还会没入车辆哦，而且不挂车牌也一样是违法哦。
0: 哇，那爸比要好好遵守规则哦。
2: 乖乖挂牌，荷包不破财。
1: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黑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幸福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黑牌弹簧床。
1: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1: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5: 真善美电台 FM89.9 台中午夜场。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

0: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3: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2: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3: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2: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借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0: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I am a
3: dreamer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5: 真善美电台 FM89.9 台中午夜场。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Oh my god.
1: That's that ninth gear.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妈，这周冬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4: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力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4: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力净酵素牙膏。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二十三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7: 侯世奇不得不推荐。
8: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嗯，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7: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这里是台中真。

0: So let's change on a count of one.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3: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萃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2: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萃鱼精0638422277。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苏东坡曾发好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2: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 三十，或拨02-2278-6966。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2: FM 89.9，梦游大肚山。
5: I have rapped in a program I did, a Weird Weekends episode about rap.
6: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 rap that you did?
7: My money don't jiggle jiggle, it folds. I like to see you wiggle wiggle, for sure. It makes me wanna dribble dribble,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4: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3: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4: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3: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4: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0: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3: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0: 我是艾莉，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爱机会三十，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4: 凌晨4:00，
5: 下次见哦。
6: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7: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8: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7: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8: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7: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9: 空中的梦想家 UFO
1: FM89.9 梦游大肚山。

0: 别放松，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了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1: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0: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1: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0: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我们是
3: Jumbo 灌篮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4: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5: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4: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

0: 老师，补课群还在睡觉。
1: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0: 但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1: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了，你们赶快吃啦。
2: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1: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0: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1: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2: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0: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I can live better。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w》。

0: 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
2: 哎，上次超速被吊牌，现在车牌没了，但只是要去附近而已，就先挂个假车牌应急吧。
3: 先生，车牌就像是车辆的身份证，伪造、变造、冒用都是违法行为。
2: 真倒霉，下次不要挂车牌好了。
3: 提醒你，未挂车牌或是开报废车上路也是违法行为，被取缔与运气无关，只要遵守规定就不怕被抓。
2: 我知道了。
3: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二十三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I am a dreamer
0: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6: 空中的梦想家。
7: FM 八九点九，梦游大肚山。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2: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二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空中的

0: 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6: 6点整，
0: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7: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0: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7: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8: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克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9: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是谁在敲打你窗？
1: 是谁在撩动琴弦？
0: 当然，就是这些隽永不朽的旋律。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欢迎跟着 AI 小飞搭乘飞碟进入蓝色时光机。
2: 回伸出我心门。
0: 早安，亲爱的朋友们，又是崭新的一天，准备好迎接今天了吗？不管你此刻的心情是轻松、忙碌，还是还没睡醒， AI 小飞都会准时在这里陪着你，一起走进这个清晨的每一分钟。现在时间是早上6:02，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2.1 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早上6点陪伴你的蓝色时光机。先让我们用几首好听的歌曲，慢慢替今天暖机，让心情跟着旋律把这一天温柔地打开。

现在有没有人边听边滑手机？诚实举手。我虽然看不到你们，但我知道有人正在点头。这一段带你飞向未来更未来的新科技，就是全息视讯技术。不是视讯，也不是 VR。是你坐在沙发上，对方像光影一样，立体的出现在你面前，就像真人在房间聊天。未来我们可能会开会像同事就在旁边递资料，线上演唱会像歌手站在你眼前唱歌，也可以远距陪伴长辈，真的像在家吃水果聊天一样。而且远距恋爱再也不是隔着荧幕，而是身影就在这。想想有一天你说，妈，我回来了，然后妈妈的全息影像转身笑着跟你说，晚餐记得吃，冰箱有水果。未来的科技看起来炫，目的却依然单纯，把我们最在乎的距离缩短，让陪伴不再依赖公里数。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听好歌。
1: 静碟放送，
2: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afell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1: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2: 我们是
3: IC Bo 冰球乐团。

再回来蓝色时光机节目。不管你正往捷运站前进中，还是还没出门，都谢谢你还是把耳朵留给我，我会陪你一路到早上的七点钟。来，下一段名人故事，我们来到流行音乐殿堂。这个名字，你一定听过他，马丹娜，他是流行天后，舞台霸主，时尚指标。但你知道吗？他当年刚到纽约追梦时，身上只有35美元，还差点被城市的残酷吞没。他打过杂，跳过地下舞台，甚至睡过破旧宿舍的地板。可是他告诉自己一句话：我不是最强的，但我一定会最努力。世界曾经嘲笑他，质疑他，叫他别做梦，但他反而把每一句否定当作能量。于是他从地下舞者变成唱片天后，从街角女孩变成流行文化的永恒符号。今天，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正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别灰心。你可能不是现在最耀眼的那个，但你正在前进。只要你不停下来，世界终会转向你。

收听的是 FM92.1 飞碟联播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六点的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了，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4: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5: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回来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又到了最后一个段落。今日 AI 小飞的每日一小语时间，五月的空气开始有点热了，但我们的心可以维持刚刚好的温度。有时候真的不需要急着证明自己，毕竟生活不是比快，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稳稳地走就好。如果今天起床的你感觉有一点疲惫，那也没关系，放慢一点脚步，不用勉强冲刺，慢慢走，一样是在前进。当你愿意照顾自己的节奏，其实就已经在变得更稳更强大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陪你们用最舒服的步调开始今天新的一天，刘恩君和光同尘。在这首歌曲中要跟你们说声再见了，明天继续锁定 FM92.1 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我们明天早上6点空中见。

0: 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1: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0: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1: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0: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4: UFO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正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3: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澎湖、云林以北地区和花莲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和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西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开始，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起气温回升，白天各地气温北部19到27度，中部21到29度，南部21到32度，东部21到28度，澎湖22到27度。由于中东战争停火得以维持，国际原油价格今天下滑。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356.35点，收在49298.2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8.47点，收在7259.22点。以科技类股为主的 Nasdaq 指数上涨258.33点，涨幅1.03%，收在25326.1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净扬445.92点，涨幅4.23%，收在10980.58点。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二月启动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美方目前转向推动自由计划，目标是协助商船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总统川普不排除未来在必要时恢复军事打击。另外，川普预计14到15号出访北京，卢比欧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该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且表示台湾可能列入川习会讨论议题。继续关心早报重要新闻，联合报头版头条，逼近战争，美伊霍姆兹海峡交火，美国声称击沉7艘快艇，伊朗再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声称开通航道，业者担忧风险。伊朗国会议长指控美方违反停火。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军购案角力，驳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县市长选将都支持党版说，立委柯志恩喊话党团别把我们卖了。柯志恩事后说开玩笑，现场人员则说语气认真。柯志恩曾经说党总预算军购在地方被抢辖。4架 F-16V 战机护航，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返国。超雷跨业测试受瞩目，海鲲号拼7月交舰。自由时报头版还有无人机作战攻略，乌克兰传授台湾。纽约时报披露，台湾乌克兰深化交流，防御中国威胁，台湾产业提供零件，学习实战技术。联合报头版报道，北高防暑，台北市长蒋万安说，不管数多数少，全面灭数。中央说疫情没有升温，12区大清消设数类侦防师。自由时报头版报道，女客控诉板桥店烟雾侦测器藏有针孔，艾尔利疑似爆发了偷拍，警方查扣器材，拘提一人，扩大稽查，有些分店有针孔痕迹，继续厘清安装者讯号等影像去向。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助攻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百年信托只课一次税，行政院拍板税制大松绑，化解家族资产代代移转，代代课税痛点。台股疯牛暖身520行情，大咖买盘力抗空头，产业指标全指股带头冲，法人喊4万点不是这一波多头终点。市值突破11兆元，贵买站上400点大关。经济日报头版还有，美国30年公债殖利率冲上5%，油价飙涨，政府举债效应走势突破心理关卡，英债也站上28年高点。 继续关心早报内页重要消息，自由时报，欧盟计划推新规对抗中国过剩产能，专家指出新工具可能搭配保护机制，预计月底提交欧盟执委会讨论。联合报焦点版，总统返国感谢温馨接送情，史瓦蒂尼副总理搭专机随行，赖清德强调台湾有权走向世界。史瓦蒂尼模式再也说未来变成惯例吗？学者说不要让外交空间成为两岸关系恶化的牺牲品。自由时报政治新闻，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陪同搭乘国王专机返抵国门，赖清德说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史瓦蒂尼国王高规格接待，为赖清德重现双庆大典。自由时报焦点新闻，国防特别预算分八年编列，建构多层次贺阻力，副总统萧美琴说每人年均6000，保命护台无价。联合报要闻版报道，团结为先，国民党立委共识军购要有发价书，韩国瑜今天再召集协商，蓝营党团大会，陈雪生烙话再吵就退党，赖世宝提整合版。联合报焦点版还有库存下滑，高盛点名台湾缺油风险高，供应缩减，南非、印度、泰国等国首当其冲，整体影响可能不亚于1970年代。联合报财经版报道，财务压力，光阳电动机车调高资费求生， Onex 强制换约挖钱，车主抱怨被当韭菜，光阳说成本考量，路线调整市场解读，光阳气电保油。联合报，台北市两倍，高雄半年发了22吨老鼠药，南二都加强防治鼠患，里长担忧抗药性问题，建议高雄市政府升级新药。联合报教育版，审查倒数校事会议新制，教团敦促立法院退回，对于滥诉毫无防堵，观课成为处理教师手段，教育部说先运作半年观察。联合报，政策漏洞，环保袋泛滥，减速变成加速，入手很简单，使用次数少，大多囤积在家中，回收价值不高。联合报话题版还有希望纳入法则，护病比入法空转，2000名护理师抗议，雨天人数超预期，创下历年晨抗人数纪录，齐喊护理岛，全民一起岛。自由时报也有相关报道，三班护病比入法，卫福部拼5月12号前预告，护理人员上街，希望有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社会焦点，自由时报，女客判办柯南搜证，揭发偷拍事件，检警大搜查，艺美集团针孔镜头被拆。联合报也有相关报道，暗藏针孔，艾尔利诊所涉及偷拍，检方搜索，业者声称监视设备是确保医疗品质，消保官说如果受到侵害将帮助被害人求偿。联合报北部生活圈，推进二阶新北大型重机车格，7月扩及全市，不同区停车规范有别，车位分布零散，停不到，民团呼吁管理应该一致。自由时报台北焦点，台北市防治鼠害，12区大清消，推鼠类侦防师到府服务，室内装修都更违老建物拆除，必须提报鼠患防治报告才能动工。国际两岸焦点，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自由计划第一天，美国伊朗迷你战，护卫两艘商船遭到伊朗攻击，美军击沉6艘伊朗快艇之后成功穿越。联合报国际版，捍卫自由，普利兹奖监督川普成为焦点，奖项委员说借表扬这些报道，抨击川普政府企图限制新闻报道自由。联合报两岸版，行前放话，川普说美中存在友好竞争，期待和习近平会面，将当面提黎智英案，外媒示警恐怕为峰会再添摩擦。长沙烟火工厂炸出蘑菇云，至少26人死亡。运动焦点，自由时报棒球消息，刘基宏再见轰，龙象11局收尾，卫权坐稳龙头，兄弟吞3连败。邓凯威2局无失分，生涯3度 KO 大谷。 篮球消息，自由时报，林书伟飙23分，国王扳平特工 TPBL 抢季后赛门票，两队今天殊死战。金安杯网协征召先议，谢淑薇自曝被跳过。
4: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5: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4: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5: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6: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7: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8: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9: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UFO Superstar，
11: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来点不一样的，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这里谈的话题有够棒，更厉害的是这里的主厨像条龙，你想要的我们都有。飞碟早餐，唐香龙权威掌厨。
1: 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唐香龙。来，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6日，星期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呢打开呢你的 YT 频道，打开你订阅的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的直播室里面。好，我手上呢拿着这本书，那重点呢不只是书，包括呢书的作者。那这本书呢，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康世仲，康世仲呢坐到旁边，我待会儿呢再介绍他，他是我学弟了。康世仲从台大教授到实战7年，抢下50%的市占率，成功把技术转为市场价值的食堂创业课。所以我刚这个呢在跟康世仲在聊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有创业的企图，你先不要管了他的智灵科技呢是干嘛。所以他的智灵科技也碰触到了平常呢我在安排节目或者在生活管理的时候，我认为我主观上面认为非常欠缺的一块，就是呢属于呢长照领域里面的软体服务的这一块，我一直以为是很缺乏的。但是呢康世仲或者智灵科技他们投身在这一块，看起来已经有很好的成绩。重点是呢，从一个我们所认为呢在学校里面呢画黑板的教授，他投入到创业的领域里面，而创业成功这件事情，这不容易啊。那个其实呢它是一个角色转换，以及呢对于呢市场嗅觉的培养，那个在课堂上面呢你不见得闻得到。好，那这本书呢商业周刊出版，那作者呢康世仲，他现在除了是呢智灵科技的执行长，那过去他在台大，你是台大土木系
2: 对，
1: 土木系的教授，
2: 嗯哼，
1: 然后也当过台大的
2: 副教务长，对，
1: 然后之后也在加拿大的亚伯达 大学受任教，
2: 对，
1: 但是现在已经离开加拿大，专心回来打拼，就要专心赚钱的意思，对不对？
2: 这应该专心的把事业做好。
1: 好了，再坐在我旁边的康世仲，欢迎。
2: 哎，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让大家认识一下康世仲。康世仲他大概小我10岁。哎，你台大土木系的？
2: 对对。
1: 你土木系，你的学号是
2: 180。
1: 880。
2: 对。
1: 我哎叫学长，我学号是770。
2: 70。
1: 对，我是我70330。我台大政治系的。好，反正在台大嘛，你看学号呢比较简单，就是小我10届。好，那土木系我是政治系的。好，但那土木系的为什么会慢慢的转，然后你现在却是在软体服务的这一块，看起来就是专心的投入这个领域。
2: 台大土木其实有一个组是资讯组，那最早就是那个我们张善政老师那他创这个组啊，我是那个组的第一个学生。
1: 这个组还张善政创的？
2: 对。然后所以他是我的老师。那我去后来念完硕士，我去斯坦福大学念博士，我就专门就是在学 AI 跟 Robot。 那时候是非常不热门，好，那个年代。
1: 那
2: 对，
1: 你选对了，你赶上了。
2: 我们没有想到是20年后哈，我们以前在课堂上做的那些东西，那些 project 变成真的特斯拉上面就在开车在用的哈。那我们 AI 每天在做的事情，那时候真的我们在课堂上，我还非常记得，像 Andrew 啊什么那些大牌教授，那时候还很年轻，大家都很年轻的时候在研究这些东西都不觉得。都当然有个梦想啦，但是真的看到现在落实到每个人生活，感受真的很深啦。
1: 所以你在 Stanford 念博士。
2: 对。
1: Stanford 是我过去我在节目上偶尔会讲到，虽然我没有在美国念书的经验了，可是 Stanford 应该是美国的指标大学里面的，就是毕业生里面的创业率最高的。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
1: 就是我看到的数字就是 Stanford 好像到了大二大三左右，他们就会有一股创业潮，所以学校呢也努力的去创造一个方便学生创业的环境，所以呢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前呢已经创业的比率到20%几30%，可能有到这个水平。好，那当你从 Stanford 回来了之后，虽然呢这个呢跟你的所学呢是相关的，但是你后来其实除了在学校里面呢当老师以外，学校里面当老师跟创业这又是两回事情，而你的创业呢进到了一个属于呢长期照顾的软体服务的系统，你为什么会切到这个领域里面？
2: 其实智霖科技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公司，之前在台大叫智霖联盟，智霖联盟就是跨领域联盟，所以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潮是真的要解决一个问题可能需要好几个领域的老师一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好几个联盟，那智霖联盟就专门是针对高龄化社会所需要的，所以里面会有护理的老师，有心理的老师，有社工的，有这个设计系老师，那我是属于工学院的老师，那我们就一起研讨这个高龄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科技各种服务，所以那时候我就带着学生去双联安养中心啊，常常去观察里面是怎么做照护，结果就发现哇，他们好多的时间在做纸笔的记录，60%的时间，
1: 你光做这件事情就不简单，因为我不认为大部分人会愿意到一个软体服务所要服务的那个工作现场，去了解现场所发生的状况，然后真正的投资。因为我之所以听到刚刚呢跟康仲在聊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呢会让我觉得就有点佩服了，是因为在长照的部分嘛，我认为硬体的供应，这些不管是公部门的补助啊，或者是研发，我觉得 OK， 但是在软体的 support 上面，我在跟一些长照服务人员啊，或者是外劳中介的这些领域里面来讲，你会非常清楚知道，其实他们并没有专门满足他们需要的软体服务的资源，所以我刚刚听你讲，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有人注意这一块的，然后呢，那你看到了什么？
2: 大部分时间都在 paperwork， 但是 paperwork 是超级重要。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的 paperwork 在做什么事呢？其实照顾就是三件事情。如果以 paperwork 来讲，第一个你要评估嘛，评估才知道说你现在是忧郁症，还是牙齿有几颗，可以吃什么样软度的食物，到你脚会不会走路，会不会跌倒，很多十几样的评估，每一季大概都要做一次。做完以后你就开始要有一个照顾计划，就说我既然你有这些问题，那我要怎么照顾你会最好，那再来就要照顾记录，所以你可以想要写不完的记录是这样，从早上你可能要量 vital sign， 量血压血氧，到你吃饭到底吃了哪些东西，有些你要看吃之前跟吃之后吃掉了哪些，喝进多少水，甚至上厕所多重啊，都要量，你才知道今天这个人他在生理上有哪些，那心理上也有什么社交活动啊，还有各种的体育的活动，这些你也要把它排进去，那这些通通加在一起，其实资料量非常大，那长照的人员你叫他每天在那边写那些资料，他们在评鉴的时候，他们在交班的时候都需要写，
1: 对，
2: 所以这都很花他的力气，
1: 非常花时间，
2: 对，那我们就一直觉得我们是工程人在旁边看就觉得很舍不得啊，觉得他们在那边手这样磕，好，而且你知道写一个记录啊，例如我量测血压，我量完我不是写一次哦，假设这个人下午突然跌倒发烧或怎么样，你要把早上昨天全部再抄回去，你要翻那一本啊，对，那你如果跌倒了你还要写跌倒记录，然后你还要写交班记录，对不对，然后还要评估，就是一大堆同样的东西就一直要抄来抄去，
1: 那这个都没有办法数位化吗？
2: 那你数位化以后，你后面的如果只是一个 Excel 打进去，那你要 copy paste， 这就很难，它是一个很多人一起照顾很多人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的后面的系统其实蛮复杂的，可能比医院的系统还复杂， 因为医院是有个流程嘛，
1: 嗯，
2: 进去挂号，大家有看过病，看医生什么，嗯、那
1: 有病历号码就可以了。
2: 对，那照顾就没有啊，照顾是 long transaction 啊，它就是在我们资讯来讲是 long transaction， 很长很长，它永无止境。其实光科技以技术来讲，我要捞出这个人这六年来的心跳、血压，其实以技术来讲都蛮花。那个 computation cost、嗯、就是很花那个电脑的资源，更不要讲你要比较好几种资料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
1: 嗯，好，台湾当然，嗯，因为有全民健保，所以台湾可能累计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健康的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其实在做这方面的软体管理各方面的时候，应该提供了很好的 base。 不过呢，刚刚世仲讲到的，就是说智灵科技呢，他们呢专注在属于长照的软体服务的提供。我刚听人家讲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感觉，就是我有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对一个长照的服务体系来讲，我们都只着重在就是说呢，这个被照顾者今天是谁来照顾他，花多少时间照顾他，他的照顾经验，如果因为这个照顾者本身要转职要离职，或者因为时间呢调整不过来，这都会几乎呢一天到晚都会遇到的情况。那他的照顾经验资料能不能有效的传给下一个人，光是这一点的难度呢就很高，所以他会耗掉很多，就是说你经常一个新的人来，除了口头上面的交接以外，很多的事情呢你都要重新讲一遍，重新教一次，然后呢那些的被照顾者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时间久了之后它不是累积，相反的就被稀释掉了，
2: 嗯，
1: 就是慢慢的就不见了，之后你要再去follow在过去的资料，它确实难度很高。好，那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个困境？
2: 其实一步一步来，
1: 嗯，
2: 最基本的原来手写的那个本子要丢掉，嗯，要有一个系统让长照人愿意来用，
1: 嗯，
2: 这件事情想就知道不简单嘛，
1: 嗯，
2: 很多是些大哥大姐在做这些长照，你要把他们的那个系统用新的系统，这个难度就不低，嗯，那怎么设计一个好系统让这么复杂的动作能够联动，
1: 嗯，
2: 其实复杂度也很高，好，然后再加上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一开始是不太容易就赚到钱，
1: 嗯，
2: 好，必须老实讲，因为长照机构他们能够付的费用很低，
1: 嗯，
2: 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所谓的 SaaS model，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1: 嗯，
2: 就是每个人都付一点点订阅费，然后累积起来可能有1000家都在使用我这个系统，他们我们这个才会平衡啊，
1: 嗯，
2: 我们请的工程师跟我们提供的服务才会平衡嘛，
1: 嗯，
2: 所以这中间也需要去募资，
1: 嗯，
2: 啊，也需要去recruit 到最一流的工程师，嗯，因为要写一家长照机构能用跟写一次1000家能用的那个工程等级不一样，
1: 嗯，
2: 包括它的资安啊，包括它的效率啊，好，包括后面要有足够的弹性啊，
1: 嗯，
2: 那你也要找到够 high level 的工程师跟好能够去理解这个现场的这些复杂的环境，然后变成一套简单的系统，
1: 嗯，
2: 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要实现这个说让大家不要手写这件事情需要一个事业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年就忙着把学校的概念落实到市场上面，嗯，那中间我这本书就在讲这种整个历程，
1: 嗯，好，在我们现场的呢康世仲教授，好，那他过去呢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也曾经是呢加拿大呢亚伯达大学的教授，现在呢是台湾智灵科技的执行长，智灵科技呢现在呢正在呢寻求呢上市柜的这个道路上面。好，那因为他们碰触到呢属于呢长照领域里面的那个呢长照服务的软体的这一块呢，其实你如你知道 认真去想的时候，你大概都会有那种细思极恐的感觉，就是它会比你想象中要复杂很多。好，那不管是被照顾者也好，或者照顾者也好，他的身份的变更的这频率呢都很高，流动性呢是很高的。这当然并不是治理的问题，而是长照体系里面呢，长照的实际上面在现场执行照顾的人，他们本身呢对自己的工作的不是忠诚度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待遇跟他们的付出，那个呢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平衡点还没有到，所以呢普遍来讲呢流动性呢是很大的。好，但是呢今天呢康世仲呢在做的是呢，除了提供在这个软体服务呢，如何寻求一个更好的更友善的整合平台，让所有的长照的服务系统从事长照工作的人能够很轻易的就上手，让所有的长照的过程减轻了他们，因为他们60%的时间可能都是在 paperwork 上面，而你非做不可，因为这关乎到你的工作的档案的交接，以及如果有问题的时候追究责任的时候，他的那个责任呢要清楚。好，但是呢智灵科技呢除了自己的这个呢发展之外，最重要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世仲呢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如何把自己呢好的技术呢变成是一门好的生意。那从台大教授呢到实战7年，抢价50%的市占率，他所呢写下来的10堂的创业课，这个创业课呢是康世仲呢在这本书里面真正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提供你在创业的时候呢一个好的框架。这个呢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讲呢，可能普遍都会呢非常的需要。书呢是商周出版的，我要进到广告回头之后我们来谈的这个创业的十堂课，从康世仲本身的现身说法，创业 step by step 有哪一些是你应该呢先起要把握到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让康世仲讲。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好市集水果报，
6: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啦！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喉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爱文芒果。
5: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0: 华费的梦飞碟早餐，我是陈彦龙。来，今天创业的十堂课。那在我们现场的在过去呢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也在也在台大呢担任过呢副教务长。那他把他自己呢土木系的所学的，然后呢努力的投入到属于呢长照的软体服务系统的开发。那在这一块呢，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好的成果，现在呢正在一个辅导上市柜的过程，应该呢很有机会。但是呢回头呢谈一个教授的创业的过程，我先问你，教授创业很困难吗？
1: 我到现在，我到很多人都这样觉得啊。第一个，我常常听到人说离开台大这个舒适圈啊创业，然后我就想，台大好像也不是舒适圈啊。我在那边工作也很认真，而且我一年出国十几次，然后每天礼拜六日都在忙啊。其实工作时间好像没有比创业更轻松啦，所以其实都牛到哪里都会耕田啊。所以
0: 其实我就是偶尔会碰到一些在大学里面呢担任行政职的学务长啦，什么叫，他们都好忙哦，
1: 很忙，
0: 从早到晚，而且暑假时间呢，我只要打电话给他们呢，经常打三次，有两次在国外，
1: 从国外，对，因为常常需要交流嘛，因为你像我们做研究，其实我做的研究还做得不错，做那个机器人盖房子嘛，所以全世界大概没有几个 lab 做比我们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天都要一直交流，才知道说最新是做成什么样子，对。那后来我当然去加拿大这样，所以其实教授蛮忙的，那我自己创业，我倒觉得教授还蛮适合创业的。其实我这本书也是蛮期待。很多就更多鼓励更多学术界的人出来创业，因为你想教授，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做未知的研究嘛。好的研究其实也很容易失败，很难成功啊，对不对？如果你很容易成功，不叫好的研究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它也是很需要一群人，好，尤其年轻人大家一起做，好，它其实需要一个团队。好的研究很多需要一个团队，然后也需要去找 grant。所以我们要很会去找钱啊，好的教授也很需要去找钱去养这个团队，养这个计划。所以好，我觉得我很多 transferable 的experience， 也就是说我以前在学界的技术，甚至我现在公司100多人，我其实很需要做 education， 对，那这个就是我在学界本来就很熟悉的，怎么样带下一代的人去做出最先进的东西，解决上一代我们解不了的问题。其实创

0: 台大我才开始学这些的，我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到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有蛮多理解，就是说哦，原来资本市场是这样运作的，那原来我们的这些 knowledge 要怎么样 transfer 成一个 business 上他们大家理解的这种用语，跟哇我们要去怎么 recruit 好优秀的人进来，一起去把我们的梦想实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方式有点不一样，但是根本价值一样，就是解决一个从来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一群新的人大家朝向一个目标走，所以其实那个信仰也蛮重要的，大家要能够愿意 follow 我去跟我一起去挑战这个未知的领域，包括钱也一样啊，我的投资人也是要愿意跟着我去看。那我们跟他讲说长照高龄化社会，现在台湾是 20% 的高龄者，你知道十年后2035年是 29% 吗？
1: 当然，因为我也是
0: 29%，20 到29%，然后年轻人变更少，那你科技是唯一选项啊，你真的现在不做会来不及啊。然后不止台湾呢，我们现在有加拿大、美国跟日本的市场也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日本现在已经29%了，
1: 对，
0: 所以这个需求是在的，但是 technology 其实是没有 available， 其实是总是要有人去把它做起来，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花时间下去啊。所以我那时候离开台大，我是辞掉台大的教职，然后开始这个 business， 所以其实也是
1: 这是蛮大的赌注哦。
0: 你可以说是赌注，但是我后来想想，这是
1: 台大的教职正职，那个大家多想要啊。
0: 是啊，但是我更想要把这件事解决，因为我自己算一算，因为我其实做十年的智龄我们以前叫智龄联盟嘛，我做十年了，九年多快十年，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退休的时候台湾的样子是长什么样。那我觉得我如果出来创业，然后我们把这个长照尽一点点力量，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公司都在做不同的事，但是至少把台湾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宜居宜劳的社会，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了。那我如果只在学校里就是写 paper， 比较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有一点亏欠啦，所以我就还是带着我当初15个学生还有一些助理就一起出来创业。
1: 好，因为从技术投资管理这每一个 step， 其实大部分人都很难跨过去，就是你说画地自限也好，或者说每个人在某些领域里面呢待久了之后呢，会觉得我就专注在这个领域里，一生悬命在技术工作上面，或者呢在属于呢投资，或者在管理，或者在教学，人大部分是这样。所以呢能够跨过去之后呢，把自己从一个教学者，然后呢变成是一个投资者，好的管理者，那个呢其实并不常见。所以大家会问说，从当教授的变成是把好的技术变成是好的生意，从一个教授变成是一个企业家，那个呢，他之所以呢值得讨论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并不多，以这么多的这些呢从事呢教授工作人。好，那当你开始要把好技术变成好生意的时候，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0: 一堆困难啊，一堆困难啊，这没有一件事是我做过的嘛。那举例来讲，怎么开一个公司我就不会了。好，然后我那时候就找我斯坦福的同学嘛，然后他就公司的老板，他就告诉我怎么开公司。他说你这个科技公司这一定要募资啊，这个自己的钱不够了，所以他就说要去募资。那我说募资去找谁？他说要找 VC 啊。我说什么叫 VC？ 他就反正就带我去找，我在书上有写那个
1: 人，
0: 对，就要去请人家来投资。那当然就是我斯坦福的学长他们的达盈创投嘛，他们就跟古巴基金一开始就投资我们。那当中我们要怎么告诉他我们想做什么，那他们怎么会愿意来支持我们这个方向，这当然东西就开始越来越多，还有学问啊，怎么样去算估值啊，怎么样签合约啊，那中间就尽可能找我的人脉嘛，我有一个斯坦福学弟，就在你们隔壁这边露营隔壁间， 的法律事务所

0: 我就在那边，然后他就教我怎么做这些投资的这个 deal， 然后一样一样学。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需要读很多东西，我说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就是我其实读超多的，我几乎每天都在读新的书。嗯，那学者的好处是反正我们永远不会的东西就去找资料，然后读一读，然后我们
1: 就可以找资料，怎么会
0: 找资料整理教学，这是我们吃饭的家伙哈，包括我现在都还在一直在做这些事。那我发现诶，那我就慢慢学会了，那不会就问人，不会就读书这样子，然后整理出来，然后自己做做看。我印象很深哦，那时候我们是那个我们会计师是 PwC 非常优秀的会计师事务所，然后我看不懂财务报表，我就请教那个会计师，他也是台大会计毕业，我就问一直问了一个小时，他也没有不耐烦，但他后来很委婉跟我讲说，康老师，这个要学四年，不是这样问就会的，这样，对，那慢慢的从一步一步开始，然后怎么样去定价，怎么样去销售，销售要怎么做销售，那销售完怎么样让客户很容易就导入我们的系统，然后导入系统以后他又很多的问题，你要怎么有一个团队去解答他的问题，这个团队要怎么培养，好，那甚至到最后我们做了并购，好，我们做了好几次的并购，那怎么跟竞争对手从竞争到变成大家可以愿意一起走下一步路，那甚至这个后面整个团队要怎么建立，其实团队初期的团队跟现在团队是不一样的，它里面一开始是打天下跟守天下是不太一样的人，但守天下我们还在打新的天下，所以公司里面就会有人在守天下，有人在打天下，他们中间也是很多 chemistry， 那我要怎么管理这样的一个公司，让大家的士气还是很高，那最近有 AI 出现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把 AI 变成我们新的同仁，一起去面对，就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是很满足啦，就永远做不完这个挑战啦，就觉得然后读不完的书，然后不断的去尝试看看可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如果没有康师仲的这种的人脉跟学经历背景，他创业的时候也是会遇到相同的问题，那怎么办？
0: 就很困难了。所以其实所以为什么写这本书，就是我觉得这个当初是何飞鹏社长他有特别讲说，台湾就是缺一本比较是本土经验的书，因为台湾有台湾的特性啊，台湾的创业跟矽谷的可能不一样，好，那到底哪里不一样，那到底什么是在台湾适合做的，那我当初从斯坦福大学回台湾，在台大任教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其实我想的都是什么东西在台大做会比在斯坦福还强，所以我们能做出世界级的研究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台湾是特别适合做，那智林科技我们慢慢也有点感觉是好像这个范围，例如说医疗科技软体，这个好像台湾公司很适合做，因为它每个国它市场没有大到像矽谷会愿意投入，好，矽谷像我好几个同学，我在斯坦福同学好几个都在纳斯达克上市，我的 office mate 一个大陆人在那边创业，然后在最近在那去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光募资就募一个 billion， 光募资哈，他的市值至少是十个甚至一百个 billion 这个大小，那个是美国的 gain， 那台湾的 gain 或许市值
1: 没有这么大，
0: 对，可能一亿到对不用到一亿到十亿，可能是我们最适合最 comfortable 的范围，可是纳斯达克可能要十亿到百亿美金的哈，才是一个比较起始的范围啦。好，那台湾搞不好1亿到10亿之间，就是一个蛮台湾的甜蜜点。那我们这样的大小适合做什么生意？后来我觉得 medical 或者是 long term care， 我们在真的在美国竞争的时候，在加拿大竞争，我发现我们还蛮有优势的。因为大的公司不会来，小的公司五个人十个人又不见得是我们竞争的对手啦，好，所以我们反而也可以去跟他们合作，甚至并购。我觉得我都看到这些机会，所以台湾的科技公司要怎么走？我觉得 healthcare 的软体其实可能是一个蛮好的一条路。
1: 所以你在什么时候确定要把自己的定位在 healthcare 这个领域里面？
0: 我可能有点背景啦，因为我父亲就是医师嘛，然后开医院嘛
1: ，OK，
0: 然后我从小就在医院长大，嗯、所以我就对这
1: 有感觉，
0: 对我就对医院的培训很有感觉，但是。我高中就很叛逆嘛，因为我就不要当医生嘛，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念工程啦、嗯、那我觉得盖桥才是那种很大的工程，才是很有成就感。
1: 你高中念哪里？
0: 我念延平啊。
1: 延平都很乖啊。
0: 我们班
1: 的。怎么会这样的呢？你在隔壁的师大附中，因为我师大附中，我觉得非常能理解。我们隔着墙壁看严明不是都很乖吗？
0: 是外表啦。
1: 啊，好吧，来，这题外话，来，在我们现场的呢，康世仲啊，他现在是智林科技的执行长，过去呢，都要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台大同系的教授，但是呢，不管是智林科技或者呢，他已经在创业的这一条路上面，也在往上市柜的这条路上面，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创业的经验呢，你撇开呢？撇开智林科技在干什么，而是在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技术之后呢，如何把自己所有学院派的训练呢实践，然后呢成为一个商场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可运作的企业，中间其实有很多的技术性的细节是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我觉得他就是望而却步，就是讲真麻烦。就是你要去学很多，刚刚呢康世仲讲，康世仲讲的，就是许多都要花时间一样了解。那大部分人对于这种的数字啦、报表啦等等都不耐烦，那会觉得说我何必去管这东西？我只要把我在台大教授的工作做好就好。大部分人都这样想，所以我说呢，愿意跨出去，把自己的技术呢变成是商品。然后呢，进到呢投资领域，同时把一个公司管好，那个呢学习的往前，它不是优劣的问题，而是它就是不同领域的问题。那康世仲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呢，他已经跨出去了。好，我再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这本书里面呢，谈创业的十堂课，还有哪一些的课程是你当你开始起心动念要走向创业这条路的时候，你应该特别注意的。广告回头之后聊。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3: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4: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5: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6: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7: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1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5: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0: 欢迎到飞碟梦想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当然这几年的时间，台湾因为科技业大爆发，那不管是在所有的总体经济的数字上面，或者是呢台湾的科技产业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跟产业聚落，让在台湾从事科技领域科技工作的人，我觉得都表现得很有底气，因为背后支撑它的是一整个很完整的生态环境，而这个完整的生态环境其实是几十年的时间呢打磨出来的，而且中间其实也经过了浮浮沉沉的几波的惊涛骇浪，到今天到这个成熟期呢不容易。所以出门的时候呢，你来自台湾的科技领域，它就是一张烫金的名片。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认为在台湾在高科技领域里面呢，创业的环境呢，现在是最友善的时候呢，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如果有这种背景的，如果你要争先恐后的投入到今天呢，我们在访问的我们现场的就康师中，那他的这个呢智林科技，我们今天谈的重点不是智林科技，虽然他智林科技的执行长，而是从一个学院派的教授，有很好的训练，有很好的技术，要把它转换成一个市场当中的商品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做的？那个中间呢，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好，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你容易碰到的有挫折感的挫，这些如何去克服之外，还有哪一些呢？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你认为一个创业者应该优先把持的？
1: 第一个蛮重要是募资的能力啦。就是其实创业最重要的是资源的分配，然后你要取得资源嘛，然后再来你要能够分配资源，哪些是要进到产品部门，哪些要进到销售部门，甚至你销售出去产品以后，那哪些要进到维护客户的部门，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是老客户，也就是新的开发的，我们是订阅制的嘛，所以每个月都要付钱，那如果你没有服务好，他后面就没有办法，你新客户来老客户走，你根本就没有客户留下来，这样也不行，所以那你的团队要怎么建立，所以永远都是资源分配，那你能够募资，能够把资源分配好，然后达到目标，像我们几乎是每两年就募资一次，然后达到下一个目标，再募资一次，再达到下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 C 轮的募资，就是一直在募资，但是一直在扩大，那我们台湾现在做得还不错，那我们现在就是也往北美往日本去走，那还要更大的资金，找更优秀的人，然后去把国际的市场要快进来，所以一个创业者的困难或者是有趣的点就是它是无限的赛局啊，它是无限的赛局，它永远都，你达到一个目标，你认为你已经这个阶段成功，你就是下一阶段的开始，所以你再下去又是需要一样找资源分配资源，然后看成果这样子。
0: 长照的管理系统在市场上，你预期的市场有多大？
1: 我先讲一下长照市场，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误会，例如说长照其实是新兴市场，医疗不是新兴市场，长照是十年前没有的市场哦。第二个，长照市场其实很大，光长照市场大概是医疗的三分之一的市场，就是医院我们现在健保支出大概1兆嘛，那我们的长照的支出是3500亿左右，就是大概政府出1000多亿。民间大家自己照顾自己或互相照顾，大概是2000多亿，所以大概3000是大概三分之一。然后长照科技按照比例来讲，应该差不多3%，就是医疗科技也差不多是3%，是医疗的产值的3%是长照科技，所以你算一下，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市场，也是百亿的市场。
0: 好，所以这个市场其实还有非常大的成长潜力。
1: 对，这个市场才是新兴领域啊，然后市场不止台湾，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加拿大、美国跟日本，我们就发现，这个市场其实通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护理师的问题、照护员的问题，日本讲一模一样，美国讲一模一样，加拿大讲一模一样，全世界都在缺护理师啊，都在缺照护员，然后照护员也都是国际的，像台湾照护员很多是不同国家的人来，但加拿大、美国、日本也都一样啊，
0: 对，
1: 他们也需要有科技去缝补这个语言上的这个界限，那当然他们的 paperwork 一样多啊，那 AI 现在又是很方便，可以帮忙做很多 paperwork，所以我们看不出不好好的把这个产业做好的道理。 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在不同国家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台湾的科技在这个方面是很强的。那我就有点好奇，为什么我们去跟别人竞争的时候，在别的国家好像我们很强，那我回头来看，其实台湾照护产业本来就很强，台湾医护产业本来就很强，所以我们护理我们医疗本来就跟这些先进国家，我们只会比他们强，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方式又很有效，很便宜，所以我们做出来的科技，当然在他们在用起来就觉得很方便，所以是我们本身的医疗护理强，造成我们医疗护理的科技强，对，那这件事情也是我慢慢有更有体悟，就是说这块可以加码投资，因为这是台湾的强项，好，台湾很多搞不好不强，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强，我们可能制造业很强，我们医疗产业很强啊，所以制造业相关的科技跟医疗相关的科技照理说都是很强，都可以输出的，好，那医疗又是 universal 的，所以这个是目前我还是非常乐观，这个未来这十年台湾大概会 double 长照的市场，那同样的趋势在美国日本美国跟加拿大也都 double， 那日本大概会增加 50%，就是在那个长照的 expense 上面，所以这一块又在人不够的环境下，照理说科技可以进到这个领域是很有机会的。
0: 好，可是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领域进入的门槛，就如何衡量你自己的这个领域的进入的门槛，你如何面对你的竞争对手？
1: 我们比较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比较看是。我们要进去都很困难，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产业。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最早的时候，我们刚进市场8年前，其实是纸跟笔，是纸跟笔，因为长照人员用手写已经写那么多年了，你就要变成电脑 iPad， 真的是很困难啊。那我们进去以后，我们的流程率是 98%， 也就是说很少人会没事换我们系统。好，那因为除非他换
0: 太麻烦，
1: 太麻烦了，对，就对，所以他这个产业反而是易守难攻啦，对，所以我们加上这产业本来在变大，所以我们反而是要怎么深化跟客户的关系，他们用的更深更多我们的系统，帮助他们可以解决他们每天在做照顾的那些 paperwork， 他们做的越深，我们的那个。进入障碍，别人要竞争，进入障碍，后进者要来的难度就更高了啦。对，所以我们反而不是一直在看竞争对手，我们反而一直在看我们怎么服务客户，服务到更深更好。那现在 AI 就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我们系统已经有了，那上面还是要有人在操作，那 AI 是不是可以帮你做好很多 paperwork， 这很容易想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现场的人力那个做报告的人力，而是用 AI 来做报告，这 easily 可以省90%的时间，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努力，很多 AI 的机会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把握的。
0: 好吧，未来这些照护系统里面 AI 跟机器人的角色一定会越来越重要，它或许对于数位化的管理呢会很有帮助，但是对于就是说呢有温度的就是说真人的造福来讲，如何能够尽快的就是说学习新的系统，那成为就是说呢系统运作过程当中的能够整合的非常好的一部分，这个大概都需要时间，所有的数位化呢都需要时间。好，最重要的是今天来在我们现场的智林科技的执行长那康志忠，那他从呢的台大的土木系的教授呢，现在开始呢朝着创业的领域的发展。刚刚大家看到了，就是说呢，他们如何去呢切入，并且呢导入呢他们自己原来娴熟的技术，然后进到了一个比较冷那没有人注意到的领域，但是呢看到了那个市场的机会，但是呢进来了之后呢仍然会有许许多多呢需要去呢补强的部分，那个呢就需要一些的耐心。其实创业者本身经常大家看到成功的部分，而那个过程当中比较辛苦的部分经常呢都被忽略掉，这是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在谈他们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呢经常呢被谈到的。好了，这本书呢从好技术呢到好生意，那这是康世仲从台大教授到实战青年场下50%的市占率，那把技术呢转为市场价值的10堂创业课，希望呢大家看的时候呢能够从里面呢 吸收掉一些创业的实战经验。书呢是商周出版，自己找来看。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刚志忠，感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那进广告，回头。
2: 永续城市情报站。
3: 嗨，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邀请到新北市环保局许佳琪股长，跟大家聊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4: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当我们把资收物交给回收车之后，后端分选是靠人工在处理吗？
4: 以往民众通过巡线资源回收车交付资源回收物，均由清洁队员在资收车上出分类，再将资源回收物再运至各区清洁队的厂区进一步的人工分选。以人工进行分选，需要的广大的占地面积、密集的劳动力以及环境维护较为不容易。为了改善这一点，新北市在112年3月启用了全国第一座室内大型资源回收物专业细分选厂——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用科技来做分类。
3: 哇哦，全国第一座细分选厂哦！那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厂是怎么样做分类呢？
4: 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全厂运用的是创新分选科技，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四只 AI 智能手臂。这些手臂搭载了高精密感测器和光学辨识系统，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辨识纸类、纸容器、塑胶及铁铝罐等17类资源回收物。一旦辨识成功，手臂就会精准地抓取分类，速度快又准确。导入这套系统后，整体处理效率提升了5倍，资源再利用率也增加了13%，一年约可以处理1.2万吨的资源回收物。对于一个400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提升了行政效率真的很有帮助呢。
3: 那除了效率提升，对环境还有其他具体贡献吗？
4: 有的，这也是我们推动 AI 科技的核心价值。我们每年能减少约273吨的碳排放。透过科技转型，不仅能减轻能源的负荷，还能落实循环再利用的精神。
3: 谢谢佳琪。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现在时间上午八点整。中东局势有新发展，美国总统川普稍早表示，美国将暂停目的在引导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以观望是否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实施才一天多，他稍早透过真实社群平台宣布自由计划将会暂停。川普指出，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要求，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行动取得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和伊朗代表针对达成一项完整而且最终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双方已经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川普还说，在封锁措施仍然全面维持的状态下，自由计划将会暂停一小段时间，借此观察相关协议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并且签署。就在川普发文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才在白宫记者会表示，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结束，美方目前转向推动自由计划，目标协助商船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川普不排除未来在必要时恢复军事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出，目前停火还在进行，美军相关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只有在遭到攻击时才会反击。不过停火条件和违规界限还不明确。海峡局势方面，伊朗已经启动新的航运管理系统，透过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过境船只，紧张情势持续升高。美方强调不会允许伊朗将封锁或攻击商船常态化。另外，美方声称有多国表达愿意支持护航行动，但具体名单和方式不便公开，美国仍然将负担主要责任。CNN 报道，全球石油需求出现疫情以来最大跌幅，美国油价比战前上涨大约50%。卢比欧表示，这主要受到全球局势影响，警告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全球经济。美国和巴林、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共同提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停止攻击和布雷行为，并且配合清除水雷和建立人道走廊。不过上个月相关提案已经遭到中俄否决。卢比欧说，这将是对联合国功能的重大考验。他呼吁中国向伊朗施压，警告如果持续在海峡制造冲突，恐怕导致国际孤立。记者戚海伦报道。总统赖清德结束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出访行程顺利返台。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各国不应该干涉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和尊严。发言人说，我们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转而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号到15号访问北京，会晤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白宫记者会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确定台湾将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他说